八月的最后一期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这个夏天画上一个美好的句号。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新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的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专业推荐是来自周英婷在8月18号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逆风之翼》。周英婷首个红馆演唱会主题曲《逆风之翼》

每一声喊话成为他在黑暗当中坚持下去的靠倚。希望与听众相约孔管见，共同见证最灿烂的瞬间。

今天要推荐你这一首 MC 张天赋写给他母亲的一首歌曲，叫做《至少相拥》。没错，你好呀，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DJ Daniel 黄振宇。我觉得除了是对于母亲的情感之外呢，有少许表达了愧疚与反思。怎么那么说呢？因为这首歌在讲述说，可能我们小时候就是很爱我们的母亲，然后呢，他们买什么东西给我们吃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开心很长的一段时间，到我们第一次踏入社会后，经历了很多社会上的磨练，往往我们会把我们的难受或者是脾气发在我们最亲近的人，就是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的母亲或者是父亲，然后再过段时间，然后你会发现说他们永远是我们最强的后盾，因为不管在外头遇到什么压力，回到家我们再发什么脾气，他们依然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其实这一首歌曲除了写给母亲的情感，其实就仿佛写了其实我们与我们的父亲啊母亲之间的那个相处，他们虽然说有些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哎呀不耐烦，因为我们会觉得他们在唠叨，可是你懂吗，他们的唠叨也是一种爱。也就是这首歌曲 MC 张天赋的《至少相拥》。没错，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这个星期全境音乐联盟跟你分享新加坡本地歌手 Zen 俊倩的一首新单曲 I Will Try。这是 Zen 俊倩自己作词作曲，也邀请了陈信言参与作词的新单曲。I Will Try 是给自己鼓励的一首创作，也是送给每一位习惯逞强、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的人。Zen 俊倩就有说，现在的人最累的不是工作，而是一直活在必须更好的压力里。就好像以前不习惯中文的他选择用中文创作歌曲，他也曾因为不标准的中文不敢开口说华语，很怕别人怎么看他。那他坦言自己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追求完美的人，习惯把责任往身上扛，直到后来才发现，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事情太多，而是一直活在不够好的焦虑里。从不敢开口说华语，到今天可以以华文写歌跟演唱，他也希望能够通过这首创作感谢那个曾经的自己，告诉他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想知道 Hit DJ 的音乐歌单，现在就到脸书 IG 搜寻北流卡夫卡。大家好，我是小雨宋念宇。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雨宋念宇。我发行了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我发行了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这张专辑是我的第六张专辑，抱歉做的有点久，但是保证好听，真的希望你能听。这整张专辑想分享的是一种痕迹，很抽象的痕迹，也有回忆，很抽象的回忆。以为你还在，它其实有点伤感，但更重要的是想分享给大家，它是一个继续下去的动力，继续生活的动力，继续追梦的动力。向你推荐我的新歌《意外》。《意外》这首歌呢，大家如果有听的话，会觉得时间过得蛮久的。但是你如果觉得喜欢这首歌，你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这首歌的核心其实就是在说，我们人呢，在一生当中有没有过一种经验，在不对的时间点遇到对的人，你有过吗？那么你会怎么做选择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啦！
2: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1: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2: 清新之作，
1: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3: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野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野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野小姐竞选啦！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6: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5: 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7: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8: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 Sarah 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莫文蔚发布的最新单曲《昨天今天》。这首莫文蔚的《昨天今天》是源自王苏泷他的概念创作集《联名二》。联名二荣誉归来，那这一个概念创作集的首发主打就是汪苏泷和莫文蔚的合作《昨天今天》。当时间不停向前走，但有些人有些瞬间永远值得回头。莫文蔚和汪苏泷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18年的音综舞台上，两人合唱了莫文蔚的代表作《阴天》。多年过去，当两人的身份从前辈与后辈，舞台上的合作搭档变成了演唱者与创作者，汪苏泷面对的题目也随之成为，如果要为已经唱过无数经典都市情歌的莫文蔚再写一首歌，那应该写些什么呢？答案就是这一首《昨天今天》。以百变闻名的莫文蔚，30余年的音乐生涯里不断转换着声音与形象，从都会情歌到摇滚、电子乃至更具实验性的表达，他几乎从未把自己固定在某一种类型里。过去2年，他甚至组建了 Carrie Mock and the Masters， 以乐队女主唱形象示人，频频亮相于各大音乐节。但是汪苏泷捕捉到的却是莫文蔚音乐生涯里贯穿始终的一种气质，都会、性感、自由，以及一个现代女性面对爱情时可以脆弱却从未失去主动权的姿态，于是有了这一首带着复古 R&B 的《昨天今天》。莫文蔚也坦言，尽管她这些年比较少唱这一类风格的歌曲，但是这首歌却无比适合，一听就是为我量身定做。如同歌名《昨天今天》里面没有的明天，歌里最不舍得的偏偏就是最喜欢听你说以后。当那个曾经共同相信过的未来已经不存在时，今天的人却在某个夜晚突然回头，想向昨天再伸一次手，能不能和你牵手，再次感受你的温柔。这是一场没有真正发生的重逢。制作人汪苏泷把这种若即若离的情绪放进了复古 R&B 的框架里，他并没有刻意的堆叠编曲，而是巧妙的调度和声、律动以及细节设计，让昨天今天保持一种暧昧而又流动的质感。那这首歌也是被莫文蔚完美的演绎出来了，一起来听这一首在8月25号发布的联名二的首发单曲《昨天今天》。

如果你人生当中曾经出现过一些白月光，到现在你都无法忘记的话，听听这首歌曲，来自蔡明仁还有探长的《困在雨季》。你好呀，我是 Daniel 黄振宇，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为什么说初恋忘不了呢？因为我发觉说，其实可能我们经历了很多段爱情恋情，或者是甚至到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真的会忘记，或者是甚至无法像以前青春时期的时候那时的爱人的方式。因为长大过后的爱情，它除了相爱彼此之外呢，有很多责任，有很多压力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无法再像好像学生时期的我爱你你爱我就足够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当我们年少轻狂遇到的那一位白月光，永远永远都是我们忘不了的一个遗憾。毕竟当时的相爱模式跟多年后我们对于爱的解释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想当初只有那个青春时期的我才能不顾一切的去爱一个人，就算多年后再谈起这个人的名字，他都有一种淡淡的遗憾感。没错，这一首歌曲就是表达着那一种对于那一个你无法忘怀的那个人的想念，有蔡明仁探长的《困在雨季》。买饭好玩。

0: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1: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0: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1: 清新之作，
0: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2: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4: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这个星期全金音乐联盟要跟你分享的歌曲是黄蜂鸣的《哎呀》，这是他的一首全新创作情歌，以微甜俏皮的曲风捕捉生活里突如其来的小意外，希望能够用音乐告诉大家，面对日常的各种搞砸或者是失控，不需要太严肃的解药，只要加一点幽默感就可以化解生活的很多焦虑。哎呀，这句话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脱口而出的语助词。黄蜂鸣希望通过这个口语化的词汇传递一种轻松面对生活的心态，从词曲创作、音乐制作到视觉影像与社群企划，哎呀全由黄蜂鸣一手主导包办，将生活里的观察、搞砸那些小插曲以及随手捕捉的灵感碎片全数转化为最真实的音乐还有视觉作品。
5: 等一下，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奇斌。我发行了全新专辑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它是我这七年内的心血，它也是一张五星的名片。那希望这张专辑能够陪伴在大家身边，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可以点开听听看，让我陪伴大家过的每一天的生活。向你推荐我的新歌，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它是一首华语歌，它带着流行的氛围，还有以前复古的情歌的感觉，那也带有一点 gospel 的风味，那希望这首歌大家会喜欢。

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到这里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这个星期的故事有忙碌，有疲惫，也有一些值得珍藏的小小瞬间。希望在这个周末最后一点时光里，今晚的音乐能让你暂时的放慢脚步，带着一份轻松的心情迎接新的星期。感谢您今晚的陪伴，也感谢每一位为华语音乐带来新声音、新灵感的音乐人。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让音乐留在耳边，让好心情留在心里。祝你晚安，也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新一周。我们下个星期天晚上再见，晚安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4: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欢迎大家收听演扬妙法。我们这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潘会长啊，你同大家具解由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维摩诘经》见阿速佛品第十二经文，啱啱交代完佛陀问维摩诘居士何谓观见如来法身呢？维摩诘居士一口气讲完他对如来法身的体会，咁之后他又点作一个总结呢？
1: 我哋读一读经文嘅内容啦。世尊，如来身为若此，作如是观，以思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维摩居士答复咗佛问如何观如来呢个问题之后呢，跟住再叫一声世尊，佢话如来真实身为若此，即是话我哋要好似以上所讲咁样去观见如来，所以叫做作如是观。以呢个方法嚟观如来，先至叫做正观。若果用其他嘅方法嚟观如来呢，是名邪观，不能够见到如来啦。我哋继续读下下边嘅经文。以时舍利弗问维摩诘：汝于何末而来生此？当时维摩居士讲完如何观佛真实身嘅时候呢，舍利弗觉得维摩居士系一个了不起嘅大菩萨，于是问维摩居士，佢话：你嘅智慧咁奇绝，你嘅德行咁高超，你嘅神力不可思议，我都领教过啦。好似你咁伟大嘅人物，来处一定唔简单啊！究竟你系从咩世界末，即使喺边度死咗之后，再嚟生喺呢个娑婆世界呢？所以佢话：汝于何末而来生此？舍利弗咁样一问，系尽住世俗嘅心境，主要系为咗发起以明佛觉。这个是特别讲法引起说明佛觉的。我们看下下面的经文。维摩诘言：汝所得法有没生苦？舍利弗言：无没生也。若诸法无没生相，云何问言汝于何末而来生此？维摩居士反问舍利弗：你所证得的无为无相法，即是无生法，有没有没生呢？舍利弗是已经证得四果的阿罗汉，他说：我从修生灭观而见到无生的真理，证无生无灭之果，哪里还有无生往来之理？声闻与菩萨所证的大小浅深虽然有不同，而所证得的无生之理是一样的。维摩居士说：既然你讲证得无生法忍，诸法就没有没生往来的形相可见，那为什么你还要问我从何处没而生此土呢？舍利弗以世间法问，维摩居士是以理来到答，即是用出世的讲法来到答。那我们再看下下面的经文。于意云何？譬如幻思幻作男女，灵没生也。舍利弗言：无没生也。

我曾经听过佛讲，事实上一切法的确是如幻想的。我们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若一切法如幻想者，云何问言，与于何末而来生此？舍利弗，末者为虚狂法，为败之上，生者为虚狂法，相续之上。菩萨虽末，不尽善本；虽生，不长诸恶。维摩居士就答佢：若果你认同一切法系如幻如化、如幻相嘅，咁样仲有咩末与生可言呢？为咩你要问我？你于何末而来生此？末嘅意思是虚妄不实、幻化之上，终归会败坏变灭。生嘅意思是如幻如化，亦是虚妄不实。四大和合为假相，相续现场。菩萨则不然，菩萨末是转向他方度化众生，所以不尽善本。菩萨受生是在十方世界广作佛事，而不增长诸恶。维摩居士在这里不正答，反而问难，是有两种用意的。第一种，他是想使舍利弗想下自己证悟的一切法性空，本无末亦无生。第二是使舍利弗了知诸法如幻如化，根本没有末与生可得。我们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是时佛告舍利弗：有国名妙喜，佛号无动，是维摩诘于彼国末而来生此。以上答无生，这里是出生处，讲出维摩居士从何处生。无生是在理上讲，即是从圣义谛上讲；生处从事上讲，即是从世俗谛来讲。说理而不明事，对于维摩居士的来处仍然不知道啊，不免令到大家感觉莫名其妙。因此当时佛就话俾舍利弗听，有一个国土叫做妙喜世界，其中有佛，佛号无动如来。这位维摩诘大士就是于妙喜国门而生来娑婆世界。妙喜世界是净土，非常庄严美妙。这个世界的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所以名为妙喜。无动如来在很多经译为不动，或者阿初佛。这个世界在娑婆世界的东方，其国阿初佛在大乘佛教观念里面有很高的地位，而他的世界的佛菩萨都表现出大乘佛教的特殊精神。阿弥陀经等都有讲到东方阿初佛。东方无动如来多数是表修正智慧，精进勇猛坚强，与多重视慈悲柔和的西方净土成为强烈对比的。后来密宗就以金刚来表示东方不动佛，以莲花来表示西方的阿弥陀佛，亦是这个意思。阿初佛国重于自证，凡是波野诸经重于自力，重于智慧者，
都会提到妙喜

0: 世界不动如来。无动是说以智慧究竟证得如如不动的诸法真理。佛话为摩居士从妙起世界不动如来那里末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助佛弘扬佛法。舍利弗以此请问，为摩居士为什么不答，反而反问呢？佛就直接答复。我们知道同一个问题，因为立场不同，答复自然有分别的。为摩居士的反问是方便发挥圣义谛，见佛即见法身。佛于无证正法中，一切如幻如化，根本无生灭可说。就好似龙树菩萨解释波耶，他说一切法随空，是即纯圣义来到讲。但于世俗如幻如化中，亦可假说有生有灭，所以佛随世俗谛讲，维摩居士是从妙起世界末而来生这个娑婆世界。在佛法中有两种相反的问答，看来好像矛盾，而实质呢是没有矛盾的，而且这样才能够更进一步了解佛法的心意。如果偏于真理，就不易令人了解。所以在维摩居士从圣义讲了之后，佛陀特别再从世俗讲如幻的讲法，以世俗谛的讲法来到答复这个问题。我们下次同大家再继续讲余下的经文。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人。

0: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今日系继续讲中国禅宗初祖达摩禅师同二祖慧可禅师嘅故事。我哋上次讲到，菩提达摩由天竺经海路嚟到中国，喺而家广州番禺一带登岸。当时就是中国南北朝时代，传说南朝梁武帝萧显知道有个天竺高僧来玩，就派人去广州迎请他到金陵相见。金陵就即是而家的南京。可惜梁武帝以为自己建筑佛寺、抄写佛经、道众出家等等的善行应该有很多功德的，他无法领悟禅宗所谓外不着相、内不着空的高深道理。既然大家机缘不合，达摩禅师唯有离开金陵，渡过长江去河南洛阳了。相传有人见到他运用神通，脚踏一条芦苇草就能够飘然渡过长江，所以达摩一苇渡江的故事就一直流传到今日了。达摩禅师去到洛阳之后，就上嵩山少林寺。少林僧人见到他是由天竺来的沙门，本来是想招呼他在寺中居住，然后请他宣讲佛法，大家交流心得的。怎知达摩禅师不发一言，只是行入其中一个山洞，然后就静坐面壁了。啲人见佢行为咁古怪，就喺背后叫佢做壁观婆罗门。如是者过咗几年，期间不断有人慕名前来拜师学法，亦都有好多人系因为好奇而嚟到嵩山，睇下呢个传说有神通，可以一苇渡江嘅天竺得道高僧，到底有乜嘢咁特别呢？不过达摩禅师都没有理会他们，一于施以默殡。有一日，又有一个叫做神光的僧人来到求见达摩禅师了。
1: 请问山洞里面有没有人啊？达摩法师在这里吗？达摩法师，
2: 又有什么人来骚扰立修行啊？
1: 弟子神光专程向法师叩头顶礼。
2: 好，神光叩完头你可以走了。
1: 弟子一心想拜法师为师，请法师慈悲收留。
2: 立面壁多年，早已不问世事，不见俗人，天色昏暗，山路难行，你都是早点回落山吧啦。
1: 如果法师不肯收神光为徒，神光是不会走的。
2: 那随便你啦，不过立提醒你，今晚会有大风雪，走不走你自己决定啦。
1: 弟子心意坚定，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的了。

0: 晨光，晨光，
1: 啊，法师，你终于都肯见我啦！弟子晨光叩拜。
0: 得啦得啦，昨晚一场大风雪，雪深及膝，立见你不知倒地，不能见死不救，所以致乎你入嚟山洞嘅啫。
1: 多谢法师救命之恩，弟子诚心学道，请法师收晨光为徒啦。
0: 咁你学道嘅目的系乜嘢啊？
1: 弟子心水不灵，终日妄念纷飞，求法师为弟子安心。
0: 好，咁你就攞个妄心出嚟，等立为你安心啦。
1: 吓、啊，攞个妄心出嚟，妄心，法师，弟子遍寻妄心，但系了不可得。
0: 既然了不可得，立已经为你妥善安心，你可以放下啦。
1: 啊，放下，解脱，多谢法师，弟子明白了。
0: 你都可算颇有智慧，咁你以后就叫做慧可啦。
1: 是，慧可拜见师父。
2: 根据禅门重要著作《景德传灯录》记载，慧可俗家是姓姬，单名一个光字，在河南武庐，即是现在河南省荥阳县人士。他大约生于公元487年，自幼就志气不群，爱读儒家典籍和老庄易学的了，可以说博通诗书，尤其是善于原理，但是就不是生产，只爱游山玩水的。后来偶然阅览佛经，超然自得，于是就去到洛阳龙门香山，跟随宝净禅师出家，法号晨光。之后他再到永牧寺参学，遍学大小乘经义，32岁就返回香山，坐禅8载，不过始终未能开悟，于心难安。到他40岁的时候，宝净禅师就劝他去嵩山少林拜达摩为师。这本《景德传灯录》还说，慧可为了表示求法的决心，不但立说中宵，更加在达摩禅师面前用利刀自断左臂。不过依南山律宗之祖道宣法师所写的《续高僧传》所讲，慧可的左手不是自己斩断，而是不幸遇贼被贼人斩去。至于慧可禅师后来又怎会成为中国禅宗二祖的呢？我们留下下次再讲。
3: 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4: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3: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6: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7: 乜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8: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1: 点解呢？
9: 咁嘅。
10: 潘会长啊，有位叫做 Simon 的朋友问，一个人死亡之后，他这一生的记忆是不是会消失的呢？
11: 人死后的记忆是会消失的，因为人死后前六识就会停，所以没有前世的记忆，记不起前世的爱人、仇人、恩人。 自亲亦都记唔起嘅。每一个生命体死后就只有第七末那识同埋第八阿赖耶识。末那识嘅功能系行时执着阿赖耶识，以为系实我。而阿赖耶识系摄藏一切种子功能。一期生命完结，在阿赖耶识里面的叶种子就作为增上缘，筹引下一期的生命。而下一期生命开始呢，我们就有新的前六识，有意识，新的一期生命的记忆就开始了。所以过往世的事是记不起的，人死之后并没有前世的记忆的。
10: 如果大家有啲关于佛教义理嘅问题，想潘会长喺演扬妙法呢个节目度为你解答，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嘅电脑网站，就系www.onbds.org 喺网上留言嘅。我哋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啦，下次再会，拜拜。
9: 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2: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2: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3: 1, 2, 3, go！
14: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5: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4: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5: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14: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16: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7: 饮杯，生日快乐！
18: 饮杯，
17: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19: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17: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20: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2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定。
23: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24: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但唔知点解，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嘅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猫咁将个头卷入我睡衣入。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我见到你着重我送俾你咁少，你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边，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屎，我就一只手睇数，一只手想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结我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要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屎？究竟要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感情嘅事，我从来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解释。可能系因为以前所受嘅伤，我同自己讲唔会再付出嘅。即使我好清楚知道唔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似你咁样嘅男人，我谂人都系自私嘅。喺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1: 已经呼吸不了，繁忙让我缺氧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频密暴力代替心跳。

0: 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飞走的鸡很想识飞，飞走的鸡不会放弃，飞走的鸡都想识飞，飞走的鸡想过放

0: 再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使你认识神更多。神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而神最终的计划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换句话说，神渴望我们无论在什么的环境之下，都能够做出好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反应，这就是神的心意。这似乎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可不要忘记，成长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即至的。而神应许要装备我们，使我们可以做成任何神要我们做成的事。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检视一下自己的属灵成长，并且要给我们一个测量的方法，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目前的情况。好，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1: 新约圣经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彼得所说盼望这些事，是指主再来的时候，就是世界末了的时候，地和其上的一切都消化了，我们盼望这日子来到的人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因为那不能动摇的新天新地的降临是有义居住在其中。彼得说了，直到耶稣再来之前，直到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我们要活在殷勤和圣洁的生活中，好让我们无可指责，将来能够安然见主。所谓安然见主，就是指我们与自己和好，与人和好，与神和好的情况，是毫无玷污的，是没有瑕疵的。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中，过圣洁的生活。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到十八节，继续说了，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读了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到十八节的经文。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知道自己究竟是在成长呢，还是停滞不前没有长进呢？有什么迹象可循，可以确实知道自己是在成长呢？很多时候突然的成长往往是来自于我们的失败，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失败，那是必经的，基督徒的人生也不例外，会有很多惨痛的失败经历和教训，但是却能够帮助我们快速成长。因为在失败中，我们会更多的认识神，也更多的认识神的作为，晓得他的大爱。事与愿违的失败帮助我们重新评估自己和认识神，我们在失败中站起来的时候，会更感谢神的赦免。即使我们是多么的不配，没有价值，是这样的软弱，但是神却依然爱着我们，给我们新的机会。神许可我们经历失败，不是要我们颓丧，不是要我们泄气，而是要我们成长，要我们更倚靠他，让我们深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到底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是在成长呢？我会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些成长的特色， 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观察里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成长。我不是说这些都是用来证实我们有没有成长的标准，但是至少这些是一个人灵命成长的表现和明证，我们可以以此作为参考。在祷告中，我们安静地向神求问，到底这对我是真实的吗？然后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衡量。当然，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诚实，不要自己欺哄自己，我们要诚实地面对自己。我鼓励弟兄姊妹把以下我所分享的20个要点把它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好，头一个我要分享的能够测度我们灵命成长的指标，就是我们里面对神有不断的饥渴。我再说，一个灵命成长的人，他里边应该对神、对属灵的事物有持续的饥渴，这是神的恩典。一颗饥渴沐浴的心是神所赐的。如果我们每天与神同行，我们必然有强烈的渴望，就是要认识他。正如诗人所说的：“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们永远不会因为认识神的知识多了一点而感到满足，因为认识神是一生的事，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也不会满足于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因为关系也是会越加亲密的。总之，一个成长中的基督徒，他的内心的饥渴是有增无减的。我们总是渴望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认识他的心意。所以一篇美好的信息呢，是能够让弟兄姊妹听了还想再听，这是传道人要学习的。第二，我们会对神的话语有不断增加的渴望。我再说，我们会对神的话语有持续不断的渴慕。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主里成长，我们会渴望知道神所说的到底神说些什么呢？我们会希望更多知道神所论及关于我的事，关于我跟他人之间的相处，他怎样论及教会，他怎么样论道，教导我们有关金钱财政的问题，怎么样论到爱，怎么样看待情绪，看待愤怒，看待饶恕。我们会尽可能的去明白神所说的一切。我们仰望神话语的供应，我们看重神的话语胜过一切，胜过金经，搜求他如同搜求隐藏的珍宝。我们愿意向主大大的张口。第三，我们对于罪、对于自己的软弱以及对神的恩典会越来越敏感。我再说一遍，一个灵命成长中的人对于罪、对自己的软弱以及对神浩大的恩典会越来越敏感。我们会对罪有敏感的反应，我们不是自怜，只觉得自己有很多很多的罪，但是我们在跟神不断增进的关系中，我们会越来越少犯罪，我们也会恨恶罪。圣灵一指出我们的罪，一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就会察觉。当一个人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他对很多事物是很模糊的，是不大清楚的，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什么讨神喜悦，什么是不讨神喜悦的，他不一定很清楚。但是当他渐渐成长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察觉到自己的软弱。伟大的宗教改教家加尔文他说，一个圣人不是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而是对小罪有极大敏感的人。像旧约的约瑟，面对波提乏妻子美色的诱惑，他说，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他对于罪是非常敏锐的。一个不知道自己软弱的人就很容易陷入危险中，因为没有危机意识。一个不知道自己还会犯罪的人是很危险的，因为他随时都会犯。然而当我们察觉到自己的罪、自己的软弱的同时，我们会认识到神足够的恩典，这是值得感恩的，因为我们有出路，我们可以得着平衡，我们不会一再的陷入自责和自我定罪的光景中。即使我们真的失败了，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重新站立起来，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神知道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必然会经历软弱和失败。诗人说，义人的脚步为主所立定，他的道路神也喜爱，他虽然失脚却不至于全然扑倒，因为主大能的手要搀扶着他。第四个，一个成长中的基督徒是会对罪产生及时的反应，包括及时的认罪悔改。 我再说一遍，一个成长中的基督徒会对罪产生及时的反应，他会及时的认罪悔改。如果我们跟主有紧密的关系，我们必然要对付罪，这是一定的事情，否则我们不能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就是如果我们容许罪存留在心里，我们心里注重罪孽，不去处理，我们必然不是在成长当中。也许我们只是在祷告中，我们习惯地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帮助我，因为我是不完全的。然而一个真正在成长中的基督徒，他是不容许罪恶存在他生命中的，他是不能容忍的。如果有罪在心里，他会立刻去对付和处理，其他的事情可以先摆到一边，但是罪却不能够容忍。要是圣灵光照我们，指出我们的罪，我们不愿意对付的话，我们的灵性基本上就出现了问题，因为罪一天不处理，它会阻隔在我们跟神中间。而当我们漠视罪不肯去对付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神更深入的启迪，那就是说圣灵不会把神更深入的心意显明给我们。像主耶稣所说的，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因为猪不会欣赏，它只会糟蹋。既然我们不愿意依着神的指示去对付自己的罪，我们心中注重罪孽，那么神更深入的启迪对我们来说就是多余了，就是糟蹋了。所以一个不肯对付和清理罪的人，不要期望从神那得着更大的赐福，不要期望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美好。第五，如果我们是不断成长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多依赖圣灵的工作。一个很明显的明证是我们认识和体会到自己的不足，而同时知道神是足够的。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中，神都足够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就不会忧虑，像我们平常有的那些忧虑。我们会更多的信靠神，知道神能够，而且神也乐意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包括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我们知道不能离开圣灵而生活，我们体会到在任何环境中我们都需要靠圣灵，而且是急切的需要。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无法生活，我们软弱无力。特别是神许可我们掉入一些无助无望的境况中，我们更要学习依靠圣灵。第六，一个成长中的基督徒，他会面对更多属灵的征战，但是内心却依然充满喜乐。我再说一遍，一个成长中的基督徒，他会面对更多属灵的征战，但是内心却依然充满喜乐，有基督的平安在他心里做主。神容许我们去面对各种不同的征战、试探、困难、挫折，而且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频繁，这是因为神渴望我们成长。神怎么样增强我们的信心呢？神增强我们信心的方法就是让我们进入一些他所许可的困境中。神要试一试我们在困境中对他的信心和信靠，神要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信心到达什么程度。当我们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的时候，征战也许会更加激烈，试炼也越来越厉害，熊熊的烈火似乎不放过我们，大水好像要把我们淹没。然而一个在成长中的信徒，他的内心深处却知道自己现在所经历的是对他的生命大有益处的，因为他会在经历完这些困苦之后，灵命得到更新成长。征战越是激烈，这表示神要领我们去经历前所未有的新事物，要带我们进入新的境界，对我们是更有益处的。神要领我们前行，也要使我们的生命成长，这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明

错失这个机会。我们会在苦难中数算神的恩典，会赞美他，更是善用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因为神要把他极丰厚的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而神所预备的福气往往是我们在经历患难的时候所赐下的。我们怎么看苦难，我们怎么看试炼呢？这可以看出我们灵命是不是在成长。第八，一个灵命成长中的基督徒会看侍奉神为极大的尊荣，而不是重担。一个灵命成长中的信徒，他会看侍奉神是他极大的尊荣，而不是人生的重担。我们会渴望侍奉神，而不会常常埋怨所负担的工作是怎么样的过重。相反的，我们会充满喜乐的去做，甘心乐意的，不但不发怨言，而且期望越做越多。不是因为我们很悠闲，没事可做，而是因为我们爱神，我们乐意侍奉他。正像保罗所说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还有第九，我们会看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事，不论是顺境或逆境，都看作这是神所许可的。这也是灵命成长的一个明证。我们会在任何事情上信靠神，不论祸福，不论苦乐，都认定这是从神来的，是主所许可的，神在掌管这一切。我们会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欣然地接受神所许可的一切环境。我们深信，只要是神所许可的，必然对我有益处，只要这是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跟着第十，我们的信心也会增强。一个灵命成长中的信徒，他的信心是越来越强的。神为了要我们更信靠他，刻意把我们摆在一些逆境当中，迫使我们要靠他度过，因为我们再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得信靠神，我们只得靠着主加给我的力量向前行。成长其中一个明证就是我们能信靠神，不论顺逆我们都信靠他。有信心的人更有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呢？他会向神求大事，并且相信神会垂听，而他也会留心查看。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依然在向神祈求一些琐碎的小事，当神希望你向他求更大事的时候，你却依然求得很小很小，这表示你的信心还不够。神会尊荣那些对他有大信心的人。我们越是求得多，求得大，表明我们对神的信心越足够。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神是你的牧者，你不要只做小事，你要为主图谋大事，为他的国度，为他的荣耀。你看，使徒保罗是一个为主癫狂的人，一个灵命成长的基督徒是为主发热心的。另外第十一，我们会对神越来越顺服，而罪对我们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弱。怎么知道我们的灵命在成长呢？就是看我们对神的顺服是不是越来越多，而罪是不是相对的对我们失去吸引力。过去一些会吸引我们去想去做的事情，一些让我们神魂颠倒魂不守舍的事情，今天失去了吸引力了，在我们生命中越来越不重要了。我们是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活在顺服神的生活中，并且把顺服神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继续第十二，当我们灵命成长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渴望跟人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乐意跟人分享，我们不会沉默不语。要是神在我们身上充满作为，我们闭口不说的时候，我们的灵命是有问题的。因为一个成长中的基督徒，他必然会情不自禁地跟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分享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神怎么样垂听他的祷告，神怎么样指引他的道路，神怎么样供应他的生活。第十三，一个灵命成长中的基督徒很自然的会爱别人，会关心别人。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果我们是自私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只顾自己，那就显明我们还不是成长的人。要是我们为别人做一些事情，总是感到心不甘情不愿，求主帮助我们改变这种自私的个性，让我们更多的向主，因为主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第十四，一个灵命成长的人，他是投身于主的工作，并且倾全力去做。他绝对不会对神吝啬有所保留，反而是看怎么样可以为主献上更多，献上更美。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表示对主的爱，

0: 他有回应。这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感谢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还有第十五，我们要是灵命在成长当中，必然会经历到神时刻的同在，我们会与主时刻相交，像保罗所说的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都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是随时随地的，因为我们感受到神时刻的同在，而圣洁的生活也是由此而来的。一个过敬虔圣洁生活的基督徒，是时刻察觉和经历到神的同在，因此生活中所做的一切事情，一切决定，都有神的参与，不论是工作，是财务，是家庭，是学业，都求问神，都让神介入参与。神喜悦介入我们的生活每一个层面中，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所拥有的，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因此神对于我们的一切都感兴趣。此外，第十六，我们会把个人的灵修生活放在生活中的首位，这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指标，印证我们的灵命真的是在成长。别的事情我们可以先不管它，摆在一边，但是与神亲近，默想他的话语，与他交谈，却是我们一天生活中我们看为最重要的事。我们乐意花时间和神独处，得到神的指示，得到神的确据，我们也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寻求神的心意，我们的人生会因为主而感到满足，我们更会乐意花时间和神在一起。我们会感到一天当中那最宝贵的时间，就是在主的脚前安静地听主对我说话，和他在一块儿享受他的同在。事实上，这些与神独处的时刻中，我们根本什么都不用做，也不用多说，我们可以默默地把内心的感受表达出来，不一定用言语，我们可以在心里与主相交，知道神了解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受，他明白，他体谅。因此最有智慧的人是愿意多花时间与主独处的人。还有一样能够显明出我们的灵命真的是在成长中，那就是第十七个，我们的人生感到满足，而且是真正的满足。我们与神单独在一起，我们感到满足，不用电视来陪伴我，不用 VCD 来陪伴我，也不用靠什么资讯感官的刺激来满足我，因为我们有主同在，我感到非常满足，好像两个相爱的人彼此有美好的关系，双方虽然什么话都没说，但是距离非常近，感到此刻是无声胜有声，彼此都很享受，我们感受到那份亲密，而灵里的密契就是如此，是别人不能体会的。另外，第十八，当我们灵命不断成长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依从神的旨意。到底什么能够讨主的喜悦呢？什么能够尊荣神呢？什么能够叫神的名得着称赞呢？什么能够叫神得着最大的荣耀呢？到底我要做些什么？当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成长的时候，每一个决定离不开神，我们会每事求问神，到底神的心意为何，圣经里有什么指示，怎么样做是神眼中看为美看为善的，我们会经常这么问，到底神的旨意为何，我好照着遵行。当然还有第十九，我们也会感受到神无比的大爱，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感受。灵命成长中的弟兄姐妹会感受到神是多么的爱着他，而这份感受，这种感觉是来自于和神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会更多的明白神，更多的领受和享受神的大爱。而最后第二十个，一个成长中的基督徒，基督会成为他人生的焦点和核心，他感到神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一切都不能相比，耶稣基督会成为他生命的核心。这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他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生命的至宝。好，以上所提出的这二十个要点，弟兄姊妹可以把它记录下来，以这些要点作为衡量自己的指标，我们看看自己属灵的光景到底如何，我们的灵命有没有成长，并且我们自己鼓励自己，也彼此勉励，我们一块儿努力向前。保罗更是在他的书信中不断地鼓励弟兄姊妹要在基督里成长，要长大成人。在以弗所书第三章16到19节，他这么说，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求主帮助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今天的讲题灵命成长的测量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到底我们今天是在不断的进步呢，还是停滞不前呢？如果我们的成长不是那样明显，求神帮助我们看看其中的问题和障碍是什么，然后靠着主去对付和清理，好让我们常在成长的状态中。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四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孙静。
2: 阳光
3: 早安
2: 多伦多。
9: 早安，听众朋友，6:30呢，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EM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鸣。哇，转眼间呢来到8月份的最后一天，也都是这个啊新的星期的开始。先为大家看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9度，相对湿度82%，有零星小雨，东南风风4米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的95%的机会有雨，东南风风4米小时1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呢在24度。晚间呢是有零星小雨，东南风风4米小时13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9度。明天星期二是75%的机会还是有雨，不过最高气温呢哇达到30度啊，真的有秋老虎的感觉了，最低气温呢在20度左右。咱们来到多伦多，大家的生活都非常之惬意，而且呢是多元民族，一个非常融合的一个地区啊。那看一看呢，昨天呢发表了一篇这个报告，说加拿大移民专家小组的负责人就表示说呢，咱们加拿大需要进一步的来削减国内临时居民的数量，并完善离境数据的追踪，因为有了这些数据，国家才能制定一定的政策啊。那移民目标委员会专门有这么一个组织啊，他们就指出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谁呢？有这个前移民部长 Jason Kenney 啊，多位的学界权威的人士啊。那目前呢，正在为联邦政府的年度移民的配额咨询呢做准备和建议的方案。对了，那这些的具体的数据直接关乎到国家决定到底移民多少人啊。那加拿大必定要是靠移民来进一步的发展。那这份报告呢，发表于加拿大启动削减临时移民，那临时移民包括什么呢？留学生和外籍劳工数量2年之后啊，那这个期间呢，激增的移民人口啊，导致住房的短缺啊，社会服务的压力加剧啊，等等啊，都有一系列的问题。那今年7月份，总理卡尼啊，也都曾经表示说呢，咱们在2025年上任时，移民规模过高，尤其是国际学生还有临时工的这个数量都失控。那这样的话呢，对这个整体的这个社会资源呐、医疗啊等等啊，都造成一定的影响。本地的国民呢，他们的这个生活质素也都受到影响，所以说卡尼也都强调了啊，县政府已经啊叫重新掌控移民体系。那怎么个掌控法呢？有关的研究组织就说，加拿大目前呢对临时居民入境后的流向基本上是处于盲飞的状态，就是说他持旅游签证或留学生签证等等各方面的签证来了之后，他到底留在境内干什么呢？没人追踪，也都不知道干什么。那这样的话呢，长此以往啊就失控的状态了。所以说研究组织的这个发言人就说啊，他们没有关于签证的数量，每年续签人数的明确数据，这些影响啊减少非永久居民总数的努力，因为不想到这个非永久居民这么多人啊。那所以说他们说也缺乏持过期学生签证或工签的非永久居民实际离境的数量有效的数据，就说啊，他拿留学生签证或者是工签啊，那工作满了啊，留学生的这个学生签证期到了，那这些人有没有离开呢？都不知道啊，都不知道。所以说呢，截至到6月30号，数据显示啊，加拿大有63.2万名的啊这个留学签证的持有人，150万持临时工作签证的。在2024年6月，留学生人数超过了100万，临时工呢是近120万，所以说有这么多人呢都持有，那等于说叫做临时居民的签证。但是呢，新抵达的留学生和外籍工人的人数呢也都在大幅的减少。今年1月到6月份，加拿大新入境的国际学生啊是22410人，2024年同期多少呢？是124000多，差了这么多啊。那今年前6个月临时工入境呢是98100多，而2024年同期呢是244985人，你看这个相差的也都是蛮大的啊。那政府现行的目标呢，是在2027年底将临时居民的比例降至总人口的5%以下， 2024年十月份的高峰期啊，临时居民占人口超过1/1000了啊。那所以这个数字也都是蛮多的。所以说，加拿大统计局就估计说呢，截至去年春天呢，非永久居民大概有多少？有250万，占总人口的6/1000啊。研究机构就说了，5%应该视为上限而非是底线。加拿大应该将非永久居民的比例控制在3%-4%的区间，跟历史的均值呢要差不多。那按照这个比例啊，临时居民还得削减100万人左右啊，因为呢这个，但是这个有的时候留学生给咱们也贡献了啊，这个学费啊，啊其他的消费啊，这要综合考量。但是呢，人太多的话呢，也都有影响。所以说，按照这个比例，临时居民到这个目前的数字来说呢，还得要再削减100万人左右。啊，那这个有关的这个移民评论员就说啊，这个卡尼以控制局面的这种说法呢，与现实还是有出入的啊。他说呢，移民人数应当跟加拿大为新移民和本地居民提供就业啊、住房啊、医疗资源的能力呢是相匹配的，这话说倒是对的啊。那咱们这个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来发展加拿大，但是呢，如果咱们的医疗啊、啊这个社区的发展啊、住房啊等等，如果不配套的话呢，来了之后这些人怎么安置呢，都是属于一系列问题啊。说这个许多地区正面临着危机，高的失业率，这对任何人都是不公平的，因为来了人那必定需要工作，其实本地人的这个失业率也都蛮高的，那再加上外来的人再找工作的话呢，啊，那这个也都增加了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呢，这个目前这个报告呢已经是摆到这个政府的面前了啊，这些分析机构呢也都做出了这么多的这个啊详细数字的对比。那这个司法体系怎么来做呢？得执法，得不断的去裁减这些啊非这个临时性的这个移民呢。但是说目前啊，非公民如果因为犯罪被判刑6个月以上，将被认定是不具移民的资格。但是公开数据显示，非公民为规避移民惩罚而获轻判的案例还好，不算太多啊。但是有关的这个啊，比方说咱们的 Saskatchewan 大学呢，做这方面的研究啊，追踪了6年，当中的这个数字呢，也都是不容易追踪的。而且呢，大多数呢，这个判刑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叫做减刑一天或者减刑几天左右。那这样话出来的这个数字没有达到6个月以上，所以说呢，他呢以后还可以再申请移民，都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怎么想啊？到底这个啊非永久居民或者临时居民应不应该再裁减呢？6:38，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一四三零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一四三零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楼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port Honda、
2: 信捷冷暖。
5: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晚安，明天的朋友，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是9度，相对湿度80%98%。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9成5的机会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呢在24度，晚间有零星小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二，7成5的机会还是有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呢在20度。6点46分的路况方面，首先在401的新营线404的 Leslie Q 的 Dixon 啊都比较多车，另外401的东行线温森车手多车的 Mississauga 427到 Q 都比较繁忙，在 Brock 的 Salem 也都多车，另外还有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North Shore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meson。
7: 哥哥张国荣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偶像，他享有无数的荣誉，无数的爱，也得到无数的尊重。因为在荧幕和舞台上，他曾经带给影迷和乐迷一部又一部超越精彩的作品。

0: 1986年，电影《英雄本色》中，张国荣饰演宋子杰。哥哥当年虽然觉得这个角色并不讨好，但因为故事实在精彩，而且可以和狄龙等优秀演员合作，所以他还是接拍了这部经典电影。
1: 终于，青天有美为你献。
0: 真正好的演员从来不计较自己的角色讨不讨好，如果当年哥哥计较了，我们今天也就不会有《英雄本色》这部经典之作。《英雄本色》的主题曲，不论是粤语版还是国语版，都是经典金曲《当年情》。值得一提的是，凭借张国荣当年的超高人气，《当年情》在韩国同样大受欢迎。这首歌更曾经被韩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台 KBS 评选为韩国人最难忘的六大影视金曲之一，而《当年情》是当中唯一入选的华语歌曲。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斌。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亲爱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一个商用物业发生了三级的火警，初步的消息说无人受伤，而起因有待调查和确认。消防员是在今天凌晨大约一点钟收到了报告，这个位于在施加堡 East Highland Creek Trail 和 Greenspire Road 交界地区的物业有火警，到场之后发现有大量的火焰和浓烟从建筑物冒出。由于火势猛烈和关注到建筑物结构的安全，消防员从外面扑救，而消防员目前仍在现场进行处理。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宗怀疑出于仇恨的袭击案。警方公布，事发在刚过去的星期六晚间，大约七点半，在湖滨的 Queen's Quay West 和 Lower Spadina Avenue 交界地区，一名疑犯接近一名男子，涉嫌说了反锡克教和种族歧视性的说话，继而用武器刺伤了受害人的腿部，受害人的伤势没有构成生命的危险。而警方形容在逃的疑犯身高五尺六寸，黑色的头发，犯案时身穿海军蓝色的短袖美式足球球衣、蓝色牛仔裤、灰色和黑色的 New Balance 跑鞋。加拿大通用汽车公司 General Motors 隶属工会成员的员工已经投票确认了新的合约，劳资双方是在跟福特汽车公司达成了协议之后，本月较早前开始与通用汽车展开了谈判。工会 Unifor 就说，与通用汽车达成的协议和与福特汽车所达成的协议相类似，新的协议为期三年，包括加薪以及通用汽车会投资超过10亿元在加拿大的设施当中。加拿大中央银行定在本星期三公布议息的结果，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六次按兵不动，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 在本国面对美国新一波的关税之际，经济学家普遍预期央行将继续维持利率不变。加拿大统计局上星期公布本国第二季的经济年率化增长 3.3%， 增速是三年多以来最快。不过很多经济学家就认为新的关税会影响这个发展的势头。美国在本月22号开始对一系列加拿大货物征收50%的关税，而总统特朗普就扬言明年开始将调高对车辆所征收的关税。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呼吁20国集团的成员国重新审视跟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贸易失衡，并敦促北京调整经济结构，从出口转为扩大内需。贝森特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召开的前夕表示，尽管美国和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正在迅速的改善，但目前中国对美出口的激增是不可持续。贝森特指出，世界不能够容忍中国拥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中国经济相当的疲弱，他们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困境，但他们需要重新的平衡经济的结构。他表示，美国透过包括汽车在内的一些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甚至是全面的禁运，导致中国不得不将出口转向其他的地区，尤其是欧洲和拉丁美洲。他表示，其他国家有责任鼓励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并提振长期疲弱的内需。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会在星期一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之上，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与会代表会谈，鼓励各国合作应对伊朗，预告华府本周会再制裁另外一间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又说不排除会对北京持续购买伊朗石油的行为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较早之前已经公布，计划将埃及第二大银行设于阿联酋的分行逐出美国的金融体系。贝森特接受外媒访问 指未来可能每周都会有类似的二级制裁的措施，以加强向伊朗施压，但未有透露具体的目标，只表示初期会聚焦在银行，又指华府已经向业界表明不能够协助伊朗政权，会透过20国集团财长会议和央行行长的会议加强向各国传递相关的讯息。贝森特表示必要时会采取金融暴力，加强在经济上孤立伊朗，否认美国不愿跟中国对抗的说法，强调美中两国都同意有必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阻止伊朗发展核武，而华府会考虑所有的选项，包括因应北京进口伊朗石油而实施制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增至超过900人死亡，另外有4800人失踪。尼泊尔公布当地截至今早已增至903人死亡，而失踪人数也大幅上调到4247人，而较早前公布的多超过了1700人。而在西藏的日喀则至今有16人死亡，546人失踪。尼泊尔的灾害管理当局较早之前估计，当地6个水利发电工程的项目都有人被困，而中国和印度派出专家小组到当地协助搜救。尼泊尔军方表示，由于坍塌的隧道有大量的瓦砾堵塞，令到救援困难，现时会集中先打通隧道。总理沙阿表示，已动员超过 2.1 万人救灾，形容这次的泥石流是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的天灾，要全面评估灾情是充满挑战性。日本防卫省敲定明年度的军费预算将会达到接近 8.9 万亿日元的新高，折合超过860亿美元。而日本的传媒引述日本政府和自民党人士透露说，最终可能增至10万亿日元。增加军费主要用于加强对敌对基地攻击的能力，将研发结合长城导弹使用的攻击性无人机，着手研制潜射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和无人潜艇发射长城导弹。自卫队也计划在指挥控制系统当中引入人工智能。此外，为应对战事长期化，将会实现军工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共同社指出，日本增强防卫力意在威慑中国、俄罗斯和北韩，但可能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羽毛球坛的反腐败行动持续，中国羽毛球协会的副主席夏轩泽和原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的监察调查。47岁的夏轩泽曾获世锦赛和全英公开赛的冠军，在2000年悉尼奥运获得男单铜牌，2007年退役，19年1月当选中国羽协副主席，21年担任中国羽毛球教练，率队参加东京奥运。中国羽协主席、南京体育学院的副院长张军今年4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成为第一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奥运冠军。他在球员时代曾经两次赢得奥运会的混双金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超级的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声明指出，涉事的油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期间触碰到两枚水雷。而革命卫队就再次警告船只必须要遵守革命卫队所颁布的航行规定，否则将会与这一艘运油轮有相同的命运，也都呼吁船公司不要被美国蒙蔽，令公司的财产和船员的生命安全陷入危险的境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较早之前表示，美军已经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当中的水雷，航道已畅通无阻，但伊朗就加以否认。美国表示，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干省的 拉克勒岛发动了袭击，这是美军相隔大约一个月之后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伊朗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作为回应。声明表示，伊朗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侵略将做出果断的回应，而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的升级要负全部的责任。路透社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在当地时间的星期天晚间，美军观察到伊朗革命卫队的人员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搭载水雷的火箭弹，因此对拉拉克岛上的两处革命卫队的武器装置发动了袭击。但有美国网站引述消息人士声称，袭击没有造成重大的影响，几乎所有来袭的导弹都已经被拦截。被指和南韩前尹锡悦政府政教勾结的南韩统一教会的会长韩赫子涉嫌行贿前第一夫人金建熙的案件，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处韩赫子监禁两年。现年83岁的韩赫子是统一教已故创办人文先明的第二任的妻子，而检方指控他多项的罪名，包括在2022年7月透过中间人向金建熙赠送了一条名贵的项链和一个名牌的手袋，以为教会谋取利益，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要求被判处13年的监禁。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1: 何妹，
2: 你们是不是有独家销售盛会呀？
1: 是呀，我们的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0: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还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1: 优惠，多到说不完。
0: 我们的独家尊上盛会在加拿大超畅销的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3: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4: 罐头有没有添加物？还要新鲜？没错啦，澳洲新鲜肉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家里摆几罐，随时加菜都这么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少华红罐。吃好鲍鱼，一定要美人鱼。
5: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好，今天的朋友，8月31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98%，多云，局部地区呢有零星小雨，东南风风四米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呢95%的机会有雨，东南风风四米小时1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4度，晚间有零星小雨，东南风风四米小时13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9度。展望明天星期二，7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呢夜间在20度。7:20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斯内的信线 C2 的 Salem 和 Newson 到 Avenue 坐车， Allen 到 Dixon 非常的繁忙， Kill 的 Collector 附近一直堵车到400的

0: 北行线因为有事故发生，在401的东行线四二七座车的 Adam Road， 在407的西行线在 Young 的交流道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 EBP 南行线 Finch 座车到 Richmond， 在 Down Mills 附近中间的线道受到影响，有汽车的零部件散落在地上啊。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Line 5Texan 的 Rutherford Finch 到401都行车缓慢。 C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Heavy Six South 多车的 Aberdeen 附近。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只有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avid Road 开始就堵车。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要 Parkland 多车到 Jarvis。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楼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金赞助皇冠门窗，
4: 龙舟记明炉商位专门店，
5: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4: The Break。
6: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7: 财经新闻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7点24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中国贸促会发布了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的数据，指今年6月份的全球经贸摩擦的指数达到102，处于高位的水平。而全球经贸摩擦的措施涉及的金额与去年同期比较上升了2.4%，按月就上升了11.8%。而贸促会表示，监测的范围之内的2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印度、美国、欧盟的全球经济摩擦指数位居前三，当中美国继续加强使用单边的制裁、出口管制、关税和301调查等贸易保护的工具，令美国的经贸摩擦的措施涉及的金额连续7个月都位居在首位。13个主要的行业当中，主要的冲突点聚焦在电子、化工、医药、机械设备的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的经贸摩擦指数是排在第一位。中国商务部、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以及市场监管总局等7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啊，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培育形成绿色的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而推动商品消费的规模稳步的扩大。结构优化升级，在大宗消费品领域，文件要求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的试点，推动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的措施。而 全链条的来扩大汽车的消费，培育壮大汽车市场，完善二手车的流通管理的制度，加快智能家居的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展开全屋智能的改造，推动专业化家电回收服务进行进街道、进社区并进入乡村。而生活日用品的消费方面，意见提出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的供应，同时呢，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提高茶饮标准，培育世界级的饮茶品牌，而推动纺织、服装消费等等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培育世界一流品牌，扩大 3D 打印的相关产品的消费，完善 IP 衍生品开发的具体机制。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一个商用物业凌晨发生三级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联邦三个选区今日补选国会议员当中，包括在多伦多的 Beaches East York。 尼泊尔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至超过900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八月尾啦，八月三十一号星期一早上嘅7:31，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话晒天雨路滑，希望所有驾驶者咧要分外小心驾驶，因为路面真系好跣嘅。虽然你话雨势咧好似系比较缓和咗啲啊，比五点几钟嘅时候咧嗰阵时真系好大雨，咁再加埋如果你本身都系唔系好瞓得到的话咧，今日要抖擞精神啦。四零一双线咧由四零二到西林繁忙，跟住从 Markham Road 到 Avenue Road 行车缓慢，松一松之后由 Allen 到400号高速公路是异常挤塞的。这个同落雨没关系，因为401双线入去400号高速公路北行线的入口在最末端是有交通意外，所以令到个行车受阻的。401东行线简单很多，但是塞车的路段非常之长，由机场一路到 Allen 都是行车缓慢的。而看回404南行线，今早大家落市中心真的要花多少少时间，由 Finch 到 Bayview Blower 都是一路极度慢驶的。原因 DVB 南行线去到 Bayview Blower 右线是有水浸的情况，没了条行车线，又不可以鉴生碌过去，自然就会行车缓慢。而这间看回 DVB 北行线由 Guardian 到 Bayview Blower 亦都是特别缓慢的，因为啲八卦的司机要看为什么对流线行得这么慢的。而另外 Lawrence 亦都有短暂时间是有慢驶的迹象。400北行线去到 Aurora Road 是有交通意外，两条中线受阻，幸好车流量不是太多，不是构成严重的挤塞情况的。相反400南行线就是因为出面大雨的关系，几个路段是比起往常挤塞的。第一个就是88号公路到 Line 5， 第二个就是 Teston 到 Rutherford， 第三个就是由 Finch 一路塞到401的入口。401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而403东行线之前 Aberdeen 有交通意外，虽然移了右边路肩，现时由 Highway 6收到到 Aberdeen 都是行车缓慢的。而40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的入口，继续因为长期的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所以现时由 Derry 到409一段的407南行线都是行车缓慢。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North Shore 多车，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的士的。再就是 Guardian 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到 Spadina 都是比较繁忙，因为在 Spadina 那里应该有交通事故，实际上坏车定是撞了车呢？下一次呢再同你慢慢跟进啊。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5: 系咪特别野味呢？
4: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5: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4: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黄海瑶。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嚟到8月31号星期一早上嘅7:35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你好，我系乐希，希望你今日能够同我一样咧，都系精力充沛啊！纵然寻晚咧自己都瞓得唔系太好，原因都系同出面嘅落雨有关嘅。因为突然间咧到临近差不多4:00嘅时候咧，发觉咦，点解出面咁嘈嘅咧？就系、是、发觉啲滴滴答答咧，嗰啲水坑嘅水声咧，都整醒咗自己。可能今朝早咧真系要饮多两杯咖啡咧，先至会令到你自己精神嘅。咁但系对于好多咧莘莘学子嚟讲，今个礼拜就真系要好好适应啦，下个礼拜就翻学啦噃。如果你平时仍然系惯咗咧，冇11:00都唔起身嘅，或者咧夜晚又系冇11:00-12:00都唔瞓归挂住继续去睇手机的话咧，真系要好好改变下你自己嘅生活作息时间。小朋友可能会改变嘅，反而就系爸爸妈妈能够立一个好榜样，往往都系噶啦。如果爸爸妈妈能够早瞓，唔好话你快啲瞓觉啦，唔好睇手机咧，跟住我发觉点解爸爸妈妈间房继续都系咁光咧？唔能够做到个好榜样，系好难能够令到小朋友咧跟住你嘅。不过咧，始终咧今朝早大家要关注几件事啊。第一件事咧就系喺士嘉堡咧凌晨时分发生咗嘅三级火警，喺一个商业大楼嗰度嘅，喺 McLevin 嘅 Markham Road 附近啦。现时咧系仍然未知道咧嗰、那个发生火警嘅原因，咁啊只系见到咧就系当有浓烟啦同埋有火焰系产生嘅时候咧，咁消防人员咧已经系奉召到场，亦都见到咧似乎嗰个大楼嗰个结构咧会受到一定嘅影响啊。咁而嚟緊幾時會撲救到火災呢？不禁會令我諗出面咁大雨，會唔會個天都喺度幫緊啲消防員呢去撲救火災？有時未必嘅，因為始終喺一個商業大樓或者啲工業大廈入面呢，入面可能會有好多嘅物品呢，其實係一啲可能係油性嘅叫做撲滅劑呢先至可以撲滅到。你有水喺度呢，可能會令到個火場面積呢不斷擴大嘅。咁所以呢個亦都未諗住呢，就話落大雨應該消防員可以係卡條啲，可能仲會有麻煩嘅。咁而如果你自己呢系住喺 Beaches East York 的话咧，今日就真系要提醒你啦。纵然出面咧系落住雨咧，都要谂下可能着住水靴、着住雨褛、担把遮咧，就要去到投票。因为话晒咧，联邦补选全加拿大有三个不同嘅议席咧，要补选翻个议员喺度嘅。咁而多伦多就有呢一个议席啊。实际上结果会唔会改变到现时喺国会入面嘅政治光谱咧？这个咧真系要等到今晚交口时间，真系投晒票之后咧，先知道究竟啊，我哋总理卡尼佢嘅执政自由党嗰个议席系咪仍然能够保持到，或者甚至有任何嘅变更嘅。现时嘅室内气温咧19度，加埋湿度会有20度嘅感觉，相对湿度100%，吹紧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9-14公里嘅。今日嚟讲咧都系持续咁样嘅天气状况啦，多云为主，早上会有4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嘅，咁跟住咧之后咧一直会有雨，直至下周为止，更加可能会有雷暴嘅。而今日睇翻个降雨量都几惊人啊，会有30至40毫米嘅降雨，难怪 DVP 南行线去到 Bayview Blue 附近咧是有水浸的情况，都不知道会不会 Don River 又有过分水位过高，而令到可能令整个 DVP 都不能够完全开放的。今日最高的最高气温24度，加上湿度会有29度的感觉，而日落的时间将会早了一点的7:55。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落雨小心驾驶。今日冇话早得滞嘅。唔好介意咧，究竟迟到定早到，最紧要安全到达啦。4-1咧，由4-2到4-0繁忙啦。而另外咧，今朝早最大问题咧，4-1咧就系临近400号高速公路啦。先第一单事故咧，入去咧400号北行线嘅入口咧，那个交通意外咧，只系令到咧可以轻轻喺左线度知道过去嘅。咁而另外4-1咧，介乎400号高速公路 express 右边线有个坏车停咗喺度，所以现时咧4-1由 Markham Road 一路到400号高速公路咧，无论Collector 和 Express 都行车缓慢的。而401东行线在 Dixon 有交通意外，左边扫过来第三条线受阻，所以由的士到 Dixon 都是非常缓慢。407的西行线去到 York Dorham Line， 右边线你会见到有个车不知道为什么冲了去田野，要救紧它的，所以会影响到你的视线。而404 DVB 南行线由 Lawrence 一路就是去到 Bayview Boulevard， 近乎不动，就是因为在 Bayview Boulevard 右线是有水浸的情况，根本上是行唔到车嘅。咁而 DVP 北行线咧，亦都由加甸拿到 Bayview Blue 咧系繁忙。400号北行线咧，介乎 Highway 9有非常之严重嘅交通事故咧，三条右线受阻。所以400号南行线由 Aurora Road 到 Highway 9亦都系近乎唔喐咁滞嘅。400号南行线先由88号公路到 Line 5多车，跟住再由 Teston 塞到 Rutherford， 跟住再由 Finch 到401咧行车缓慢。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而403东行线咧喺 Aberdeen 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啊。所以现时由403东行线由 Lincoln Alexander 到 Aberdeen 咧，亦都系行车极度缓慢。4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由 Derry 开始咧已经系慢驶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由 Nikola Tesla 到 North Shore 多车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 ；QEW 西行线咧去到 Huron Terrell 咧，右边线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所以由4-2开始都系慢驶。再就系加甸拿嘅东行线啦，由 Humber Bridge 一路塞到去 Jarvis 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用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通常在星期五的时候完结节目都会祝大家周末愉快。那我想问下你啦，完结了周末之后，究竟你这个周末过得愉不愉快呢？如果是愉快的，恭喜你，因为你没有浪费到这两日这么难得可以休息的时光，甚至可以享受生命的时日。但如果你这个周末想起来都觉得不是太过愉快的，会不会代表因为你过分的执着，有一些事因为你过分的要求，令到你失去了当中的喜乐呢？有时这些不愉快可能是自己的执着，亦都可能是因为人家无意的冒犯，令到你不能够舒畅地生活。那话晒周末都已经完结了，是不是应该将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一一去忘记，好让你今个礼拜的生活可以过得继续喜乐呢？而有时快乐的事情真的需要铭记心中，就好像收藏在一个宝库里面，一旦当你感觉不开心的时候，就要回望返这些曾经喜乐的岁月，好让你不会因为一时的不开心而令到自己生活没晒力量。而或者为我自己来讲，这个周末真的很开心啊！礼拜六有工作，昨日亦都搭了我自己很喜欢的怀旧蒸汽火车之旅，就是当听见那架蒸汽火车响起汽笛声，听见那些串串串串咁样的声音，就算你话到咗今朝早谂翻起嚟，都系非常之开心嘅。而每每搭火车咧，就会令我谂起循规蹈矩嘅重要性。因为当一个人如果唔根据应该做事嘅方法嚟去做事，超越咗个底线咧，就好似火车脱轨一样，所酿成嘅意外真系可以非常之严重。所以难怪有时可能喺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尤其是男女嘅关系，一旦出现咗一啲超越应有规则嘅情况咧，我哋会叫呢啲关系可能会有出轨嘅情况。有时或者人都会諗住一次小小嘅意外唔係好大件事嘅啫， 但是或者就是因为我们低估了在做完那些事之后所能够缔造恐怖的结果。就像火车一样，试想一下，火车出轨，你要去修正关所有的事情，可能要用上很多的力度，甚至可能会缔结很大的意外。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等我们自己一旦个心有心意的情况都要谨记，个后果真是非常之严重的，不要想着逞一时之快而结果缔造一些无法弥补的后果。而很多时候在我们做错之前，就是因为低估了自己做那件事所能够缔结的后果，以为好像没什么事啫，结果酿成了个大错，是要用上经年累月才可以弥补到，甚至当中的裂痕是不是可以一朝一夕去修补得翻。如果你都是有这样的经验，或者以往的过错就可以提醒你，在未来真的再要做出一些这么不负责任的情况之前，可以细心想清楚你和当中的持份者是不是可以承受到当中的后果呢？如果你又承受不到，他又承受不到，为什么要逞一时之快而做出一些可能会令到自己后悔的事情呢？人贵乎自知，这个自知就要自知自己的软弱。但是很多时候你发觉做错事的时候呢，所讲的并不是这个软弱啊，你知道你自己可能是少了一些自制的能力，但是往往就是欲望冲昏头脑，令到自己好像不顾后果要去做那些错的事。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以为个后果是好像很细自己可以应付到的，或者这个时刻就要提醒自己，你想的东西是错的，件事真的不是那么轻微的，个后果真的可以很严重的。咁而因着呢一个嘅醒觉咧，就可以令到你自己做嘢谨慎一啲，宁愿谂多一步，控制多一步，而唔好因为一时嘅冲动，酿成一个不能去修补嘅结果。其实做任何事情喺你开始之前，都应该谂清谂楚，谂晒一切可能会缔结嘅结果，衡量清楚，知道系啱先至去做咧，先至会令到自己少咗多犯错，同埋以后可能因为犯错而要用上好多努力去修补的情况，让我们彼此共勉。
3: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恩，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4: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身份被盗用，财屋良空，港人留学法国变噩梦。暑假结束，不少港人子女远赴海外留学，可惜租房和跨境汇款就成为骗徒吸血的黑点。有传媒接获港人家长求助，指他为在法国巴黎留学的女儿安顿住宿，不信假业主以资金能力证明为理由，透过指定汇款公司汇款大约25,000元港纸至女儿名下，并且交出女儿护照副本等个人资料。岂料骗徒竟然凭着一张护照影印本成功在法国提走款项，并且人间蒸发，受害人失屋又失财，更面临身份被盗用的风险，留学法国一日之间变成噩梦。有升学顾问直言，要求指定某一间汇款公司过数者90%属于诈骗，而香港海关就表示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并且正在跟进。港人家长 Karen 的女儿现在在巴黎升读大学2年级，今年6月 Karen 透过电邮联络上一名所谓业主，对方要求她透过指定的国际汇款公司将2700欧元，即是大约25,000元港纸过数给女儿，作为资金能力证明，同时索取护照影印本、现址居住合同和汇款收据等文件。由于当地学生公寓极为抢手，女儿留学首年已经尝尽一房难求师傅， Karen 误以为业主的要求属于正常程序，加上汇款指定收款人是她女儿本人，并且汇款公司具知名度，就不如有诈，在香港汇款并且提交相关资料。岂料该名的假业主竟然在6月15日于法国凭 Karen 的女儿的护照影印本和汇款控制编号成功提走该笔款项，并且去向不明。 Karen 跟着才发觉陷入诈骗圈套，他透露女儿当时正在巴黎公司实习， 有明确出勤记录证明不在现场。当地警方已经正式立案调查呢宗身份被盗用个案。Karen 质疑汇款公司取款把关漏洞百出，未有认真核实提款人嘅身份。比起难以追回嘅金额，佢更加深深恐惧女儿嘅个人资料遭长期盗用。佢事后获悉，曾有骗徒凭留学生身份证明副本欺骗物业管理处，方正受委托清理房间，继而闯入屋内搜刮一空。星学顾问梁晓芙提醒，巴黎、伦敦等海外星学热门城市嘅租务市场极为紧张，学生务必提早规划。不过佢直言，要求使用指定汇款公司过数，高达九成属于诈骗手法，因为佢哋取款门槛低，并且事后难以追讨。建议海外星学应该先考虑大学推荐嘅学生宿舍，若果租用私人物业，应该透过当地合规格地产中介，并且坚持亲身睇房，切勿轻信社交平台上面未受监管嘅房源。家长亦应该适度放手，鼓励学生喺当地亲自处理租务同埋各项手续，避免隔山买牛。至于文件安全方面，全裸喺副本上面加水印嘅方法喺现今科技之下极易破解。现时海外，譬如好似英国，更加倾向使用专业加密平台上面存护照嘅副本，切勿透过电邮或者通讯软件直接传送。有传媒就个案向涉事汇款公司查询，是否有明确规定需要由取款人本人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原件方能取款。根据西联汇款回复指，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并且严格按照内部程序遵循所有适用的流程和管控。调查结果显示，并未发现任何违反了解客户 KYC 要求或者相关合规义务的情况。香港海关就回应表示，已经收到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当中的情况会积极跟进。海关透露，今年1月至7月共接获38宗汇款或者户口遭冻结的求助，并且已经全部联络跟进。海关强调，根据相关条例，经营金钱服务必须领牌，海关会透过定期或者突击巡查，监督持牌营运商有否妥善处理客户款项等发牌规定，同时提醒市民应该光顾持牌经营者，防范异常优惠汇价的风险，并且妥善保存交易记录。美军轰炸拉纳克岛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向约旦射导弹报复。伊朗传媒报道，当地时间星期一晚上10点几，当地居民在伊朗拉纳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美媒就报道，美方轰炸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这个是一个月以来美军再次袭击伊朗，伊朗其后向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导弹报复。可惜悉数被拦截，未有造成影响。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之前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轰炸该岛上面两处伊朗革命卫队火箭发射装置。美方指伊朗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载有水雷的火箭。据报道，爆炸发生之后，伊朗革命卫队迅速作出回应，称这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纳克岛的袭击将会遭到回应同埋惩罚。非洲贫困村庄人人爽领$700，全球最大无条件派遣实验结果曝光。彭博资讯报道，在马拉维南部一处村庄，19岁的佛特骄傲展示他的电影院。这个是一间简陋的房间，里面摆了几张矮凳、一台电视和音响，他播放盗版的尼日利亚电影，有当地语言配音。他向每位观众收取大约$12的电影票。佛特的小本生意其实是非牟利组织 Gift Directly 在当地推动，号称全球最大规模的无条件发现金实验之一。这项计划耗资了大约$1.9亿，参与人数达到23万名成年人，每人可以领取大约$700，相当于当地人一整年的人均经济产出，完全不限用途。这笔钱正在迅速改变当地经济。财富穆阿乔买了一台价值大约$500的电动缝纫机，订单随即暴增。他说，他速度快，衣服也都做得好靓，他还未仔细想过，但是铁定赚了不少钱。这个实验亦都带动了其他村民创业，一间商店的老板买了全村第一台雪柜，开始反售冰水，另一名妇女炸薯条、炸椰菜，做起餐饮生意，还有人起民宿接待过路旅客。很多村民纷纷粉饰房屋，将屋顶上面的茅草换成铁皮，这个不单单是为了改善外观，铁皮屋顶能够防雨水渗入，粮食就不会受潮。 接上电力之后，居民能够在家开理发店或者经营其他小生意。Give Directly 总裁兼行政总裁阿拉迪斯指，资本往往比技术更加稀缺，全村不需要人人都去捕鱼，我们需要有面包师傅、的士司机和技工。相较之下，邻近未收到现金补助的村庄，村民在收割季之后找不到工作，生活贫困。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艾格的研究显示，每发放一美元，在30个月之内可以创造 2.5 美元的经济活动，物价只是小幅上涨。现金补助也都有助降低儿童死亡率，因为孕妇有钱搭车前往诊所，也都能够在生产之前几个礼拜停止工作。无条件发现金实验的大部分经费来自澳洲设计软体公司 Canva 共同创办人兼行政总裁英万富豪帕金斯 Melanie Perkins。 他说希望选择一个和平但是极端贫穷的国家，这个是他花过最值得的钱。 Give Directly 表示，在马拉维计划当中，每一美元捐款有83美分直接交到受助者手中，比率高于很多传统援助机构。马拉维过去20年其实获得大约200亿美元援助，政府预算和粮食供应长期依赖外援，贫穷率就始终未见明显改善。
4: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5: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有些朋友会以为绝对服从上司就是一个好的员工，上司讲些什么就是做些什么，从来都不质疑不思考，但是久而久之你就会变成了一个机械人，毫无个人的价值，甚至可以因为盲目执行给公司是带来损失。我们今天试试拆解职场在里面想要突围的话，我们要练的就是辩证思维，不要盲目服从。辩证思维并不是顶撞上司，而是在尊重的基础上面理性去表达。当上司的指令存在有不合理的地方，你可以先执行，再同时是委婉地提出建议。上司，我觉得这个方法执行起上来可能会遇到这些这样的问题的，我们不如试下另外这个方案，不知道你觉得怎样呢？这一种既是服从安排，但是又能够主动思考的员工，才是上司最欣赏的。盲目服从会令到你失去自我，辩证思考才能够展现个人的价值。今天放工之前，思考一下手头上的一项上司安排的工作，是否存在有可以优化的地方，并且准备好合理的建议。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特大白蜜瓜4.98元一粒。
3: 陈太油菜苗2.58元一磅。
2: 本地大茄瓜1.28元一磅。
3: 加拿大龙虾13.88元一磅。
2: 新鲜梅头肉1.99元一磅。
3: 本地农场大黄鸡蛋30粒9.99元一tray。
2: 你敢寄够张特级蚝油5.99元一支。
4: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5: 晨早新闻专辑。
6: 多伦多嘅消防员目前喺东区处理一宗商用物业火警。尼泊尔严重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超过900人。香港廉署警方和经委会打击围标，拘捕50人。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一个商用物业发生三级火警，初步消息说没有人受伤，而起因有待调查确定。消防员是在今日凌晨大约1点收到报告，这个位于士加堡 East Highland Creek Trail 和 Green Spiral 交界地区的物业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有大量火焰和浓烟从建筑物冒出。由于火势猛烈和关注到建筑物结构安全，消防员要从外面去扑救。消防员目前仍然在现场处理。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宗怀疑出于仇恨的袭击案。警方公布，事发在刚过去星期六晚大约7:30在湖滨 Queenskill West 和 Lower Spadina Avenue 交界地区，一名疑犯接近一名男子，涉嫌讲了反石黑教和种族歧视的说话，继而用武器插伤受害人腿部，受害人的伤势没有构成生命威胁。安省南部广泛地区落大雨，加拿大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持续有骤雨，至晚上大约8点就可能有雷暴，预计降雨量30至40毫米，最高气温摄氏24度，连同湿度感觉有如29度。今晚预期有多5毫米降雨量，最低气温19度。联邦三个选区今日补选国会议员，其中一区是在多伦多的 Beaches East York。投票站定于今朝9点到晚上9点开放，另外两区就分别是在灰省的一个郊区和卑斯省北温哥华地区。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一方遇难的人数增加到去903人，有4247人失踪。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话有31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失去联络。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和总统扎帕罗夫会谈期间，就谈及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严重泥石流，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国家移民管理局话，人员用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利用军用直升机抵达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地毡式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通行中断。新华社报道，应急抢险力量正争分夺秒抢修，并借助 AI 监测仪密切留意新进占区段两侧山体，为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直至中午，216国道已经抢通至距离口岸1.1公里处。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表示，直至昨日已经完成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酒店及民宿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和总统扎帕罗夫会谈期间，谈及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指出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亦都有向尼泊尔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8: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正在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
7: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伍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他又说，直至昨日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美国加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有超过20人被列为失踪或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声明中说，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在受山洪影响区域撤出62人。消息指山洪对公园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工作人员仍在评估受损情况。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在香港，廉署联同警方以及警委会打击一个以一间工程承办商为首的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拘捕合共50人。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0: 廉署联同警方和警委会一共搜查了39个处所，检走一批维修工程文件和会计记录。廉署和警方合共拘捕了50人，廉署拘捕的10人包括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注册检验人员和法团主席和成员，部分人士有三合会背景。廉署在工程顾问的处所检获总值超过120万元的现金，怀疑是涉案部分贿款。至于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8个地区，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3亿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警委会介入之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今次行动是源于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区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所展开的搜查。警委会深入分析证据，揭发这个以工程承办商为首的围标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期间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成员发出俗称供货的价格指示，操控投标金额。廉署早前接获市民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多项楼宇大维修合约，手法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分拆处理，以便绕过需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调查之后锁定3项在东区、湾仔和油尖旺的商住和住宅大厦大维修工程，合约总值接近2亿元，阻截了当中尚未批出的工程合约。廉署都怀疑涉案的检验人员并没有履行职责，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另外，警方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工程的串谋使用虚假文书案件拘捕3名男子，涉嫌在2022年就住港岛某个屋苑13个住宅单位的小型工程，向屋宇署提交13份伪造的工程员工证明书。这批证明书上的注册检验人员签署都是在这个人员死亡之后所作出。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6: 香港政府计划收回粉岭高球场部分土地兴建公共。香港高尔夫球会早前司法复核胜诉，环保署不服提出上诉，高等法院裁定驳回环保署的上诉。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政府2023年收回粉岭高球场32公顷土地，计划将其中 9.5 公顷土地用于兴建公屋。香港高尔夫球会早前司法复核胜诉，环保署需要就环评报告重新咨询公众，环保署不服上诉，高等法院上诉庭下午颁布裁决，驳回环保署的上诉。上诉庭在判词中指出，如果一份有缺陷的环评报告在缺乏足够资料下被公众查阅，所进行的咨询就属于不公和有缺陷，即使事后补交资料亦不能够弥补缺陷。上诉庭认同原审法官裁定当局未就补充资料再咨询公众等同绕过公众参与，构成不公。上诉庭亦都指出，环保署署长在批核环评报告时未有考虑球会对补充资料作出的回应，在法律上构成极不合理，说高尔夫球会的回应是由独立专业顾问编制，针对核心问题，而且在土托署正式提交补充资料之前已经递交，署方有足够时间审视。判词强调，房屋布局和密度的重大改变会对水文、景观和噪音等产生连锁影响，如果透过附加条件去批准日后需要大幅修改的项目，将会绕过公众参与程序。而针对环保署一方在上诉时主张即使未满足条件，环评报告仍然属于已获批准，上诉庭批评有关论点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判词又指出，涉案的环评报告在古树、文化遗产、蝙蝠、废物处置等范畴上都未能够符合技术备忘录和研究概要的要求，决定驳回环保署的上诉，环保署和土托署需要支付总费。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香港天文台在香港时间星期一傍晚6:10发出了一号戒备信号。香港警方表示，连头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1: 涉及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诈骗案在今年录得显著升幅。警方在今年1月至7月一共录得2020宗相关案件，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5亿。在这2000多宗案件入面，99%都是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说 WhatsApp 账户被骑劫，真正的风险在于骗徒可以拿到账户入面的联络人和进行诈骗，当中涉及亲友关系有1591宗，占总体这类骗案的80%。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许以慧表示， WhatsApp 账户骑劫骗案增加，除了市民广泛使用 WhatsApp 之外，亦都因为 AI 降低犯案的门槛。
12: 而家 AI 咧，去令到生成呢一啲假网站咧，系容易咗好多。再加上咧，有一啲案件咧，如果攞咗你嘅 account 之后，可能用一啲技术嘅手段啦，譬如话声音嘅心艺啦，啲声纹啦，就去扮相关嘅亲友咧。如果你有一日收到，可能你屋企人甚至父母有一把声系同佢一模一样咧，其实你个戒心系即时降低。
11: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王长兴表示，有个案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骑劫账户之后，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事主大约1,170,000价订金。王长兴说，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先检视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和身份，再进行诈骗。
13: 骗徒他从来都不会凭空去创作一个故事，他在个 WhatsApp hijacking 的个案里面，他真的做过一个搜查背景，他 tailor made 一个故事给你。
11: 警方呼吁市民不要随意点击一些连结，以免账户被骑劫。如果即时通讯软件收到一些商业付款或者亲友要求转账的信息，应该透过其他渠道，例如是打电话核实对方的身份。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6: 香港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内河船走私案，检获大批怀疑走私物品，估计市值合共大约是850万元。在今个月19日和20日，海关抽查两艘由香港出发前往澳门的内河船，在船上检获怀疑走私货物，包括怀疑药剂制品、美容针剂、雪茄和中草药等等。海军话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会有人被拘捕。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在今个月23至29日期间，录得5宗退伍军人病个案，包括4宗社区感染同1宗输入个案，涉及5名年龄介乎55至74岁的男子，全部都是有长期病患的人士。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66点，跌1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11点，跌93点。加元汇价1加元兑7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16，由卢希尔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四八不行线而家喺 Finch 嘅位置有交通意外，左边数起第四条线受到影响，近 Finch 一段开始慢驶。另外近住 Highway 9嘅位置亦都有交通意外，三条右线暂时未能够通行，龙尾现时排到去 Aurora Road。至于四八南行线咧，就主要由 Major Mackenzie 多车去到401，而401西行线往四八北行线嘅 Brand 位，留意翻右线有交通意外，现时由 Markham Road 开始挤塞，而404受到水浸嘅影响，来回行车线都系行车缓慢。近南行线方面，近住 Bayfield Blue 一段系两条左线受水浸影响，由 Lawrence 开始慢驶，而北行线咧就系 Bayfield Blue 以北嘅左线受到影响，由 Gardiner 开始繁忙。至于403东行线方面，现时由 Lincoln Alexander Parkway 塞到去 Aberdeen， 因为右线做紧交通意外后嘅清理。另外6 North 一段亦都是见到相对多车。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Centennial Parkway 去到 Nikola Tesla， 再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Fairview 慢驶， Grove Line 至 Walkers， Bread Line 去到 Dorvale 缓慢，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Humber Bridge 去到 Jarvis Runway 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你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2: Downtown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3: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找到自己的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4: Reebok 背囊只是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ebecc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4: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7: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6: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7: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6: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7: 倾心之作，
6: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8: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4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9: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0: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1: 我喺度啊！
9: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0: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9: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3: 时事百科。
14: 被誉为波点女王的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逝世，享年97岁。草间弥生一生创作出无数极具个人特色艺术作品，红色假发、波点和南瓜更成为他最鲜明标志，但很少人知道在光鲜亮丽的艺术成就背后，他从10岁起就饱受精神疾病和幻觉困扰，到28岁远赴纽约闯荡，最终成为享誉全球的艺术家，成名之路可以说充满传奇。草间弥生出生在长野县松本市，来自富裕家庭，不过当时正值全球金融风暴，日本经济同样

0: 入低迷，佢嘅成长过程并唔愉快。父亲系一名花花公子，长期游手好闲，多次外遇，甚至变卖屋企财产。母亲亦都因此情绪失控，经常羞辱子女。在这样的生活下，草间弥生开始接触绘画，并逐渐发展出独特的视觉感受。就在十岁的时候，草间弥生已经开始出现视野被大量圆点和网状图案覆盖的幻觉。这些经验后来成为他一生创作最重要的核心之一。二次大战之后，草间弥生离开家庭到京都学习绘画，不过很快他就因为学校一成不变死板的教学方式感到烦厌，后来索性自己到山中创作，开始画出日后成为他代表性符号之一的南瓜。真正改变草间弥生命运的是1957年他决定到当时有艺术中心之称的纽约。对当时的亚洲女性艺术家来讲，要在由男性主导的西方艺术圈站稳脚跟并不容易，但草间弥生未有选择迎合主流，而是将自己独特的圆点和网状图案发展成鲜明的个人作品。在纽约期间，他的创作不只停留在画布上，更逐渐跨足雕塑、装置和行为艺术。他曾经呼吁反对越战，亦都曾经在街头为裸体男女身上绘制圆点，透过大胆行为艺术挑战当时社会对艺术的想象，因此被冠上偶发艺术之后的称号，更加在竞争激烈的纽约艺坛逐渐建立知名度。1973年草间弥生返回日本，选择接受精神健康治疗，同时在自己的工作室持续创作。1980年代后，草间弥生的艺术重新受到国际艺术界重视，作品逐渐由画布走向更庞大的空间装置，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无限镜屋系列。草间弥生的作品不单止充满鲜明个人特色，亦都传达和平和女性主义等理念，凭借独一无二艺术语言，最终成为当代身价最高的女性艺术家之一。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及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8:24，你好，我是乐希。今朝早要提醒你，出街要小心，揸车要分外小心，因为出面都几大雨嘅。现时嘅室外气温19度，加埋湿度会有20度嘅感觉，相对湿度系100%嘅。现时又吹紧东北风嘅，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1到17公里不等。今日都系多云为主噶啦，咁全朝早都会有雨，直至下昼为止。下昼更加可能会有雷暴嘅，而估计降雨量会达到30至40毫米咁多，低洼地区可能会有水浸嘅情况啦。就连今朝早见到DVB 南行线都有水浸，所以揸车真系要分外小心，唔好踩过嗰啲水潭嗰度啊！最高气温24度，加埋湿度会有29度嘅感觉。而到黄昏时分就会停雨啦，咁但系跟住渐转多云嘅，黄昏时分仍然可能会有雷暴，而晚间嘅降雨量虽然系冇日头咁多，但系仍然有5毫米嘅。今日嘅最低气温会跌翻落去19度啊！咁而睇翻听日星期二将会阴晴不定，但早上仍然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听日热翻啲啦，会有28度，加埋湿度更加会有36度嘅感觉，嗰啲夏天感觉翻晒嚟啊！但你听晚咧又会多云啦，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气温跌翻落去20度嘅。展望星期三9月2号咧，日间将会多云，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就算晚间嘅降雨机率下降去到40%咧，都系可能湿湿立立嘅。星期三嘅气温咧介乎18度至28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7:55。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及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4: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5: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 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三更半夜肚仔饿，想同班老友记搵地方开餐继续玩，食饱饱仲要唱 K 打麻雀，嚟雅琼海鲜酒家一站式搞定。雅琼经典老字号源于1984年，我哋全年24小时营业，有超大豪华 KTV 包厢、自动麻雀机等你无限欢唱，尽情玩乐。仲有生猛游水海鲜、热辣辣宵夜同精致点心，随时起快。雅琼海鲜酒家24小时随时等你嚟，订餐416-297-6100。
7: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早晨，8月31号嘅星期一啦，大家好，我系李婷，我今日咧翻嚟啦，咁上个星期有少少嘅休息啦，多谢晒拍档，多谢晒拍档们啊，乐熙同埋张志文啊，仲有小英啊，应该
3: 做嘅，咁再加埋咧，即系你生日之后咧，第一次见到你啦，即系同你讲声生日快乐，
2: 千
3: 春常驻嘅，
2: 真系好开心，八月份咧，我哋真系有好多嘅开心嘅事，而听日就系9月1号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嘢要值得大家关注，多谢晒所有听众朋友嘅祝福，多谢大家都身体健康，加拿大央行咧。今个礼拜咧就会将会连续咧系我哋睇紧会唔会吓连续第七次维持呢个利率不变，因为今个星期咧就会睇到呢个美国啊同我哋之间嘅贸易战咧好多不确定嘅因素，咁啊央行究竟会点样决定
3: 咧？之前咧大家都觉得咧应该央行会按兵不动嘅，咁但系随住咧系已经实施咗啲额外嘅50%嘅关税啦，对于加拿大嘅经济咧可以话有个几重创嘅情况，所以亦都见到咧有啲经济分析师就会觉得似乎央行原本嘅思维要改一改啦，会唔会代表？可能在嚟紧星期三会突如其来俾一个惊喜，大家就系话会减息咧。
2: 金融市场嘅预期咧就话继续啊，第七次嘅维持利率不变嘅。咁当然啦，两边嘅声音咧都各有不同嘅分析嘅。咁啊，目前嚟讲咧都继续维持喺2.25厘咧，已经接近一年噶啦。咁啊，另外就系今个礼拜咧亦都要留意啊。今日咧8月嘅最后一天啦，8月31号。咁但系咧有啲嘅选民都会留意到3个联邦选区嘅投票将会选出新嘅国会。
3: 冇错，有喺灰省咧，亦都有喺多伦多嘅。多伦多咧就喺 Beaches East York 啦。咁啊，最主要上咧，因为其中一个嘅选区咧，原本一个议席咧就系保守党嘅议员去担任嘅。咁但系佢早前咧就系辞职啦。咁所以变咗咧，今次嘅补选咧可能会令到自由党嘅政治光谱咧有少少改变。
2: 系啊，补选分别咧喺多伦多、温哥华同埋 Quebec 嘅即系一啲嘅地区咧举行嘅。咁啊，稍翻嚟倾下今朝早最新嘅资料。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联邦三区今日补选国会议员当中，包括咗喺多伦多嘅 Beaches East York。加拿大通用汽车嘅工会成员投票确认咗新合约。伊朗外交部话打击在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方的袭击。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10: AM1430 交通速递。
11: 时间嚟到8点31分啦，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主要由410缓慢去到 Kio， 另外留意翻咧喺市区道路方面 ，Kio 由 Major McKenzie 去到 Teston 一段，因为停电嘅关系，交通灯出现故障。市民经过嘅时候要当系 4-way stop， 之后系401西行线往400北行线嘅 ram 位右线仍然有交通意外，龙尾现时排到去 Morningside。另外 Mississauga Road 快线嘅右线亦都有坏车。至于400北行线喺 Finch 嘅左边数起第四条线仍然系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近 Finch 一段开始挤塞。另外近住 Aurora 近住 Highway 9嘅三条右线咧就受到交通意外。 外影响，由 Aurora Road 一路多车去到 Highway 9。四班南行线首先由 Taston 排到去 Waterford， 然后喺 Finch 嘅左线有水浸，再由 Shepherd 慢驶至到401。407西行线方面咧，往 Young 嘅 Ram 位右线有交通意外，另外近住 Pine Valley 嘅位置亦都见到有交通意外，由400开始慢驶。403东行线喺 Aberdeen 嘅位置就仍然处理紧呢个交通意外，右线受到影响，由 Lincoln Alexander Parkway 至 Aberdeen 一段繁忙，另外 Six North 一段缓慢。最后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Fairview， 再由 Bronte 去到 Dorval 繁忙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Park Lawn 去到 Jarvis Ram 位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癌症存活率提高，复康路上或出现另一个难题。癌症疲劳一直被忽视，情况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改变患者的生活。有治疗癌症疲劳的诊所，帮助患者重新锻炼身体，走出治疗后漫长的疲劳困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3: Hello， 我哋 RTF Town Market 嘅 William
14: 同 May。
15: 系
14: 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3: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14: 优惠多到讲唔晒。
13: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1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7: 我系 Combi Design 嘅 Wallace。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同埋室内设计，大家眼中嘅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嘅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嘅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系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同埋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18: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19: 天宝带你八日玩尽意大利，打卡威尼斯、五渔村、佛罗伦斯、天空之城、百路里治奥同罗马。10月7日出发，每房减300，添自费项目9折。仲有13日行程去埋亚德利亚海，游览斯洛文尼亚同克罗地亚。9月30日出发，限时优惠高达每房1000蚊，名额有限，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查询啦。
20: 情待你空虚。
2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20: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22: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中意《深海》呢首歌啦，《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还有也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也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0000的点击率，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着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想着写回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那就写了深海了。
20: 你在遥远上沉，无从靠近。
2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

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 工会方面咧，就知道大家咧留意到呢个消息啦，就是通用汽车嘅，即系佢哋嘅员工所属嘅工会咧，大概都有4600名嘅会员嘅，咁亦都已经投票咧通过咗同通用汽车签订嘅新合约啦。
2: 呢个可以话咧系星期日俾我哋最开心嘅事情咧，因为见到咧就之前佢哋嗰个可以话劳资谈判咧都有啲胶着嘅状态啊，咁但系凭住今次确认咗当中嘅方案，亦即系话咧唔会有任何罢工嘅行动。不过呢家反而另一个担心就系话唔会。罢工继续可以生产啲汽车啫，咁但系随住美国同埋加拿大之间嘅贸易战，美国对于加拿大好多进口汽车咧额外嘅关税，又唔知会唔会令到佢哋嘅营运咧有啲困难
1: 嘅。咁啊 ，Unifor 咧亦都表示，为期3年嘅新嘅合约咧，将会系全面提升佢哋，尤其是吓一啲嘅薪金方面啦，尤其是生产线嘅员工，仲有技术工人嘅工资，咁亦都承诺咧会向加拿大嘅厂房咧会投资一定嘅数目嘅。咁啊，现时睇到嘅资料咧就话要投资。超过10亿，咁但系其实双方啊，佢哋包括咗就系工会啦，同埋佢哋双方嘅即系代表咧，都系倾咗好耐。其中咧，亦都有喺安省某一个区域嘅一个组装厂咧，之前已经系暂停生产噶啦，
2: 其实投资
1: 停止咗生产
2: 线。系啊，呢个可以回复正常啦。投资嘅总额咧，亦都唔系净系单单涵盖咧喺奥沙华市嘅车厂嘅，嗰度咧将会投资大约1.44亿元咧，就系等佢哋可以有啲新嘅设备咧，可以未来系生产 GMC Sierra 嘅重型货车。而对于圣 Catherine 嘅厂房咧，亦都会投放咧2亿加元有多，希望咧生产下一代嘅一个变速箱啊，即系个波箱啦。
1: 咁啊，通用汽车公司又点讲咧？佢哋话新合约咧都系获得咗一个批准，将会进一步咧希望有呢个制造业嘅一啲嘅发展业务啦。咁同埋咧都会系为到咧通用汽车未来继续喺加拿大嘅发展。咁但系始终而家我哋同美国关系咧好多嘅转变吓，当时咧我哋留意到就系呢个签署嘅行政命令咧。成为咗我哋加拿大朋友好关心，因为无端端咧就改咗名啦，就系呢个安大略湖咧就标示为呢个 Lake America 嘅。咁除咗你话系即系取替咗呢个 Lake Ontario 啦，咁但系仍然咧就系有好多人都话咧，而家大家用呢一个 Google Maps 咧，仍然系睇到 Lake Ontario
2: 嘅。本来咧 Google 好醒目嘅，因为知道加拿大嘅用户你见到 Lake America 咧呢样嘢火都嚟埋嘅，咁所以变咗加拿大用户系睇到 Lake Ontario， 美国嘅用户咧。就根据翻美国总统嘅行政命令，就会见到 Lake America。咁但系咧，奇怪嘅地方就在于，寻日朝头早咧，有啲朋友咧就再用去用 MetroLink 去睇下啲相关嘅资讯啦，甚至咧 Hydro One 啦，同埋有啲咧加拿大安省有关嘅网站。当一用到咧，佢入面用地图嘅功能去指示地方咧，又发觉，咦？点解会出咗 Lake America 咧？咁呢样嘢就令到大家觉得，究竟点解安省政府或者相关嘅资讯部门咁唔小心用错？咗人哋隔離國家嗰一個地圖咯。
1: 咁今次咧，大家就知道，即係 Donald Trump 絕對冇 tackle 啦，即係絕對最終亦都簽署咗一定嘅行政啊命令啊，絕對冇呢個 tackle。咁但係咧，就即係過去嘅週末咧，亦都睇到咧，好似包括咗呢個 Saturday Night Live 啦，美國嘅喜劇節目咧，都有一啲嘅諷刺嘅橋段嘅。甚至而家咧，大家就話：咦，咁喺呢個湖當中咧，有一啲嘅啊，即係嗰啲 Canada Goose 又好啦 ，Geese 又好啦，要改名啦，就因為咧有個漫畫圖。就出咗，咁就即系话佢哋都要改名为 Donald Ducks 啦。
2: 本来嗰啲系我嚟嘅，呢一改改两样嘢，名又要改埋，连佢哋嗰个身份要改埋添。
1: 咁啊，就即系都听到呢啲咁嘅，即系有啲比较少少 humor 啦，或者你会觉得咧，即系 anything is possible 吓。而家喺今嘅即系现今嘅世代咧，任何事都好似有可能发生。咁同埋咧，亦都即系有一个讲法啦，就系、是、你知道，即系有五大湖噶嘛 ，homes 啊 ，home 啊。
2: 系我寻日听阿高 Sir 讲啦，
1: 就系呢一个首先 Lake Huron 啦 ，Lake Ontario 啦 ，Michigan 啦，系咪啊？
2: Michigan 啦，跟住係 Lake Erie 啦、
1: yes. ，
2: 最尾就 Lake Superior。多謝曬高 Sir， 真係如果你今時今日叫我走去考入直試嘅，問我嗰五個湖，真係唔識答。
1: 咁係因為你改咗個 O 啊嘛，
2: 係。
1: 咁而家變咗你個字重組咧，就變咗有少少。如果你咁睇，就變咗 shame 啦。
2: 係啊，呢、這個太
1: 要冇咗個 O 啦。OK，
2: 哇，即係英文字重組咁大件事。
1: 咁、okay, 但係要睇翻今個禮拜咧，都關注到加拿大統計局咧，即將會除咗係公布即係有啲嘅經濟數據嚇，央行嘅意識。 就今个礼拜啦。咁另外统计局咧就会今个星期公布八月份嘅劳动力市场嘅报告，仲记得七月份嘅数字嘛？咁七月份咧，我哋全国咧增加咗7.5万份嘅职位啦，而失业率咧系有下跌嘅，跌到6.4%，系过去两年咧一个最低嘅水平。好似我哋成日话经济咧唔系好好，但系呢个失业数字又唔系太差。
2: 系啊，即系上一次七月嗰个劳动市场嗰个叫失业报告或者就业报告咧，系俾咗大家一个咧可以话喺夏天入面嘅惊喜嘅。咁啊，那边商除咗期待礼拜五会有呢一个报告之外咧，礼拜四亦都会公布七月嘅国际商品贸易数据嘅。咁而另外近排好多朋友都讲紧咧，就系话啊，买 Lululemon 啲产品嘅，其实可能会揾啲地方咧系会用过，但就平好多嘅。咁但系既然有人觉得
1: 咩叫做用过，但系会平好多，
2: 即系二手衫啦，
1: 系啊，系啊，好多时候都有呢啲市场啦。
2: 系啦，咁但系始终大家系针对 Lululemon 啊嘛。我记得嗰次睇过就话嗰间铺头专卖 Lululemon 嘅嘢嘅，咁亦即系代表可能喺好多人心目中咧，佢原本嘅标价都系贵，咁啊赚好多啦。究竟赚几多咧？好快你喺几日之后咧就会见到佢哋发布第二季度嘅财政报告嘅。
1: 咁啊，每一样嘢都有个定价，咁而个定价可能就翻佢哋本身嘅 product 吓，针对性嘅市场嘅。你可能会觉得太贵，但系有好多人可能觉得哇非常之抵，尤其是 Lululemon 咧，你唔系净系运动瑜伽着嘅，而家出街都着嘅，所以你会觉得好抵着啊吓。咁啊，点样都好多可以留意一下咧，就有关嘅消息。咁另外喺多伦多嘅地区都要留意咧，今日较早时间 Scarborough 地区嘅一宗嘅火灾。
2: 系啊，呢个系一个咧就系商业大厦嘅，咁啊凌晨时分发生火灾啦，喺呢一个咧 McLevin 及 Markham Road 附近嘅。咁啊，现时嚟讲咧，应该消防员仍然喺度扑救当中。咁但系实际上个起火原因系点样咧？呢家未有进一步嘅披露嘅。
1: 咁啊，讲到加拿大人点样增加收入咧，你觉得有啲咩嘅方法咧？除咗系一来就系要多啲工作啦，二来咧就系话好多嘢咧，可能都系好似一啲我哋叫扯岗族啦吓，即系大家人都翻两至到三份嘅工作。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趋势。咁但系始终我哋加拿大人都觉得咧，点样先为之一个即系比较实际啲嘅副业咧？
2: 其实如果你话真系正职之余嘅副业咧，你要谂下你自己本身嘅才能系乜嘢？唔好意思啊，因为有啲朋友咧，可能真系本身咧就系，譬如佢系做司机嘅，佢好中意揸车嘅。咁你谂下，一日八个钟头，虽然系揸完车都好攰啊，但系如果你谂住搵少少快钱嘅，有冇谂过你架车可以变成 Uber 或者 Lyft 司机？每一程车，甚或就算你唔系话真系要额外赚钱啊，你要去一个地方嘅，你可以喺你出发之前话你可以去埋嗰个地方，等人去分担你嗰一个嘅成本咧，某程度上面都系赚紧钱
1: 嘅。咁啊，最重要就系我哋话赚额外嘅收入，好似好空泛，系咪？咁但系因为每个人嘅目标不一样，有啲人话每个星期赚多100蚊，或者每一个月赚多10000蚊，其实都有机会有可能嘅。咁啊，因为睇翻今日我哋有关于一个咧系加拿大人理财嘅一个嘅报告同埋一个方法，就话网上面咧好多人都会发布一啲消息就话，我哋有一啲嘅工作机会，时薪咧就系36.5，咁咧你每个礼拜只系做10个钟。咁啊，同埋你可以喺家中工作，好多时候你会睇到呢啲广告嘅。
2: 系啊，见到之后咧，可能有两个反应嘅。等钱使嘅朋友咧，希望尽快走去应聘啦。第二咧，有啲人觉得咧，可能系呃你嘅，先唔好谂人哋咪呃你先。如果你本身真系希望增加自己嘅财富，而又见到咧真系自己有空闲嘅时间，可以做到呢啲叫做 side job。点解你唔问下咧？嗱，人啊最衰嘅，又话自己冇钱，又唔肯去付出努力。但系如果你试完呢份嘢之后，分分钟可能会令到你嘅空闲时间变得更加有意义噶。
1: 咁啊，最紧要自己有呢个时间啦，同埋自己可以有呢个身体嘅，即系我哋讲紧一个能力吓，因为有时都即系会攰噶嘛，人都要休息噶嘛。咁啊，睇翻呢个 H&R Block Canada 咧，佢哋系公布咗三月份一份嘅调查，有17% 嘅加拿大人咧喺上一年啊，2025年。从事一啲嘅工作咧，就系一啲叫做 part time 啦，或者系额外可以有一啲嘅叫做收入嘅副业啦。都全国嘅数字有成600万人嘅，而其中51% 咧都系因为就咩咧，生活压力，所以要开始自己做一个 side job 啦。
2: 嗱，本来呢个系一个睇到咧一个几正面形象啊，加拿大人越努力嘅，知道自己咧系入不敷支，于是乎就增加自己嘅收入。但那边上呢个报告咧，亦都显示到一个咧可能会令到加拿大税务局特别留意嘅，因为有29%。就话其实我所有赚嘅钱咧，我唔系报晒税，咁啊即系瞒税啦。嗱，瞒税绝对唔系一件咧应该鼓励啊，甚至系违法嘅事嚟嘅。
1: 系啊，咁同埋好多时候，点解你话我有啲乜嘢嘅技能咧？但通常有啲嘅副业咧，就系话你帮人哋咧系进行一啲服务性啦，包括咗可能你本身可以做一啲嘅课程啊，或者你可以教人，你知好多。 課程咁，
2: 係啊，
1: 好多嗰啲網紅嘅或者嗰啲紅人都可以話，我可以教你啊，等你咧可以繼續咧就可以有即係打拼同埋有啲新嘅技能啦。所以我覺得喺呢啲嘅即係學習上咧，係需要一啲咁樣嘅即係工種嘅。咁同埋即係唔係個個都話要考張 cert 先係導師，尤其是而家呢啲叫做 YouTuber 嘅世界咧，好多可能性。但係呢個時候，我哋聽聽交通同埋仲有油價嘅消息，翻嚟再傾。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8:4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由 Mayfair 隧道 Hill Ontario Collector， 再由 Dixie 至 Kio 繁忙 Avenue 快线 ，Mayfair Collector 排到去404 DVP Ram 位。而市区道路方面咧 ，Kio 由 Major Mackenzie 至到 Teston 一段仍然系受到停电嘅影响，交通灯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市民经过嘅时候要当系 four way stop。401西行线方面，往400北行线嘅 Ram 位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现时401西行线由 McCowan 去到400一段多车，之后喺 Mississauga Road 嘅快线。右线有坏车 ，Mississauga Road 快线一段缓慢。400北行线喺 Finch 嘅位置有交通意外，左边数起第四条线受影响，跟住 Finch 一段开始挤塞，再由 Aurora Road 繁忙去到近 Highway 9。不过喺近 Highway 9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400岩行线就由 Chaston 去到 Rutherford Shepherd 至401慢驶，而407西行线方面近住 Pine Valley 嘅位置有交通意外，导致到两条左线受到影响，近400一段开始繁忙。403东行线咧就喺 Aberdeen 嘅右线清理紧交通意外现场，由 Lincoln Alexander Parkway 多车去到 Aberdeen。最后系404 DVP 南行线慢驶路段由 Davis Drive 去到 Millock、Elgin Mills 至16街、Shepherd 断断续续至到 Richmond。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And cut。
8: 中秋节梗系食月饼啦。
9: 双黄百莲蓉，
8: 好食啊！
10: 中意咧，大力 feel 多啲，
11: 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12: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阳光天气站。
1: 早晨，早晨，时间8:49，今日全日都有雨，大家咧出外咧，无论系揸车啦或者步行咧，要留意住天气啦。个最高气温咧，今日会上升到24度嘅。现时嘅多伦多嘅室外温度系19度，相对湿度97%。现时咧亦都见到今日嚟讲咧，将会系下昼啊有雷暴嘅可能性啦，同埋整体嘅降雨量咧会达到30至40毫米嘅。UV 紫外线指数咧属于都系中度啦，系3嘅指数啦。今晚最低会气温下跌到有19度嘅，晚间都会有骤雨，同埋亦都会有雷暴嘅可能性，大家小心驾驶。
0: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2: 当我哋见到成个周末咧个油价贵到都不能想象咧，谂住 准备进入九月有冇机会下跌呢？答案就系冇嘅。今日同听日嘅油价咧都系182.9先一公升。大家都知道啦，一定要日落之后先再入油咧，就有机会平啲嘅。咁但系就算系咁样咧，个油价都唔算特别平啊。譬如你睇翻咧 ，Stouffville 地区喺夜晚嘅时候咧，见到159.9先一公升嘅油价啦。喺 Stouffville 好多油站都有咁样嘅情况嘅。而 Caledon 地区咧，呢刻钟去到佢哋嗰度啲油站咧，都仍然要报160.2，就贵咗啲嘅。咁如果你话喺慢感时啊 ，Major McKenzie 及 Knife Line 嘅先锋油站咧，今晚会报164.9先一公升嘅油价。咁而另外喺 Highway 7及 Markham Road 附近嘅加拿大的汽油咧，今晚就会报167.9。而位于 East Greenbury 啊 ，Young 及 Davis 以北嘅显学油站咧，今晚亦都会报167.9，叫做平噶啦。咁啊，如果你话真系再平啲嘅，除非系第二个省啦，安省真系要挨贵油。如果唔系咧，夜晚入油咧，日间嘅油价咧更加高到去182.9先一公升嘅。
0: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2: 所以你话咧，唔搵多少少外快咧，唔系要养头家，又要养架车，因为我哋架车系大食过我哋个胃嘅。
1: 可能是你啦，咁因为你日日都周围走，或者你每个礼拜都有好多嘅行程啦。咁但系始终而家都有啲朋友系转咗做即系 EV car 啦，咁可能有啲咁样嘅趋势吓。咁但系点样都睇到咧，我哋加拿大好多一啲嘅即系专业嘅报告啦，尤其是今日讲紧呢个 H&R 啦，就系讲到点样加拿大人咧可以有啲即系叫做实际嘅方法可以赚到更多钱。
2: 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唔好忘记你嘅才华，纵然你嘅才华咧可能喺呢个公司入面咧已经令到你咧系位高权重啊，但系喺其他时间咧都可以运用你嘅才华嘅。佢特别去点样讲就系、是，譬如本身你系一个会计师，你自己都可以帮到自己报税，你系咪可以帮人哋去报税喺报税季节赚翻多少少钱啊？咁呢个谂得过
1: 嘅。系啊，冇错，无论你嘅才华喺工作上或者家庭上咧，其实你都可以发觉，原来工作上你就可以赚取一个薪水，但屋企上好多嘢你系冇得赚嘅，你都系付出嘅。
2: 应该噶，
1: 咁啊当然系应该咧。但我哋讲紧工作嘅可能性嘛，就系咁啦。因为你室内或者屋企里边做到好多嘢，不如就将你嘅技能当为一个服务，帮助其他人啦，例如煲汤啦、清洁啦等等。咁同埋咧，呢一个嘅专家亦都建议咧，可以出租你拥有嘅东西。
2: 哦，呢个系
1: 咁啊，包括咗你租间屋出去俾人啦，租个停车场俾人啦，甚至你嘅即系basement 啦，又或者你有啲可以拥有嘅嘢可以租出去，咁咪有额外嘅收入咯。
2: 唔用嘅嘢唔好嘥，就算你话你自己本身住紧一间独立屋，你个车房出面咧个 drive 咧系成日都唔泊车嘅，会唔会谂过其实你隔篱嗰间屋咧，可能嗰啲车位系搞唔掂嘅，成日见佢褪车都褪到头痛，不如你话每个月平平地将其中一个车位租俾佢，咁你又可以赚几十蚊或者过百蚊，人哋又可以解决好多烦恼。
1: 仲有咧，就系除咗出租啦，又或者出租你嘅，即系包括咗头先所讲嘅一啲服务性啦。仲有咧，就系真系噶，即系而家见到好多朋友咧 part time 都系做呢个 Uber 啦，或者系送货啊等等呢啲咧，可能你有多少少自由嘅时间，因为你可能每一日咧，我净系做三个钟，我咧就要即系翻屋企噶啦。咁啊，起码我 full time job 不受影响，又可以额外多啲嘅收入嘅。不过讲到收入之外咧，都要讲下呢个国际嘅消息，因为由上个星期咧26号开始咧。我哋留意到呢一个关于咧就系一个尼泊尔嘅一个嘅洪灾嘅情况吓，
2: 呢个泥石流啊，所以令到大家担心就话死亡人数不断喺度攀升啦，而失踪人数咧有好多都揾唔到，因为同咧其他嘅灾害可能唔同就系，如果你话真系洪灾，单单只系咧水流过急嘅，仲可能会有机会揾翻嗰啲遗体出嚟。咁但系如果你话泥石流系连埋石一齐去拥住嗰啲人嘅，你如果唔喐嗰啲石，你都唔知道个石下面究竟系埋咗几多人噶嘛？
1: 咁但系始终由呢个洪灾引致到嘅，即系讲紧嘅泥石流咧，至今已经系讲紧有成几百人咧系即系死亡，咁超过咧3000人嘅失踪噶。
2: 系啊，咁而现场咧已经系过咗都接近6日啦。呢几日咧其实都亦都面对紧一个情况，因为话晒尼泊尔喺夏天啊高温嘅情况，有好多已经发掘到嘅遗体咧，其实当场系唔能够有足够嘅冷藏设备可以处理佢哋，去做好多咧系譬如佢哋 哋离世之后嘅解剖啊，同埋辨识身份。咁亦都因为高温嘅关系咧，好多已经收集咗嘅遗体开始腐化添啦。
1: 咁啊，尤其是过去几日咧，都留意到有关嘅新闻嘅消息嘅跟进啦。咁啊，同埋咧，亦都喺26号开始发生嘅。咁啊，尼泊尔同埋西藏边境致命嘅洪灾咧，已经系超过，即系我谂喺呢段时间咧，系死亡人数咧，系讲紧超过起码讲紧900人。
2: 系啊，好多。咁即系希望个搜救工作咧，纵然困难啦，能够揾得到更加多嘅遗体啊，甚至失踪人士出嚟咧，都起码等佢哋嘅家人咧可以知道究竟佢哋去向系点样。不过亦都因为点解会有咁多人喺度咧？首先第一就系边境地区啦，亦都嗰度好多时咧就系好多人要去到尼泊尔咧，希望就藉住嗰度登山，所以亦都系一个游客嘅圣地嚟嘅。
1: 咁啊，另外咧就睇到一个嘅娱乐消息，咁但系都可以讲一讲啦，就系好多人认识嘅 Taylor Swift 啦，大家知道佢除咗有才华，亦都系一个好受欢迎嘅歌手之外咧，咁最近又再做善事啦。咁时不时原来佢都会留意一下咧一啲嘅新闻消息啦。咁知道较早之前咧，咁有一个嘅三个小朋友嘅妈咪咧，就因为停车协助一啲年轻人嘅时候，咁当时咧嗰三个人嘅汽车就冲出咗公路，咁而佢架车就同另外一架车撞到，咁导致到咧一个非常之严重嘅受伤。咁有关嘅消息咧，可能经过一啲新闻嘅平台公布之后咧，咁 Taylor Swift 咧亦都话愿意捐出一定嘅数目去资助一啲嘅朋友，咁同埋资助呢个家庭。咁所以又再睇一次咧，即系睇到一啲嘅艺人，如果自己有呢一个嘅能力啦、影响力啦，对社会一个正面嘅推动咧，可以多多做慈善。
2: 同埋最靓嗰样嘢系乜嘢咧？完全唔识，即系见到人哋有需要，就肯用自己的力量去托起人哋嘅重担。所以难怪越嚟越发觉多人中意 Taylor Swift， 唔单止才华，唔单止啲歌好听，而系真系人善心美啊！
14: 欢迎来临 U-HO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HO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16街麦记旁边嘅 U-HOMART 第二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呢笔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HO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Hero T 英歌云联成阿嫲的情书期间限定买一送一感动登场，今日新年至本星期三 ，Hero T 英歌云 Warden 店用饭团 App Order 第一杯青梅鸭屎香，第二杯就有6款任选免费送俾你。之后到电影院欣赏阿嫲的情书，凭票尾即可参加大抽奖。Hero T 英歌云嘅速溶清新之味，一啖入口，多重情感涌上心头。呢、这个夏天咁就极致完美啦！记得上 Hero T Warden 店饭团 App 购买啦。
1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8:58，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喺 Mississauga Road Coletta 嘅右边路肩有交通意外 ，Mississauga Road Coletta 一段缓慢，再由 Mayford 隧道 Hill Ontario Coletta 的士至到 Kio 多车 ，Avenue 快线 Bayview Coletta 排到去404，四林慢驶至到 Lakeridge， 而401西行线咧喺 Bayview Coletta 嘅位置，两条右线受到坏车影响，首先由412去到四林，再由 Macau。至的神繁忙，而400北行线方面咧，喺 Finch 嘅右线处理紧交通意外，近 Finch 一段多车。400南行线就由 Taston 去到 Rutherford，Finch 至到401缓慢。407西行线喺近住 Pine Valley 嘅位置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近400一段开始慢驶。而403东行线就由 Sixself 多车去到 Aberdeen， 不过 Aberdeen 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404DVP 南行线啦，慢驶路段由 Davis Drive 至 Millock Elgin Mills 至16街 ，Finch 断断续续至到 Richmond， 最后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多车位由 Burlington Skyway 断断续续去到 Dorval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Park Lawn 去到 Jarvis Ramway。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7: 晨早新闻专辑。
18: 地区警方调查紧一名女子在墨西沙加被车撞伤事件。多伦多东区一个商用物业发生三级火警。尼泊尔的严重泥石流死亡人数增至超过900，有超过4200人失踪。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有一名女子在午夜前被车撞倒，伤势严重而无生命危险。事发在午夜前于墨西沙加市，在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从 Ellington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皮尔区警方今朝表示，调查显示，事发之前有两名司机争执，而其中一架车的一名女乘客及后就被车撞倒。警方调查显示，涉事的司机不是蓄意开车撞人，不过被撞的女子就被车拖行了一段短距离。皮尔区警方又说，涉事的司机事发之后离开，不过很快就联络警方。警方正在调查事件，暂时未有拘捕任何人。多伦多一个商用物业发生三级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消防员是在今日凌晨大约一点收到报告，这个位于士加堡 East Highland Creek Trail 和 Green Spire Road 交界地区的物业有火警。到场之后发现有大量火焰和浓烟从建筑物冒出。由于火势猛烈和关注到建筑物结构安全，消防员要从外面扑救。消防员目前仍然在现场处理。联邦三个选区今日补选国会议员，其中一区是在多伦多的 Beaches East York， 投票站定于今朝九点至晚上九点开放。另外两区就分别是位于魁省一个郊区，和在卑斯省北温哥华地区。加拿大通用汽车公司隶属工会成员的员工已经投票确认了新合约，新协议为期三年，包括了加薪以及通用汽车会投资超过10亿元在加拿大的设施。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去超过900人，有超过4200人失踪。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说，有31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失踪。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和总统扎帕罗夫会谈期间谈及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9: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严重泥石流，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国家移民管理局说，人员用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利用军用直升机抵达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地毡式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通行中断。新华社报道，应急抢险力量正争分夺秒抢修，并借助 AI 监测仪密切留意新进占区段两侧山体，为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直至中午，216国道已经抢通至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表示，直至昨日已经完成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酒店及民宿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和总统扎帕罗夫会谈期间谈及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指出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亦都有向尼泊尔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0: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在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
19: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 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伍已经迟缓尼泊尔灾区一线，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他又说，直至昨日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8: 美国表示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金省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是美军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伊朗外交部就发表声明说，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作为回应。声明指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作出果断的回应，美国和支持者应该对任何局势升级负上全部责任。朝鮮外務省表示，美國最近對朝鮮的對抗立場日益顯現，特朗普政府通過人權陰謀活動、軍事威脅等等嚴重侵害朝鮮主權、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敵對政策始終不變。本地和國際新聞報導完，跟著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3: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18: 香港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届满，截至香港时间星期一下午五点，当局收到 99.1% 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香港的廉政公署联同警方以及警委会打击一个以一间工程承办商为首的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1: 廉署联同警方和警委会一共搜查了39个处所，检走一批维修工程文件和会计记录。廉署和警方合共拘捕了50人，廉署拘捕的10人包括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注册检验人员和法团主席和成员，部分人士有三合会背景。廉署在工程顾问的处所检获总值超过120万元的现金，怀疑是涉案部分贿款。至于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8个地区，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3亿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警委会介入之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今次行动是源于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区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所展开的搜查。警委会深入分析证据，揭发这个以工程承办商为首的围标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期间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成员发出俗称供货的价格指示，操控投标金额。廉署早前接获市民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多项楼宇大维修合约，手法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分拆处理，以便绕过需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调查之后锁定三项在东区、湾仔和油尖旺的商住和住宅大厦大维修工程，合约总值接近2亿元，阻截了当中尚未批出的工程合约。廉署都怀疑涉案的检验人员并没有履行职责，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另外，警方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工程的串谋使用虚假文书案件拘捕三名男子，涉嫌在2022年就住港岛某个屋苑13个住宅单位的小型工程，向屋宇署提交13份伪造的工程员工证明书。这批证明书上的注册检验人员签署都是在这个人员死亡之后所作出。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8: 香港医院管理局会由9月17号开始，在公立医院和门诊诊所为合资格人士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2: 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
6: 目前流行的是甲型 H1 和 H3 流感病毒株，明天就开学，卫生防护中心预计传播或会更加严重，宣布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9月17号展开。99%学校已经参与本季举行的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仍然有14间学校未参加。政府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30万剂，共4款三价疫苗，并扩大医生疫苗采购先导计划，協助合資格醫生採購30萬劑流感疫苗。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今年透過改進採購過程，引入不同供應商，確保疫苗來源可靠性和可持續性。
7: 我們希望是有多個供應商去供應一個疫苗，如果有 A 供應商會找遲的時候， B 供應商的疫苗都是補充到，所以今年儘管有供應商是會遲了少少到香港，我哋今次嘅整体上疫苗接种工作仍然可以提早喺9月13号开始。
6: 就儿童严重流感个案，至今累计录得11宗，其中一人死亡。徐乐坚提醒家长，接种疫苗可以大大减低小朋友出现严重并发症比率。
7: 可能好多家长都会有啲犹豫吓，见到好似有小朋友啊，万一打完针都有并发症或者有啲严重个案，系咪代表支针冇用咧？咁样吓，希望有一个信息俾到家长。就小朋友嚟讲，如果你冇接种疫苗咧，你产生并发症同死亡嘅风险咧，有5倍嘅差别嘅。
6: 为方便市民接种，当局推出多项措施，包括为家长新增医健通电子同意书，而基层医疗处嘅地区康健中心服务站接种点已经由25个增至45个。卫生署超过110间诊所、29间母婴健康院以及38间公立医院等，都会提供疫苗接种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8: 香港天文台在香港时间星期一傍晚6:10发出了1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香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的屏蔽，在星期一晚和星期二朝早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去星期二中午12点。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2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8: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66点，跌1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11点，跌93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来到9:14，看看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在 Mississauga Road Collector 的右线处理紧交通意外， Mississauga Road Collector 一段多车，长 Mayford Soydell Hill Ontario Collector， 的士至 Kio 繁忙 Avenue 慢驶至404，而 Morningside 南行线往401东行线的 runway 就住交通意外暂时封闭。至于401西行线方面，在 Bayfield Collector 的位置有坏车，两条右线受阻。首先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Kennedy 至 Dixon 繁忙。400北行线在 Finch 的右线仍然有交通意外，近住 Finch 一段多车，而400南行线就 Taston 去到 Rutherford Finch 至到401慢驶。403东行线由 6 South 去到 Aberdeen， 再由 6 North 至到 Waterdown Road 缓慢。404 DVP 南行线 Millock 一段多车，再由 Elgin Mills 至16街 Finch 去到 Richmond 缓慢。404 DVP 北行线由 Don Mills 去到401，再由 Steels 至407繁忙。 QEW Gardiner 东行线慢驶路段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Dorval，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Parkland 至 Jarvis Runway， 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首先由 Spadina 慢驶至到 Jamison， 再由427去到 Mississauga Road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开学啦，开学啦！
6: 系啊，新学期就已经开始噶啦。咁但系好多年青人又会识到另外一班嘅新朋友。
5: 啊，好似升中学就系咁啦。
6: 系啊，多伦多警区嘅 Ming Sir， 佢准备提醒大家。

0: 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 L 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 dot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张志文，阳光早晨，早晨啊，
3: 早晨啊，李婷，大家早晨啊，
0: 晨啊，你好啊。咁有冇 check 下 Google Maps 啊？
3: 有啊。其实我头先听住你哋讲嘅时候咧，就系咪真系会有呢个 Google Map 会出现 link？呢个 America 出现呢，咁我真係有嘅。
0: 有啊。
3: 嗱，好得意嘅。
0: 冇咗个 Ontario 啦。
3: 唔係你特登 search Lick America 呢，佢会有个pin呢会指住嗰一点，係寫住係 Lick America。但係如果你将个地图再撑大少少嘅话呢，你会见到 Lick Ontario 依然喺隔篱嘅个字样。
0: Yes。
3: 但係仲有一样嘢就係话，如果你唔特登刻意去 search Lick America， 就咁喺嗰个嘅 Google Map 嗰度呢放大 Lick Ontario 个位呢，係冇 Lick America 出现嘅。
0: 明白，
3: 就淨係寫住 Lick Ontario
0: 嘅，所以將事情放大就係呢個效果咯。根本你有時你揾唔到嘅，但係佢放大咗啦嘛，咁個個都喺度揾佢，
3: 所以
0: 呢啲叫做一種政治嘅角力嚇。我哋明白到做人都要學下，有時會唔會太低調定係存唔存在咧？好多自我嘅問題。但係最近真係我哋講加拿大人要支持加拿大嘅貨品，例如我哋加拿大出產嘅所有嘅食物啊，或者我哋嘅資源喎。
3: 係咁啊！如果你去 Costco 買一啲牛扒嘅時候咧，咁你會支持。边啲嘅牛肉咧？美国牛定系加拿大牛咧？
0: 哦，本人系食呢一个 Wagyu beef， 系 Japanese 噶，日本噶。
3: 我以为你话，我以为你话唔好意思，我唔食牛
0: 噶。澳洲
3: 噶，我其实都可以啊，
0: 因为都系热门嘅选择。不过始终而家如果选择到加拿大，唔支持啊加拿大货先。
3: 系啊，咁其实怀念都系食啦。咁我试下食嗰啲加拿大牛啦。你话啊，其实加拿大牛都好好食噶，因为咧品质都唔错嘅。不过咧最近咧有一个嘅男士咧就话。佢喺呢个嘅安省其中一间嘅 Costco 咧，被买咗啲嘅牛仔骨，喂，里边咧就系写住啊嗰个标签啊系美国产品，但系后边就写住加拿大加工，咁点样咧？
0: 而家就系讲紧好多嘅即系加拿大嘅一啲嘅包括咗生产商或者一啲嘅货品，其实都系用咁样嘅方式嘅，即系你唔可以话完全脱离嘅，有啲嘢系我做咗一啲，你然后交俾你，你又做个 package 或者调翻转，咁所以呢一啲就反而令到我哋加拿大嘅一啲嘅制造商最头痛。
3: 系咁啊 ，Costco 方面咧就冇乜特别嘅回应嘅，咁啊可能有机。会系贴错标签，事关咧咁啊，面头就真系贴住加拿大牛肉，后边就
0: 要问翻啲经理啦。点解贴错标签啊，经理？
3: 呢啲咁敏感嘅时间就唔应该做错呢样嘢啦嘛，系咪？
0: 咁啊，就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活生生嘅事实，就话有时你冇留意到呢啲细节，你可能真系觉得都系平时一嚿牛扒咯。
3: 平时我哋可能真系好少特登去睇究竟系嚟自边度嘅。不过自从即系呢个关系紧张之后啦，咁啊，所以咧大家都会睇睇个标签究竟嚟自边度嘅。不过咧喺 Costco 喺即系 Scarborough 嗰间嘅分店咧，里边就写明咧系有两种嘅牛肉嘅，一种系加拿大，一种系美国嘅，咁就冇话有一种个标签咧，就话两个地方都有齐喺度嘅。
0: 咁啊，始终我哋都会有时会睇翻就系加拿大嘅食品检验局啦 ，CFIA 啦，咁佢哋点样评论有关嘅个案咧？佢哋都强调下食物嘅标签同埋广告上面嘅所有资料啦，无论系属于强制性嘅或者自愿性咧，都必定要系准确嘅，同埋要真实嘅， 可以误导我哋嘅消费者。咁而消费者咧，如果发现，咦呢、這个标签有啲可疑，
3: 系
0: 系，咁究竟系 Ontario 定 America 咧？咁就要问下呢个 CFIA 佢哋咧，可以有一个举报嘅系统嘅。
3: 系啊，咁啊，究竟举唔举报咧？有冇你觉得会俾人即系被骗啦吓？咁啊，最紧要你自己买嘅时候你睇清楚咯。咁如果你唔想即系搞，好似你话唔想放大件事嘅话，我哋就唔买呢只，我哋可能买另外一只，有好多选择嘅。
0: 咁啊，但系其实我哋。

0: 剛才都說啦，即係睇呢個 Google Maps 或者資料啦，究竟仲有冇呢個 Lake Ontario 啦，又或者係咪全部都改曬 Lake America 呢？咁 Google 又點講呢？佢哋就話呢啲名稱嘅調整呢並非全球統一嘅更改㗎，咁所以你哋會發現到有兩個名嘅存在係正確㗎。
1: 系啊，咁如果喺美国用嘅话咧，可能会见到咧系 Lake America 啦。咁但系如果喺加拿大用嘅话咧，应该净系见到咧就系呢个 Lake Ontario 嘅。如果喺即系国外一啲其他嘅地方，可能两个名都有机会见到，唔定噶吧？
0: 系啊，咁好似而家最近咧又开始唔单止叫做 Canada Strong 或者叫做Support Canadian 或者好似我哋电台嘅口号吓叫做咧支持加拿大。咁甚至咧就我哋要支持埋 Lake Ontario 嘅。咁好似咧喺安省某一个区域。叫做 Venona 的这个咁美丽的名字就写了一些 slogan 的标语就是 Lake Ontario Now and Always 的。
1: 那究竟即是不是所有的地图、都会这样出现这些名字呢？不是、除了 Google 之外其实还有看过就是Apple Maps 啦，同埋 MapQuest 啦，咁佢哋就暫時就話我哋唔會改嘅嚇，咁啊 MapQuest 話佢唔會改嘅，咁啊同埋有啲嘅系統都會出現咧喺佢哋嘅地圖上邊咧係有 Lake America 嘅，講緊 Hydro One 啦，我哋電力局啦，仲有呢個 Metro Links 啊，咁點解咧？係因為佢哋係聯繫咗咧喺 Google 用佢哋嘅地圖，所以點解會出現咁嘅字啦
0: ？OK， 好啊，我真係喺度諗緊有冇人嘅 last name 叫 Ontario 噶啦。
1: 咁如果系咁，
0: 咁咪生个女或者个仔就叫 Lake Ontario， 咁咪存在咯。
1: 咁佢身份证要出现呢样嘢
0: 吓。OK， 咁仲有讲下 Walmart 啦。咁因为咧就有见到加拿大卫生部宣布咗一啲回收，今次咧涉及一啲唔同嘅超市啦。咁当然都有 Walmart 咧去售卖呢一只咧，系叫做印度制造嘅喷雾啊。
1: 系咁啊，一啲家居嘅香薰喷雾啊，即系我哋平时即系可能会觉得空气清新剂之类嗰支一罐咁样，然后喺度喷嗰啲啦。咁啊系由印度制造嘅。咁但系因为咧佢哋嘅产品标签咧就冇咗啊。所需要的一些安全的资讯、所以根据住就是加拿大的消费品安全法底下他们是要落架的、如果有买了的朋友记得就是要去回就是 refund
0: 回。尤其是刚才我们都讲了无论是食品检验以及还有就是加拿大的卫生部对于一些标签的要求都非常之高。所以你会见到美国可能人口以及市场大很多他们的商品有些可能 FDA 认证就可以推出。但我反而觉得加拿大好像更加 strict 一些，更加严一些、
1: 要求更高、这些安全资讯可能就是说少了的话有机会导致就是使用者意外接触到这些产品会造成一些严重的疾病受伤又或者是死亡动病
0: 好严重、还有就是看到加航加拿大航空最近有些新的一些政策就是原来是有些关于运送的政策的改正
1: 是改变平时我们可以带自己一些的手提行李咯，同埋寄仓嘅行李咯，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实而家仲可以咧系带多三件一啲相关嘅器材，包括一啲叫做个人行动嘅辅助器材咯，适应性嘅运动器材啦，同埋病人一啲升降嘅设备等等啊，呢啲嘅设备咧系免费帮你去运送嘅。
0: 可能以前咧就要视乎你有几多行李啦，同埋你有几多嘅即系上飞机啊，要手即系叫做hand carry 啊等等啦，咁但系而家就话有一啲合资格嘅乘客就可以免费带多三件嘅器材啦，哇！咁其实都几好啊，多啲 flexibility。
1: 系啊，嗱，一啲辅助行动嘅器材，大家都知道啦，可能系一啲拐杖啊、轮椅之类啦吓。咁、但系一啲咩叫做适应性嘅运动器材咧？譬如一啲运动嘅轮椅、雪橇板，又或者咧系一啲越野单车。咁如果系较细嘅话咧，都可以随机咧系摆埋上去你嗰个嘅飞机嗰度咧，帮你运送免费嘅。如果太大嘅话，就用一个货机帮你运嘅。
0: 咁啊，同埋亦都知道有啲。即系消费者或者系乘客咧，的确需要吓有关嘅一啲嘅行动嘅辅助嘅器材咁，所以而家咧带上飞机咧，佢哋都有特别嘅一个措施。咁啊，方便到咧就系话，首先要预多啲嘅时间啦，进行一啲嘅 check in 啦，同埋或者了解清楚究竟嗰个重量有冇其他嘅一啲嘅要求或者限制。咁啊，仲有就系咧，原来咧佢哋已经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一个 apps 咧，你可以加入埋你嗰件行李，即系头先讲嗰辅助器材嘅追踪功能，可以知道究竟个位置。同埋嗰个嘅情况
1: 系啦，咁头先 Riva 提到咧，就系要预早啲时间咧，即系话差唔多要成预早咧48小时啊，同呢个无障碍服务嘅部门咧，加航方面啊吓，咁啊预先作一啲嘅安排，咁样先 才可以呢就是帮你记错，你不是说就这样去 check in 行埋去推住个轮椅或者单车，咁因为要预先帮你做准备嘅。
0: 咁一阵返嚟会倾下呢就係、是、好快要开学啦、
1: yeah!
0: 即係下个礼拜就返学啦。咁多伦多呢有13间嘅 public school 呢将会有一个新嘅叫做均衡嘅上课日，或叫做 balance day 嘅新时间表，系乜嘢东东呢？返嚟倾。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红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4: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蚊。
3: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4: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搵 Elvin 647-505-2488。
5: 啦啦，冇心机煮饭。
6: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7: 癌症存活率提高，复康路上或出现另一个难题，癌症疲劳一直被忽视，情况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改变患者的生活。有治疗癌症疲劳的诊所，帮助患者重新锻炼身体，走出治疗后漫长的疲劳困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特别天气声明，预计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可能超过50毫米。皮尔区警方公布，一名女子在密西沙加被车撞倒，而事发之前有两名司机争执。中国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报49.8。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10: AM1430，交通速递。
11: 时间来到9:30，看看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在 Mississauga Road Collector 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现时由 Mavis 隧道去 Ontario Collector， 再由 Pearson 至 Keo 慢驶 Bayview 多车去到 Kennedy， 而 Morning Sign 南行线往401东行线的 Ram 位继续因为交通意外而暂时封闭。对面401西行线的慢驶路段由412去到 SalemKennedy 至 Young Keo 去到 Jackson。 400北行线方面，在 Finch 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完成，而403东行线就在近住 Winston Churchill 的位置有坏车， HOV 线受到影响，另外由 Six South 至到 Waterdown Road 一段缓慢。404 DVP 南行线由 Elgin Mills 至 Highway 7 Steels 去到 Gardiner 繁忙，对面404 DVP 北行线就由 Arlington 至到 Finch， 再由 Steels去到407缓慢。 QEW Gardiner 东行线多车位由 Burlington Skyway 去到 Dorval，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Park Lawn 至 Jarvis Ramway。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哥哥张国荣是我们心目中的永远偶像，他享有很多荣誉、很多爱和很多尊重，因为他在荧幕和舞台上给到影迷和乐迷很多超越精彩的作品。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
0: 1986年电影《英雄本色》，张国荣饰演宋子杰哥哥，当年虽然觉得个角色不讨好，但是因为故事实在精彩，又可以和狄龙等等的演员合作，所以他都接拍了这一套经典电影。
1: 漂亮你慢慢也预着不住，
0: 好的演员就是不计较自己的角色讨好与不讨好，如果不是我们就不会有《英雄本色》。
1: 拥着你匆匆往事诉不尽，
0: 《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广东话版、国语版都是《当年情》。值得一提的是，凭着张国荣的人气，这首歌在韩国大受欢迎，曾经在韩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台 KBS 评出韩国人最难忘的六大影视金曲，当年情就是唯一入选的华语歌曲。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Hello， 我哋 RTF 亲妈琴嘅 William，
1: 同你。
2: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0: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2: 优惠多到讲唔晒。
0: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移动嘅 Out of Town Market 出车啦！
3: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早晨时间9:35，大家好，我是李婷，有志文同埋李婷啦，亦都了解一下 Ontario 啦。咁大家知道系安大略省啦，但系最近嘅改名事件咧，好多朋友就话 Lake Ontario 好似要做一啲嘅即系特别嘅声援嘅行动。咁但系其实呢个名咧本身系嚟自话都好远久嘅历史啦。咁啊当时咧系原来系原住民咧去定呢个名字，咁所以 Ontario 咧唔单止代表咗我哋即系安大略省啦，本身嘅名字系代表。The lake is beautiful.
6: 嗯。
5: The lake is big， 同埋係一個好靚嘅湖，所以呢一個名字咧係原住民啊，叫做 Wendat 嘅呢一個原住民嘅，即係佢哋嘅組織或者佢哋個民族咧，去起呢個名
6: 嘅。係啊，所以呢個名咧其實係靚嘅意思啦。咁如果有呢個名嘅話，都應該幾靚嘅應該嚇。咁啊，頭先你問過Ontario 可唔可以係一個姓氏咧？
5: 你接得都 OK 嘅，都幾靚嘅。你盡量都接得靚啲啦。
6: 我啱啱網上就提就話俾我知啊 ，Ontario 真係一個姓氏嚟嘅，不過就少啲人。姓呢个 Ontario 啫。
5: Okay, 如果你系你都听紧中文电台嘅朋友，你可以通知我哋，你有一份奖品，有一份早餐，阳光早餐，你叫做 Lake Ontario。OK， 好，咁啊，多伦多嘅有13间嘅公校咧，会即系去试行呢一个叫 Balance Day 啊。
6: 系啊，咁呢个咩叫做 Balance Day 啊？即系个均衡嘅上课日啦。咁啊，同传统嘅又有啲咩唔同咧？咁啊，事关啦吓，有13间嘅呢个公校啦 ，public school 啦，将会喺9月咧喺 Toronto 嘅。School Board 裏邊咧，教育局裏邊咧就會改用呢個嘅新嘅上課嘅時間表嘅，咁係點樣呢？會每日咧即係有2次嘅小息同埋午飯嘅時間啦，咁每次咧係45分鐘嘅，咁但係上堂嘅時間咧就每日咧改為3節，每一節咧係100分鐘。100分鐘都好長喎、啊，呢一堂嚇、啊。
5: 我想問，除咗今次嘅呢個新嘅措施，以前係咪即係叫做唔 balance
6: 啊？唔係，
5: 即係舊嘅時間表係唔 balance， 所以有個新嘅叫 balance day 啦。
6: 可能係更加 balance 都唔定啦、啊。但係呢個咁樣嘅做法咧，就引起一啲嘅教師啦，同埋即係家長咧，就覺得即係關注呢件事嘅事關100分鐘上堂、啊，一個人嘅專注力，一個可能小學生。有冇機會中學生有冇機會可以能夠專注到100分鐘嘅時間咧？嚇，
5: 係啊，咁其實咧就多倫多公校教育局咧已經係較早之前公布咗有關呢一個措施噶啦。咁終於咧嚟緊9月咧開學嘅時候就將會實行噶。咁總共有13間嘅公立學校咧都會試行呢一個嘅計劃，所以係咧試驗性嘅，就唔係強即係話永久性嘅。咁同埋亦都見到有啲學校咧都話會睇一睇究竟咧會唔會真係小朋友嗰啲嘅時間太長咧，因為好似譬如話升讀8年班嘅13歲嘅學生咧，咁每一節嘅教課時段咧就係100分鐘咯。
6: 係啊，咁呢100分鐘咧就唔係話即係全程嘅咧，原來啊唔係淨係喺度聽書嘅，咁啊期間可能會有啲小組活動啦，
5: 傾下偈啦，睇下手機。
6: 咁呢個係即係你睇下，即係你壞學生就開始咁樣做呢啲曳學生啊。
5: 我講緊現實同埋真實性。
6: 不過真係又會咁樣嘅，但係佢就話唔係話全即係活動教學一啲啦，可以將佢融入去，同埋可以。即係比較係多啲 variety， 我就覺得可以
5: 係啊！即係而家我哋睇翻即係學生嘅壓力嚇，咁就即係都唔細嘅。咁同埋仲有就係因為佢哋好難以專心啊！即係你諗下，手機已經令到佢哋嘅世界都好多時候咧，就係話吸收好多嘅資訊啦，跟住又
1: 好多嘢系不停咁跳动啊，好活跃啊，突然间咧好静吓，完全听书咧，会唔会小朋友从细开始嘅集中力系越嚟越难去即系形成到一个集中力啦？
6: 嗯，同埋有即系改变呢个嘅即系嘅人士咧，就话指出啊，如果咧咁样能够集中翻一堂长啲时间咧，而唔系 break 开佢系几堂嘅话，有个嘅好处就系话唔需要成日转嚟转去，因为你知道中学嘅喺课堂上边嘅翻学上堂嘅时间咧系去唔同个课室噶嘛，咁就唔使换嚟换去啲课室嘅时候咧，就会悭翻啲时间咧，真系真真正正喺课堂嘅时间嘅。
1: 系啊，咁所以咧，每一日300分钟嘅教学时间，亦都唔少过40分钟嘅午膳啦，同埋仲有 break time 嘅话咧，最终形成咗呢一个叫做 balance day 嘅一个模式啦。咁啊，睇下啲学生又有啲咩嘅反应啦。其实都系好希望咧，就系话减少转嚟转去，咁亦都会令到学生更加去深度去学习嘅。
6: 咁有家长就觉得即系惊小朋友系集中唔到啦，但反而有教师就话咁样咧，
1: 教师都有时集中唔到啦。我都觉得会。
6: 咪教师反而有啲话觉得咁样容易集中啲，咁睇下即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
1: 但系始终我觉得即系学生都好中意即系放 break 嘅时候咧，可以真系轻松一下啦，就可以同啲学生又可以互动一下。咁其实即系变咗你呢个 balance day 咧，嗰个叫做休息嘅时段咧，都即系建咗两段嘅45分钟嘅叫做休养同休息同埋一个
6: 食嘢嘅时候
1: 一个 break 咯，系咯，
6: 系啊，我觉得都好嘅。但系如果你讲紧系上堂嘅时候，一个钟头40分钟，都系一个比较长啲嘅时间嘅。咁啊，饮得水多嗰日咧，可能真系要同老师讲话，唔该，我真系要去洗手间，顶唔住啦。
1: 系咁啊，另外仲有就系讲下呢啲嘅即系改名啦。你会唔会发觉咧，有时一啲嘅即系机构咧去收购一啲嘅公司啦，或者系餐厅，或者收购一啲嘅 business 咧，都会谂下啊，会改名，咁啊有个新嘅面貌咧。
6: 系有噶，咁啊能够希望可以令到个名啊，人都中意改下名啦。咁啊有啲朋友谂住，转一转。究竟会唔会转咗名之后咧，个人嗰个嘅待遇啊，或者机遇都会好啲咧？咁啊，但系如果你话餐厅啊，或者啲地方改名嘅话咧，咁就要俾人一个耳目一新嘅感觉先得啦。
1: 系啊，咁但系咧，我哋见到有一个嘅事件咧，就系有一对嘅兄弟啦，咁佢哋咧就系对于呢啲嘅即系餐厅嘅业务咧，就好有兴趣。咁佢哋咧就已经倾过喺呢个 Stratford 嘅地方咧，去投资餐厅嘅可能性，咁同埋知道呢个餐厅可以变成一个点样嘅即系发展都好啦。但系最紧要拣一个嘅地区，咁而拣咗咧就拣咗一间 church。
6: 系，因为呢间 church 其实好得意嘅，佢本身咧喺1874年咧系兴建嘅，咁啊即系话一个历史嘅建筑物啦。咁而喺1975年嘅时候咧，就将呢间嘅 church 就转咗成为一间咧系活化咗呢间嘅旧建筑，而变成一间嘅餐厅。咁即系话你入到去，基本上咧你唔系净系食嗰度嘅嘢，你可以食埋个环境。即系间 church 就好可惜啦，执咗粒啦架 church。
1: 即系成日都讲个 vibe 系咪？即系你嗰个感觉咧，哇，成个嘅意境都唔一样啦。食嗰、那个就算同样都系嗰个嘅美食嘅话，你会发觉哇，周围嘅环境系一个加分嚟嘅。咁同埋咧，亦都知道咧呢一个嘅兄弟咧，原来佢哋从事咧就系一啲保险啦，同埋投资嘅业务。咁啊，当然系投资获利啦，所以就可以收购一啲嘅餐厅。咁但系佢就会拣咗呢间餐厅，都有啲背景
6: 嘅
1: 噃。
6: 系啊，咁其实佢自己本身咧就拣咗呢一间即系好有即系历史背景嘅历史建筑物啦，嚟做呢间餐厅啦。咁而且做一个系 casual fine dining 嘅一间嘅餐厅。即系如果有时候你去到一啲唔同嘅地方咧，都会见到一啲好旧嘅建筑啊，无论欧洲又好啦，又或者系我谂多数喺欧洲多啲啦，啲喂喺内中国内地咧，上海嗰啲地方咧，都系有啲活化咗嘅旧建筑物咧，系啊，咁啊令到佢变成一间系 boutique， 又或者系一间嘅发型屋。最多咧都系将佢变成咧系一间嘅餐厅嘅，
1: 好似即系北京都有嗰啲四合院啦，以前系大家居住嘅一种嘅模式啦，但系都系有啲可以保留嘅，即系一啲城市里边当中嘅呢啲四合院咧，都可以成为一啲叫做展览馆啦，又或者甚至系餐厅啦，或者可能有啲叫居住嘅体验啦。大家有时就系话活喺现代嘅生活，但系仍然咧对一啲怀旧嘅事物咧好有感情，同埋谂翻起一啲可能历史嘅嘢咧，会觉得好似抽离现实啊，我觉得系。 有呢一种嘅效果。
6: 系啊，同埋都要睇翻个城市本身咧，对于呢方面嘅规划系点样睇嘅。如果个城市成日都觉得，哎，可以拆嘅就拆啦，咁啊好多历史建筑物咧，其实都俾佢哋拆晒噶啦，已经。咁但系有啲真正值得保留嘅咧，可以点样咧？就将佢活化咯。咁啊，佢净系话咧，今次呢间嘅 church 咧，除咗系外嚟咧系做餐厅之外啦，咁啊仲可以咧俾人系搞啲嘅宴会啦，又或者咧举行婚礼啦，或者间 church 我嚟做婚礼，梗系最啱、最适合不过啦。
1: 咁啊，当然呢两兄弟咧都系好有财力嘅，咁但系我发觉除咗财力之外，都系好有品味啦，同埋对所有嘅事物咧系多咗好多一啲叫做感性嘅一种嘅分享咧，即系唔系只系斋 talk 或者讲钱咯，即系呢啲钱嘅嘢当然可以买，咁但系你点样去经营，又系另外一种嘅层次。
6: 同埋呢两个咧兄弟吓，咁其实佢哋系一对咧系孖生嘅兄弟嚟嘅，咁啊讲紧咧，其实系佢哋都有同样嘅心智啦，可能孖生大家都系谂嘢，同埋嗰个感受啊或者 taste 都系差唔多嘅。咁今次佢话咧呢间嘅 church 嘅餐厅咧吓，教堂餐厅咧，咁啊有成咧可以坐到咧125个嘅宾客一齐咧系食饭嘅，咁所以无论系搞啲宴会啊，搞一啲嘅音乐嘅表演啊，都可以喺呢度嘅。
1: 系啦，所以有故事嘅，即系一个背景，再加埋餐厅嘅经营，就可以令到大家更加想去呢个 Stratford 咧，去感受一下呢一个餐厅嘅里边嘅美食啦，同埋周围嘅环境啦。

0: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4的冠军余坚尹景顺。我一开始比赛到而家咧，都冇谂到，其实我冇一个真正嘅目标啦，即系可能大家有一个目标，即系要到边度边度边度咁。其实我真正嘅目标系完全系好放开心、好随心咁样去参加呢个比赛。咁最唔舍得真系同学仔咯，因为大家虽然讲人夹人缘啦，咁大家嘅感情都非常之。稳定，只可以讲稳定。我唔敢讲同大家嘅感情都好好，因为人夹人缘咯。但系我哋冇讲，即系会嘈交啊，或者系对唔爽边个啊，或者系对大家有不满啊，冇嘅，完全系冇呢件事。
1: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4冠军尹景顺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塘下燒臘列治文山店開業啦！三代祖傳秘製燒鴨、明爐燒味、各式燒味拼飯、秘製滷水、獨家八味牛筋，準備就緒。新張買燒鴨一隻送叉燒或燒肉半磅，優惠於列治文山及時間本兩店同步進行。食靚燒味梗係嚟塘下燒臘啦！新店位於列治文山一號 Spadina Road 十六街交界，塘下燒臘6472168823 6472168823。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2: I found a way， 当一切别离，全为重临旧地。
3: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啲成个工作排到密密的呢個感覺嘅，我自己都好期待德美啊，佢歌迷咧同佢哋見面，因為我都好想親自真係同佢哋講一聲多謝你哋嘅支持。即係呢次除咗會帶俾大家自己嘅歌之外咧，都有準備咗一啲係好經典嘅歌嘅，有啲係我喺比賽入邊唱過嘅歌啦，即係演唱會入邊啲歌，希望大家會中意我呢次為大家準備嘅節目。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4: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5: 系啦，咁啊，寻晚如果大家咧即系有留意住即系香港嘅娱乐消息嘅话咧，应该寻日啊吓，因为香港咧就系啱啱系星期日嘅夜晚咧举行咗咧2026年嘅香港小姐竞选嘅总决赛啊，已经咧就系各个奖项咧已经颁发咗，恭喜晒咧就系啊1号啊，冇错，一号，好似我而家宣布紧佢出嚟咁，
6: 大会司仪系边一位咧？就张智文，
5: 一号嘅袁思恒啦，咁啊到冠军啦，亚军咧就系8号嘅邓康敏，最上嘅小姐同埋季军咧都系咧由李泽恩咧系得到噶，咁啊友谊小姐咧就系3号嘅李晴晴嘅。
6: 好，咁啊吓，唔系李婷婷啊嘛，
5: 唔系李婷晴晴。
6: 咁但系咧就原来今次嘅选美咧有好多精彩嘅安排啦，司仪阵容咧亦都我哋有几位猛男啦，另外咧就话原来喺其中一个环节咧就系泳装嘅问答环节咧就好令到大家觉得精彩，尤其是好多对话好精彩。
5: 系噶，咁啊而且今次咧佢哋安排咗咧就系一啲佳丽咧着住泳装啦，但系佢又要着住一件啊毛毛嘅大褛，系咪走音先讲到？
6: 明日睇到呢个泳装系。会有少少高音嘅，冷静
5: 走音系咁啊！佢咁当然啦，你唔系全程包住噶嘛，咁
6: 所以你话蓝思仪去做呢个泳装问答嘅时候，其实蓝思仪都要好
5: 有镇定，
6: 系啦，冇错，要镇定，除咗把声同埋成个人嘅状态。咁但系最终咧，我哋见到点解咁特别咧，就是、因为啲女仔咧又要除咗个毛毛褛，跟住又要去回应一啲问题，又要即系我都系斗智斗力喎，
5: 斗噶斗噶斗噶。咁啊，其实好似即系我哋喺多伦多每年嘅华姐嘅时候，都系一样都系斗，唔系考埋思仪嘅时候。咁啊，之前咧马国明都话咧。自己即系唔系几有信心啦，做呢个嘅司仪啦。咁但系睇嚟，寻晚其实表现都唔差嘅。咁啊，但系咧，好多记者都系捕捉住佢咧，有冇又出现天然呆嘅情况嘅。咁唔怕啦，有都唔紧要，因为有两位好拍档啦，有呢、這个啊曹永廉啦，系啊，即系我又啱唔出。
6: 泳装环节仲未结束，
5: 仲未结束，仲有萧正楠，咁OK嘅，有两个好朋友系啦，但系帮佢傍住嘅吓。咁啊，表演嘉宾方面咧，咁啊，当然咧。 又唔少得係張雨晨啦。咁啊，張雨晨同埋魔音女團咧都有演出。咁聽講張雨晨好似話整親只腳㗎，唔小心嚇。咁希望佢嚟到加拿大，我哋仲有兩個禮拜見到佢㗎啦。希望佢到時冇事啦嚇。
6: 好期待，好期待。咁恭喜曬所有得獎嘅佳麗啦。咁嚟緊咧又會見到咧好多即係 TVB 咧，即係佢哋會好多嘅工作啦，同埋慢慢咧就會成為咗全能嘅藝人啦。咁但係講到即係精彩嘅效果咧，當然就係古天樂同埋姜濤嘅擁抱啦。
5: 系、hey, 哇，点解呢个有个拥抱嘅咧？事关咧，阿古天乐咧，一连两场 My First Show 嘅澳门站咧，就喺呢个30号晚喺澳门咧，就已经系举行咗两场啦。咁啊，当晚嘅嘉宾啊，哎呀，点解香港冇佢噶？有姜涛做嘉宾啊，澳门站先有姜涛啊。咁点解你话会有拥抱咧？事关阿姜涛咧，就话之前咧就系罗志祥啦吓，咁啊就要求咧就系抱起佢嘅。咁所以佢话佢同样咧就要求翻可唔可以同？就是古天乐话可唔可以抱起古天乐？
6: 哦，我以为你要抱起阿姜涛，哦，姜涛可唔可以抱起古天乐？
5: 系啦，咁啊，
6: 古
5: 生就话冇问题啊，咁啊，终于就完咗佢嗰个梦啦，咁可以抱起呢个古天乐啦。
6: 咁啊，始终即系唔同嘅地区嘅演出有一啲新嘅嘉宾都好嘅，咁等大家可以继续去睇啊嘛。咁所以咧，呢一个合作亦都系觉得好特别，因为咧姜涛又系咁多姜糖粉丝嘅支持啦，咁啊古生亦都互相大家都欣赏啊嘛。
5: 系啊，
6: 古生仍然都系戴住太阳眼镜同佢拥抱，我觉得好劲。
5: 但系有一段嘅消息都几得，亦几得意嘅就系阿古生咧，一见到姜涛咧，即系准备嘅时候咧，佢哋未化妆啦，咁啊见到个姜涛做乜戴住口罩嘅？系咪病啊？咁啊演出嘅时候，如果有病嘅就唔系几好啦，因为嚟紧佢仲有好多演出噶嘛，唔好传染啊嘛。但系点解知阿姜涛一除咗嗰个口罩咧？
6: 系
5: 原来佢系只不过未剃须啫。我反而有兴趣睇下姜涛未剃须个样系点样嘅。
6: 有啲沧桑感都唔定嘅。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时间嚟到9:52，睇睇现时嘅交通情况。401东行线往 Trafalgar 嘅 Ram 位，将线有一架坏车，由 Mavis 去到 Hill Ontario Collector。427至 Keogh 一段多车 ，Bayview 至404 Warden 去到 Markham Road 缓慢。而 Morningside 南行线往401东行线嘅 Ram 位就已经重新开翻。对面401西行线慢驶路段由412去到 Salem Kennedy 至 Young Keogh 去到 Dixon。407西行线留意翻。往 Young 嘅 Ram 位就住交通意外而重新暂时未能够通行。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多车去到 Gardiner。404 DV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繁忙去到 Finch。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 Parkland 至到 Jarvis Ram 位一段多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开学啦，开学啦！
10: 系啊，新学期就已经开始噶啦。咁但系好多年青人又会识到另外一班嘅新朋友。
9: 啊，好似升中学就系咁啦。
10: 系啊，多伦多警区嘅 Ming Sir， 佢准备提醒大家唔好令至到啲年青人误入歧途，同埋唔好被啲不法之徒利用
9: 啊。咁所以咧，嚟紧呢个礼拜五，所有嘅家长同埋学生哥都要留意我哋林嘉华嘉年华嘅
11: 警讯。
12: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13: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遮遮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波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1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5: 流花专家 Chris Wu、
14: Sunny Communities、
1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Rose Sports Honda、
14: 信捷冷暖。
16: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
4: 阳光早晨，
6: 多伦多嘅娱乐消息咧，琴晚咧亦都系陈山聪啊嚟到 Toronto 咧有个演出，佢亦都话多伦多嘅粉丝实在太热情啦。
5: 系、哎、啊，相约在 Toronto 啊，咁啊佢应该系收利是收到手软啊，咁啊见到佢咧，即系好多朋友咧都系想同佢影相啦，咁啊又有俾利是佢啦，咁所以其实佢好，我觉得嗱有样嘢真系好犀利，就系话佢可以一路唱歌，一路同大家影相，一路系收利是嘅，
6: 同埋个身形啊，个即系感觉。咧佢嘅
5: 衣
6: 着咧又好有品味啦，咁、所以咧可以同视帝影相，
5: 系啊，
6: 系啊，所以多伦多嘅朋友特别系疯狂啦。咁同埋今日咧稍有时间，今日下昼咧佢将会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接受我哋节目嘅访问嘅。
5: Yes， 咁大家咧想知道佢最近嘅近况啦，咁啊嚟紧咧有啲咩新嘅动向啊？会唔会继续继续会有啲新剧拍咧？咁要留意我哋一齐访问啦。
6: 靓仔啊，
5: 系啊系啊系啊。
6: 咁啊讲下咧就系有呢个严明熙啦，同埋卫兰咧。亦都有一个嘅合作啦，咁今次咧就喺亚博举行咗 Live 音乐会。
5: 哎呀，今次咧其实喺佢哋嘅演唱会之后咧，咁都有做访问啦，咁啊讲翻啦，阿朱志就话咧，其实卫兰啲歌真系好难唱啊，令到佢有啲压力啊。不过咧，佢哋一早咧就已经咧系约埋要练习，咁啊边度练呢？原来就喺卫兰屋企咧就练习嘅，咁啊但系咧，阿朱志咧就睇中咗卫兰屋企嘅一啲嘅蜥蜴啊。系啊，原来系卫兰系养蜥蜴嘅，中意咁啊，所以咧就送咗一条蜥蜴俾佢嘅。咁佢话：哇，呢个女仔真系好唔一样啊吓！咁啊，同佢中意嘅一样，连蛇都唔怕嘅。咁所以咧都好欣赏咧同 Gigi 今次嘅合作嘅。
6: 咁啊，卫兰今次咧演唱嘅时候都有好多歌咧，系同 Gigi 一齐去即系做一啲嘅串联啦，或者大家互相唱大家嘅歌啊。咁啊，令到大家都觉得系好有新鲜感，同埋咧两个都系好有歌唱实力嘅。
5: 哎哟，咁啊，如果都系哇，两个唱歌真系咁劲啦，摆埋一齐一定好正嘅。咁同埋咧，同一晚咧，其實咧係另一位星夢嘅小花，就係姚卓菲 Chantel 咧，都一樣係開 show 喎，
6: 係啊，見到佢好靚嗰啲衫。
5: 耶耶耶！咁所以咧，今次咧，佢哋有問到啊，會唔會即係亦都有 support 大家咧？咁原來大家都有互送花籃俾大家，即係恭賀嘅。咁但係因為大家都開 show 啦，撞正啦，都係可能即係冇乜機會可以睇到啦。咁但係都見到佢哋幾好感情嘅。咁同埋咧都仲有一樣咧，就係佢都會收到好多 fans 嘅信。支持佢嘛。
6: 咁同埋呢就之前呢原来 Gigi 呢都有做过其他 show， 咁同阿姜涛都有会面嘅，咁佢就形容呢姜涛系姜先生。哇几好啊。
5: 咁佢讲返点解叫阿姜涛做姜先生呢，系因为
6: 真系一个姜先生。冇讲错㗎。
5: 咁因为佢冇英文名啊，咁所以呢佢又唔想即系就咁直呼佢嘅姓同埋名啦，咁啊直情叫佢做姜先生 OK 嘅，我觉得都系好礼貌，同埋一个小妹妹咧都系好识做嘅。
6: 咁啊，不过咧过去嘅周末咧，亦都有一位咧好多朋友都会认识啦，就系、已故乐坛天后梅艳芳嘅妈妈咧，就系、离世嘅消息，享受咧就系102岁啊，102岁嘅。
5: 系啊，咁啊，其实当时咧喺新闻报道咧就指出咧有一位嘅长者咧系因为咧进食嘅时候咧系窒息啦，咁啊送到医院嘅时候不治，咁当时都仲未公布系边一位嘅，咁啊，但系消息之后传出咧，有机会咧就系梅艳芳嘅妈妈梅妈啦，咁所以咧最后亦都系证实咗咧系梅妈嚟嘅，系啊，咁啊，而且咧大家都会即刻即系追问啊，究竟啊佢仔仔梅启明啊知唔知呢件事咧？咁啊，原来咧联络翻嘅时候咧，佢话佢自己根本唔知道呢件事嘅，咁啊，原来之前咧已经同梅妈咧系失咗联络啦，咁啊冇机会咧就见到梅妈最后一面嘅。
6: 咁其实梅妈妈咧都系一个坚强嘅女性啦，咁啊，纵使咧就系一生经历咗好多次白发人去送黑发人呢啲系非常之伤痛嘅家庭嘅事啦，甚至家庭一啲嘅风波啊，都令到咧好多记者啊，同埋仲有好多唔同嘅媒体咧，对佢嘅一啲可能系即系处理嘅方案啊，或者系对佢嘅态度啊，咁啊，始终都系一个老人家。我觉得香港嘅社会咧，都系会即系知道，无论点样都好，都关心老人家嘅健康嘅情况咯。
5: 系啊，咁啊，原来咧，阿梅妈咧就系喺佢嘅百岁寿宴之后咧，已经极少咧系公开会面噶啦。咁啊，最近一次咧系喺2月农历新年期间嘅。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 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特别天气声明，预期今日大雨，下午可能有雷暴，累计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部地区降雨量可能更多。环境部预测部分地区今朝降雨量最多25毫米，下午有多20至30毫米，有雷暴的地区降雨量比较多。天雨预期会令到路面和低洼地区有积水，环境部可能会发出落雨警告。皮尔区警方公布，有一名女子被车撞倒，而事发之前有两名司机在一个停车场争执。皮尔区救护员说，在昨晚大约11:50，奉召前往密西沙加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和 Anniton Avenue Wells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处理有途人被车撞的事件。一名女子送转时伤势严重，而相信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及后话，警员在昨晚大约11:53奉召去到同一个商场。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发之前有两名司机在停车场争执，女伤者是其中一架车的乘客，不是被人蓄意开车撞，但就被拖行了一段短距离，涉事司机离开，但差不多即时就联络警方。多伦多一个商用物业发生三级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消防员在今日凌晨大约1点收到报告，这个位于士加堡 East Highland Creek Trail 和 Green Spire Road 交界地区的物业有火警，到场之后发现有大量火焰和浓烟从建筑物冒出。联邦三个选区今日补选国会议员，其中一区是多伦多的 Beaches East York，投票站定于今朝9点到晚上9点开放，另外两区就分别是在灰省的一个郊区，同埋在卑斯省的北温哥华地区。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的一方遇难人数增加到去超过900人，有超过4200人失踪。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话，有31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失踪。中国国家统计局联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报49.8，按月升0.6，反映景气水平回升，高过市场预期。另外，中国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及工信部等7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等10万亿元级市场，汽车、家电等1万亿级种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在公民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256点，跌29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218点，跌34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313点，跌88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66点，跌1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11点，跌93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2: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2: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4: 优惠多到讲唔晒。
2: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6: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嘅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7: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6: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蚊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7: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8: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大家有冇试过啊？明明啱啱食饱过咗一阵咧，又开始想食嘢。其实咧，未必系你嘅意志力差，亦可能咧系同蛋白质食得唔够有关噶。有营养师咧就指出啦，蛋白质咧系帮助维持咧系饱肚感嘅重要嘅元素。如果一餐主要食白饭、面、面包等等嘅淀粉质，虽然咧觉得系饱肚，但系饱足感咧未必能够系持久。相反啊，蛋白质配合埋蔬菜嘅膳食纤维，就可以令到饱足感咧系更加持久啦。减少咧就系餐后不停咧搵嘢食嘅机会。咁实际我哋可以点样做呢？第一啊，可以用一个叫做211嘅餐盘。咁里面含有咧系1/2咧系蔬菜，1/4咧系优质嘅蛋白质，另外嘅1/4咧系圆形嘅淀粉。蛋白质咧可以揀鸡蛋啦、鱼啦、鸡肉啦、豆腐啦，又或者系无糖嘅豆浆。第二咧就可以参考呢个进食嘅次序，包括咧系水、肉、菜、饭、果。嗱，我哋先饮水，再食蛋白质同埋蔬菜，最后先至食淀粉同埋水果。咁样做咧可以有助控制餐后嘅血糖波动。第三，如果下午容易肚饿的话，不要第一时间就是吃一些饼干、面包，可以选果仁、无糖的豆浆，又或者是豆腐，补充蛋白质。第四，就是要留意淀粉的比例了。南瓜、番薯、粟米虽然是健康，但其实都是属于淀粉类的。如果已经是有食饭，就可以减少以上其中一样，换成是多些的菜叶，又或者是菇类。咁第五方面啊，如果真係想食下炸鸡啊、薯条呢啲高油高盐嘅食物，都唔係唔可以食㗎，但就要控制好个份量，亦都要尽量避免含糖嘅飲品。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已经係食得好均衡，但仍然经常好快肚饿，又要食宵夜，甚至係体重同埋腰围不断增加，咁就未必係蛋白质不足，可能同睡眠啊、压力啊或者係血糖代谢有关，咁就要搵专业人士进一步评估啦。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的专业人士。
9: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Hero T 英歌环联城阿嫲的情书期间限定买一送一，感动登场。今日新年至本星期三 ，Hero T 英歌云 Warden 店用饭团 App Order 第一杯青梅鸭屎香，第二杯就有6款任选免费送俾你。之后到电影院欣赏阿嫲的情书，凭票尾即可参加大抽奖。Hero T 英歌云嘅速溶清新滋味，一啖入口，多重情感涌上心头。这个夏天咁就极致完美啦！记得上 Hero T Warden 店饭团 App 购买啦。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2: 金赞助皇冠门窗；
3: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2: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3: The Break
11: 财经速递。
12: 早晨，8月31号星期一，今日咧睇翻呢一个股市方面咧近期嘅表现啦，咁同埋一个礼拜嘅新开始咧都好关注到九月份咧第一个礼拜已经有好多嘅议题啦。咁啊，今个礼拜咧统计局会公布最新我哋加拿大嘅就业数据啦，咁同埋会睇翻我哋嘅失业率咧会唔会有机会有一定嘅变化程度啦。七月份咧就见到嗰个加拿大嘅失业率咧有轻微嘅一个下跌啦。咁另外就系今个礼拜我哋嘅央行系 Bank of Canada 将会有议息嘅决定嘅，仲有好多企业嘅业绩公布等等啦，咁亦都喺呢个时候咧，请嚟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女士。Hello，
13: 你好 ，Liva。
12: 好 ，Kanita 你好啦，咁啊，讲下呢个八月咧，成个即系除咗上个礼拜嘅一个总结之外咧，睇翻呢个八月份恒生指数嘅表现咧，近期嗰个波动性咧，市场好多嘅变化，咁同我哋总结下咧八月份整体恒指嘅表现先。
13: 其实八月份呢，即是整体市场上面呢都是即是消息就不多，大家都是等緊呢啲业绩啦，所以业绩是有啲即是对个别股份是有啲影响嘅。咁但是另一样呢就是睇返即是外围方面，因为 AI 嘅股份呢大部分情况之下都是受住美国嗰方面嘅影响，尤其是特别是南韩嗰方面嘅影响啦。因为过去八月份呢其实南韩股市相当之波动，近期就叫定返啲啦。咁所以令到香港呢边喺八月份呢啲人工智能相关股呢都由高位调整咗唔少。即使你话係八月份有啲係低位有反弹都好啦，似乎啲资金都係纯粹係短线炒作嘅啫。反为见到呢就係、是、一啲传统嘅股份，甚至乎讲返话一啲平台经科技股啦，都叫做稳定返啲。咁而一啲传统嘅股份啦，譬如好似今日见到啲内银股嗰啲啦，反为就即係喺八月份呢係跑赢咗嘅。不过整体嚟讲呢，成个八月份恒生指数嘅波幅十分之窄，都是讲緊1100点嘅啫，咁同二月份嗰个波幅係差唔多，机会就係成交影少啦，即係反映八月份嘅市冇方向之余呢，大家入市欲都唔高啦。
12: 係呀，咁就睇到呢个恒生指数今日就低收17点下，收报呢25566点嘅，咁而主板成交金额呢就係、是、超过咗呢一个3148亿元嘅，咁但係就内地股市形势呢就反而好啲喎，内地呢就喺八月份呢整体喺嗰个嘅统计计算嚟讲咧，八月份升咗有4%，而创业板块咧同埋深圳成分指咧系升近3%或以上嘅统计数字嘅。亚洲地区其他嘅股市咧今日都系先跌后升啦，好似日本方面咧今日嘅股市最终咧亦都系跌幅收窄嘅。咁但系整个八月份咧，日本股市都累计有升幅3%。咁美国方面咧就见到喺上个礼拜咧，美股又做翻好少少啦。咁啊八月咧即系我哋已经睇到一个总结啦。咁而今个礼拜嘅焦点咧都包括咗。就是八月份将会看到美国有这个 ADP 的数据，即是小非农就业数据，还有就是市场看紧除了是职位方面的改变，还有就是看回这个联储局议息之前，即是在来紧的议息之前的一份重要的报告了。
13: 是啊，其实今礼拜即是美国都会有个就业数字啦，包括咗呢個新增職位幾多啦，同埋嗰個失業率，咁所以呢個星期五就揭盅嘅。但係喺呢個數據之前咧，反為咧就係聯儲主席沃澤咧又會喺公開場合咧係講話。咁其實佢上個禮拜五咧，佢個講話咧放咗只鷹出嚟嚇，咁所以令到咧美股喺上個禮拜美市嘅時間就因為講完説話啦，咁個市就倒跌嘅。咁香港或者甚至你睇到今日亞洲區咧，其實同樣開市嘅時間都係受住大家擔心話加息機會大咗，咁所以咧普遍都低開。港股咧叫低开成200几点啊，最多嘅时候，咁但系跟住逐步收窄，最后反为咧 就跌咗17点嘅啫，吓咁即系就算南韩、日本等嗰啲而家市场咧，几乎都系即系低开，系最即系几乎系全日低位噶啦。咁啊，跟住咧跌幅都逐步收窄翻啲嘅，吓咁港股收市就喺22,566点咯。
12: 好多谢晒洪丽萍女士嘅分析，大家都密切留意住今个礼拜咧，亦都会再一次咧睇到联储局主席 Kevin Warsh 咧会再有机会讲话，同埋亦都会睇翻有关于美国方面嘅就业数据嘅最新嘅进展啦。多谢晒你 ，Thank you， 拜拜。
13: 好。
11: 爸爸，你几时翻啊？
14: 就到啦，
11: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4: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唔系温慧嚟噶。
15: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驾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6: 那不是电话你拉不得永远。
17: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终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8: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嘅，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咧，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暂时咧就唔会去考虑再做音乐剧啦。暫時啊，暫時，即係希望可以專注翻喺自己嘅音樂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機會演戲嘅話，就演下戲啦。接住落嚟咧，繼續寫歌啦。希望接落嚟會有更多新嘅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
16: 越不是愛更交戰的情節。
17: 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現，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協辦，張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 好多时候，好多朋友咧，发觉自己间屋开始旧，就会有个想法谂住，哎 ，DIY 做装修啊。但系当你一开始呢个过程啊，发觉早知揾人帮手呢样 DIY 好麻烦噶。
0: 咁啊，梗系要揾何师傅啦。王老师好啦，早晨啊，你好啊，何师傅。
1: 早晨，何师傅。Hey.
2: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是啊，咁真係家居呢有好多嘅装修问题，或者好多时候呢自己都会想了解清楚下，即係究竟有啲咩嘅报价各方面嘅资料，同我哋都可以讲下呢方面嘅内容喎。
1: 係啊，因为有啲朋友话呢唔会话淨係单单搵一间嘅类似嘅嘢呢，可能搵咗几间，但发觉呢嗰个相差可能係去到几万蚊喎，点解会有咁大嘅差别呢？
2: 係啊，其实呢因为装修呢方面呢即係个价钱方面好

0: 啲啲嘢仔細啲咧就會貴啲，但你正話講到一個詞匯咧，我特別留意到就係話申請個許可證嘅 permit 裝修啫嘛，點會申請呢啲 permit？
1: 即係如果唔申請有啲咩後果？咁即係呢個專業性好重要喎。
2: 係啊，其實咧一般裝修嚟講嘅話咧，有幾樣嘢係一定需要申請 permit 嘅，根據個 building code 嚟講嘅，安省規範嘅 building code。咁譬如話你有結構性嘅改造啦，譬如話你有棟承重牆，你想拆咗佢，或者係想將你嘅屋個間隔重新規劃過，或者你想拆咗個樓梯重新做個樓梯，想改電嘅位、水嘅位，或者係想將屋企嘅電板由100去升到去200嘅話，呢啲嘢咧全部都係需要同你該區嘅市政府去申請 permit， 畫圖畫色，然之後先至可以做嘅。
1: 嗯，係啊，所以其實咧，我哋都要了解清楚下，即係有好多嘅工程啦，包括咗你要揾嘅即係一啲嘅裝修嘅公司啦，同埋佢哋有冇呢啲嘅 permit 啦，甚至你本身住嘅 city 咧有啲咩嘅規範，或者要作為一個業主要留意嘅地方啦。咁同埋好多時候我諗咧，裝修最令到大家有時會覺得就係最頭痛嘅就係會唔會超支咧？係邊啲地方咧？又或者有時唔係淨係錢嘅問題，可能時間啊各方面呢方面都同我哋講下你嘅專業嘅睇法啦。
2: 一般呢始终我哋做装修嘅呢会一定会有啲未知之数嘅。所以譬如话我哋同客人去傾装修嘅时候呢，我哋一般会嗌客户呢预留大概 10-15% 嘅一个 contingency budget。点解contingency 即係个后备金呢？点解咁样讲？譬如话我哋原先要拆咗埲墙，跟然之后重新改过一啲位嘅。但当拆咗埲墙嘅时候先至发现哦里面原来有风管㗎喎，有电线有水管嘅话，咁嗰啲都会令到个工作成本同埋时间成本上高咧会有所提高嘅。或者係有时啲客譬如话拆咗个厕所臨時嘅话，佢原先係有一个三 piece 嘅厕所，但佢个厕所个 size 係够大嘅，拆晒之后做到一半，然之后先就话啊我都係睇下个设计方面嘅话，可能做个四 piece 加返个 standalone 嘅浴缸喺嗰度会靓少少。咁呢啲或者就係材料嘅 upgrade， 咁呢啲嘅话呢都会影响到施工咗之后报完价签咗合同之后会有一个价钱上高嘅调整嘅。咁好常见嘅。咁呢个一般嚟讲我哋都会建议客户呢留返少少嘅后备金去应付呢啲突如其来或者係临时改变主意嘅项目。
0: 是好明白何师傅，因为好多时呢啲改动唔係在于呢你设计嘅时候个图纸呢做得唔完善。你都已经做到最好啦。咁但係啱啱呢上个礼拜去阿陈师奶屋企度打麻将，佢个厕所咁样我又想做佢嗰、那个佢又冇话俾你听，所以于是乎有咁样嘅差别啦。
1: 係啊，所以我諗你哋即係作为呢一个咁专业嘅即係装修方面嘅一啲嘅工作啦，好多时候都会遇到即係尤其是嗰啲 budget 呢大家都要倾好㗎嘛。即係包括咗即係嗰个 client 佢本身个諗法同埋预翻松少少，大家都可以知道嗰个时间以及金钱嘅掌握会好啲咯。
0: 其实不如又讲下俾我哋听下何师傅。假设如果我哋嘅听众朋友去揾你嘅，想揾你做装修，成个个流程大致上你会做啲乜嘢呢？
2: 嗱，首先咧，第一个流程肯定系要了解客户需要嘅。咁了解客户需要咧，唔系就咁啊，陈生你今日食饱饭未啊？咁样系需要了解到佢一家人去平时嘅生活作息啦，有冇小朋友啦，有冇老人家啦。在硬件上高有没有特别需要呢？譬如说老人家可能需要阔少少的门框，小朋友需要矮少少的洗手盆之类的。那跟完之后呢，我们就需要去上门去量度一下，去测量一下究竟怎样将实用和设计两样融为一体。那跟完之后呢就跟客户做一个报价。那然之后呢当我们去决定了去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如果有需要去攞 permit 嘅时候呢，就去画图啦，跟住然之后画即跟住然之后申请入去市政府，然之后攞 permit， 攞完 permit 之后就正式开工。咁跟住然之后就会开始做一个 schedule 俾我哋嘅客户。譬如话呢一个月里面每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分别都会做啲乜嘢嘢，从而客户可以好好咁掌握到佢嘅时间同埋我哋嘅工作进度。
1: 嗯，咁呢个就係好重要嘅溝通啦。咁等大家知道所有嘅程序，同埋会唔会都遇到有啲 case 呢，即係可能话佢有个理想化嘅一种嘅装修，但其实係做唔到嘅呢，会唔会啊 ,Wallace?
2: 九成以上呢喺我哋设计同埋画图嘅时候呢都已经避免咗㗎啦。但係呢有一啲呢確实係会嘅，即係我哋幻想得好好，就算画图出嚟呢都係好好嘅。到最后真正实现咗出嚟，係根据图完全实现咗，但係到最后做咗出嚟，个客户话啊，原来 早知都系听你讲啦，何师傅，真系唔系好实用噶、哦。咁咁然之后就会有，到最后会有啲小调整啦，会
0: 系理想同现实都好多时唔同。好似我开头我讲，大家都觉得自己咧系可以 D I Y 嘅，原来揾人帮手系好唔同。亦即系话咧，即系揾。

0: 你之后其实一站式由开始设计到施工到到完成，你系一手包办晒，我唔需要再揾其他人或者做其他嘢噶咯。
1: 系啦，冇错，因为我哋本身咧系我哋系全方位系喺装修同埋设计上高嘅，包括材料咧，我哋直接喺生产商嗰度攞嘅，就唔会系喺啲某大 H 字头嗰啲地方啊，或者系其他嗰啲批发市场度攞，咁价钱上高亦都有一个保障啦，同埋个优惠会俾翻我哋嘅客户嘅，同埋就系全方位做，包括我哋有好多住 condo 或者 apartment 嘅听众咧，佢哋语言上高嘅沟通咧，或者系个 condo 嘅要求咧，佢哋唔系好清楚，呢啲喺我哋嘅客户上面咧，都完全唔需要担心嘅，因为我哋会系一手包办所有嘅沟通同埋。同埋操作嘅，
2: 好清晰，清楚晒。
0: 一手包办，都要一个电话先至揾到你嘅。边个电话要揾到你先？
1: 好，我嘅电话系416-888-1772，我系 Wallace 装修何师傅。
0: 416-888-1772，
2: 416-888-1772，
0: 唔该晒，
2: 下次再请教你啦。
1: 各位，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早晨
5: ，Sports 一班。
0: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乐希，今日只系得我一支公喺度同你讲体育嘅，因为朱古力咧就会放假小休一日，所以咧佢真系 miss 咗一个咧，可以话今个礼拜对于蓝鸟队啊喺呢个周末入面咧好光荣嘅时迹。我哋由礼拜五开始咧对住 Seattle Mariners 嘅，大家都觉得咧佢哋应该有机会可以横扫对手，结果即系扫场扫到人哋完全咧系面目无光嘅。睇翻啲赛果咧，不期然会令我哋谂起咧，可能喺你屋企入面一个嘅家人咧。那个就是你大哥的老婆，就是你的大嫂，由礼拜五开始呢都是大嫂了，星期五呢以8-1扫低了这个 Seattle Mariners， 虽然你说礼拜六的时候呢是只是轻取4-3，但是昨天更加是大嫂7-0，七只鸡蛋零封对手，而更加呢令到大家觉得错愕的呢，还记不记得之前讲过在众多的叫做猛人投手里面呢，其中一个呢他的表现是比较失色的，就是 Max Scherzer， 但是昨天就发晒神威了，不单止呢就投了7局咁多，更加系送出咗咧10个嘅三振嘅，唔好睇少呢10个 strike out 啊，亦都系可以令到佢喺个人嘅呢一个 strike out 排行榜入面咧，荣登咗咧就系全历史入面嘅第9位。依家暂时录得嘅数字咧系3535个嘅三振嘅。经历咗今日嘅休息之后咧，听日9月1号开始咧就会连续3日去到克里夫兰咧打 Cleveland Guardians 嘅。咁而另外今个周末咧都要睇另外2样嘅赛事嘅，第一个咧就睇英超嘅赛事。第二个呢就睇美网，不如先睇英超啦。英超嘅赛果如下嘅，曼城呢喺礼拜五嘅时候呢4-1呢就大扫呢一个水晶宫啦。更加夏兰特呢都有2个入球嘅。利物浦2-2呢就和咗诺定咸森林啦。搬尼茅夫1-1和咗爱华顿。咁而后城呢嘩劲喎，连赢2场喎，因为上一场呢就赢咗曼联嘅，今次呢就对住同样升班嘅高云地利城呢1-0呢轻取对手嘅。纽卡素2-0赢咗热刺啦，热刺都危危地嘅，已经又系咁输啦。咁而车仔4-3赢咗白礼顿啦。咁寻日嘅赛事嚟嘅，咁而列斯联呢对住宾福特1-1握手言和。新特兰1-0呢赢咗富咸，而曼联就威水啦，5-2大扫呢个叶士域治嘅。再加埋大家值得留意呢，就系、对住班奴费南迪斯呢，竟然是个人大演武器法射入3球，虽然中间有一球是12码，但是角度都是令到大家觉得哇，曼联终于回来了。而曼联值得大家留意呢还有另一样东西，就是呢已经是有一段时间呢都是没有出场的拉斯福特呢终于都能够正选上场。咁这个亦都是呢就是他们主帅卡维克呢作出一个调动来的。其实看回呢今场呢对着叶士域治呢他作出了4个调动，其中呢包括呢就是拉斯福特正选上场啦，同阿班奴费南迪斯啦、安保姆等等一起支援最前线的古亚，结果真是收到效果来的。而卡维克也相信今次阿拉舒福特应该会珍惜返回奥脱福的机会，他说希望就利用这个有潜质的球星可以继续帮助整个球队得胜，希望真是如是。而另外这个周末足球坛面，比灵咸亦都成为了大家的焦点，因为皇马之前在对着马拉加的赛事是大扫对手的，比灵咸亦都交出了很好的成绩，最终皇马 咧喺星期日喺西甲咧4-0打低咗马拉加，更加咧其实摩连奴咧半场嘅时候咧已经换走阿比灵咸。你睇到阿比灵咸受欢迎嘅程度系在于当佢出场嘅时候，直情系全场欢呼地咧去送佢出去，未打晒已经欢呼，亦即系代表咧好多皇马嘅球迷咧系对于阿比灵咸咧系有呢个咁样咁大嘅支持同埋鼓励嘅，咁所以难得摩连奴咧今次真系牙刷刷啦，之前都讲啦。佢嗰条锋线啲人咁强，赢波一啲都唔难嘅。而今次佢都证实到咧，摩连奴曾几何时有人觉得佢唔识教波嘅，今次咧可以话一洗颓风啊！咁而另外咧，睇翻美国网球公开赛咧，令人失望嘅一啲事情咧，包括就系祖高域咧首圈就出场啦。咁啊，已经咧就系虽然佢攞过好多次嘅大满贯啦，但今次第一圈出场咧，令到有人觉得有啲意外。而当佢离场嘅时候咧，更加双手合十啦，同人挥手又飞吻，有好多人觉得咧呢啲咁样嘅动作，好似系同所有嘅球迷告别一样。会唔会代表佢今次打完美网就会正式退出呢？这个不得而知。咁另外首先出局呢，仲有我哋熟悉嘅大威啊 ,Vanessa Williams 呢亦都喺第一局呢就已经系不敌对手。咁其实对于佢嚟讲呢，今次都系有少少呢就系困难嘅。唔系话佢年纪大啊，因为嗰场波呢喺今朝早凌晨嘅0:13你先至开波，话晒咁夜打波嘅，你话真系赢到呢？体力都系比较难啲啦，而另外对于好多香港嘅朋友嚟讲，特别关注咧就系香港嘅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啊，佢嘅比赛啊，佢喺美网嘅男单首圈咧要抢亲咧，攞到首局之后连失三局，最终咧打咗2:41咧就不敌对手嘅世界排名21嘅美国球手汤美保罗嘅，呢个亦都可以话咧无缘晋级第二圈嘅64强，令到好多香港人有啲惋惜。不过佢今次能够入到美网咧，虽然话成绩相对于上年嚟讲咧系差咗啲。但已经是非常之劲的了。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有向多伦多同埋邻近地区发出特别天气声明，预计累计降雨量介乎30-50毫米。统计局嘅调查显示，有正面展望嘅家国企业比例保持相对稳定。习近平喺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同普京会面。上进新闻内容，请留意11:00新闻。
6: 张国荣的一曲两词，最冷一天和取暖是有趣的。乐平成日说粤语版的最冷一天听起身并不冷，反而是暖的，而国语版取暖呢，听起身却更加冷。
7: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
6: 林夕在粤语版里面给了乐迷一个温柔而且具疗愈感觉的港湾，而杨立德的国语版就将哥哥身上那种近乎颓废、凄美、为爱不顾一切的宿命感发挥到极致。

0: 亦是最后那对变更。
1: 乐迷感受到，即使时代再冰冷，环境再恶劣，因为有身边人的陪伴，这个冬夜就不再可怕。

暖呢，则要在绝境当中紧紧捉住救命稻草，似乎这份温暖带有惊心动魄的代价。哥哥的声音、心情而且忧郁，是悲伤到无余地的。他的声音温柔至极，若隐若现，将听者的惆怅流连于心头间。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1: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2: 麻雀不单止是过节必备节目，还是凝聚感情和传承文化的桥梁。今年 Fashion Noirs 中秋夜之梦以麻雀做主题，9月26号来 Porsche Center Markham， 现场有麻雀体验、 DIY 工作坊、表演和美食市集等丰富节目。大人凭票还可以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小朋友入场，即上 love@midautumn.ca 买飞，或致电 905-604-8220 查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刘佩月阿曼。
6: 各位早晨，来到8月31号林家华嘉年华，嘉哥早晨你好啊。
7: 月尾咯。
6: 是啊。
7: 早晨啊，哎，大家早晨先嚟。
6: 是。
7: 我点解突然间噏咗个月尾呢？
6: 突然间我量一量啊，月尾真冇钱。
7: 唔系。唔系因为我要讲嘅就係话今日星期一，一个礼拜之后嘅星期一就已经即係下个礼拜嘅星期一唔同㗎喇。
6: 係啊，因为嗱你头先你讲得好啱啊，下个礼拜就係礼拜一就 Labor Day 啦。
7: 係啊
6: ,Labor Day 之后呢
7: 开学啦。OK, 开学啦，咁大家仍然可以珍惜呢个零啦，一个礼拜啦就个亲子。喂，你喺暑假，我知道你请过几次假，就係陪啲小朋友。
6: 係啊係啊。
7: 都系一个亲子，同埋
6: 冇错冇错。
7: 暑假梗系带佢。
6: 係啊。
7: 带佢。咁仲有冇其他即係你啲親子方式？
6: 有都會咩㗎，帶佢飲飲食食，或者平時呢去少去嘅地方啦。例如乜嘢呢，咁例如譬如呢，佢哋比較少呢就係食港式嘅早餐嘅。咁我哋呢、哦、就係話
7: 禮拜六禮拜日你唔使返工。
6: 係啊。
7: 你掹埋佢哋去食咗。
6: 都可以㗎，即係佢有陣時都會掹下，譬如佢都好早起身㗎嘛。喂，咁不如我又鍾意食嗰啲咩㗎啦，早餐 A 同 B 㗎嘛，又有杯奶茶係咪。咁佢有陣時忍唔到佢嘅，但我話俾你聽，嗰啲 restaurant 咧有 instant noodle， 有係、哦、有 satay beef instant noodle， 哇好 OK OK 啊咁
7: ，OK
6: 係啊，
7: 即係嗰啲咩叫佢哋有
6: satay 牛啊 ，satay 牛啊，
7: 係啊嗰啲佢通常都叫公仔啊，係
6: 啊係 啊，一定係即食面，
7: 係啊即食面啦，
6: 係啊，
7: 喂佢中意食喎，
6: 我都
7: 咁啊，即係你由本來佢想去食嗰啲快餐，
6: 係啦、
7: 啊，早餐唔同早餐，
6: 係啦、
7: 啊，又有玩具送，
6: 係啊，
7: 就引领佢去咗，
6: 冇错，
7: 跟你嗰种习惯。
6: 佢即系，知嘅佢识嘅。佢话即系，如果拣呢个即食面同埋薯条嘅话咧，薯饼嘅咧，肯定系即食面，因为禁品你 OK 嘅，好少食噶嘛。
7: OK，
6: 系啊，
7: 少食为之罕有，有机会食就梗系跟住爸爸走去食啦。
6: 系啊，
7: 喂，咁你讲你自己本身，你以前喺香港，你就算读书仔嘅时候，
6: 系。
7: 唔好讲你喺美国读书啦，喺香港，你会唔会有食早茶记食早餐习惯？
6: 嗱，读书嗰阵时咧就梗系冇啦，因为要赶住翻学嘛。但系星期六同埋日咧都好中意茶记嘅。
7: 系，
6: 因为我以前住嗰地方咧，落条街就屋村嚟噶啦。
7: 系啊系啊，
6: 咁就好近茶记嘅。
7: 系，
6: 咁就下边有一间茶记，所以咧好多时
7: 惯例
6: 惯例，
7: 礼拜六礼拜日就落去，
6: 就落去食个礼拜通常礼拜六嘅。
7: 哦，
6: 礼拜就陪阿妈阿爸就饮早茶咁样嘅。
7: 哦
6: 咁啊，所以禮拜六真係好正，睇下探翻個嗰啲餐蛋治啊，或者係煎雙蛋啊，咁啊慢慢整杯奶茶， 跟住攞本漫
7: 畫。你中意食餐餐蛋字定藕蛋字？
6: 我中意餐蛋，
7: 我餐蛋。
6: 真系，而家冇乜所谓，而家两个都 OK 嘅。系
7: 藕蛋字都有两样嘢。
6: 系啊，系，但最紧要
7: 系
6: 系嘛？最紧要只蛋。
7: 哦，由个蛋就
6: 系啊。嗱，如果蛋嗰啲即系整到好鞋口嘅，真系好逊色。
7: 系，
6: 但如果有，
7: 但我想转一转先。你除咗三文治系嗰只之外，你会唔会系煎双蛋咧？
6: 煎双蛋系、啊、
7: 加两条肠啊，
6: 系
7: 嗰啲咧？
6: 嗰啲都系 my favorite number one。
7: 哦，
6: 系啦、啊，即系如果早餐有得拣，睇睇边间茶餐厅啦。如果你平时去开嗰间嗰啲煎双蛋系 very good 嘅话咧，我梗系 prefer 煎双蛋嘅、
7: 啊。
6: 有啲煎到熟晒咁样噶嘛。
7: 系，咁仲有通粉咧。
6: 系啊，配个通粉。
7: 但我就系有少少唔系好习惯。
6: 嗯。
7: 早餐即系茶记嗰啲，
6: 吓，
7: 我唔系好习惯食通心粉嘅。
6: 你唔中意通心粉嗰只？
7: 我唔系好中意汤嗰啲通心粉。
6: 系系
7: 系，即系你早餐多数系汤通心粉噶嘛。
6: 系噶。
7: 然后跟火腿通粉咧，嗰两条咁嘅火腿或者四条火腿，
6: 搭几条俾你？你唔中意嘅？
7: 识飞啊！但系好薄，又薄又。
6: 但系我以前细个唔中意，点解我唔系唔中意通心粉？我唔中意入边嗰啲青豆。我系唔中意有啲青豆嘅、
7: 哦，
6: 但系我通常
7: 走青咯，
6: 系啊，撇咗佢
7: 走青，
6: 系啊。
7: 但系我唔知道我由细到大嗰、那个通汤嘅通心粉，我想话汤通心粉咧，系俾我有个感觉系病先食。
6: 咁有啲人系真系食病系食
7: 病系食通
6: 鸡诶罐头鸡汤加呢啲通心粉俾你。
7: 系，所以我就有少少对嗰、那个
6: 麻麻地。
7: 即系如果你 A 餐 B 餐 ，A 餐系冇通心粉，我就叫 A 餐。
6: 系系系。
7: 有通心粉我就系一般，但系炒嘅嗰啲我只 OK 嘅。
6: OK。
7: 咁同埋我就算系通粉咧，冇得拣，一定要食通粉咧，我都会拣。唔爱火腿嘅，即系嗰两片，有啲通常切幼嗰啲，
6: 有啲好重锤噶，
7: 重锤一块嘢嗰啲，
6: 系咁有啲，但系
7: 快乐咧就 O K。
6: 有啲系烟肉啊，加煎双蛋喺上面啊，哇，
7: 有冇咁贵？有冇咁矜贵啊？你食，
6: 所以话系重锤啊嘛，即系你要加多几蚊上去嗰啲咁样啊。系啊，
7: 喂，咁但系你头先就讲翻你话嗰个蛋咧，真系
6: 一定
7: 要好滑正，
6: 系啦，
7: 要香口，
6: 系啊，哇！你咬落去嗰个口蛋字咬落去真系冇得顶，
7: 好得嘅，
6: 好得。
7: 咁你烘底定唔烘底啊？
6: 我可以唔需要烘底嘅、
7: 哦，
6: 我可以唔需要，至、哦、最紧要嗰个蛋字，你真系有。
7: 咁、哦、你香港你好简单啦，如果你讲翻翻香港，而家应该仲有啊，应该实有添啊，
6: 系
7: 嗰间喺佐敦道嗰间，
6: 哦，澳牛啊嘛，
7: 系我哋唔系宣传啊，嗰间就。排晒长龙，
6: 嗰间你真系预咗排长龙，同埋咧入去坐嘅时间系相当较短嘅，
7: 系唔可以长啊？
6: 系啊，
7: 佢会递张单俾你，即系喂走啦，
6: 走啦，
7: 客气地，客气地。你如果 book， 如果你八个人一齐入去，你未够人，得三个或者
6: 出面等噶，
7: 你喺出面等，你唔好阻佢张台，因为佢转流快。
6: 系，
7: 佢嗰只蛋系 OK 嘅，
6: 冇错，佢最出名系滑蛋啊嘛，
7: 系佢嗰个加奶噶嘛，加鲜奶去做噶嘛，你要发，你翻屋企自己都可以做，
6: 唔系点解叫做牛奶公司，
7: 都系可以做噶，咁但系佢嗰个都因为。佢原先系好，真系佢到而家都系好食嘅，
6: 冇错。
7: 但系加上而家嗰啲网红去吹捧之下，所以就排晒队。
6: 系噶，
7: 所以我就算翻香港都好耐冇食。
6: 系噶，因为你
7: 唔排队，
6: 太多人排队啦。
7: 系啊，咁啊转去隔篱嗰间咯，冇所谓。嗱，咁呢一个文化，即港式茶餐厅咧、
6: 嗯，
7: 其实一讲起咧，都真系集体回忆。
6: 嗯、
7: 所以喺呢度多伦多基本上都有好多。
6: 系啊，咁我哋最喜爱多伦多嘅地，其中一样嘢就系因为有好多嘅港式茶餐厅喺度噶嘛，咁可以缅怀嗰种怀缅嗰种奶茶嗰种味道啊！
7: 但你头先提过话星期日同阿妈阿爸去饮早茶，
6: 一定要嘅。
7: 其实以前香港有，但香港嗰种饮早茶咧，就即系我哋可能系
6: 再早好多嘅时间，
7: 上一辈啫，唔好咁去到咁远先。上一辈仍然系有呢个文化，
6: 嗯，
7: 即系话去到其实系社交一下啦，
6: 冇错，
7: 见翻啲熟人。
6: 系啊，
7: 成日熟客就一定系坐翻嗰张台啦，
6: 嗰、那个位啊，
7: 嗰啲侍应又会好自然带嚟啦，唔使问你就已经系知道你饮咩茶，
6: 冇错，
7: 系咪先？唔使写单都知道你会食一盅边一盅边两件，
6: 系啊，因为嗰阵时嘅酒楼文化就系真系嗌两件嘅啫。跟住炭杯茶咁样噶啦，系啊，咁
7: 最紧要嗰杯茶靓，中国茶
6: 系啦，
7: 同我哋饮港式奶茶都一定要靓，
6: 冇错，
7: 就系咁啊。咁嗰个咧，其实虽然可能系一个人去，
6: 一个人通常系单套，
7: 系
6: 跟住见到啲 friend 咁样就一路吹水。
7: 傾下吹下睇下報紙講下、
6: 啊、
7: 做時事評論家講一大輪就走㗎
6: 啦。睇你嗰啲舊舊舊式呢有啲可能喺個下面嗰張台有個痰罐添。
7: 哦係呀而家冇啦。
6: 而家冇啦。
7: 而家想搵嗰個痰罐都難搵啦。
6: 係呀
7: 係想以備搵啦。
6: 想以備搵。
7: OK, 但係呢一個嘅早餐中式茶樓早餐文化。
6: 嗯
7: 在加拿大都多倫多
6: 都有噶，而家好多早市，好多上咗年紀嘅一代都好中意
7: 退休啦，
6: 退休啦，
7: 上年紀
6: 係啊，
7: 退休人士
6: prefer 就係早市，
7: 佢都
6: 係
7: 會去，
6: 嗯、
7: 但係去到咧又係點講咧？嗰、那個一盅兩件係有少少改變
6: 哦，係
7: 唔係一盅，因為一盅係真係嗰啲茶盅嘛，加成壺啦。
6: 嗯嗯
7: 但是未必一定食两件。
6: 哦佢食多啲㗎因为当一餐食㗎啦嘛。
7: 因为好简单而家喺多伦多我哋睇到嗰啲酒楼啦。
6: 嗯。
7: 佢哋係会将嗰个早市时间係拉长去到11点㗎嘛。
6: 係㗎。我哋西人叫做 brunch time。
7: 係。
6: 係啦咁。
7: 拉长。
6: 拉长。
7: 拉长咗嘅原因就係招来啦更加多客啦係咪先。有啲好开好早嗰啲。
6: 係。
7: 开好早然后跟住拉长佢可以有翻台。翻台嗰班係咩呢翻台嗰啲有可能係真係一啲退休人士呀咁样。咁佢譬如两公婆一齐去咁佢可以食多几样嘢。
6: 係呀。
7: 叫多几样。
6: 早市
7: 平啲。
6: 特价嘛。
7: 或者一律㗎嘛。
6: 係呀大中小点一律。
7: 大中小点一律。叫十一点嘛。
6: 係呀。
7: 咁有啲呢就会係食饱啲。悭翻咩啊？
6: 系晏昼，
7: 晏昼
6: 叫多啲，打包翻去，晏昼
7: 外卖
6: 系啦，晏昼拎翻去就蒸热佢啦。
7: 三点零就拎
6: 个叉包出嚟，
7: 点心
6: 系啦。嗱
7: 咁样又令至到呢度嘅酒家酒楼又会食到呢、這、一个，
6: 系
7: 咁亦都会拉到准备去食下饮下午茶嘅人早到啊嘛，
6: 冇错，
7: 十一点前落单
6: 系
7: 平好多，
6: 系嘛，
7: 咁啊当然好嘅，呢、這个我哋嗰啲即系中国人嘅文化，继续
6: 承传落
7: 系，继续带你个仔去，
6: 好，
7: 仲有一样嘢帮助经济，
6: 系一梗要啦，我哋嘅好要帮助经济，好啦，咁我哋讲住咁多先啦，转头翻嚟再倾过。
8: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
7: 自作聪明嘅就系傻瓜，识得扮傻嘅就系真聪明啊！
6: 开学啦，开学啦！
7: 系啊，新学期就已经开始噶啦。咁但系好多年轻人又会识咗另外一班嘅新朋友。
6: 啊，好似升中学就系咁啦。
7: 系啊，多伦多警区嘅 Ming Sir， 佢准备提醒大家唔好令至到啲年轻人误入歧途，同埋唔好被啲不法之徒利用
6: 啊！咁所以咧，嚟紧呢个礼拜五，所有嘅家长同埋学生哥都要留意我哋林嘉华嘉年华嘅警讯。
9: 几年未翻香港探父母，依家可以回港，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明行买翻啲靓炮心俾佢哋啦。炮心心味浓，养分集中，有不同大细供选择。
10: 新明行心心心，新明行加拿大花旗参好靓噶，我刚出咗机票，一齐去新明行买靓加拿大参翻去啦。
9: 新明行电话416-979-9559，位于412登打士西街。新明行心心心。
11: 癌症存活率提高，复康路上或出现另一个难题，癌症疲劳一直被忽视，情况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改变患者的生活。有治疗癌症疲劳的诊所，帮助患者重新锻炼身体，走出治疗后漫长的疲劳困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2: 当然啦。
1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2: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7: 原来
14: 系咁。
6: 好，咁原来系咁，我哋讲睇波，嗱睇波都知啦，咁球证一吹鸡嘅时候咧，全部都知睇下发生咩事噶嘛。
7: 有啲人直情嗰啲喺电视睇啊，或者喺现场嗰啲都会闹，喂咁样你都吹鸡，有冇搞错啊？吹乜嘢啊？即系会咁嘅。
6: 系噶，咁啊即系话点解我哋球赛嘅时候要用呢个银鸡，要用呢个吹鸡咧？
7: 同埋一吹鸡嘅时候就一定骚动嘅。
6: 冇错吓，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就要讲下究竟几时开始球赛会用呢个哨子啦。
15: 雪花飘下落。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与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比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0: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冠军余坚尹景顺。我一开始比赛到现在都没想到，其实我没有一个真正的目标啦，即是可能大家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到哪里这样。其实我真正的目标是完全是很放开心，很随心地去参加这个比赛。那最不舍得真是同学仔咯，因为大家虽然讲人夹人缘啦，咁大家嘅感情都非常之稳定，只可以讲稳定。我唔敢讲同大家嘅感情都好好，因为人夹人缘咯。但系我哋冇讲即系会嘈交啊，或者系对唔爽边个啊，或者系对大家有不满啊，冇嘅，完全系冇呢件事。
1: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四冠军尹景顺的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原来
4: 是咁，
5: 原来是咁，又翻嚟啦！我哋今日讲踢波。
3: 足球
5: 啊，
3: 足球大家都知啦，
5: 系啊，
3: 系你直情
5: 我买 FIFA 啦，
3: 你直情系 die hard 㗎啦，
5: 系啊，好伤心啊，我哋呢个仲系英格兰等，系啊，即系入唔到呢个世界杯，又系咁样，
3: 系 OK， 喺呢度大家都知啦，其实足球嚟讲咧，英国嘅大力推动啦，英国都系真系，而一讲到话足球。
5: 是的，都是世界的其中一个足球的最兴旺的一个城
3: 市，
5: 是世界
3: 魔鬼诸如此类随口噏啊！你一讲咧就讲一讲到英国足球，就好多人就讲紧最早期的70年代、80年代嗰啲辉煌成绩啊，点点点。诶，今日我哋唔系讲呢样嘢，系讲翻足球。球场上，一吹鸡，我头先宣传我哋
5: 全部都要睇发生咩事，究竟边个铲人啊，边个犯规啊，发生咩事都好嘛，系咪？
3: 但系以前唔系咁噶噃，
5: 系噶，以前边度开始嘅时候就冇哨子嘅，
3: 咁正点做，点样去做球证？
5: 我哋追溯翻嘅时候咧，咁好，你都知英国系绅士嘅地方嚟噶嘛，咁啊即系话咧，可能咧以前踢波冇咁粗鲁嘅，咁开始嘅足球赛嘅时候咧，通常咧嗰啲球证咧。都可能咧，有中间个身嗰身度有条毛巾啊，咁啊挥动下咁样啊，
3: 梗系留意话要暂停，
5: 暂停啊！
3: 我有嘢讲，
5: 或者会大声嗌啊，停啊 ，stop 咁样噶，系咁但系咧，你都知啦，睇紧波嗰阵时兴高采烈噶嘛，
3: 尤其是嗰啲球员，
5: 系啊，
3: 点会留意到你呢啲嘢啊？
5: 点会留意望住个球员挥手啊，挥下毛巾嗰啲啊？唔会噶嘛。
3: 咁但系点样咧？点解会吹哨子嚟？即系球证用吹打哨子嚟停一场赛事，或者系话有球员犯规咧，
5: 无啦啦就咁啱得咁巧，
3: 咁啱得咁巧，又要讲翻1875年喺伦敦举行嘅一场足球赛事，
5: 话是一场赛事，
3: 双方嘅球员咧。就喺入球方面咧有所拗撬，
5: 系咁你讲唔掂数，
3: 系啦，咁你就开始嘈啦，
5: 系松争啦，
3: 呢个咁嘅球证咧，系又冇，你又冇讲到咁，又冇，我唔敢讲，但系一定系双方球员有互相
5: 系
3: 争拗，甚至
5: 咒骂碰撞，你推我赢嗰啲，
3: 咁样嗰个场面控制，嗰个球证咪又用翻原本嗰啲大嗌啊、毛手巾啊诸如此类。冇反应，
5: 系啦，
3: 诶，仲有后边嗰班观众咧，都开始骚动啊，
5: 起哄
3: 啊，系咪先？各有各拥等啊，喺咁嘅情况底下，突然间有关呢个球证原本嘅正职
5: 系啦，
3: 原本正职咧系 police，
5: 咁呢个 police 咁啊，突然间因为职业病嘅关系啊，系咯，咁啊挥手又唔得，大嗌又唔得，咁啊个当时嘅警察有啲咩咧？英国警察个银鸡噶嘛，
3: 系啊，
5: 佢就拿咗个银鸡出嚟，以为有贼咁样，
3: 系咁吹，咁呢个已经系俾伦敦市民咧要会知，其实听到警察吹银鸡，一定有事发生，
5: 系啦。
3: 即时静一静，
5: 系 咁就係一又係真係咁樣啦，咁啱得咁巧。咁呢個球證又係呢個警察嚟㗎嘛。
3: 呢個球證叫阿 John
5: 阿 John 係咪？
3: 冇錯㗎啦，呢個名英國好多叫阿 John。阿 John
5: 係啦。咁話呢個 John 呢個球證一吹銀雞嘅時候，咁嗰啲打緊交嗌緊交嗰啲球員咪即刻停低咯。
3: 停啦，警察吹雞
5: 喎。係啊，咁啊跟住咧就開始聽，你終於肯聽我講嘢。
3: 係啊，咁就埋去調停咗嗰樣嘢。咁球迷亦都因為其實喺球場起哄唔即時。控制是会带来继续起哄。
5: 是啦。
3: 吹完银鸡之后平静咗。
5: 冇错。
3: 有效啦。
5: 是啦。咁赛事可以得以继续啦。咁呢场波睇完嘅时候呢已经好多人觉得咦
3: 有
5: 银鸡 OK
3: 喎。OK 喎。吹 BB 喎。
5: 是啊。
3: 吹 BB 真係个哨子声又够尖。
5: 冇错。
3: 现场又听到。
5: 是。
3: 真係可以即时呢将嗰个局势呢停一停，
5: 系啦，镇定落嚟，
3: 镇定落嚟。
5: 咁啊，所以咧，有关咁嘅叫做新闻一出嘅时候咧，咁啊引起咗当时嘅叫做足球嘅叫做可能嘅总局啦，咁啊觉得
3: 即系足球界啦，
5: 系啦，咁啊呢个办法几好，因为系话咁球证又唔使大嗌嗌到冇声啦，挥个手巾又唔知挥几耐，睇唔到啦，咁啊于是好，咁不如我哋就试下咧就改用咧就呢、這个
3: 陆续做有球证用啦，
5: 系啦，咁就用改用呢个哨子，咁啊于是咧喺呢个原来有个记录。嘅话咧就1878年嘅时候咧，
3: 三年之后系啦，庄发生个吹银鸡事件，
5: 冇错。咁咧就系咧首次有记录咧，球证咧就使用呢个哨子，即系银鸡咧就作呢个比赛嘅裁判之用啦。
3: 系，于是者一路
5: 系啦
3: 用，
5: 一路用，
3: 净系佢自己英国本土
5: 嘅
3: 啫。
5: 系咁唔系咁啊？英国本土用咗啦。咁啊，但系咧开始嘅时候，
3: 欧洲又流行足球。
5: 系啊，咁啊，跟住发生咩事咧？咁啊，个哨子咧。都未必係咁最叫做呢即係喺賽事用得咁叫做最專業。咁呢個叫做呢喺呢個次過幾年之後呢咁有間公司呢叫做呢叫有個人叫 Joseph Hudson。咁、有間公司叫 Acme Sports Whistle, 即係製造哨子嘅一間公司咁樣。
3: 係英國㗎。
5: 係㗎。咁就。
3: Hudson 多數係英國。
5: 係呀呢
3: 又當咗
5: 係。係 Hudson 啊 ,Joseph 啊嗰啲係哨子專家嚟嘅。
3: 係
5: 咁呢喺1884年呢咁呢就終於喺呢間公司度呢製造咗呢第一款呢就係、是、足球賽事專用嘅哨子。咁、慢慢呢就嗰樣嘢呢就越嚟越專業啦。
3: 专业到沿用到今日，
5: 沿用到今日嘅咁啊，即系
3: 都吹鸡
5: 系啊，咁啊，因为吹鸡好处乜嘢咧？就个银鸡啦，嗰个就嗰个哨子，头先教我哥讲话，非常之尖啊嘛，
3: 系啊，声音
5: 咁就一吹嘅时候个穿透力强啊嘛，一穿透人心咁啊，啲鸡一吹就停啦，谂住起飞脚噶啦，系啦，好出嚟吹啫，
3: 你继续起飞脚，红牌出场
5: 系啦，
3: 本来系黄牌嘅，
5: 系啦，冇
3: 转手换牌，
5: 我冲紧行噶啦，谂住起。飞脚噶，好彩听到哨子声，系啦，因为另外一样嘢就系时间嘅关系，因为快啊嘛，一吹你唔使等手巾啊，等大嗌，因为大嗌嗰个声音传送都唔够快嘛，所以咧犯规嗰一刻咧，即刻吹嘅时候咧，所有嘅球员咧都会停咗落嚟咁样嘅，
3: 赛事暂停。咁除咗足球之外，其实而家
5: 系噶
3: 裁判员。
5: 大部分都攞哨子，
3: 吹大部分嘅赛事都系吹鸡，有好多运动项目都系以呢个声音嚟话俾大家听。无论无论系出发
5: 系
3: 开始比赛开始，都会用呢一个哨子声，哨子声
5: 系
3: 一定吹嘅。
5: 而家好多嘅大小嘅不同嘅球类运动啦，篮球啦，甚至系美式足球啦，都会用哨子，
3: 用哨子啦，好多好多啦。咁另外仲有唔系比赛都有啊，
5: 系
3: 即系话。齐集人马都用咗呢、
5: 都要噶。
3: 喂，斯克力吹鸡、我哋去饮茶、哦。
5: 你讲吹鸡啊嘛，一吹鸡，即系咩事？一吹鸡嘅时候咧，就可以所有人咧，嗰个集中注意力就去咗嗰个人嗰度啦。
3: 系，
5: 所以非常之有用，
3: 就系咁啦。所以明白，呢、這个裁判员
5: 系
3: 用吹鸡，
5: 就
3: 系
5: 咁样起。
3: 原来系咁，
5: 原来就喺呢个阿 John 喺呢个警察嘅警务人员身上嘅。好，咁今日嘅时间就到呢度咯噃。
3: 听日继续
5: 再见，
3: 拜。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 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特别天气声明，预期今日大雨，下午可能有雷暴，累计降雨量介乎30至50毫米，局部地区降雨量可能更多。环境部预测局部地区今朝降雨量最多25毫米，下午会再有多20至30毫米，有雷暴的地区降雨量比较多。联邦三个选区今日补选国会议员，其中一区是在多伦多的 Regis East York， 票站定于今朝9点到晚上9点开放。另外两区分别是在灰省的一个郊区，和在卑斯省的北温哥华地区。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商业调查结果显示，41.6%企业认为通胀会是未来3个月要面对的障碍，25.2%话是聘请有技能员工。当被问及预期未来3个月面对的最大挑战，12.4%企业话是通胀，8.9%话是聘请有技能的员工。调查发现32.2%不论是不是有进行贸易的企业，都预期美国对加拿大进口所征收的关税未来12个月会对他们的企业造成负面影响。46.9%话不预期受到影响，19.8%话不肯定，1%预期有正面影响。而展望自己企业未来12个月的表现，72.6%话好乐观或者几乐观，比率同今年第二季的66.8%以及第一季的72.3%比较相对稳定。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去超过900人，有4200多人失踪。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话有31名加拿大旧居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在星期二出席峰会，同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之下，俄中全面战略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俄中关系的基础是深厚的友谊传统，尊重主权、平等和互利。

0: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虽然美国和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正迅速改善，但目前中国对美出口的激增是不可持续，世界不能容忍中国拥有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呼吁20国集团成员重新审视和中国的贸易条款，缩细全球贸易失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1: 有啲人离开咗，唔代表故事就咁完结。有啲回忆越想忘记，反而越记得清澈。曾经相恋一生嘅灵魂，可唔可以靠住记忆嘅碎片，到有一日重新相遇呢？萧礼贤，我们的亡灵。

萧礼贤《我们的亡灵》，作曲萧礼贤，作词若云，编曲 Y 笑，监制萧礼贤。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我是 Alex 刘。

0: 冰鮮點心啊，品質高，包師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節又快到，連用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廠嘅味道，包師傅就一定好味道咧。送禮有面，包師傅中秋月餅採用真正雙蓮蓉香甜豆沙，真材實料，傳統地道。時間補及列治文山包師傅仲有送貨服務，食得有要求嘅都識得揀。包師傅點心專門店，416-988-3033，416-988-3033。
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 Larry 卢永亨。
5: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你以为是其实不是，当你以为不是其实就是，这些不是什么很玄妙的说话。我讲的是有关开学的情况，当你以为这个礼拜开学其实不是，这个礼拜我想大家都知道还是放紧暑假。不单只是学生朋友放紧暑假，就算我不是学生我都有放紧暑假的感觉，因为我是揸车的人嘛。揸车的预着暑假都是美好的。我想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交通流量是畅快很多，完全有 summertime 的好感觉，享受这个星期的好时光，就算是星期一都锡晒你。许冠杰。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多乐飞，
4: 人生有几高成就都好，最紧要有幸福感。数银纸嘅时候，如果系喊住嚟数就无谓啦，因为搵钱太辛苦，谂翻起嗰种辛酸，由心底里面为自己唔抵。咁呢啲辛苦钱就未免需要再次衡量，值唔值得继续搵落去？有人讲过，钱系搵唔晒嘅，要追寻幸福感，未必由钱出发，好品质嘅生活。一定要由爱出发，同爱人、爱你嘅家人一齐好好咁样品尝生活。老土啲讲句，心灵上嘅交流都系紧要嘅。我哋要记住，捉住爱我哋嘅人嘅手，好好咁样走人生嘅路。无时无刻，邓小巧。

有一个讨论都几有趣，就是小朋友用父母的钱买礼物给父母，那父母究竟有没有进账呢？问得出这个问题的人，我想都是纯在钱银上面计算，因为小朋友那份心意本身就是无价。是，他当然可以做些小手工啦，但是如果他拎着爸爸妈妈给他二三十元，然后花尽心思去买小礼物那份心意都要度来度去，这个世界真的原来都是充满计算，倒不如都是不要用钱，都是动作题。 Kiss me, sixpence none the richer.

0: 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艳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环境部预期多伦多和邻近地区下周再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尼尔区警方起诉一名宾顿市现已被除牌的前律师涉及诈骗案。伊朗话打击多个美军目标以回应拉纳克岛遭受袭击。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5: 癌症存活率提高，复康路上或出现另一个难题，癌症疲劳一直被忽视，情况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改变患者的生活。有治疗癌症疲劳的诊所，帮助患者重新锻炼身体，走出治疗后漫长的疲劳困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菜，紧嚟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8: 流花专家 Chris Wu、
7: Sunny Communities、
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9: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8: Rose Sports Honda、
7: 迅捷冷暖。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Lester 蓝奕慈是一位年轻马来西亚去香港发展的歌手，他都几特别的。特别在于他不论识表达爱，他说他由小到大都同屋企 love 嚟 love 去，讲 I love you 长大嘅。不过大个咗之后又内敛咗一啲，因为觉得父母年纪大咗，他有责任照顾佢哋，多咗一份责任感，而且又分隔两地。不过而家又谂通咗一啲，觉得系应该要放松啲嘅，于是又靠讲所谓嘅废话嚟到氹妈妈。打个比喻啊，例如佢自己煮咗餐饭，就影啲相 send 过去俾妈咪，讲一啲琐碎事情嚟到沟通沟通，生活就系咁样过。今次嘅新歌都系讲呢种义无反顾嘅爱，信。

How Deep Is Your Love 是 The Bee Gees 于1977年的经典名曲，今日揀选的版本是2007年 The Bird and the Bee 的一首 Indie Pop Remake 版。这首歌重温的是对安全感的真挚渴求，这个版本保留了原曲的情感，虽然原版的 The Bee Gees 的曲是一首带有忧郁气息的 Soft Rock Disco 时代的抒情作品，但是 The Bird and the Bee 就以空灵的电子 lounge pop 风格重新传译这首经典。 How deep is your love? The bird and

通常有啲人出嚟，我哋都对佢好有期待，因为佢哋唔单止有地位，佢哋仲有智慧。今日想讲嘅系 Leon 黎明，佢喺乐坛当然有地位，喺社会亦都有头有面。佢行出嚟，我哋除咗知道佢有可能开演唱会有歌出之外，我哋更加希望佢讲说话，因为有所谓黎明金句。佢系咪一开口就有金句出呢？我估佢系有谂过度过先出嚟讲嘢嘅。呢、这个世界边有开口仲咁开心噶？仲有一件往事，高度展现出佢嘅公关智慧，就系、是、要重提佢2016年中环海滨演唱会事件啦。详情可能你需要自己搜寻。简单嚟讲，就系、是、嗰次演出场地未达标，攞唔到牌，黎明第一时间出嚟道歉，并且立即调配资源处理，终于获发牌。嗰次 Leon 化公关灾难为公关典范，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我觉得黎明如果系一个品牌，梗系一个年年增值嘅牌子啦。如果这事情黎明。

0: 开学啦，开学啦。
1: 系啊，新学期就已经开始噶啦。咁但系好多年青人又会识咗另外一班嘅新朋友。
2: 啊，好似升中学就系咁啦。
1: 系啊，多伦多警区嘅 Ming Sir， 佢准备提醒大家唔好令至到啲年青人误入歧途，同埋唔好被啲不法之徒利用
2: 啊！咁所以咧，嚟紧呢个礼拜五，所有嘅家长同埋学生哥都要留意我哋林家华嘉年华嘅警讯。
3: 我系 Combi Design 嘅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同埋室内设计。大家眼中嘅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嘅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嘅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4: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多乐飞

多谢你在这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全部听到你笑笑口，临走有黄恩恩的哭沙，星期三再见你，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环境局向多伦多同埋邻近地区发出咗特别天气声明，预计下昼有骤雨同埋可能有雷暴。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特大泥石流，死亡人数增至超过950。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和普京会面。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涵报道新闻。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特别天气声明，预期今日有大雨，下周可能有雷暴，累计降雨量30至50毫米，而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可能会更加多。环境部话可能会发出降雨警告。环境部预测多伦多在今朝有骤雨之后，在中午时分到晚上大约8点会继续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预计多伦多的降雨量介乎15至25毫米，而今晚会有多大约5毫米的降雨量。至于今日最高气温预测是摄氏24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29度。加拿大同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持续升温之际，安达略湖改名风波亦都引发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沿用超过400年的安达略湖 Lake Ontario 改名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引起加拿大各界的强烈反对。美国内政部长白古姆今日接受美国 Fox Business 网络访问的时候说，总统特朗普已经直接联络苹果公司，要求将 Lake Ontario 改名叫做 Lake America。事件受影响的不单只是官方名称，安省部分政府机构包括了 MetroLink、Hydro One以及是 LCBO 的网站地图，近日亦都一度将湖标示为 Lake America。省府话部分网站用 Google Maps 提供的地图资料，因此受到名称更改的影响，目前正陆续检查并且修正。Google 就话未来加拿大用户睇到的仍然会是 Lake Ontario， 美国用户就会睇到 Lake America。联邦政府宣布透过地区关税应对计划发放超过1250万元免息贷款，资助咸美顿9间企业应对关税所带来的威胁。厄瓜多尔又表示会由9月开始向该应对计划追加15亿元拨款，并且提高免偿还资助的上限，进一步支援企业的流动资金需求。联邦三个选区今日补选国会议员，其中一区是在多伦多的 Beaches East York， 投票暂定于今朝9点到晚上9点开放。另外两区分别是在灰省的一个郊区，和在卑诗省的北温哥华地区。皮尔区警方落案起诉宾顿市一名已被除牌的前律师，涉嫌同400多万元按揭及支票诈骗案有关。当局引述安省律师审裁处的纪录指出，涉案的男子万恩 Pavajan Singh Man 过去经营名为 PJ Man Law Professional Corporation 的律师事务所，而审裁处在去年7月裁定这一名男子在2019年年底参与一宗按揭诈骗案，决定吊销他的牌照。皮尔区警方公布，一名女子被车撞倒，而事发之前有两名司机在一个停车场争执。救护员说是在昨晚大约11:50奉召前往密西沙加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和 Ellington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处理有途人被车撞事件，一名女子送院时伤势严重，相信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及后表示，警员在昨晚大约11:53奉召去到同一个商场。初步调查显示，在事发之前两名司机在停车场争执，女伤者是其中一架车的乘客，不是被人蓄意开车撞，但就被车拖行了一段短距离，涉事司机离开，不过差不多即时又联络警方，警方仍在调查事件。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特大雷石流死亡人数增加到去超过950人，搜救工作进入关键阶段，但是灾区仍然面临掩饰湖和切身灾害的威胁。周善玲报道。
3: 尼泊尔方面的最新公布，上个星期三泥石流的死亡人数增加到939人，失踪人数就下调到3925人，其中592人是外国公民。中国方面，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261名是外国人。失踪人数下调主要涉及水电站的工人。尼泊尔原本统计12个水电站的项目有933名工人失联，最新减至639人，但是当地的工会就估计仍然有500至900名工人可能被困在隧道内。由于隧道被大量的瓦砾堵塞，尼泊尔军方正全力打通隧道搜救。中国外交部表示，近8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灾区失联，尼方正全力搜救，中方亦都派出救援队伍，并且向尼泊尔提供人道和物资援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又同时强烈反驳部分印度媒体将灾害和中国扯上关系，指这些言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恶意揣测。他表示，中尼两国的专家以及官方机构分析，今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而在西藏，中方救援人员已经将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打通至到距离口岸大约 1.1 公里处。不过中国水利部警告，灾区周边的冰川仍然有崩塌的可能，河道两岸亦都出现多处滑坡体，存在形成新的淹塞湖的风险。未来3日当地持续有雨，可能进一步增加河湖水位以及救援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按原定的计划出访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以及进行国事访问。他在活动上致辞的时候提到这一场灾害，说中方正全力搜寻在西藏一边失踪的中国和外国公民。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明日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
5: 明天我们将共同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我期待同总统先生和各国元首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为国际社会持续注入稳定性。
4: 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中关系的基础是深厚的友谊传统，尊重主权、平等和互利。他说，俄中合作在各方向顺利发展，数字创新为俄中经济发展开辟新机遇。今年上半年，俄中旅游客流增长43%。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这次是继5月普京访华之后，俄中元首今年第二次面对面接触。克里姆林宫表示，两人亦都谈及乌克兰冲突，但并不是主要议题。习近平较早时又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面，他说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反毒及跨国犯罪，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习近平亦都分别同蒙古总统、呼日勒苏克及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军在当地星期日袭击拉纳克岛部分地区，造成死伤，侵犯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境内用于发动和支援对伊军事行动的美军基地实施防御和威慑的打击。 本地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收声。
6: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届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7: 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下午五点届满。房屋局表示，宏福苑 A 至 H 八座楼宇一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99.1%。当局已经同78.6%，即是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正式契具转让，亦正系有序进行。发言人表示，部分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或者会在稍后时间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盖上今日或之前的邮戳，将会视有关业主为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当局在收到业主交返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会安排同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说，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好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包括在下个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会将有关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业主，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每日处理大约50至80户，协助业主前行安顿。何永贤重申，宏福苑业主向政府出售业权涉及三个步骤，先是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然后签署出售宏福苑单位的买卖协议，最后完成转让契约。完成第一个步骤的业主可以按所属批次参与电脑随机排序，签署买卖协议之后将会获邀拣楼。完成转让契约之后，房委会同房协就会同业主签订购买新单位的买卖协议或者临时买卖协议。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香港廉署联同警方以及警委会打击一个贪污围标集团，拘捕合共50人。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8: 廉署联同警方同警委会一共搜查了39个处所，检走一批维修工程文件同埋会计记录。廉署同警方合共拘捕了50人，廉署拘捕的10人包括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注册检验人员同埋法团主席同成员，部分人士有三合会背景。廉署喺工程顾问嘅处所检获总值超过120万元嘅现金，怀疑系涉案部分贿款。至于警委会嘅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同埋大厦嘅维修工程，分布喺8个地区，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3亿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警委会介入之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今次行动是源于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区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所展开的搜查。警委会深入分析证据，揭发这个以工程承办商为首的围标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期间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成员发出逐清供货的价格指示，操控投标金额。廉署早前接获市民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发现因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多项楼宇大维修合约，手法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分拆处理，以便绕过需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调查之后锁定三项在东区、湾仔和油尖旺的商住和住宅大厦大维修工程，合约总值接近2亿元，阻截了当中尚未批出的工程合约。廉署都怀疑涉案的检验人员并没有履行职责，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另外，警方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工程的串谋使用虚假文书案件拘捕3名男子，涉嫌在2022年就住港岛某个屋苑13个住宅单位的小型工程，向屋宇署提交13份伪造的工程员工证明书。这批证明书上的注册检验人员签署都是在这个人员死亡之后所作出。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香港卫生署表示，有报道指有医疗中心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疫苗，署方正严肃跟进和展开执法行动，并且向内地和香港的其他相关执法单位通报个案，强调该款疫苗并非香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提供有关疫苗作防癌用途是属于误导的声称，任何人亦不得非法售卖或者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针对相关个案，署方定必严肃跟进，绝不姑息。香港天文台在香港时间傍晚6:10发出了一号戒备信号，预期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去香港时间星期二中午12:00。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0: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9: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10: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9: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0: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9: Firmu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10: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9: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财经简报。
2: 德伦多标准普尔 TSX 指数最新报36,200点，跌35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219点，跌34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291点，跌11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66点，跌1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11点，跌93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张国荣拒绝再换国粤语版是1987年的作品。1987年张国荣做了什么呢？
1: 飞奔在都市中找一条自己的道路。
0: 1987年哥哥凭着电影《英雄本色二》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同年主演电影《倩女幽魂》，他饰演的凌彩臣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经典的书生，并让书生业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音乐上，1987年哥哥转投新艺宝唱片公司，推出了 Summer Romance 专辑，这张碟在香港本地的销量超过700金，成为当年全港销量最高的唱片。同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爱慕》在韩国空前大卖20万张，创造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
1: 情流行多花款，随便偷欢。
0: 而广东话版的拒绝再换就是讲男女情爱入面的游戏规则，而国语版就反叛得更彻底，不想被社会的游戏规则所束缚。

0: 烟雾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五地十三日行程，探尽五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吸入住五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日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烟雾旅游报名啦！
1: Hero T 英歌环联城阿嫲的情书期间限定买一送一感动登场，今日新年至本星期三 ，Hero T 英云 Warden 店用饭团 App Order 第一杯青梅鸭屎香，第二杯就有六款任选免费送俾你。之后到电影院欣赏阿嫲的情书，凭票尾即可参加大抽奖。Hero T 英歌环嘅速溶清新之味，一啖入口，多重情感涌上心头。呢、这个夏天咁就极致完美啦！记得上 Hero T Warden 店饭团 App 购买啦。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吉吉周吉培。

0: 12:21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 你好，我是阿 Mel 卢希怡。
0: 一个星期一又翻翻嚟啦，咁啊亦都系月尾啦，月尾
2: 开心，
0: 好嘢，
1: 耶出嚟。
0: 吓，我都系 hello，
1: 拜拜。唔系你起码俾我有实力去食餐开心嘅先咯。
0: 系系啊系啊系啊，啱啱系我哋即系开节目之前咧，都讨论下呢个 weekend 有啲咩嘅即系感触啊或者感觉咁样啦。感触我有少少嘅，
1: 系
0: 因为咧就琴晚咧我就。忽然之間好想回憶翻即係家庭嘅感覺，因為始終一個人在外咧，即係一個人協會太耐啦。
1: 由子就身上衣係咪將阿媽嗰件衫拎翻出嚟著，跟住索住媽咪陣尾。
0: 咁我又未做到呢一步嘅，但係以前一家人嘅傳統咧就係、是、食餐飯啦。咁我哋嘅一餐飯咧就好簡單嘅，即係大家唔想煮就係、是，但係出去食餐飯呢個儀式感咧，我唔知道每一個家庭有即係、就是、你哋自己嘅做法咁樣啦。
1: 我嗰時係模範家庭咁就。所以咧就系约埋7:00，我阿妈收工就落去嗰间茶几凳咯，
0: 一定系嗰间啊嘛，重要系咁啊，唔试新嘢噶啦，咁但系因为嗰个就好似有一个仪式感啦，星期五啊、星期六、星期日咁样样啦，咁就食嘅咧系嗰啲平台里边嗰啲家庭餐厅、
1: 嗯，
0: 平台嘅意思就系即系屋苑咁有平台啦，咁有啲餐厅铺嗰度，咁啊嗰个嘅仪式咧就系我哋一人一个铁板餐咁样咯，
1: 哦，好耐冇食过啦，铁板。晚餐要配咩？要配罗宋汤咯，我系必配噶。
0: 哦，系，我中意忌廉汤噶，红汤、白汤定咩啊？咁样样咯，咁我就一定拣，一定优先噶小朋友嘛。
1: 唔紧要，我同你唔争汤。
0: 系有红汤有白汤咁样，咁啊，于是即系我自己就啱啱呢个 weekend 咧，自己走咗去一间即系茶餐厅咁样啦，见到咦有铁板餐，忽然之间叮一声涌上心头，咁啊，不如就试一个铁板餐咧，咁啊就谂翻当时同爸爸妈妈嘅感。
1: 但系而家应该会富足啲啦，系嘛？因为嗰时同爸爸妈妈系要 share 噶嘛，你而家可以自己一个拥有一个铁板餐、啊。
0: 哦，系嘛？我好少，对唔住，我好少同屋企人 share 个铁板餐。
1: O K，
0: 自己食自己，
1: 可能系因为我细食，因为杂扒餐嗰啲有猪扒啦，有牛扒啦，跟住又薯条又菜嘅话咧，基本上我嗰时系食唔晒嘅。
0: 哇！你仲系有得嗌杂扒餐咁正啊？
1: 因为同阿妈 share 啊嘛，咁、
0: 哦、
1: 我咪可以奢侈啲咯。
0: 系、哦。我哋就通常系一杂扒，唔系牛扒嘅，系啦，系、
1: oh, 啦、okay. ，
0: 牛扒，跟住就，所以香港嗰阵时就成日问你啲伙计问你几多成熟啊咁样啦，咁、就讲通常话咩七成熟，咁啊讲好多年噶啦，即
1: 系讲。但系嗰块牛扒嘅熟度都系一模一样噶嘛？
0: 系啊，其实冇分别噶，我讲心谂原来，咁但系讲咗咁多年嘅几多成熟几多成熟咧，嚟到咧就原来另一套嘢嚟嘅，咁啊啱啱嚟到就有啲水土不服，就系、是、即系去餐厅就话how rare 系咪定系 how rare do you want 啊？
1: 咪先。Somewhere,
0: 跟住話70%， 跟住話唔係咁樣，係啦，係啊 ，medium rare 咁樣咁上緊嗰啲。
1: 我初頭係要特登學㗎，
0: 係啊，
1: 因為呢啲唔係成日用到嘅嘢嚟㗎嘛。

0: 嗰啲菜一樣咯，以前香港買菜咧，超市睇冇乜問題啦。嗯、但你嚟到之後，然之後唔識佢咯。I want this one， 你嗌唔出佢個名字，因為你唔知佢原來叫阿 Paul 定係叫 Peter 嘅。
1: 呢阿 Paul 菜啊，係咪應該叫阿 Paul 嘅？應該其實係係啦。咁啊即係講一啲生活嘢啦。咁點解想講嘢食咧？因為咧稍後會出現嘅嘉賓咧就叫做 Morgan。咁啊 Morgan 咧，佢平時咧都會教你做好多例如啲甜品啊咁樣啦。但今次咧，我哋想轉一轉個話題，因為咧而家有好多做例如啲朋友結婚啊咁樣啦，甚至可能話搞 party 啊无论是生日 party 又好啦，或者啲大家围埋聚埋一齐啲俱乐部 party 都好啦，咁你可能会想諗下有 catering 㗎喎，咁样。
0: 因为唔使烦啊，我想话我个 friend 喺香港呢个女搞生日永远一定嗌到会嘅、嗯、因为你要符合返咁多人口味呢冇得好讲啦。咁但係如果你话我嗌咗一个 catering 呢，咁就包罗万有㗎啦、嗯、最多你就係要揀人数嘅啫，同埋唔使洗得咁辛苦囉。
1: 冇错。
0: 逐隻碟洗真好大，洗碗碟机都搞唔掂。
1: No. 系啦，咁原来喺呢个 catering 嘅世界咧，有而家即系我哋唔系再系以前呢个叫聚餐菠萝肠仔咁样，有好多唔同选择嘅，咁有啲咩巧妙咧？同埋而家同埋你以前嘅印象系咪已经有啲唔同咧？即系而家嘅到会系咪你以前谂嗰只到会咧？可能唔系嘅，
0: 一大盘意粉咯，我就系记得一大盘肉酱意粉就系一个送嚟噶啦，
1: 跟住炒饭一兜啊，咁样菜有一兜啊，
0: 跟住烧肉有一兜，
1: 咕噜肉啊咁样。諗到好多嘢咯，咁於是就要諗啦，啊而家最新嘅有啲咩 trend 呢，可以點樣嘅配搭呢，有啲咩唔同呢，咁中式西式有啲咩唔同呢，咁樣咁稍後可以聽下 Morgan 去介紹下啦。
0: 差唔多啦，準備聖誕節啦嘛，聽完就可以啲 idea 㗎啦。
1: 咁啊咁快有聖誕節啦、啊、
0: 要諗㗎啦、
1: 啊、
0: 你有小朋友嗰啲要提早幾個月 plan 㗎，唔係啲小朋友就會開始問㗎啦，好恐怖㗎，佢哋大概今年會問出年生日想點搞㗎。
1: 咁快㗎。
0: 我有聽到朋友分享，我未到嘅，但系我聽到系咁樣咯。
1: 哇，咁你又要準備定噶咯，真系
0: 差唔多噶啦，要諗噶啦。
1: OK， 咁啊諗呢個聖誕節到會之前咧，諗下今日出門要準備啲咩先，準備一把雨傘嘅。
0: 頭先大雨到啊，
1: 唔該曬嘅，搭落湯叫做落湯雞啊。
0: 但我想話出面啲我係好 enjoy 喎，我翻嚟以為佢哋會走曬啦，結果全部都坐喺度，風雨飄搖都繼續坐喺度唔喐咯。
1: 佢哋等斟水嘛出面
0: 哦，原來係咁。
1: 我哋其实而家我哋平观察緊我哋电台出现嘅嗰一批我啦，即係观察佢起居飲食啦，其实大概都摸到一二啊。係啊，佢哋即係一班人啦，唔係一班人一班我啦，係啊，佢哋食嘢还食嘢，我发现佢哋好識得分个界线。
0: 喔、哦、即係唔同水氹嘅。
1: 食嘢又还食嘢，飲水还飲水，跟住之后生理需要有生理需要，佢哋分得好清楚，佢哋唔会过界。
0: 仲有个育儿池㗎嘛，嗰、那个淨係得小朋友我喺入面㗎咋嘛。
1: 冇错，系啦，介绍翻啦。如果出门嘅话咧，记得咧就系要带遮啦，因为咧环保就提醒你今日咧就有一个暂时而家呢一刻啊，有一个特别天气声明嘅，预计降雨量咧系30至50毫米，甚至有啲地区咧系超过50毫米嘅，咁所以咧有啲啊低洼地区啊等等吓，咁你就要特别留意啦。咁啊，亦都要留意下你街道出边嘅渠有冇塞到，咁啊，如果水浸咧就大件事啦。系啦，咁介绍翻，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同 Morgan 倾偈。

0: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冠军余坚尹景顺。我一开始比赛到而家咧，都冇谂到，其实我冇一个真正嘅目标啦，即系可能大家有一个目标，就系要到边度边度边度咁。其实我真正嘅目标系完全系好放开心、好随心咁样去参加呢个比赛。咁最唔舍得真系同学仔咯，因为大家虽然讲人夹人缘啦，咁大家嘅感情都非常之稳定，只可以讲稳定。我唔敢讲同大家嘅感情都好好，因为人夹人缘咯。但系我哋冇讲即系会嘈交啊，或者系对唔爽边个啊，或者系对大家有不满啊，冇嘅，完全系冇呢件事。
1: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四冠军尹景顺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白莲蓉月饼、严选极上蓝蛋黄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金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5: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生活圈。12:3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 仲有 Mel 卢希尔喺度。
0: 今日咧，我哋就请嚟呢位嘉宾啊 ，Wilton 蛋糕导师 Morgan 同我哋倾下偈。Hello Morgan， 你好。
2: 哦，邓佩欣、卢希尔好，各位听众好。
0: 你好啊，嗱，我哋头先咧都讲咗就话咧，而家有好多即系朋友中意搞宴会啦，咁啊，即系宴会系屋企客厅嘅宴会系啦，party 咁样，又或者公司啊等等咁样啦。咁其实咧，而家嘅 catering 咧，即系所谓嘅即系食物到会啦，点样玩法嘅咧？通常要注意啲乜嘢嘅咧？
2: 嗱，而家 catering 咧就系要计人头啦，咁通常咧就系睇下你几多人嚟。咁我哋就會計幾多件數咁樣樣同佢做嘅，咁樣樣呢佢哋有會有鹹點啦，有甜點啦，同埋有冷盤嘅，咁同埋呢都仲有啲係海鮮類型嘅嘢啦，咁呢啲就最 basic 㗎啦。咁如果你想再 advance 少少嘅話呢，你可以做一啲hot station， 每一個角落頭啦就整一個 hot station， 同埋而家有好多玩法是想令到那些嘉宾呢在个宴会场那里是游走紧的，不是说企死一笪地方大家排队好像好挤拥咁样攞嘢食就唔优雅啦。咁等佢哋可以呢攞住啲嘢食啦，喺个场地度行下呢个角落头，行下角落头咁样囉。
1: 哦，咁喺咁多形式以前呢，即係有睇人数啦，有睇件数啦，我諗我哋要定咗个主题先㗎嘛，即係定咗到底佢係一个business 嘅 catering 啊，定係佢係婚礼 party 啊，定係小朋友生日会，係咪定咗呢个主题之后呢，其实喺嗰、那个食材或者嗰个菜式上面嘅分别都会即係有啲唔同㗎。
2: 是啊，如果你是一个小朋友的话呢，我们可能做多少少关于小孩子的甜点啦，还有呢就可能那些东西就不会那么夸张，不会那么 mess 啦，就是等他们吃得很干净啦，那可能你有些婚宴场地一些呢就可能会整得比较靓一些啦，细一点点的。
0: 哦，係喎，因為頭先你提到就喺個場地裏面，因為如果我想像呢，以前嘅 catering 都係一兩張台，咁然之後大家就排隊
1: 曬冷食咁樣，就逐個人龍咁樣逐碟筆
0: 排隊啦，排隊前面嗰啲啊，跟住等下攞住個碟喺度等咁樣啦。
2: 係啦，而家就唔興非形式噶啦，同埋有啲叫遊走式嘅 catering 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遊走式嘅 catering 咧，即係好似以前70年代、80年代，好似人哋賣蝦餃、燒賣咁咧，有一個兜嘅，一個布袋綁咗條頸嗰度

0: 咁可能系叫生蚝区啦、
1: 哦，
0: 或者系鱼子酱啦，或者系做一啲比较 fine 少少嘅嘢。咁每个 staff 咧着到好整齐啦，就个兜咁样样，就喺个控，即系个肚腩前咁，好似一个点讲，好似小麦咁样样，
1: 嗯、
0: 就一路游走咁去做嘅。呢个有一个好新嘅形式嚟嘅。
1: 哦，咦，我好似有啲印象喎，咁係佢有個出菜位嘅，咁然之後呢侍應或者嗰啲人呢，佢會手上面捧住一盤嗰啲 finger food 啦。
0: 係唔而家佢哋唔捧㗎啦，佢哋呢好似一個即係好似一個點樣講呢，冇見過。
1: 哇，仲有飛機攬咁樣嘛，要用
0: 嘅。係啦係啦，嗰隻啦係啦，
2: 我好似喺世界盃見過，因為世界盃有人賣蠔呢，就真係有個女仔呢、哦、就咁樣頸掛住啦，然後個腰帶嗰度就箍住一個桶呢，就即時將嗰啲蠔殼就抌落去。咁就問你要唔要啊，咁就開完俾你食完，你就即時就俾返個蠔殼佢，咁佢就即時回收，就有下一個咁樣囉。
0: 係啦，而家就有一啲咁嘅好似懷舊小食或者係好 special time， 係專係做比較少少高級少少嘅 event 囉。
2: 咁再高級少少或者即唔係話再高級少少啦，高級少少嘅格局嚟講呢，係咪都會可以有人喺現場煮食㗎？
0: 係啊，我咪之前講就話有個 host station 啦、嗯、之後呢就每人一個 station、哦，可能是他們的東西很簡單的，可能是一個 Mac and Cheese Station， 但是 Mac and Cheese 你會覺得很便宜的東西、嗯、可能他做了 Mac and Cheese 之後呢就放在盤上，找個 Cookie Cutter cut 了一個 Medallion， 樣上面可能放一些 Chives、啊、可能放一個 Smoked Oyster， 樣就很細件的，可能下面放一塊 Croutons， 樣就可能做到一個很漂亮的、hors d'oeuvre 樣咯。
1: 嗯哼，嗱，咁你头先讲咗有啲咸啊、甜啊，咁始终都系要睇翻你嗰啲人客或者系中意食大概咩类型咁样啦。其实嗰啲如果你讲啊 catering 咧 size， 即系每一样送菜嘅 size 系有冇都讲究下嘅咧？即系可能大大件啦、细细件啦，定系点样
0: 嘅
1: 咯？
0: 普通嘅酒会咧，大概系计每一个 customer 系 3.5 到4件嘅。即係我哋要計佢大概我哋嗰日要預嘅食物啦，即係你話有100個賓客，咁講真，如果每人預 3.5， 即係話 minimum 3啦，即係300件到350件到400件咁樣囉。
1: 哦，有條數有得計喎，原來咁樣計人數成
2: 加埋400件，就再分可能菜式，就可能10樣菜式就每樣40件咁樣，係咪？
0: 係啦，咁我哋通常都會預多少少，同埋睇下個時間啦，即係可能嗰個時間係啱啱好你是有少少 dinner time 嘅，咁我會同個客人講：喂 ，dinner time， 你都淨係即係呢一個 reception， 你後面都冇嘢食噶啦，咁我哋就會預 double 咯，或者你係一個 reception 嘅啫，下晏啲仲有嘢食嘅，咁我哋就唔使預咁多嘅。
1: 嗯、哦，即系我哋自己都要，如果想做嘅话，自己都要了解到底呢一个嘅目的系乜嘢，个时间系乜嘢啦。咁即系头先我哋即系都囊括唔晒，就但系基本上咧，就可能啲婚宴啊、宴会啊，咁甚至可能啲个人
2: 生日啊、
1: 私人派对啊咁样啦。咁要知道嗰、那个目的啊喺边度啦。咁不如咁，
0: 同埋而家嗰个即系结婚蛋糕咧，都可以做断件上嘅。
1: How
2: 西饼
1: 系咯。
0: 是啦，好似西餅咁，但係比較 fine 少少嘅結婚蛋糕斷件上都有人做，咁呢就每人台面一人一件嘅。
2: 哦，但係我有聽過另外一隻呢係而家好興係好大件嘅 tiramisu 啦，跟住之後就新郎同新娘就自己審粉上去，就每人自己就切一件。其實嗰啲咁大型嘅食物呢喺運送上面係咪都係相對困難多啲？你哋如果自己 prefer 係咪都係想要啲即係細件啲輕巧啲會好啲呢？
0: 而家呢佢哋興呢啲叫做 on site叫 cake 啦，佢可能做一張好大嘅台，就係整一張台，成張台咁大嘅蛋糕就喺嗰度做嘅。咁可能到最後有一個 last step 咧，嗰個新郎同新娘出嚟就 finish 埋俾大家睇，之後即等於好似一個 tiramisu 咁，佢哋就 chef 已經整好曬噶啦，佢哋係撚朱古力粉嘅啫。咁、可能上面有個 stencil 啦，就係佢哋個名。咁佢哋擺個 stencil 落去，咁係撚咗落去一拎一個 stencil， 哦就係 Mr. and Mrs.So and so 今日結婚，咁佢即係做埋最後個 final touch， 一個 show piece 俾大家睇㗎、嗯，即係等於好似結婚蛋糕咁，最後切嗰下嗰個形式咯。
1: 哦，不過而家就 fancy 啲，即係得意啲有嘢睇下，因為而家都要影 video 咁樣㗎嘛。
2: 嗯，
1: 嗰下
2: 最緊要打卡，即係除咗 on site 嘅一啲甜品整啊，或者係 hot station 之外咧，其實就大部分都係預製好㗎啦。咁我哋就不如休息一陣先啦，轉頭翻嚟咧，我哋再同阿 Morgan 傾下到底啊一啲運輸上面嘅問題啊。Thank you Morgan。
0: 好。
3: 癌症存活率提高，复康路上或出现另一个难题，癌症疲劳一直被忽视，情况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改变患者的生活。有治疗癌症疲劳的诊所，帮助患者重新锻炼身体，走出治疗后漫长的疲劳困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现在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的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是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的智慧游轮，是豪华游轮的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是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4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在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5: 饮杯，生日快乐！
6: 饮杯。
5: 今日真系开心啊！
1: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5: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7: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8: 开学啦，开学啦！
9: 系啊，新学期就已经开始噶啦。咁但系好多年轻人又会识咗另外一班嘅新朋友。
8: 啊，好似升中学就系咁啦。
9: 系啊，多伦多警区嘅 Ming Sir， 佢准备提醒大家唔好令至到啲年轻人误入歧途，同埋唔好被啲不法之徒利用
8: 啊。咁所以咧，嚟紧呢个礼拜五，所有嘅家长同埋学生哥都要留意我哋林嘉华嘉年华嘅警讯。

0: 活圈。12:42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我系阿 Mel 卢希尔，
0: 亦都有 Wilton 蛋糕导师 Morgan 喺度嘅。咁我哋讨论咧就系呢个嘅 catering 啦，咁啊食品道会啦，咁啊当然咧就系头先讲咗唔同嘅种类或者啲嘅最新嘅玩法啦，咁啊有试应捧出嚟，唔使捧噶啦，咁样系嘛，挂喺个颈度咁样。咁跟住就系讲紧呢个运输嘅问题。其实如果作为我哋去考虑做啲道会咧，其实我哋使唔使担心运输嘅问题咧？讲真
2: 系啊，运输咧就好紧要啦。你哋咧就会有拣两种嘅，一个 on-site catering 咧，即系佢有啲 chef 咧就会喺一个 catering 嗰度去地方啦，可能间一个10×10嘅 area 啦。咁佢哋就会喺后边嗰度做准备嘅。咁准备咧就有一啲嘢可能系要 on-site preparation， 即系比较一啲 delicate 嗰啲嘢咧就全部喺嗰度做嘅。有一啲咧可能系即系唔系好。多準備咧，咁喺個 premises 度 mix 好曬啦，去到嗰度咧就係做嚟到個 on 咧就做 assembly 嘅，就咁樣樣咯。咁又當如喺個 commissary 嗰度要運去嗰度咧，咁第一定要安全啦同衞生啦，咁一定要喺個 temperature 啦，係咪先4度以下啦？要凍嘅嘢嘅話，咁就通常我哋會食凍嘅，我哋唔會話食熱嘅嘢嘅。咁如果熱嘅嘢嘅話咧，通常會擠個 shaving box 嗰度拎過去啦。咁你一擠都係 shaving box 拎過去嘅咧，都係有少少 buffet style 咁，但係我哋都唔會話做到咁大嘅 portion， 係少少咁樣咯。
1: 哦，咁有冇啲咩食材咧係屬於即係堪稱 catering 殺手啊？可能送到之後好易淋啊，個口感會唔同咗，或者會變色，即係西蘭花嗰啲焗得耐會黃咁樣咧。有冇啲咩食物係都會盡量避免㗎？
2: 好似菜類啦，你講得啦，即係有少少菜類嘅嘢啦，係會變色啦。同埋咧，係到啲叫做 mousse cake 嘅話咧，我哋都好少會做。同埋 mousse cake 嗰啲啦，我哋會按西做。即係之前啱你講，可能做個 tiramisu 咁樣啦，我哋都會按西做。唔会话做咗拎过去，系一定系用嘅。
0: 哦，咁即系其实如果喺个场地嗰度，即系作为要去有呢啲 catering 啦，你要如果个 area 一定要首先划咗一个位俾你哋啦。如果话我想要求 on site 嘅去到位咧，咦冇喎，点样整啊？我哋喺走廊度整啊，咁样。咁即系话至起码你要知道你个场地搞会唔会有得容纳到呢啲嘢啦。如果冇嘅话，咁就直头系咁，我不如整晒所有嘢。我其实我唔担心嘅，我冷盘都得噶啦，咁样。咁即系系嘛选择？
2: 系啊，同埋好简单，即系嗰个位度有个星盘，有个垃圾桶。同埋咧，最近有幾個電嘅插頭，有個 microwave， 即係可能我帶個 microwave 或者帶個 air fryer 佢，咁就掂噶啦。我哋全部都係一個10×10嘅地方度準備曬俾你。
0: OK， 咁呢个位置上面或者器材上面，通常系咪客人要提供嘅咧？即系至少个插头位啊，嗰即系呢啲佢哋要知嘅系嘛？
2: 系啦，即系客人要提供个，即系有个 area 有水啦，有插头位啦，所有 equipment 啦都系我哋自己带。垃圾桶啦，都系我哋自己带，即系我哋系叫做 zero in zero out， 即系我哋全部同佢清洁晒嘅。咁咧，但系有啲可能啲嘢系唔包啦，例如咩唔包咧？嗰日嘅纸巾啦、纸碟啦、纸杯啦，即系 disposable item 啦，叉啦，因为佢哋每个 event 都有佢哋唔同嘅 theme 啦。我哋可能佢中意粉红色嘅、蓝色嘅，或者佢可能就系话。话俾我哋听，佢要咩颜色，我哋帮佢订。但系呢啲叫做 cutlery 嘅话咧，系全部 extra on top of 个 catering 嘅 cost 嘅。
1: 但系讲到水同埋讲到插头咧，就室内啦会比较容易啲。如果个 catering 系喺户外嘅时候，我哋又应该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呢？即系完全系室内度车运出去咁样逐盘带出去。
2: 若果佢真系可能要喺个公园或者个河滩要做 catering， 我哋都做得到嘅。咁係點樣樣呢？要預先通知我哋啦，咁我哋自己會帶水，自己會帶發電機，咁自己會帶一個帳篷去圍住一個10×10咁樣啦，我哋就可以喺裏面做得到㗎啦。
0: 哦、OK，
1: 发电机都有买，好夸张，
0: 真系有人喺度踩佢单车嗰啲。
1: 我以为 catering 就只系食物，原来唔系嘅，要有发电机。
0: 咁即系我哋而家都大概有个概念啦，知道啦，即系个道会咧，其实你要谂啲乜嘢，最紧要谂人数啦、件数啦，跟住可能系要谂下你个场地啦、室内外啊等等咁样啦。咁啊，即系好多嘢都需要知道嘅。咁但系其实我又想问下 Morgan， 即系如果你讲头先你讲嗰啲嘅而家流行嘅玩法系咩啦？其实而家仲冇啲咩，例如。有冇真係遇過一啲好特色嘅 catering 咁樣呢？即係而家
2: 有一種就叫 catering express 啦、
0: 嗯，
2: 就叫 catering 嘅外賣啦。
0: 有咩分別
1: ？catering 唔係外賣嚟
0: 咯，咪已經係咯，唔
2: 係咩 ？catering 外賣就係話可能你 last minute 打去間公司度，喂，我哋今日可能有個 business meeting， 是要做一個 catering 的 style， 就有少少 snack food 嘅，咁咧可能會即刻可以喺兩個鐘頭內，我做個 cheese board 啦，可能做個 sandwich platter 啦，就即刻送過去啦。
0: 哦，係，
2: 呢啲係最快噶啦。
0: 哦，而家講佢講快手係咪即係芝士真係都係即係最快手？
2: 芝士啦，
0: 凍肉嗰啲
2: 啦，凍肉啦，咁同埋三文治啦，呢啲最快可以 send 到過去 cookie platter 啦，呢啲係最快噶啦。
0: 啊！
1: 同埋一盘薯片咁样，全部开晒包装，倒落个石子盘度俾你，
0: 可能倒都唔使倒一包包
2: 嘅。嗰啲可能系 natural 啊 chip dip 啊嗰啲咁嘅嘢咯，系最快嘅，即系有啲咩最快就 send 过去咯。
0: 哦 ，OK OK， 嗱咁样，不如我哋啊暂时休息一阵啦。其实咧，今日咧就亦都开放电话线啦吓。咁如果你有任何嚟有关于今日呢个 topic 啊 catering 嘅问题咧，又或者其实咧阿 Morgan 咧佢都系呢个蛋糕导师嚟嘅。咁如果你有甜品啊问题啊蛋糕嘅问题，都欢迎你打电话嚟90588-91430。我哋今日送出咧系抽奖啊吓 ，Hero T 英歌云嘅送出嚟嘅饮品一杯。我哋转头听你电话90588-91430。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呢？
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
3: 啊！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5: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6: 十二点五十一分，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7: 我系阿 Mel 卢希义，而电话线上系咪？仲有 Wilton 糕点师嘅阿 Morgan 喺度同我哋一齐倾下偈。
6: 系啦，咁啊，亦都欢迎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啦，90588-91430，有任何甜品有关嘅，或者有关于 catering 有关嘅，可以打电话嚟问一问 Morgan。咁我哋今日咧有奖品抽奖，就包括咧就系呢个嘅英歌云啊 ，Warden 新店送出嚟嘅山楂梅鲜果茶或者白土雪心茶一杯，就大家抽。抽奖咁啊 ，Morgan， 我哋有一位朋友咧，听众就有问题嘅，问一问先啊。Hello， 阿 May 你好，
8: 系诶，三位好，
6: 你好
7: ，Hello，
8: 你好。我想问阿 Morgan 咧，我最近想即系学整曲奇饼啊。咁但系我见喺超市卖啲面粉咧，我唔识应该用边种，佢有啲写住譬如whole wheat 啊，或者 white flour 嗰啲咁嘅嗬。
9: 即通常咧，曲奇餅咧都係 all purpose flour 噶啦，你哋又唔會用 bread flour 啦 ，bread flour 就會實啦。你可能你 cake flour 嘅話咧，佢就會散嘅，都一定係 all purpose 噶啦。
8: 啊，咁但係佢嗰啲，佢 whole wheat 嗰啲咧，咁應該係會唔會影響個味道噶？
9: 你曲奇餅咧，你可以加少少bun 啦，即係嗰啲麥皮啦，可能落去啦，即係你想整少少口感落去。同埋我哋所有曲奇餅咧，我哋都會教佢哋。是雪一雪佢嘅，即系做完个 mix 包雪柜就雪一雪佢。曲奇饼有好多种啦，有一啲咧就系滗出嚟啦，即系雪咗佢，用嗰啲 ice cream 滗出嚟一个个咁。通常而家我哋啲曲奇饼咧唔兴好薄嗰啲噶啦，系兴有少少口感嗰啲咧，就唔想去焗嘅时候冧落嚟啦。咁就要雪一雪佢摆出嚟，就整咗个波咁，或者 scoop 咗一个慢慢拎去焗啦。或者你可能叫做嗰啲叫做 check cookies 啦，就系一个个好似格仔。都只有一個棋盤咁樣嘅，一個黑色一個白色，咁你就碌咗一個面皮啦，咁打一個黑嘅一個白，一個黑一個白咁樣，一片片咁切咗佢就再切，再拼咗佢就可以做棋盤曲奇咯。我睇下你做邊類型嘅曲奇，有啲叫 press cookie 就用個cookie 筋去 press 嘅，有啲係就用個 piping bag 去擠出嚟嘅，好多款唔同嘅曲奇嘅。
8: 你头先讲话要摆落雪柜雪一雪，唔需要摆上去冰格噶嗬？
9: 我唔使摆冰格嘅。
8: 哦，即系就咁普通下面雪柜就得噶啦。
9: 系啦，咁同埋咧，有自然得出边好兴嗰啲 Jenny cookies 咧，嗰啲咧即系红底嗰个牌子啦，嗰啲就个包就轻脆嘅，即系轻松嘅。 即係 depends 你睇下你整乜嘢曲奇，用乜嘢唔同嘅嘢咯。咁同埋曲奇餅佢主要都係有牛油啦，牛油嘅成分會比較高少少嘅。咁同埋牛油嘅話咧，係、
8: 牛油係咪用有鹽定冇鹽啊？咁樣。
9: 牛油嘅话咧，最紧要都唔系有盐定冇盐先嘅，你一定系要唔系用比较冻啲嘅牛油嘅、
8: 哦，
9: 即系你唔可以用啲湿，即系比较
8: 唔可以室温咁啊。
9: 系啦，即系唔系溶咗佢啲水咁倒落系唔系嘅。咁你有冇盐嘅话咧，通常咧我哋就会隔人哋你可以用有盐嘅牛油都 OK 嘅，因为你要放翻少盐落去。如果你见到 recipe 里边有盐。咁你话咧，你要用咗有盐嘅牛油，你就可以 cut 翻，唔使放嗰个盐落去啦。
8: 哦，
6: 希望帮到你话咩？多谢你啊！
8: 好啦，多谢晒
6: ，thank you，
8: 阿 Morgan， 好，唔该晒，
6: 拜拜。诶，咁我哋不如听下下一位听众电话先啦。哦，而家抄紧电话。OK， 好，
7: 马上嚟啦。
6: 喂 ，Hello， 听叫咩名 ？Hello， 喂，
10: 喂，系咪我？
6: 系你咯。
10: 哦，刘小姐，
6: 刘小姐，
10: 系
6: 有咩问题想问？
10: 我想问一下咧，我整曲奇咧，我整唔到佢脆，咁点样可以脆啲咧
9: ？OK， 你曲奇饼你脆嘅话，你睇下佢嗰个 recipe 系唔系脆嘅曲奇先。我想问你系焗啲乜嘢嘅曲奇咧？
10: 我就咁样揾啲低，即系我系点讲咧？低筋面粉啦，加咗啲。
9: 唔係話你你嗰種曲奇餅有個名噶嘛？你焗啲乜嘢名嘅曲奇咧？
10: 哦，冇喎、我隨便整噶啫喎，但係我係想脆咯。
9: 你自己整咁，你都有個 recipe 先。咁你可能喺上網 download 一個 recipe 出嚟。咁佢通常都有張相噶嘛。咁你睇嗰張相，你望一望個 texture 係咪脆嗰種曲奇啦？嗱，你講脆嗰種曲奇，你係咪想整到好似？南冠曲奇饼
1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9: O K， 嗱，嗰啲南冠曲奇饼曲奇咧，嗰啲就系要用花袋挤出嚟嘅。咁咧，佢哋用嗰啲挤花袋挤出嚟。
10: 哦。
9: 咁同埋咧，你要睇一睇佢哋嗰个温度啦，同埋咧，你 confection 系要慢慢。
10: 我咧，净系成日睇到嗰啲网上教咧。佢话要上火几多度，下火几多度，但系我个焗炉咧，佢冇得分上下火
9: 嘅。嗱，佢你冇上下火嘅话咧，通常你屋企嘅焗炉，你有冇个 function 系 convection 开把风扇嗰啲噶？
10: 哦，佢有把风扇嘅个炉。
9: 咁系啦，你就将上下火嘅温度加埋随意，你就 even 咗佢。之后嘅话咧，你就开咗个风扇嗰个 function 出去。同埋，我想问下你焗曲奇饼嘅时候咧，你下边有冇沾一块 silicone paper 噶？
10: 有，即系嗰啲黄色嗰啲纸嘛，系嘛鸡皮纸咁样嗰啲啊？
9: 系叫 silicone paper， 系白色嘅。
6: 咦，质地唔同嘅噃，唔系嗰啲焗嗰啲
9: 唔系 wax
6: 纸。
10: 哦，
9: 唔系 wax
6: 软软地胶循环再用咁样嗰啲系嘛？
9: 佢有兩種，一種咧叫 silicone sheet 啦，係直膠嘅啦，嗰啲佢用唔再用嗰啲又得啦，或者咧你係叫 silicone paper 係白色嘅，好似一張好薄嘅紙咁樣樣，嗰啲就用完抌就得，可能焗一兩次都得嘅。
7: 嗯，
9: 嗰啲可能係$50有一千張咁樣樣咯。
6: 哦，咁我呢個作用係咩咧 ？silicone paper？
9: silicone paper 咧，等佢下邊嗰度係等於一個 air， 即係佢 silicone paper 佢會受熱嘅。佢同foil 都唔同，佢另外下面会 crisp up 嘅，即系另外下边嗰会脆嘅。
10: 咁样哦，我就冇用呢啲，我净系用普通嗰啲话可以即系
6: 烘焙纸咁
10: 样，
6: 啡色嗰只嘛，嗯，
10: 系啦系啦系啦。
6: 哦，
9: 有阵时可能有啲即系亚洲人咧就叫做白布纸啦，但系白布纸就同 silicone paper 唔同，白布纸系爱嚟点样用咧？佢哋系爱嚟焗 cupcake 啊，即系嗰啲叫纸杯蛋糕啊，或者而家香港古早味嗰啲蛋糕咪震嗰啲咧，咁就系用嗰啲白布纸喺底嗰度嘅。
7: 咦，咁即系如果软身曲奇就反而白布纸会啱身啲，就唔系 silicone paper 啦。
9: 通常咧，我哋白布纸嗰啲纸咧，通常系焗蛋糕当日，我哋通常焗亲。我哋焗吞而家通常啦，都唔会话 擺張石紙喺個度，唔用石紙，係用 silicone paper， 一係就用即係或者叫 parchment paper 啦，佢哋叫做，或者就叫做 reusable silicone sheet 咯。
6: 嗯哼，咁如果話劉小姐想焗啲好脆嘅曲奇，頭先我如果以我理解，就好似類似熊仔曲奇嗰只曲奇啊嘛，就唔係超市買到嗰啲 chocolate chip cookie 嗰啲圓碌碌嗰只，唔係嗰只，
7: 佢要噗一聲嗰只。
6: 哦，
10: 係啦，要脆嘅。
6: 哦，
10: 咁我想问下嗰啲纸喺边度买噶？你头先讲
9: 哦，你哋去 Costco 就有得买。
6: 哦，大货仓啊，介绍货。O K， 好 K， 好啊，好啊。嗱，咁样我哋暂时解答住呢度先啦吓。咁啊，多谢两位听众打电话入嚟啦，亦都多谢 Morgan 蛋糕导师今日同我哋介绍咗，系啦，亦都解答咗问题。咁我哋下次有机会再倾过。多谢你 Morgan 啦，
7: 多谢 Morgan，
9: 多谢晒各位
6: ，Thank you， 拜拜。Bye bye。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加拿大政府为香港居民推出的 Hong Kong Pathway 救生艇计划今日正式停止接受永居申请。联邦移民部早前确认不会延长这项于2021年推出的计划，但会继续审批在截止日前递交的申请。数据显示，计划累计收到超过30,300份申请，涉及近48,600人。不过截至6月30号，只有大约13,300人成功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系统内仍有几万人正在等候审批。由于联邦政府削减整体移民配额，移民部说大部分正在等候的申请人预计要到2027年之后才会获批。另外，当局为等候审批人士提供的3年开放式工作许可证 OWP 的申请将继续维持开放至到2029年5月。错过截止日期的香港人未来仍然可以透过快速通道或省提名等一般途径申请移民。多伦多警方公布完成为期2星期的全市打击行动，针对不安全及非法的微型交通工具使用，共发出324张告票和警告，并向违例阻塞单车专用线的司机发出1277张告票。行动是今个月10号至到24号。行动在今个月10号至到24号进行，警员针对电动单车、电动滑板车、电动电单车等使用者进行执法和教育。执法的重点包括在行人路非法骑行、在单车线逆线行驶和电动电单车驶入单车线等危险行为。多伦多警方提醒市民，电动滑板车目前在市内所有的道路、行人路和单车线等公共空间依然是全面禁止。比利时联邦检察署宣布，一名涉嫌参与犯罪组织并进行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华裔女子上诉被驳回，比利时法庭裁定延长其审前拘留一个月。联邦检察署指，涉案女子曾于比利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总部担任实习生，北约安全部门早前发现他的行为可疑，随后通报比利时军事情报机关。当局于7月25号将他拘捕，指控他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和参与犯罪组织。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梅西宣布从阿根廷国家队退役。39岁的梅西在社交媒体发长文，透露在7月21号，即是世界杯决赛周结束后两日，已经写下这封信，决定退出国家队。经历父亲离世之后，这个决定更加坚定。他形容是痛苦的决定，但明白这个时候已经到来，又发誓一直都竭尽全力，不单只是近几年赢得荣誉的时候，之前也都一样。他一直为穿上阿根廷球衣拼搏，为大家带来欢乐，以及因足球而身为阿根廷人感到骄傲。 梅西又感谢家人、教练、队友同埋球队总监，佢会带住平静同埋自豪离开，因为已经同队友一起创造梦寐以求嘅时刻。不过梅西未有透露职业球员生涯会再持续几耐。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凝望雪花飘下落。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平人世间会面
1: 感冒。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3: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7: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活圈。
1: 晏昼1:0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浩欣，
2: 我系阿 Mel 卢希义。话说你周末嘅时候就缅怀一啲家庭嘅温暖啦，咁我就继续
1: 怀缅过去啊，常陶醉啊，
2: 冇错，我延续现有嘅家庭温暖啦，因为每个周末必定要买嘅就系买餸啦，即通常而家都会去一啲大货仓啊或者超市买好大落噶啦，咁但系今个星期有少少唔一样嘅，因为我带埋我嘅朋友去，佢咁啱咧就真系香港过嚟，咁然后就话未。去过呢边嗰个大货仓，可唔可以带我去啊？然后咧就有一个好大嘅难题俾我啦。呢度咧有啲咩手信送噶？
1: 哦，好多嘢都买得噶、哦，真系。
2: 但系你样样嘢香港都有啊嘛，
1: 冇咁大件啊嘛。
2: 你就系谂住大件，
1: 大件先系呢个特色嚟噶嘛。
2: Mega size，
1: yes, yes.、
2: 哦。我试过有次大件到吓亲我，嗰啲熊仔软糖，我试过买一个2kg嘅翻屋企，
1: 成桶油桶咁大桶噶嘛，
2: 系
1: 咪？系咁样噶。
2: 但系你咁样两桶好难翻去派咁样啦。
1: 咁啊系，系咁啊。于是咧就其实我谂有好多即系手信，包括系啲嘅叫做维他命丸啦，维他命 A B C D E F G H I C K， 跟住之后有啲就系鱼油丸，我知道就系即系最受欢迎嘅。
2: 系啊，
1: 鸭头，
2: 鸭头系，因为点解咧？因为香港咧买保健品嗰个价格咧系相对贵啲嘅，都唔可以讲贵啲，贵好多。O、okay? K， 所以每次我妈咪都会问我啦，最近你哋嗰边有咩减价，好帮我呢一边补下货咁样。咁就咁最后就推介咗鱼油啦。咁但系鱼油都有好多款啦。咁跟住我就话，我而家帮你做做完之后，大家做一个鱼油达人咁样，咁、
1: 啊、
2: 可以分享一下
1: 有啲咩正嘢先，点样玩法？
2: 首先咧，鱼油其实你要睇好多嘢嘅，咁佢咪有啲咪话啊，一日食一粒得噶啦，有啲又一日食三粒得噶啦，咁样你又唔想食咁多噶嘛，系咪？咁第一样嘢咧就 sales 嘅口吻。你送礼定自用啊？送礼嚟讲睇价钱啦，系咪？自用嚟讲就睇质量啦，咁样。咁佢就话都自用嘅，因为咧就想俾屋企人，咁啊想食好少少，价钱唔系问题嚟噶。成件事好 sales 嘅流程咁样。咁好啦，跟住就话，咁我哋就不如睇下鱼油嗰啲睇下个面先啦。咁通常都会睇啦，系咪睇有几多 mg 噶鱼油？咪有啲又分千几啊，有啲又分八百几啊咁样嘅。呢个系一个谬误嚟噶。因为咧，你一睇嗰个好大隻字嗰个 mg 咧，只系简单咁样解释咗嗰个鱼油嘅重量嘅啫。
1: 哦，系几大粒咁样嘛？
2: 系啊，系啊。但系鱼油嘅重量咧，系唔等于佢入面含有嘅嗰个营养。因为我哋食鱼油咧，成日最紧要讲一样嘢就系我要有奥米加三。奥米加三就唔系话我哋平时点样可以就摄取到嘅，因为我哋一般食嘢摄取到嗰个系奥米加六啊，咁就同奥米加三咧系完全相反嘅嘢嚟嘅。咁所以我哋点解要透过食鱼油咧去吸取呢样嘢啦？咁今日唔系介绍牌子 ，OK， 我就系介绍一啲啱你用嘅嘢啫。咁佢就话奥米加三入面其实睇乜嘢嘅呢？就睇两样嘢啦，一样嘢咧就叫做 EPA， 一样嘢就叫做 DHA。DHA 可能会熟啲嘅，因为如果作为妈妈们都会比较紧张嘅，就系帮助呢个脑部啦，同埋呢个眼睛嘅发育。咁你话去到 EPA 咧，就可能系哥哥姐姐们会比较了解多少少，因为就系对嗰个三酸甘油脂同埋嗰个心血管比较好嘅。
1: 系咁啊，于是就系做咗呢啲咁嘅资料搜集啦。咁然之后亦都要睇下嗰个用量系咩啦，咁样样系嘛？
2: 系啊，即系你要知道咧，其实入边嗰个 omega 三等于几多咧，就唔等于个鱼油嘅量嘅。即系鱼油好重咧，唔代表佢个入面嘅 omega 三比率好重啦。咁入面 omega 三又要再分好似梯队咁样噶。咁你总之就睇。咁但系当然啦，你话我想平均啲嘅，咁你唔好理佢有几多 EPA， 唔好理佢有几多 DHA， 你主力咧就 focus 睇 omega 三有几多啦。
1: OK， 咁而家就要睇呢个嘅 EPA、DHA， 跟住仲有ALA， 有啲话咁样。点解话要食鱼油呢？有啲人话呢就因为有啲嘅即係东西呢就不能够人体自己合成嘅，咁要喺其他地方摄取。就点解话例如三文鱼就话丰富 Omega-3， 就因为你要食嗰啲海鲜先有，因为海鲜先可以摄取到三文鱼啊、蝦啊、鳗鱼等等啦。咁呢个就係 EPA 啦。咁另外呢就例如 DHA 嗰啲呢有其他鱼可以食到嘅，有都係三文鱼啦，有青鱼啊等等咁样啦。 咁跟住咧，另外其實都有另外一種嘅，即係 omega 3嘅其中一種 ALA 咧，所謂喺啲植物啊，例如種子啊，而家好興噶嘛，而家買種子一大桶翻去就食嘅亞麻籽啊，有好多啦。
2: 因為有啲係食素噶嘛。
1: 係噃，係噃，係噃。咁啊，於是就係、是有啲朋友就想要咁樣嘅途徑嚟吸收，但係亦都唔係話推薦啊，咁你食啦，食啦，食啦。當然我哋不能夠咁樣，但可能有啲都要睇翻自己嘅身體狀況啦，係咪嗰個指數係適合你去攝取呢啲嘅魚油啦，
2: 是因为通常那个量大家都会觉得是不是越多就好啦，是不是数值越高就好啦，其实都不是的，你要尽量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当然你说我身体健康的，我吃哪一只类型都无所谓啦，但如果你可能真的想针对一些问题的话，那你就可以要看个比例啦。而除了看这一堆的比例之外，最重要就是看一样东西，很多人都会想想我在加拿大买手信，我想看那样东西是不是 Made in Canada 的咯、
1: 嗯是
2: 有些不是 Made in Canada 的。
1: 我哋而家要唤醒翻你对于我哋加拿大嘅一个嘅认识，系嘛？就睇下喺边度制造。咁同埋，其实如果讲翻呢个嘅 Made in Canada 咧，我哋之前好耐之前都探讨过一次，嗯、就系、是其实咧有好多嘢都可以话喺加拿大制造嘅。讲真，喺呢度安装啦，喺呢度组合啦，都系加拿大嘅，即系可以。
2: 即系总之，我哋有参与度就其实都可以属于系加拿大嘅。咁但系最紧要就系、是你会担心一样嘢，就系咁呢样嘢系咪加拿大监管咗？Health Canada 有冇帮手过诶，帮手过下眼嘅话咧？如果嗰个樽上面系有 NPN， 即系个 Natural Product Number 嘅话咧，即系代表 Health Canada 咧系已经有帮你监管咗先嘅，已经过目咗先嘅啦。咁你就可以揾啲系 Made in Canada 噶啦，然后有嗰个 NPN 嘅 Number 嘅话咧，咁呢个就可以系放心系加拿大监管嘅加拿大制造鱼油啦。
1: 系啊，因为而家讲紧都系讲呢个加拿大嘅嘢啦，咁啊。少少地都可以提一提咧，就係咧，即係話説呢個嘅認真嘅男人好吸引啊嘛！
2: 我哋咪頭嗰個
1: 霸道總裁好有魅力啊嘛！
2: 你其實咁樣聽落去係噶，
1: 係嘛？
2: 但係當你現實發生嘅時候，你又有少少拗頭，我好似同我預想嘅唔好一樣。點解理想咁豐滿，現實咁骨感咁樣嘅？
1: 係咯，原來呢、這、一個即係認真嘅男人好有魅力啦，加埋呢個大總裁啦，咁樣其實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咁原來佢認真㗎喎。佢認真嘅，佢真係將 Lake Ontario 改咗做 Lake America 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咩呢？因為咧，其實我哋而家有好多科技咧，都係美國嘅科技公司啦，係咪？咁所以於是就發現到原來佢真係簽咗變咗做 Lake America 啦。咁於是咧，有啲人就話睇網站啦、地圖啦。咁原來呢啲都真係上網見到已經變咗 Lake America 咯喎！
2: 你只要係嗰個地區嘅用戶，你就見到已經改咯。其實都換個角度睇，都幾在言起行嘅。
1: 係真㗎，例如你睇一啲嘅我哋呢邊嘅加拿大嘅電力公司嘅地圖啦，酒鋪嘅分店搜尋器啦，甚至可能係一啲嘅我哋嘅公共交通嘅網站咧，就因為用咗美國嘅科技地圖科技，所以咧即係甚至加拿大聯邦政府啊啲住房同埋基建有關嘅地圖咧，都一度出現咗。Lake America，
2: 咁点算咧？好迷茫，我而家到底系 Lake America 定系 Lake Ontario？ 但系你要知道，我哋安大略省点解会改名叫安大略省，系本身有个湖叫安大略省先啊嘛。即系其实我哋先系后嚟噶嘛。你改咗佢嘅意义唔大，你明唔明啊？
1: 我知道啊，但系而家问题就系讲紧就系呢啲咁样嘅字眼问题，可能会有啲大家会接受唔到啦，或者适应唔到啦，未去到接受唔到嘅咁样。咁即系我哋而家。要留意的就是我們看那些地圖會不會變了名字，會不會有機會變回來呢，這樣又不知道。
2: 所以我喜歡加拿大改名， This street, that street and other street。
0: 冰鮮點心品質高，包師傅送菜味道好，中秋佳節又快到，連用豆沙自家做，不同工廠的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1: 嗨，我系邓佩恩，还记得经济堂101嗰阵时，老师就话啦啊，喺呢个资本主义世界里边，需求越大嘅嘢，价值就应该越高。不过谂谂下，唔系、哦，每个人生活。呼吸啊，系咪？氧气啊，每人都需要饮水啊。咁但系点解卖极都唔可以卖得咁贵呢？谂谂系几有道理嘅。如果以一个理论嘅框架里边，好有道理嘅。不过讲讲下呢一堂经济堂咧，已经系好多好多年前。咁多年之后咧，你会发现我哋空气又有得卖，水原来卖得到比较贵啲嘅价钱啦。嗱，你行入便利店啦，啊，唔好讲便利店啊，贵啊，超市一 pack pack 嘅水卖咧。7-8咁上緊，都可以话係最普通最普通最普通嘅商品啦。諗返个理论啦，水最普通嘅嘢，我哋大自然嘅免费供应商嚟到北美啦，又扭开水龙头就飲得添，加啲过滤啦当然。咁但係点解喺我哋超市便利店演唱会啊，总之出街嘅场合呢，都有得俾你买水呢，樽装水喎，又有蒸馏水啦，矿泉水啦，有气泡嘅水啦，甚至会强调啊，嚟自冰川嚟嘅水啦，高山泉水，设计到个樽身咧就好似香水咁样，睇起上嚟好高贵、好纯洁，个樽唔掉噶噃，留翻嚟装水饮咁。水喉已经有水啦，点解我哋都仲会俾钱，肯俾钱买一樽水呢？话时话樽装水呢家嘢系咪我哋而家现代人先至流行嘅呢？都仲会俾

0: 研究者咧，佢叫做 Michael Marsha， 其中一批已知较早嘅天然矿泉水装入容器，再运到其他地方嘅例子，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例如今日德国北部一带嘅
1: Apollinaris
0: 呢一个地方，天然碳酸矿泉啊，嗰阵时已经有将当地嘅泉水装入容器啦，再运到其他地方，但系，并不是用玻璃水，制作玻璃太贵啦。他们用的是陶制容器，当然是这里地方有些特色的才会这样做。以前的人类说不是一般的水这么简单，而是这里是特别能力的矿泉水。之前介绍过在欧洲有很多 SPA 的地方嘛，以前的世界呢，为了某一口井、某一个泉眼、某一处地下水呢，认为有些特殊治愈的能力啦，或者有些什么 buff 啊这样啦，甚至这个地方有宗教意义添，所以点解会有樽装水？因为想将有神力嘅水咧推广出去，而最重要嘅系 cha-ching 啊，仲有系身份、信仰同埋疗愈嘅效果。嗱，去到五世纪左右咧，就开始出现啦，有圣水手信。听紧嘅或者都有教徒，或者你都会去下梵蒂冈啊咁样啦，又或者去咗唔同嘅圣地咧，佢哋都会卖祝圣过嘅水啊嘛。中世纪前后咧，欧洲同埋中东有好多地方。Holy Wells 圣井圣泉啊，朝圣者会特登去饮嘅。有人相信某个泉水可以治疗某种疾病，有啲人视为宗教祝福。爱尔兰啊，到今日原来仲保存超过3000个圣井。咁而人类去旅行咧，普世价值古今中外都系呢一样嘢，最紧要有手信。我哋而家嘅手信咧，梗系买好多保健品啊咩咁样。以前嘅人嘅手信咧，就系专门去买一程水。翻屋企嘅，亦都古今中外普世价值咧，同而家系一样嘅。而家我哋话要提防假货，要认清认证啊嘛。以前嘅人咧都要提防假货，因为咧原来以前嘅朝圣者会将圣水带走，但系你点样证明嗰啲真系朝圣者喺嗰一口圣井度带嚟嘅圣水呢？认住呢个 Q 乜牌？以前啊，当地嘅圣泉咧会有自己特制嘅陶器啦，上边仲有独特嘅印章啦。几百一千年前已经有品牌容器这个概念了，原产地证明防伪标记。真正令到樽装水走向生意推销的就是欧洲 SPA 文化了，去到15、16世纪了，温泉疗养成真，之前介绍过名人先有资格去的温泉圣地。去到18、19世纪工业革命了，这种 SPA 文化更加重要，因为当时欧洲很多大城市非常之污糟的工厂，我哋见唔到啊，梗系觉得干净噶啦。但系嗰阵时嘅世界咧，都仲系发展当中啊，吓非常污糟，人口暴增，下水道系统不足，工业污染，饮用水都可能被污染嘅，仲有霍乱啊、鼠疫啊等等吓，同受污染嘅食水有密切关系。所以有钱人咧，有钱到夏天啊离开城市，去下做下 SPA 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饮嘅泉水啦，呼吸嘅系新鲜空气啦 ，Fiesta。结果就是好像精神爽利了吧。但是当时的人不知道真正令到自己健康的原因是什么，可能就会说这个泉井有疗效。但现代角度看，我们现在看回离开污染的城市，去到一个山区地方，喝的呼吸的都这么干净，再加上这么多休息，当然是个人舒服了很多。回来污染的城市又觉得这电为什么去得这么快呢？所以嗰阵时啲人谂唔通，一拼以为咧系当地嘅泉水、矿泉水带嚟嘅健康疗效。再加上啊，头先提到做 SPA 根本系身份象征嚟嘅，一般人去唔起，几个月唔翻工去温泉区度住，日日饮水散步倾偈，咩人先做到啊？梗系上流社会有钱人啦。咁去完 SPA 之后，翻城市点算呢？嗰啲有钱人都饮惯咗健康嘅水噃，咁啊翻到伦敦啊、巴黎啦，又要饮翻当地嘅水啊？No, of course not. 所以在城市的有钱人呢，就自然出现了这种需求了。喂，樽装矿泉水、樽装 SPA 水怎么看呢？ 再加上玻璃製造成本就平咗好多啦，工業革命啊嘛，咁所以包裝成本下降咗啦，就變成咗有玻璃嘅樽裝水。咁而喺歐洲其中一個地方啊，東歐啊，斯洛文尼亞咧，就有一個被視為現代樽裝水產業嘅重要起點，叫做
1: Rogaška Slatina，
0: 位於今日嘅斯洛文尼亞，當地泉水。

0: 历史非常悠久，使用记录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之后就发展成为 SPA 啦。最特别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想带啲水顺酒，所以当地索性发展玻璃工厂啦。早喺1665年前后已经有噶啦，去到18世纪尾咧，一年可以生产20000个玻璃樽。呢、這个转捩点非常重要，因为水顺变成咗大生意。咁啊，生产咗樽唔够噶噃，玻璃樽坑坑坑会打烂噶、哦。运输当然配套啦，以前啊，一公升嘅水啊，点样运啊？再加埋玻璃樽咁重又易烂，用马车坑坑坑坑坑坑坑，成本非常高。有咗铁路之后咧，樽装水产业起飞，一箱一箱大量搬出去。跟住我哋就 fast forward 去到而家啦，我哋北美咧，又或者我哋现代咧，讲紧话北美咧开始有樽装水咯。其实都几早啊，殖民时代嘅美国啊，1767年，波士顿咧就有个 Jackson Spa 已经卖紧樽装矿泉水啦，价钱系一个 copper 买一个 quart。所以原来喺美国独立之前咧，已经有人俾钱买紧泉水噶啦。名人啊，开国元神元老 Jefferson Washington Madison 都钟情 mineral water 矿泉水。Saratoga Springs 喺 New York 嘅呢个地方咧就非常之出名。据讲话华盛顿1783年去过，仲描述当地有多天然嘅有气矿泉，里面好多 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啊。有好多人将水信带翻屋企咧，砰！哎呀，爆咗！因为当时嘅 sparkling water 里面嘅二氧化碳太有力量啦，无啦啦爆樽添！哎呀！讲到呢度，你会见到啊，由以前嘅人咧，古代嘅人去到之后啊，我哋现代嘅人咧，一直都有矿泉水有疗效嘅共鸣。再近啲嘅，十年前咧，讲紧2016年咧，美国又开始对于樽装水需求提升咯噃。讲翻1950-60年代啊，买汽水啊嘛，但而家原来2016年开始咧，美国人买嘅樽装水超越咗汽水咯噃，越嚟越多人追求健康啊！再加上水樽都是连带住而家流行嘅产物之一。讲讲下我都醒起嘅，之前体育比赛中场嘅广告啊，都有明星代言人系代言一支水嘅，咁啊好靓嘅樽啦，又话 smart 啊，又话 good 啊，成啦，变成咗一种 lifestyle 之余咧，饮酒都有侍酒师啊，原来水都有侍酒师嘅，原来而家今日仲有人研究唔同天然水嘅味道，佢嘅成熟程度，佢嘅口感、气泡嘅大小，仲会教你配搭唔同餸菜，因为水矿物含量、酸碱度都可能令到你入口嗰下感觉唔同。所以翻去当初嘅嗰一堂经济堂啊，101，如果要买一件人人都需要嘅产品，而且每个人手上都已经有嘅产品，点样令到人再俾钱买咧？答案就系功能以外再加层意义啊！成日话 storytelling 啊嘛，为一樽水讲一个故事，你会点讲呢？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2: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3: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4: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5: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0: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环境部对大多伦多地区的特别天气提示继续生效，预计下周到晚黑有30-50毫米的降雨。安省多段高速公路今日起最高的时速限制由100提升到110公里。日本防卫省将2027年度预算金额增加到8.9万亿日元，主要是为了震慑中国 俄罗斯和北韩。详尽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5: 哥哥张国荣是我们心目中的永远偶像，他享有很多荣誉、很多爱和很多尊重，因为他在荧幕和舞台上给到影迷和乐迷很多超越精彩的作品。
7: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明晴天。
5: 1986年电影《英雄本色》，张国荣饰演宋子杰哥哥。当年虽然觉得个角色不讨好，但是因为故事实在精彩，又可以和狄龙等等的演员合作，所以他都接拍了这一套经典电影。
7: 漂亮慢慢也预着不住，
5: 好的演员就是不计较自己的角色讨好与不讨好，如果不是我们就不会有《英雄本色》。
7: 拥着你匆匆往事诉不尽，
5: 《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广东话版、国语版都是《当年情》。值得一提的是，凭着张国荣的人气，这首歌在韩国大受欢迎，曾经在韩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台 KBS 评出韩国人最难忘的六大影视金曲，当年情就是唯一入选的华语歌曲。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今年 CNE Casino 由八月二至九月三十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十二点至清晨六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十九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2: 欢迎来临 U-HO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HO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HOMART 第二分店，九月四号正式开业。呢笔地长周末一共三天，全店七八折，凭收据每天抽十倍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HO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3: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社区的报版
6: 一点三十四分，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7: 阿 Mel 卢希义喺度。
6: 咁啊呢度咧，趁住又开学之前咧，就捉紧最后机会啊，玩埋佢，玩埋佢。不过呢度嘅小朋友都冇暑期作业嘅系嘛？应该
7: 理论上应该冇。
6: 我以为你话啦，
7: 除非你自己派俾佢咯。你知而家呢啲父母好中意自己加派作业俾佢噶嘛？即系特别是香港啦，或者系唔系以英文为即系嗰个家族入边嘅主要语言啦。咁佢可能会派啲语文工作俾佢咗。
6: 哦，系，可能中文班嗰啲可能都有一啲习作纸啊咁样啦。
7: 你每日同我坐半个钟喺度，就睇呢个广东话 YouTube 同埋呢一个嘅普通话 YouTube 去学呢啲，就同阿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倾偈咁样咯。
6: 咁啊，除此之外，梗系有玩啲活动啦咁样。我知道咧，而家有好多嘅商场啊、市集啊咁样咧，即系尤其喺 parking lot 嗰度搞一啲嘅市集啦。咁嗱呢一个咧就系叫做大笪地，咁啊介绍翻咧就系嚟紧五月至到。唔系五号至到七号咧，就系、是、有一个短短嘅即系小市集咁样。咁但系个主题我觉得系好有趣嘅，因为咧平时呢啲咧就好，我至起码喺香港就未试过去呢啲咁样嘅大集会啦，咁样叫做盂兰集盂兰盛会。
7: 因为我印象咧，盂兰盛会唔系俾我去噶。
6: 是俾嗰啲我哋睇唔到嘅人去㗎。
7: 係啊，以前媽咪教落呢嗰啲盛会，跟住唔知點樣有台大戲呢，永遠都係留返幾個位，就唔係放我哋坐㗎嘛。跟住就覺得好似好禁忌咁樣啦。但我大個發現咦，點解又好似唔係一回咁嘅事呢，即係硬係覺得好似同小時候嘅記憶有少少錯亂。到底係我記錯定係年代唔同咗呢，
6: 定係細個媽媽唔肯帶你去，即係可能罩忌啦。
7: 佢驚我食太多嘢係嘛。
6: 係啊，即係唔知啊，可能以前夜晚就好少去呢啲嘅咁樣，但係而家喺即係北美呢邊，亦都我知道有好多團體啦，都好想推廣或者叫做介紹翻俾一啲 CBC 嘅朋友仔、小朋友咧，認識一下中國唔同嘅文化啊。咁其實呢一個盂蘭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文化嚟嘅，唔同地方嘅文化。咁啊，於是咧就係呢個叫做大笪地，可以網上面搜尋一下啦。咁啊，原來咧而家咧就有一啲嘅好得意嘅手作，即係我識得而家有好多嚟到嘅香港人咧，咁佢哋都要揾一啲嘅手艺，或者喺工作以外啦，都有啲嘅小手作啊，做下啲自己做嘅产品啊，咁样就介绍翻咁样啦。咁我见到咧喺呢一个嘅地方里边咧，就有人整一啲叫磁石啊，咁样咁啊，佢嘅设计咧就好似一个霓虹灯牌咁样，当然就唔系真系霓虹灯啦。咁但系佢至起码做出嚟嘅造型就啲霓虹灯嘅嗰啲嘅牌。另外咧，仲有例如嗱呢样嘢咧，我觉得系即系唔同地方嘅混合啊，御守啊，御守一个好日本嘅嘢嚟噶嘛，好
7: 平安符啊嘛，简称嚟讲系啦。有时啲人话听唔明御守即系咩，即系平安符。咁但系平安符，我哋以前印象中式嘅平安符就系黄色三角形嗰啲啊嘛。
6: 哦，系啊，然之后有一啲用红色朱砂写嗰啲嘅字啊嘛，嗰啲符啊嘛，符文啊嘛。
7: 系，而家就将两者合一啦。我哋就攞咗日本文化嗰种御守，即系一个布袋仔咁样嘅作为平安符啦。但系佢上面刺绣咧，就刺绣翻啲香港嘅特色啦，例如一啲系街景啊，或者系我哋一啲热门嘅景点啊，天坛大佛咁样，即系嘅务求都系叫做可以有啲情怀喺入面啦。
6: 嗯，咁啊之余咧，仲有例如即系玩下 cosplay。咁樣，因為而家啱啱過去呢個週末係嘛，有 Fan Expo 啊嘛，咁啊有西洋人，有西洋人嘅 cosplay， 咁原來咧即係就住呢一個主題呢一個時節咧，都有一個叫 cosplay 嘅。
7: 一時之間唔知 cos 乜嘢中式好添，嗯，穆桂英，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可以 cos 邊個。
6: 忽然之間穆桂英係嘛？
7: 或者七爺八爺咯，黑白無常咁樣隨意揀咯，因為好貼合主題係咪？係
6: 嘛，貼翻合主題，仲有可能係有一種嘅青裝係嘛？咁啊，另外咧有啲可能即係畫兩個。个大圆嘅大圆腮喺个即系个两点系画画喺个腮上面嗰啲咧，
7: 哦，嗰啲结婚同女，
6: 诶，百无禁忌。咁啊，嗱，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呢个系免费噶吓，咁啊，免费可以即系观赏啦。咁啊，位置咧介绍翻咧就系呢一个嘅 Steels 同埋 Warden 嘅嗰个intersection， 咁啊，里边有个food court 商场啦。咁啊，到时就喺个 parking lot 嗰度玩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介绍下呢个就系控制员嘅介绍啊，介绍翻俾你。呢个就系九月四号至到七号咧，就系 Woodbine Park 嗰度咧就有个叫做 Busker Fest， 咁啊多伦多 International Busker Fest， 咁啊既然讲到有 Busker 咧，咁啊自然有好多唔同嘅嘢啦，包括咧就系一啲嘅街头表演啊，最主要系咁啊有呢啲音乐单位啦，有啲摇滚嘅音乐单位啦，仲有咧就系一啲嘅叫做以前我谂呢啲我喺西洋嘅一啲街头节咧，或者呢啲嘅表演我都好少见到，只可能喺电视剧上面见到，即系例如有啲嘅吞火喷火嗰啲咧。
7: 嗰啲係馬戲團先會見到咯，
6: 係啊，
7: 即係高橋啊，或者係嗰啲睇戲會見到，你覺得係同生活好遠嗰啲特技表演啊，咁而家就一一都帶到去你面前啦，真實咁樣去做啦。
6: 咁嗱，仲有咧，例如好似阿 Mel 講嘅一啲馬戲團嗰啲仲有啲拋波啊，嗰啲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啲啦。
7: 咁如果人太多睇唔到唔緊要嘅，我哋個頭惡高少少，因為有啲高空嘅表演嘅，有啲空中表演咧都可以睇翻噶噃。
6: 係啊，仲有咧，例如寵物仔嘅表演都有啊，咁啊 Bark in the Park To 咁樣喺呢一個嘅Busker Fest 裏面啦，咁啊有例如小呢個動物仔做嘅馬戲表演啦，咁啊仲有一啲嘅家庭樂嘅東西嘅，咁啊玩下呢、這個番簡泡泡啊，咁有到嘩正啊小朋友揈下揈下好開心好正啊，即係講緊揈啲泡出嚟咁樣啊。
7: 我以為揈個小朋友好開心好正。
6: 唔係。咁啊呢個 Woodbine Park 嘅咁啊就係嚟緊四號至到七號，咁就有呢個嘅户外活動啦，咁啊又可以捉緊呢個機會啦，咁啊一家大細齊齊出動，又或者情侶拍拖嘅亦都好適合啦，咁啊影下相啊打下卡啦咁樣。感受一下加拿大我哋呢邊嘅多倫多生活，咁啊介紹咗兩個地方俾你，我哋而家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
2: 塘下燒臘列治文山店開業啦！三代祖傳秘製燒鴨，名爐燒味，各式燒味拼飯，秘製滷水，獨家八味牛筋，準備就水。新張買燒鴨一隻送叉燒或燒肉半磅，優惠於列治文山及時間本兩店同步進行。食靚燒味梗係嚟塘下燒臘啦！新店位於列治文山一號 Spadina Road 十六街交界，塘下燒臘6472168823，6472168823。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冠军余坚尹景顺。我一开始比赛到现在都没想到，其实我没有一个真正的目标啦，即是可能大家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到边度边度边度咁。其实我真正的目标是完全是很放开心、很随心咁去参加这个比赛。咁最唔舍得真系同學仔咯，因為大家雖然講人夾人緣啦，咁大家嘅感情都非常之穩定，只可以講穩定。我唔敢講同大家嘅感情都好好，因為人夾人緣咯。但係我哋冇講即係會嘈交啊，或者係對唔爽邊個啊，或者係對大家有不滿啊，冇嘅，完全係冇呢件事。
1: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四冠军尹景顺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活圈。
1: 1:4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0: 我是阿 Mel 卢希尔，想问一下呢，你喜不喜欢做家务的？
1: 不喜欢。为
0: 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还未找到一个知音人的？
1: 有的吗？你觉得？
0: 应该要有的，是吗？
1: 喜欢做家务，那你喜欢做家务，对方就不喜欢 做家务的。
0: 一定是。
1: 我觉得没说喜欢不喜欢，是你必须不必须的。其实。
0: 不是的，我真的喜欢做家务。我喜欢那个程度是什么呢？就是当我无聊的时候呢，我就会不如打开个衣柜执下啲衫啊。拎啲衫出嚟接下，跟住我不如洗下厕所啊！我系热衷于到咁样嘅，
1: 咦？你得唔得闲过嚟帮帮手？
0: 同埋我几时最中意做家务呢？就系当我俾我屋企人激亲嘅时候，我就会不停咁样省个厕所啦，省个星盘啦，咁样就觉得省完身心愉快。
1: 咦？咁呢个咪同咪孤男寡女郑秀文咪就系咁样咯？
0: 系啊，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应该系要有存在噶嘛，电影嘅嘢应该存在源于生活。
1: 俾我遇到真人，我以为电影嘅世界里边吓，终于有得证实啦，原来真系有人真心喜爱。咁甚至你话其实呢个清洁减压咧，我相信都有呢样嘢嘅。即系我开始都明白点解嗰啲人会即系首先有啲嘢压力啊或者情绪需要排解嘅时候，你又唔想掟烂啲嘢，系咪先？
0: 啱啊，所以咪做啲有建设性嘅嘢咯，系咪先？因为我成日觉得咧，你控制唔到你隔篱嗰个啦，系咪？你有好多嘢都控制唔到，但系我只要一捽个地，个地下一定系干净噶嘛，系咪先？我接咗件衫，嗰件衫一定系整齐噶嘛，即系有一种可能我太 control freak， 即系我觉得有一种掌控感喺度，同埋我觉得系努力系有回报嗰种实际嘅感觉咧，令到我好身心舒畅噶。
1: 咦？咁啊嗱，就即系个情感上面嘅一个抒发啦，系嘛？咁啊，即系排解咗自己一啲鬱結嘅地方咁樣，我都明白嘅，即係至起碼做完之後，真係屋企就光潔如新咁樣啦。咁但係我想知你喺呢、這個咁樣激親出嚟嘅一啲經驗值咧，裏邊咧，即係清潔裏邊嘅經驗值咧，有冇邊啲地方你係得心應最應手嘅咧？
0: 屋企每一个角落，我想话俾你，因为首先衣柜我系要排序啦，即系你慢慢就会开始咧研究到你自己嘅生活动线啊。因为当你执嘢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平时有啲乜嘢你自己用开唔系好顺手嘅时候咧，你就会顺便去整理你嘅生活动线，咁你就可以重新筑巢咧，就会导致你人生更加顺啊。即系譬如护肤品嘅摆位啊，或者系有时有啲嘢系日用品咧，你系消耗品嚟噶嘛，咁你嗰个时间咧，你去 feel 翻佢。嘅时候咧，你就唔会拿手唔成势。我好憎一样嘢咧，就去厕所冇厕纸啊！你明唔明啊？
1: 明，梗系明啦，系几咁痛苦嘅一件事啊！
0: 所以咧，通常呢啲时间咧，我就开始点货咯，我就点下最近有啲乜嘢系冇噶啦，有啲咩要 feel 噶啦，咁我就顺便可以 mark 埋落个电话度咧，我就知道我下一转出去采购嘅时候大概要做啲乜嘢啦。咁同埋其实厨房咧有啲位咧系可能平时唔系好留意到嘅，但系咧你去到做一个仔细啲嘅清洁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啦。例如咧，抽油烟机上面咧，我知道有啲家庭可能个板擦唔到落嚟，我屋企个板系擦到落嚟嘅。我除咗系会抌落去洗碗碟机洗之外咧，其实佢灯嗰啲位咧，你留意翻啦，佢系都会黐到啲油噶。咁嗰啲位咧，你就可以自己抹咗佢啦，或者你可以趁呢啲时间留意一下你屋企嗰啲电掣嗰啲掣咧，系咪可以拧落嚟噶？我有一次突然间发现，咦？点解我炉头嗰个开关掣可以拧落嚟嘅？
1: 乜原来得嘅咩咁样？
0: 系啊，拧落嚟即系咩啊？即系代表我可以拎去洗啦，好嘢！我又好开心，即系硬系会觉得有呢啲嘅小发现咧，会令到我好开心啦。同埋因为不停咁样重复去做一啲清洁嘅工作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大脑咧有一种放空嘅感觉啊。咁你就会觉得好似真系可以冷静落嚟咁样。咁当然啦，每个人排解压力嘅方法都唔一样嘅，唔一定要好似我咁样去清洁嘅，即系譬如我有朋友就中意整嘢食啦，咁我都好 benefit 到噶。
1: 大家互相帮助啦，问下，喂，你系咪又嬲啦？哦，咁我哋太好啦，又有甜品食下啦。
0: 或者你要唔要过嚟我屋企坐下？咁跟住就会忍唔住噶。我有时都系噶，去到朋友屋企见到乱咧，我就忍唔住。你唔介意嗬？跟住我就开始接噶啦。
1: 嗱，咁啊，除咗室内嘅呢个清洁可能有减压之外咧，其实室外咧，大家都可能留意翻，因为我哋都好耐冇参观过。 过大家嘅后花园啦、前院后院啊等等咁样啦。咁啊，关于呢个园艺嘅东西咧，最近有一啲嘅新闻啦或者消息啊需要留意嘅。咁啊，例如啊吓，而家咧原来安省南部咧开始多咗一种嘅入侵嘅植物，叫做狗交藤。狗啊，即系巧思边做个交通个交啦，系嘛？咁啊就叫做 dog strangling vine。咁头先我就即系喺呢个休息时间就同大家宣布，就有一个叫做 dog strangling vine。讲完一大轮之后，即系咩意思咧？咁样，总之咧，总括而言咧，就是、一个原来相当之麻烦嘅入侵植物嚟嘅。咁点解会嚟到嘅咧？首先可能系个种子啦，因为原来咧呢一种植物咧系中意生长喺啲好开阳啊有阳光嘅地方，每年大约系六月底至到七月之间咧会长出好似大好似啲豆荚咁样嘅果实嘅，长度大概四至七厘米咁样啦。咁点样去播种啊？点样去传播咧？就话去到八月底九月，呢啲果荚成熟咗之后咧，就会噼啪裂开，跟住咧就有一批咧带有白色羽毛状嘅种子咧就会飘出嚟。咁好似呢个嘅蒲公英咁样啊，好容易飘走啊，原来。
0: 其实我好似行山嘅时候有见过嗰啲毛毛飞嚟飞去嗰啲喎。
1: 係啊，咁可能系呢一隻嘅 dog strangling vine， 咁稍后会可能会讲多少少大概咩类型啊，或者个形状系点样啦。咁佢话原来最麻烦嘅地方就因为生长速度好快，而且系十分霸道嘅。咁点咩意思呢？就是、种子随风飘散啦，入侵山坡啊、围栏边啊、山谷啊、溪流岸边啊、松树嘅种植区啦、天然树林啦咁样，咁然之后一扎根咧就会形成非常之密集嘅植物一啲地方啦。咁点解咧？因为原来啲狗交藤咧会快速覆盖周边嘅环境，抢走晒啲阳光、水分、养分，令到本地原生嘅植物咧就逐渐被压制。咁所以霸道就在于呢一度啦。原来、
0: 又系种菜嚟嘅，原来佢
1: 系啊。
0: 咁、其实我知道有我见过有啲类似咁样嘅植物咧、只要佢一打开即系一打横发展去蜘蛛网状发展啦，跟住你就发现屋企其他所有生物咧都系无一幸免啦。
1: 系啊，
0: 咁你就觉你初头会觉得都几好啊，反正都系同一种系咪？我唔使处理杂草咧，反正只系佢。但系唔系你要留意翻啦，因为原来狗交藤呢一种嘅植物咧，无论系叶定系根都好啦，对于动物嚟讲咧都系有毒性嘅，甚至乎咧我哋十分之熟悉嘅帝王斑蝶啦，我哋即系国民代表啦，受保护嘅动物咧，其实对佢嚟讲都系有毒的。
1: 咁蝴蝶咧就话好似呢个帝王蝶啊，喺上边呢个产咗卵之后咧，咁但系孵化出嚟嘅幼虫咧，其实食唔到呢啲植物嘅，咁再加埋会压制原生嘅一啲应该系帝王蝶去应该系生长去落根嘅地方咧，就呃咗佢哋，咁搞到咧就系原本佢哋嗰个配套就好齐整嘅，错
0: 晒啦，
1: 系啦，原来有一个以外来入侵嘅呢个店铺入咗嚟，入咗去之后发现唔对路啊，我哋唔系应该去呢间嘅咁样啦，咁所以对于原生嘅植物又好啦，昆虫又好啦，我哋食物链咧都有啲拗教啊。而家咁点样认到呢一种嘅狗交藤咧？就系、如果你怀疑啦吓，咁有睇几种特征嘅。首先系叶片咧，通常系呈椭圆形嘅，但系尖端就比较尖啲啲嘅，长度咧大概七至十二厘米。
0: 除此之外，仲要系对称噶啦，左右都系一模一样噶啦。咁你就因为有啲唔系噶嘛，有啲可能系锯齿状或者成噶嘛。咁佢唔系嘅，佢系相对。对一块真系一块椭圆尖叶咁样，然后左右相对生长，而佢嘅花咧都好异形嘅，佢有粉红色至到深紫色不等。不过最紧要认花型啊，因为花型咧就系星星形状五瓣嘅。
1: 每瓣花咧就大概五至九毫米左右。咁去到其实夏天尾，即系而家咁样啦，更加容易认，因为你会见到一啲好似豆荚咁样嘅果嘅嗰条嘢啦，咁啊个果荚咁样开始裂开，见到啲白色绒毛种子咧，就代表佢准备散播啦。咁跟住，我哋如果真系发现到，咁点算咧？
0: 掹咗佢。
1: 我哋应该最好就包好佢先。
0: 系啦，你唔好谂住，我掹起佢连根拔起，系咪就已经帮手？呢个系仙女散花，系帮助佢随风飘散。系啦，所以咧，就算你掹咗佢都好啦，你唔好等埋一耳边啊，你应该系要包起佢，然后咧妥善咁样当佢系垃圾咁样处理咗佢。
1: 系啦，咁同埋咧，如果中意行山嘅朋友咧，就尽量。行喺呢一个嘅正式嘅山径里度啦，咁如果你带埋宠物仔嗰啲咧，咁啊要狗带去牵住佢嘅，唔好咧就系狗，可能系即系嗰啲毛毛啊黐咗喺狗身上啊，咁然之后你带埋翻去啊，搭车 就翻到你屋企嗰度啦。
0: 同埋惊啲狗仔乱咁食啊，因为我以前养狗嘅时候咧，佢哋其实佢哋系有一个天性嘅，佢哋譬如觉得自己肠胃唔舒服咧，佢哋自己会喺啲丛林度搵啲草嚟食嘅。
1: 哦，
0: 系我以前只狗咧系特定净系食一只麻叶嘅啫，佢唔食所有菜，但系佢自己行山佢会食一只麻叶。咁咧所以都要小心，点解要牵绳？除咗唔好俾佢喺个身度带走去帮手传播之外咧，更加要小心就系你嘅宠物唔好食咗之后中毒咯，因为如果系嘅话咧，你未必第一时间发现到佢中毒状况嘅话咧，咁就会相对麻烦少少啦。
1: OK， 咁啊嗱，如果系户外嘅朋友咧，就要留意翻多啲啲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2: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3: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2: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3: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5: 分生活圈
1: 1:55，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0: 阿 Mel 卢希尔喺度。
1: 今日咧，我哋就因为请咗阿 Morgan， 咁啊介绍下呢个 catering 啦，咁亦都啊开放电话线啊吓，咁所以咧就头先打入嚟嗰两位听众啊，包括阿 May 同埋刘小姐，我哋咁开心，不如两个都有啦。
0: 好嘢，送乜嘢话？送英歌云嘅饮品啊！
1: 英歌云 Hero Tea， 咁咧就可以即系打稍后咧2点啊吓，可以打电话去90541514 30登记啦，咁然之后就领取你哋嘅奖品，二选其一，咁啊去到英歌云嗰度睇睇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就系都要介绍下，就系呢个油价方面系完全未有变动住，因为 weekend 已经升咗啦，
0: 升到爸爸声啦。
1: 我
0: 对上一次入都仲入到160，但系唔得啦，而家听日油价不变，仍然都系
1: 124.9 OK， 咁至于天气方面咧，继续都有呢个特别天气声明啊。咁而家嘅天气状况咧就系落紧雨，室外气温20度。咁至于今晚嘅状况咧，有机会有雷暴啊，傍晚嘅时间，咁地区嘅降雨量咧可能系5毫米。今晚气温最低系19度嘅。咁而听日方面咧，大致有阳光，咁有早上40%机会有骤雨啦。听日气温最高28度，仲有湿温效应嘅噃，36度嘅感觉。听晚最低系20度嘅。
0: 我想话有啲地方咧系有水浸嘅情况出现。除咗今朝我报交通之外，有讲到啦。咁另外咧，其实我头先出行翻嚟嘅时候咧，都系见到有水浸嘅情况。咁唔好以为话雨停咗，系咪就代表冇水浸咧？啲水去唔切咧，都系会有水浸嘅情况出现。咁所以出行嘅时候咧，亦都系要小心注意翻啦，唔好揸咁快啦。我哋小心驶得慢点算啊！
1: 最后尾为你送上周恩婷嘅《岁月全新作品》《逆风之翼》，我哋听日再见，
0: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环境部对多伦多以及邻近地区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计下周至到晚黑有骤雨同雷暴，降雨量有30至50毫米，部分地区可能更多。多伦多、约克区同杜林区部分地区今朝早已经录得最多25毫米嘅雨量，下周预计再有20至30毫米。环境部表示，低洼地区以及繁忙嘅道路可能出现局部水浸，市民出行需要留意。多伦多今日最高嘅气温24度，体感温度大约30度，晚黑持续有雨，最低19度。星期二进入九月，气温会升至28度，体感高达36度。晚间再有骤雨同雷暴嘅机会。星期三仍然多云有雨，最高28度。星期四上昼有雨，最高26度。安省政府宣布，今日起401公路由多伦多404至到 Clarington 35115号公路的一段路，最高的限速由100公里提升至110公里。改变之后，401公路在杜林区全段将会统一实施110公里的限速。至于省政府管理的407号公路，由 Pickering 的 Broad Road 至到35115号公路，以及412-418号公路，预计在9月30号提高至到110公里。安省政府今年分阶段将另外938公里的高速公路的限速提高到110公里。完成之后，包括401公路由密西沙加至到温莎、QEW 400号以及404号公路等主要的高速公路，大部分都实施110公里的限速。运输厅表示，只有经过严格技术评估，道路设计以及工程条件適合提高車速的路段才會調高限速，並且會先進行必要的道路改善工程。聯邦政府宣布透過地區關稅應對計劃，向咸美頓九間企業提供超過1250萬元的免息貸款，協助企業應對關稅帶來的影響。聯邦人工智能及數碼創新部長兼負責南安省聯邦經濟發展處的所羅門表示，資金將會協助受影響的企業升級設備、鞏固本土供應鏈以及保障就業。其中咸美頓鋼鐵製造商 MaxHR North America 将会获得700万元，用于更新轧降系统。技术服装生产商 Nickel Apparel Systems 就获得20万元，进行设施现代化工程。厄泰华表示，由9月开始，将会向这一项应对计划追加15亿元的拨款，同时提高免偿还资助上限，进一步协助企业应对关税带来的资金以及营运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霍士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的时候，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且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今日确定2027年度预算申请金额达到 8.9 万亿日元，创下新高。报道又说，预算增加是为了威胁中国、俄罗斯和北韩，但是此举可能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军费将会用于研发配合长射程导弹使用的攻击型无人机，着手研发潜艇搭载的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以及结合导弹、机关炮和雷射，用于应对发动无人机集群袭击的近程防空系统。防卫省仲计划在陆海空自卫队统一指挥部引入 AI 决策辅助系统，另外将会试制战术 AI 卫星实证机，对在太空收集的大量资讯进行分析，并且用于导弹制度。 報道引述政府和執政自民黨消息人士說，由於涉及安保三文件修改的相關支出未有公開，年底預算編制可能進一步增加到10萬億日元的規模。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2: 娛樂、資訊、互動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开学啦，开学啦！
1: 系啊，新学期就已经开始噶啦。咁但系好多年青人又会识到另外一班嘅新朋友。
2: 啊，好似升中学就系咁啦。
1: 系啊，多伦多警区嘅 Ming Sir 佢准备提醒大家，唔好令至到啲年青人误入歧途，同埋唔好被啲不法之徒利用
2: 啊！咁所以咧，嚟紧呢个礼拜五，所有嘅家长同埋学生哥都要留意我哋林家华嘉年华嘅警讯。
3: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系？
4: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补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3: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4: 旧噶，啱啱俾嘅。
5: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金赞助皇冠门窗；
6: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7: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6: The Break。
8: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0: 全新一个星期的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倒数几个钟呢就进入九月份啦。咁虽然唔系话听日即刻开学啊，但係呢譬如原居地嘅朋友仔啊，又或者喺加拿大生活啊，可能而家係揸緊车返落美国嘅朋友啊，每一间学校唔同年龄阶段小朋友呢学生呢开学嘅时间唔一样。但係你觉唔觉得呢就係呢个数字係好影响我哋㗎，就是、我哋就会諗到无论系大人你屋企本身有冇小朋友都好，可能你小朋友已经大过了，他们本身不用上学已经不放暑假，但他心情可能我似我这样耶、yeah, 放完暑假了。我那天呢 call 架车出去，然后那个司机哥哥就跟我说，其实他都是斜杠一族来的，他本身呢就是他是 paralegal， 那然后间中这些时间呢他就会出来揸车这样兜下客人。那么过程当中我都会跟他说，就是在这里的生活暑假的生活，他是已经秋天了，他感觉冬天都来了我早两个礼拜有这个情景出现，跟着我就跟我后来跟他做了 friend， 我们加了 Instagram， 跟着我就跟他说，我说不是嘛，我说冬天已经来不要吓我，我之前有看预告啊，就说今年加拿大的冬天呢比起过去的冬天更加 messy 啊。哇不是嘛，过去这个冬天我已经是即是候鸟啊，已经是避开了之前这个冬天了。咁但是今年的冬天我前半段时间我都会在加拿大嘅。咁好啦，咁唔讲咁远先，讲返嚟仲系夏天先，就系呢个暑假嘅尾声，心情如何啊，要修心养性㗎喇噃，无论系大人定嘅小朋友。嗱其实呢样嘢呢系一个练习嚟㗎喎。话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六月份嚟加拿大嘅，跟住嚟紧九月中，他就同佢太太一起就翻原居地啦。喺呢度玩咗几个月，日日游山玩水，佢啲 friend 有好多，日日就约食好嘢。咁我上个礼拜，我一个礼拜见佢一次，因为我会同佢打 golf 啦。咁然后我呢个朋友就讲起，佢话宝宝，你知唔知啊？我就嚟上机啊，佢九月中飞啊嘛。跟住佢话我而家修心养性啊。我话你点修心养性咧？佢又好中意饮茶嘅。你知道打得 golf 嘅朋友咧，你哋都系好能够静落心嚟，亦都好需要安静，先至唔会俾外界嘅环境影响到我哋，即无论嗰啲咩风吹草动啊，定系点样样啊，总之你就望住个旗杆出发啦，上果岭咁噶嘛。咁但系你系好需要人杆合一，成日 feel 下嗰个杆头喺边度，唔系净系哼落个波噶嘛。咁总之咧，呢个系一个，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灵性嘅练习嚟嘅。咁啊，我呢个朋友就话，因为佢本身喺佢自己生活嘅地方咧，佢系好安静嘅人生啊，除咗品啊茶啊。打下 golf 之外呢，佢平时嘅生活相对嚟讲係安静㗎。佢话我已经玩够啦宝宝，之前玩咗咁耐，而家要静心啊咁。咁佢但係呢喺加拿大就玩创咗个心。所以佢话佢有啲唔好意思嘅，因为佢推嗰啲朋友，即係话哎呀我唔去啦，唔食啦咁。你都知道啦，你嚟呢度几个月洗尘，咁之后呢啲朋友又会讲后系喎，我哋要即係暂别㗎喎，咁样又要食㗎喎。咁所以呢，我长话短说，就係我好能够明白我呢个朋友嘅心情。因为今日节目呢后半部分我会同大家去分享返即係独处呢个嘅话题。咁因为世界太繁杂啦，我哋用爱去睇呢个世界，同时我都好希望就係用自己嘅认知去感受呢个世界。嗱譬如而家我哋听到好多人可能佢哋真係发自内心嘅，唔係淨係口头禅嘅，就真係会觉得哎呀而家经济真係麻麻地呀，冇咗咁好呀，咁赚钱冇咁容易呀，咁又话啲楼市会跌呀，即係边个楼价跌，或者嗰啲 condo 而家无论西岸定东岸啦，温哥华多伦多呀，咁去得比较慢啲，因为现楼会比较多，咁你新楼都未卖晒出去，有咁多存货啦，咁二手市场就更加言之係难出手囉，即係难卖出去囉。咁总之而家呢就係一个买家嘅市场。咁你但你有冇发现呢种感觉呢？唔止我哋加拿大嘅，係成个世界都系嘅，就话啊经济唔好啊，咩楼市跌啊。嗱我想讲返句呢，我要睇住啲楼价嘅，而家系回升返少少嘅。不过呢，如果真系想卖屋嘅朋友呢，如果你真系可以等多阵，下年啦，下年会回暖啦，咁都系睇数据，我哋去分析。咁总之咧，你会睇到日日睇啲新闻，那个感觉好似好强烈啊，觉得经济唔好啊咁。但系你又咁讲，你要睇数据。我头先讲，你听我哋加拿大，加拿大统计局最新公布嘅第二季度，今年第二季度我哋嘅 GDP 以年率嚟计增长系达到 3.3%， 你冇听错，唔系负数，唔系衰退，系增长3.3%，而且系我哋加拿大咧自2023年以嚟最快季度嘅增长。咁之前第一季咧修订之后都有大概0.3%嘅增长，所以其实加拿大亦都系正式避过咗所谓嘅技术性衰退。而第二季咧，加拿大嘅出口增长啦，亦都系增长嘅，系3.6%。亦都系超过咗过去三年，亦都系最好嘅表现之一。消费开支又增加咗嘅、哦，0.8%。企业投资都增加咗嘅、哦，2.3%。即系换句话，如果你单单睇呢一份嘅经济成绩表，其实啱啱过去呢个第二个季度咧，有好多嘅经济学家都估计加埋个数据啦，就睇到比起之前更加好。但系咧，奇怪嘅地方就嚟啦，你就问身边嘅人啦，你问佢而家经济好唔好啊？我相信你听到的答案就是我刚才所讲过，即是所讲的那个潜意识的，大家会可能会跟你说，嗯，他即使未必的反应就是说经济很差，但是个感觉呢就是没那么好这样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反差呢？因为我在看这个问题，我一直看那些新闻，看那些报告，跟着再去看一下身边的真实的生活，我就发现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差别的，很矛盾。为什么呢？因为 GDP 一升不代表你去到超级市场买东西便宜了，所以你总是觉得物价又升了，贵了，我现在买棵菜又贵了。 GDP 升不代表你供楼突然间舒服了， GDP 升也不代表你份人工追得上生活的成本。所以第一件事我就想分清楚，就是说经济数据和我们个人生活感受本身就不一定是同步的。我再睇翻另外一个地方咯，咁啊，香港楼市，如果过去两三年你净系睇嗰啲新闻标题啊，你就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哦，系咪跌紧啊？全世界嗰啲屋价都跌噶啦，诶，但系又唔系噶，你知唔知咧？香港咧系十几个月以嚟啊，楼价系一路即系过去十几个月一路系升，升到而家轻轻 hold 住咗，即系唔再升啦咁样。咁你个感觉就系点解咁奇怪嘅？明明之前个楼价、写字楼啊，所有嘢咪都系话跌紧嘅咁，系咪好奇怪啊？即系数字同我哋真真实实感受到嘅认知系唔一样啊！即系呢个咧咁特别嘅地方，就令到我想喺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去分享。其实咧，你讲紧全球，譬如你话哦，楼价都跌嘅，平均数都跌嘅咁，唔等于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喺度跌。你一个国家即使你话嗰个楼价喺度跌紧嘅，亦都唔代表每一个城市嘅楼价都喺度跌。我又同大家分享，嗱，头先讲完香港啊，又讲下内地嘅数据啊。如果你系三线城市甚至四线城市，你买嗰啲屋，你本身系买嚟投资嘅，然后仲要望海嘅、望江嘅，而家就真系系跌咗好多嘅。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一二线城市，仲要是那个中心地段，又要望江，有地铁，交通又好方便，咁嚟计呢，你嗰层楼系未必系跌㗎喎，有机会系一路升㗎喎。呢个的确系睇下你喺边度买间屋囉，喺边度买嗰层楼囉。所以我就觉得话呢个世界好矛盾，但我就好想喺呢个节目入面同大家分享跟住落嚟呢一样嘢。就是我哋嘅脑啊，究竟选择睇到边一部分嘅世界。
1: Hero T 英歌环联城阿嫲的情书期间限定买一送一，感动登场。今日新年至本星期三 ，Hero T 英歌环 Warden 店用饭团 App Order 第一杯青梅鸭屎香，第二杯就有六款任选免费送俾你。之后到电影院欣赏阿嫲的情书，凭票尾即可参加大抽奖。Hero T 英歌环嘅速溶清新滋味，一啖入口，多重情感涌上心头。呢、这个夏天咁就极致完美啦！记得上 Hero T Warden 店饭团 App 购买啦。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嗱，呢一部分咧，我就由头先嘅几组经济数据翻到去我哋自己嘅脑咯噃。我头先讲香港嘅楼价，明明过去一年咧。几大部分时间都喺度升緊嘅，过去十几个月。但呢好多人个脑入面呢仍然停留喺个香港楼市一路跌嘅，嗰啲铺又租唔出去，有边啲嘅有钱人就开始喺度大卖自己嘅物业啦咁样。咁第二呢就讲緊加拿大第二季嘅 GDP 明明有增长嘅。但如果你问身边人呢，好多人可能答你嗰个反应佢都系话唔系喎，经济都系好差啊咁。我唔系话大家嘅感受系错咗啊。咦，呢度有一个好得意嘅值得我哋去思考嘅。就话我哋个脑本身呢就唔系一部完全客观嘅摄录机嚟啊。咁有一个概念喺心理学上面呢就叫做负面偏误。简单啲嚟讲呢就系话我哋对负面资讯嘅敏感度通常高过正面资讯。点解会咁样样呢？嗱，你回想一下喺日常生活当中啊，你睇到一啲，当然我哋唔希望佢发生，但如果我举个例子，个新闻报道当中同你讲今日一切正常，咁你个 feel 就系冇咗个吸引力。但如果你可能见到一啲嘅画面，譬如我上个星期同大家分享嘅尼泊尔同埋西藏嗰个泥石流嘅情况啊，咁同埋亦都系上个礼拜我睇到嘅喺多伦多呢边啊，就系有人三更半夜去纵火，连续纵火几间铺头啊，即系呢啲嘅画面，其实你知唔知就系我头先讲呢句啦？负面资讯系好自然，呢个敏感度系会提高我哋嗰、那个，我想睇、哦，我想了解系咩事、哦，就高过正面资讯咯。咁点解会咁呢？其实同人类生存系有关。嗱，你试谂下，如果几万年前，我哋你想象你自己啦吓，仲住喺呢个野外，今日见到一棵树开咗好多靓嘅花，你记唔记得呢？可能唔会影响你生存噶。但如果你琴日路过某个路口，见到猛兽啊咁跟住咧，你可能会记得好清楚噶、哦。咁可能呢一刻你就会记得系啊，我屋企有只哥斯拉啊咁样。咁因为你要知道咧，你忘记一次危险，你忽略咗呢个危险，可能就会冇下次噶咯噃咁。好啦，所以。

标题党，系啦，点解会有呢个形容词呢？全部用嚟抢眼球、演算法，系完全太了解我哋人类呢种心理特质。咁你想象下，如果一个标题写住呢排经济保持稳定，咁啊冇即系，我相信系会好少人揿入去入边去睇入边嘅内容嘅，因为都经济稳定啦，即系我而家冇咩影响到啦。但系如果写经济危机可能嚟紧噶啦，今年年底、下年年初或者已经开始啦，你就即刻想睇。所以有阵时咧，唔系世界突然间多咗好多坏事啊，而系坏事比好事更加容易抢到我哋嘅注意力。咁久而久之咧，就会出现咗个问题噶咯噃。我哋开始咧会将我睇到好多坏消息变成系哇，而家全世界都系坏消息咁。呢两样嘢其实系唔一样噶。所以咧，如果你呢排系因为啲坏消息或者有啲唔好嘅嘢影响到你，而你会觉得对呢个世界灰心，又或者你有阵时谂唔明点解呢个世界发生咗咁多嘢啦，但系都有一部分人系活得咁开心，好无忧无虑，成个细路仔咁样样嘅，唔通佢哋冇困难咧咁？所以我觉得就系人去选择啦，你嘅脑自动化就系会拣坏消息嘅嗰啲去吸引咗你啦。但系我哋有个控制权噶嘛，即系攞翻呢个控制权，攞翻个制例咁，你就要去控制一下自己，去点样样去分辨边啲嘅消息系点样样影响到我哋咯。同埋仲有而家，我知道你都想做呢样嘢嘅，你已经攞住个掣噶啦，但系因为资讯太多，多到我哋根本冇时间去消化，所以呢样嘢系好值得我哋有八月份啦，跟住听日已经系九月一号啦，去值得我哋慢慢消化。就点解我哋去谂一样嘢先？点解我哋会冇时间嘅咧？点解有啲人系会有时间嘅咧？咁？嗱，我又同大家转头翻嚟会讲另外一样嘢，就系我自己而家都一路做紧嘅，就系独处啊。咁啊，而家嘅独处嘅理解咧，同以前系好唔同嘅。我哋就分两样嘢，一样嘢叫做孤独感 （loneliness）， 另外一样嘢咧就 solitude， 就系独处。孤独感咧就系话，哎，我想有人陪我，但系身边冇人陪我。独处就系话我可以有人陪，但系我系主动选择自己一个人。呢个分别系好重要，因为独处咧通常唔系即系孤独咧系一个缺失感，但系当你主动选择独处嘅时候咧，系一种自主感。呢样嘢系唔同噶、哦。我自己几中意一个讲法嘅，就系话唔系冇朋友啊，而系开始唔需要每一段空白时间都要揾人哋嚟填满啊。尤其而家外边已经，我觉得呢个世界已经系够嘈吵啦。有阵时一个人真正需要嘅唔系再多一个人喺你隔离，而系少一点输入。所以咧，你会睇到有啲人开始自己一个人做好多事，行街、食饭、睇戏、旅行、旅居等等嘅呢一啲。以前我哋可能会你系错觉嘅啫，你会觉得哇佢好孤单啊！但系其实对某一类人嚟讲，呢、这个唔系孤单啊，即系好似我呢一类人系独处啊，我系恢复啊，我而家 recover 紧。所以咧。呢一样嘢我真系好想帮同我系同类型嘅或者有同感嘅朋友去讲，其实我都好多谢我啲朋友关心我嘅，因为佢哋会好担心，宝宝做咩你呢排唔出嚟嘅？佢哋好惊我有即系有唔舒服或者心理上会有啲乜嘢问题？我真系冇啊！其实我真系好开心喺自己嘅世界入边玩。嗱，转头翻嚟同大家分享呢一样嘢啦，就系话你当你慢慢你嘅自我觉察去到另外一个阶段，而你系特别在意内在空间嘅时候咧，系越嚟越中意独处。

0: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1: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2: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6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详情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政府宣布通往北部火环矿区最长的一段社区连接路段正式动工。再有民调显示，近80%国民支持卡尼退出与美国的谈判，以及向美方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财长贝森特强调，美方并非与加拿大交战，但就批评卡尼将贸易问题化为政治骂战，又批评加方的报复措施。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5: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6: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紧系 Su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羊鸡、竹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小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8: 流花专家 Chris Wu、
7: Sunny Communities、
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9: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8: Rose Sports Honda、
7: 信捷冷暖。
10: 张国荣的一曲两词，最冷一天和取暖是有趣的。乐评成日说粤语版的最冷一天听起身并不冷，反而是暖的，而国语版取暖呢，听起身却更加冷。
11: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
10: 林夕在粤语版里面给了乐迷一个温柔而且具疗愈感觉的港湾，而杨立德的国语版就将哥哥身上那种近乎颓废、凄美、为爱不顾一切的宿命感发挥到极致。
11: 蓝天压的路程，两个人不停地坠落无敌深渊。
10: 最冷一天在寒冬中燃起了一抹烛光，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

取暖呢，则要在绝境当中紧紧捉住救命稻草，似乎这份温暖带有惊心动魄的代价。哥哥的声音、心情而且忧郁，是悲伤到无余地的。他的声音温柔至极，若隐若现，将听者的惆怅流连于心头间。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嗱，我唔系话每一个人都要去独处，或者自己有自己大部分嘅时间而唔理身边嘅朋友。我净系想将我嘅呢一番说话咧，去同一班如果你仲系喺度怀疑紧自己系咪格格不入啊，唔去参加社交，因为你去参加社交嘅前提系你自己觉得唔开心啊，你觉得嗰啲都系无效社交啊，你唔想去见任何人啊，唔想应酬啊，但系你喺度挣扎紧，喺度怀疑紧自己嘅决定啱唔啱嘅时候。其实呢一刻我是想做那把东风啊，万事俱备，万事俱备欠东风定西风，我唔记得咗。总之就我就是那阵风啦，我就嚟帮你话俾你知你嘅确定感。因为其实你呢个系认知喺度转变緊啊，你知唔知啊？你唔鍾意太多人，唔鍾意无效社交，鍾意安静，鍾意独处，鍾意自己一个人喺自己嘅世界入面，但係有好多期待，有好多你自己想做嘅嘢你系继续喺度完成緊㗎喎。喺呢种状态之下你系冇错嘅，我嚟支持你嘅，知唔知我做你嘅 fans？咁啊，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咧一个真实嘅例子，就系发生喺我同埋我一个好朋友身上嘅。咁啊，话说我呢个好朋友就系空少，但系唔系喺我哋加拿大啦。咁佢就做咗空少好多年噶啦。然后咧，我呢排同佢倾偈嘅时候，我同佢讲翻一番说话，因为佢嘅状态同我好似嘅其中一样嘢，佢截图俾我睇。佢同我讲，佢话宝宝你知唔知啊？其实除咗飞咧，佢话嗰十几个钟，当然好多时候，即使飞机上面工作人员系可以连接网络啦，咁佢话但系佢都会选择飞行模式嘅。咁跟住咧，到佢落机嘅时候咧，佢都系继续飞行模式嘅。咁只有佢翻到屋企啦，佢有 WiFi 啦，咁所以佢 WhatsApp 就一路 keep 住咯。即系 I mean 开到咯，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其实我同你好相似，同埋我能够明白佢。我每一日嘅状态咧，我几个钟时间咧，总之我做紧嘢嗰阵时候，我手机系开嘅，但之后咧，我电话包括 weekend 咧，我全部系飞行模式嘅。咁你话中间当然有 WiFi 啦，咁所以 WeChat 啊、WhatsApp 啊、email 啊，总之同工作有关嘅咧，我系一定会俾大家及时联络到我嘅。咁所以我点解会好明白呢个朋友系，即系佢同我讲咗一番说话。就话其实我有好几次系飞到嚟多伦多，佢但系因为我飞咗十几个钟啦，同埋喺飞机上面嘅做嘢啦，你唔好睇空姐空少飞到哇，好羡慕佢哋嘅世界各地周围去，但系其实我真系好明白佢哋嗰种嘅攰啊！无论你咩心情，你上到机，你喺飞机上面工作，你就要笑面迎人，甚至你有阵时真系嗰一刻可能你心情唔好，你人生处于可能你要认为嘅低谷期，对于佢哋呢份工作嚟讲，佢上到机啦，同埋佢哋有。分噶嘛，即系譬如经济舱，如果你升级咗之后，即系 level up 咗啦，咁你就可以去到 business class 嗰度，就系喺 business class 嗰个范围去工作咯。咁你每遇到嘅人亦都唔一样，所以有阵时真系有机会系需要强颜欢笑噶。你嗰一刻你开唔开心，你都系要个笑样度工作。咁我呢个朋友就同我讲，佢话我有好几次嚟到多伦多，佢话但系次次咧都惊打搅你啊，攰啊，唔想再讲嘢啊，佢最后就冇揾到你。我想讲呢个例子咧，我冇去纠正我呢个朋友，或者哇你咁样唔啱噶，你应该出嚟 social 啊，见下啲 friend 啊。我反而会同佢讲，我就系话唔紧要噶，我如果我揾你，你唔及时复我，你隔一两个礼拜复我，总之你自己安全就得啦。我话你唔需要复我，我净系想话俾你知，你呢个好朋友我系一路都喺呢度嘅，即系因为我身边系有呢啲咁俾到我感觉系可以接得住我嘅朋友，所以我亦都希望喺我同类型嘅朋友当中，我可以接得住佢哋，而唔系话哇你咁样唔啱嘅，你应该就系出嚟面对呢个世界嘅咁。咁好啦，讲咗呢个个人例子之后咧，我想翻嚟一个心理学嘅概念啊。就是我好希望听緊节目，如果你都系呢种情况嘅呢，你唔需要怪责自己。其实心理学上面有个概念就叫做感官处理敏感度。即系话我哋所讲嘅高敏人士，即系高敏感人士，有阵时唔系我哋唔会接触呢个世界。亦都有可能系因为你本身就系一个自我觉察比较高嘅人。你可能对世界外界嘅刺激即嗰个刺激系比较敏感。可能对比较深度处理资讯呢，你会容易出现刺激过多，你个脑啊超负荷，所以你就会去选择咗一种自己独处嘅方式啦。研究亦都发现咧，呢一类嘅朋友唔一定系细胆，唔系内向，亦都唔系脆弱。比较明显嘅特点咧，就系话
对细节比较敏感，对情绪反应比较深，处理资讯比较深入，而且咧当环境太嘈啊、太多人啊、太多刺激嗰阵时咧，会比较容易攰。嗱，我唔系话每一个症状都会有，即系唔系唔应该用症状，症状好似搞到呢个系一个病咁样，其实唔系噶。我想讲嘅呢个嘅特征啦。不用症状用特征，其实我都不是全部有这些特征的，个别我会有的。总之呢，这一类的人呢就是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去令到神经系统恢复。所以无论在我之前和大家分享的极简人生，我自己的真人真事，我身边的朋友，即是通常人家说我有个朋友呢，以前打电话来电台一讲那些什么情深深眼蒙蒙那些话题，就是说我个 friend 失恋，就真是我个 friend 来的。咁呢我又想返嚟我剛才讲呢个话题，就係话当一个人慢慢大个，你嘅思维慢慢成熟，你嘅认知慢慢去到另外一个层次升华嘅时候，你係会开始发现热闹同埋充实原来係两样嘢嚟嘅。我转头同大家分享呢一首歌呢，呢首歌叫做叶子呀。呢位嘅女歌手呢已经唔喺呢个世界上啦。阿桑，但是呢很多时候特别在我自己一个人即是 旅居的路上，我是有在我的歌单里面有这一首歌成日 repeat 住的。当中有一句歌词是影响了我很多年的，就是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送给你们阿桑的歌叶子。

0: 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1: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4: 刚才我讲到高敏感的人呢，其实不是说怕人啊，未必是脆弱啊，同埋譬如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高敏人，但是我身边就我会有一些朋友是的。咁呢点样去厘定呢？其实好多时呢高敏感嘅人就係话，因为佢哋接收到嘅资讯啊比一般人多。譬如你话淨係一齐出嚟食餐饭啫，咁但係有啲人嘅感受，即係每一个人出嚟嘅即係食饭聚会嘅感受都唔一样。佢甚至会可能接收到嘅灯光啊、声音啊、气氛啊、对方嘅情绪啊、成个场面啊，咁好细微嘅变化佢都会感觉得到。所以呢佢返到屋企嘅时候，佢比你譬如冇咁敏感嘅呢，佢接收到嘅嘢係多好多倍啊。佢返到屋企呢，我就係想静下。而呢一种静呢，可能要静几日静一排。唔係唔鍾意朋友，而係需要时间去消化。我所理解的呢，在身边譬如有些朋友对喜欢独处这个模式呢的理解可能会有误会。独处不一定是说拒绝其他人，而是一种恢复啊，即当你人生去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另外一样东西你有没有觉得是越来越明显的，就是自我觉察的能力。一个人开始越来越清楚我喜欢什么东西，我不喜欢什么东西，哪些人令到我舒服，哪些场合令我消耗，哪些话值得听，哪些事情其实根本不需要去回应。但再后生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是用多人在身边来证明自己受欢迎。但是大个你知道热闹和充实其实就是两件事来的。咁开始慢慢，你当你有晒前面呢啲基础嘅时候，你就会慢慢知道，哇！我自己需要独处，特别工作之外嘅时间，我同我自己相处好唔好啊？我哋可唔可以自己同自己相处得嚟啊？系啊，你冇问过自己呢个问题咧，可能你会同自己相处唔嚟都有机会，因为有啲朋友咧一安静落嚟，身边冇人，佢就好慌啊，即系佢会觉得哇，咁我咪好孤独咯而家，咁所以咧佢会寻求譬如搵朋友喺佢身边啊。或者就会不断约朋友出来啊，咁所以每一个人嘅自我觉察阶段唔会同步嘅，係会唔一样嘅。即所以我好珍惜我身边同我同频嘅朋友，虽然係远隔万里千里，但係即呢种一年甚至可能五年十年都唔会见一次面，但係你会 keep 住同佢哋嘅关系。譬如我头先所讲嘅我呢位空少啊嘅朋友，其实佢喺边度呢？佢喺杜拜。佢喺杜拜生活咗好多年㗎喇，佢係杜拜嘅一间最出名嘅航空公司嘅空少嚟㗎。咁所以你睇下好远啊，你冇得顺路飞去嗰度。虽然好，我嚟加拿大之前呢，我去过好多次杜拜。咁当时因为工作嘅，我真係冇试过喺嗰度生活啊，或者係旅居啊咁，又可以諗下喎，隔咗个夏天先。同埋呢，我呢排又睇到好多同杜拜有关嘅资讯，少咗好多人啊，包括我知道听緊节目有啲朋友都会去过呢个地方啦。然后你本身嗰座塔呢，哈利法塔，即係杜拜摩嗰个楼下嗰个温泉呢，唔係，係音乐喷泉。 如果你夕阳嘅时间过去，好多好多人噶嘛。我最记得我曾经喺嗰度咧，就见过一个嘅妈妈，唔系即系妈咪仔，有个 B B 女啊，出世啊，未够十日，即系嗱呢个同我哋华人系完全唔同嘅嗰个文化。个妈咪仔就推住个 B B 女，就喺度睇音乐喷泉啊嘅，喂，真系好夸张。但系咧就夏天唔好去啦，真系好热。咁啊最好就系11月至到3月呢个期间啦，但其实都热嘅，唔会冻嘅，杜拜。咁好啦，咁啊翻嚟讲咧，独处呢个话题嚟讲先。譬如话你以前唔开心，你第一时间可能就哎哟搵人陪我，我要搵人倾偈，我啲 friend 嚟噶嘛，知己嚟噶嘛，我要讲俾佢哋听咁。咁但系人慢慢大个之后咧，你就会明白一样嘢，人其实唔单止要管理时间，更加要管理自己嘅社交能力啊。有啲人咧，你见完之后你精神好好，但系有啲人你见完之后成个人被抽干。有啲聚会两个钟你翻到屋企好舒服，但系有啲饭局咧，你可能一个钟你已经想走啦，你继续留低就系尬聊、尴尬聊天，唔系尬聊，系尴尬聊天。跟住真正了解自己嘅人就会学识去筛选，所以咧我好感激我身边有班朋友。虽然佢哋呢一刻时差未必真係听到我节目，但係佢哋好理解我，即係佢哋真係会係嗰种我唔需要去到佢哋maintain嗰个友谊。总之我会搵佢哋，但係佢哋係从来唔会嚟主动话宝宝出嚟啦，或者你在做乜嘢，做咩唔复我，我啲朋友唔会。我好多谢佢哋。咁我返到嚟呢个啦，第一样嘢头先我要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是、你如果你真係学似我呢种情况，点样可以系一个高质量嘅独处呢？首先你唔好慌，你冇病啊，冇问题啊，我哋唔系心理病，一定要确定呢样嘢。咁方法就系咁嘅，你每一日如果你做唔到学似我咁多时间独处嘅话咧，你就留一段完全冇输入嘅时间，唔听歌，乜嘢都唔听，唔睇手机，你总之就系唔好睇短视频，唔好睇资讯，咩都唔睇，你就系坐低，就系、是、我讲嘅呢种法外嘅能力，你饮杯茶，望住个窗边。或者自己出去行一段路，最重要的是你不需要有人跟你讲嘢，亦都不需要任何机器跟你讲嘢，跟你相处。第二样嘢啦，就是做低刺激的活动，譬如你种植又好啊，煮餐饭啊，整理屋企啊，冲杯咖啡啊，就是我好强调的慢落嚟，你看清自己，慢生活。呢啲嘅共通点咧，就是话你不需要不停去转换注意力，唔似嗰啲短视频。10秒、20秒，一阵间就一个画面，你有不停有嘢刺激你，所以你而家系减低刺激。第三样嘢咧，练习一个人可以完成嘅事，一个人去食餐饭啦，一个人去行超市啊，一个人去睇戏啊，我系会咁做嘅，我嚟紧会一个人去睇套戏。之前喺唔同城市旅居咧，我系会一个人去睇戏嘅。我喺首尔有自己一个人睇过戏啦。在巴厘岛我自己一个人睇戏啦，在台北我又是自己一个人睇戏，在广州亦都是自己一个人去睇戏，那种感觉真的很正的，你知不知道？即我不想有身边人烦住我。好啦，最后呢我想讲的呢，做这一切的事很重要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拿回那种自主感。即我今天开不开心，不需要有任何人来判定我开不开心，亦都唔会俾其他人去影响到我嘅情绪，人哋得唔得人陪我，对我嚟讲亦都冇所谓。所以呢种自主感就係我，起码我啦，可能如果你同我有同样嘅感受嘅话，你会有同感，就係、是、我哋所要需要攞返嘅呢种自主感。第四样呢，就係、是、社交筛选，唔係切断社交。总之就是一段时间你完全自己一个人是没问题的，同埋你慢慢由开始我要忍受无聊，或者我害怕自己一个人，到慢慢如果你有这种需求的话，你就会觉得慢慢会好舒服，自己同自己独处。好啦，讲咗今日咁多，未必每个人都会系行呢条路，或者未必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我哋而家呢个状态。但系我就系想同一班呢一刻有呢个状态，或者有呢种状态，但系你仲未系去到嗰种好 stable， 即系觉得自己系咪有问题咧？我咁样对啲朋友系咪唔好咧？佢哋会点睇我咧？所有呢啲嘅杂音系啊，一开始呢段时间你系会经过噶，但系我真系好有信心。地话俾你知，当你行过咗呢一段不断自我否认嘅日子之后，你就会明白，当全世界都安静落嚟，冇人喺我哋身边，冇人陪我哋，冇人赞我哋，冇人娱乐嗰阵时， 你仍然可以舒服地和自己坐在一起，就是这种独处了。独处不是逃离世界，而是出去面对世界之前或者之后，你可以安静地回来自己的怀抱啊。爱看世界，我们一起迎接九月份的到来。我是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新闻。安省一名法官批出临时禁制令，暂缓执行由道格福特省府推行于今个月较早时生效的保释金新规定。新例要求获准保释的被告必须在获释后两日之内缴存现金保释金。法官在判词当中指出，申请人已经证明如果不批出禁制令，可能会对被告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提出诉讼的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与刑事律师协会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裁决，重申省府无权剥夺法官对保释条件的裁决权，亦都无权违反本国宪法当中保障公民获得合理保释的权利。环球新闻报道指，安省律政厅总堂里并未即时就裁决作出回应。安省政府与 Martin Falls 原住民社区宣布，安省北部 Ring of Fire 火环矿区网络当中最长的一条道路正式动工。这一条 Martin Falls 社区连接路全长184公里，工程比原定计划提早五年展开，预计于2031年11月完工。道路建成之后，将会首次将这个偏远社区连接至安省的公路网，改善居民前往医疗和社会服务的途径。省长杜格福特说，开发火环地区的关键矿产能够加强国内供应链，预计可以为安省经济增加220亿元经济效益，并创造70000个高薪职位。Martin Falls 原住民社区领袖亦都表示，该项目开启社区的新篇章，有助减少偏远地区的生活困难。不过，有部分原住民社区过去曾经对省府快速推进项目的法案表示反对。再有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国民以大比数支持联邦政府对美贸易谈判的强硬立场。民调机构 Polara 在上星期一至四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有78%的受访者认同总理卡尼退出加美贸易谈判，亦都有79%人支持加拿大向美国货加征反制关税。卡尼处理加美关系的总体支持度亦都由八月初的58%显著上升至68%，而认为卡尼在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时表现强硬的人亦都有64%。各省区方面，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因为对特朗普发表强烈批评，令到安省政府处理对美关系的支持度急升11%至到63%。相反，态度较温和的亚省省长戴斯敏，其省府的对美处理满意度降至36%，令到亚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的省份。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自己将会与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飞在20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会面。贝森特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美国并非与加拿大交战，但他指总理卡尼将贸易问题转化为政治骂战是非常不幸，并非做对加拿大最有利的事。贝森特又批评加拿大的报复措施，认为加拿大不应该与规模比自己大13倍的国家进行以牙还牙的关税战。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F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系下午3: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四零一东行嘅挤塞路段有 Hill Ontario 附近的士到 Kill 以东 ，Young 到404 ，Warden 到 McCarran， 主要系快线。喺 Newson 附近嘅 Collector 两条有线有维修工程，由 Markham Road 开始慢驶，然后由 Westley 到412多车。401西行由 Broad Street 到 Salem Kennedy 到 Dixon 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繁忙 DVP 404北行由 Dundas 斷斷續續塞到去 York Mills 404 DVP 南行由 Finch 塞到 Lawrence 以南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至到 Jameson 多車 QW 西行427到 Coffer Ford Drive 到 Brent 繁忙 QW 東行由 Mississauga Road 慢駛到 Dixie Gardiner 東行就由 Parkside 塞到去 Jameson。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雾，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96%，有27度嘅感觉，吹紧时速6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9度。展望听日星期二阴晴不定，气温最高28度，最低2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界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要你听，唔要你惊，
7: 做到好，坐到正。
8: 头盔 headline，
9: 8月31号星期一嘅晏昼，噔噔噔噔。点解仲要为咗一个对我哋冇感情嘅人使咁多钱呢？点解仲要向佢？诶，今次唔系示好喎，系话清咗俾佢听，嗰个嘅关系去到边一度啊！
10: 各位你哋好，我真系觉得好叻啊！自从琴日我能够，我冇快睇，系以正常嘅速度睇晒全套《牛来》之后，我突然之间好似面书上面所讲，我自己个嘅感觉好强大啊！

0: 神，记住今日有所益，仲有何止还？还还
1: 3:11，可把何志宏喺度。
2: 我系傻英，大家好。你有冇觉得我好叻啊？我睇得晒牛奶。
1: 你知唔知啊？我今日睇到你喺面书上边披露咗呢个咁风高伟绩、咁能人所不能嘅状态，我顿时啊，我本身喺洗手间嗰度进行紧好紧急嘅事情，我即刻梳洗整理，行翻出去我自己屋企嘅大厅正中央嗰度，向你敬礼。你明白？
2: 我以为你加入去呢个行列一齐睇。
1: 唔会，唔系，我尝试过嘅，因为网上面咧有唔同嘅片段咧，啲网民咧就好精简地话咗俾我听嗰个故事系点点点啦。咁你自不然又睇埋即系少少嗰啲画工啦，成个嗰啲嘅特技效果做到去咩嘢嘅状态啦，咁3分钟咧。我系睇唔晒嘅，咁啊，所以你能够完成到嘅，我觉得你好劲啊，真系。
2: 系噶，我因为系一位听众 send 俾我睇嘅个链接，咁佢就嗰阵时都系咁样挑战我噶，佢话你睇得到3分钟，我话你叻，我点知咧？嗱，真系老实讲，我系用另类地吸引咗我。
1: 系，
2: 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个结局系点。同埋你都记得啦，大家即虽然你冇打机好耐啊，但你之前年轻嘅时候都打机㗎嘛。大家要睇返，你要将各位打机之友，如果你係喺 PS1 嘅年代已经打緊机，你仲记唔记得 PS1 嘅时候嗰啲实景呢？例如玩 Lara Croft 嗰啲实景呢，都係个山啊，嗰啲树全部都好似大块嗰啲，你上次讲嗰啲七巧板砌图咁㗎咋嘛。
1: 嗯。
2: 即一个三角形，一个圆嘅一棵树，同埋嗰啲位呢，去到某一个打到个位呢係会有死角嘅。同埋个主角会叉隻脚落去呢，佢画唔到出嚟㗎，但你睇到佢隻脚叉咗落去。即嗰种咁嘅感觉呢，就令我哋返晒去最早期 PS1 细个打机嘅年代。只要你将自己嘅思维set 返落去嗰个水准，咁你可以接受得到，你就会有嗰个耐性去 focus on 佢嘅天下无敌嘅配音啦，仲有各位主角嘅出现啦，仲有入面好唔合乎逻辑嘅情节，同埋佢讲嘢系咁样嘅。点解可以将，其实如果成套戏呢，你以呢排你个仔睇緊咩卡通片啊，兄？唔睇 Paw Patrol 啦，唔大个。
1: 唔睇噶啦。
2: 睇呢排睇咩？要俾个 example 我。呢排睇咩噶？都系 Pokemon。
1: 最基本都睇Minion 啦，系咪啊？最基本啦，
2: 哦 okay、
1: 最低消费噶啦，已经。
2: OK， 我哋当睇呢个 Minion 啦。你如果将牛奶嗰个嘅正常变翻做正常嘅速度对白同埋行路嘅姿势咧，其实我谂佢20分钟已经做晒噶啦，呢套戏。
1: 系。
2: 成个嘅过程。但是因为入面呢，佢将啲对白就係咁，佢讲嘢嘅速度嘅语速係 ok 嘅，即係咁当你阿来啦，当你牛来，我係阿妈。
1: 阿来讲嘢好快嘅。佢呢个
2: 反应。但係呢个好慢嘅，呢个好慢嘅。牛来，你要行快啲啦。如果唔係，爸爸就唔再等你。我哋就会走失噶啦。好啦，跟住阿牛奶咧，你讲完呢个之后咧，牛奶系要等20秒嘅，等20秒，然后佢会开始有反应，就会讲啦：妈妈，点解我哋要行呢边？点解我哋唔跟爸爸依次做？即系咁样嘅速度咧？就令到嗰啲每样对白劇情转位全部要加多20秒，咁你就知道点解嗰套戏需要一个几钟头，同埋啲人喺度笑，系我都知佢哋笑咩嘅。嗰个画工咧，实在我觉得系好特别咯，好有好印嗰啲叫做后现代式嘅风格，明白吗？
1: 其实佢对于现代系一个控诉嚟嘅，因为你哋班人咧而家又要睇 3D 啦，3D 又要立体啦。啊、跟住 AI 帮你创作啦，咁样，所以佢专登唔用 AI， 又或者你哋班人成日都话 AI 而家去到啲咩大模型啦，又唔知几多代咧更新咗啦，而家咧又点样危害到大家啦？而家就同大家讲翻啦，翻去原始，等于你食咗5日呢一个嘅丰盛大牛扒餐之后，突然之间叫你食翻一餐素食咧，最基本唔系素食啊，最基本食下青菜咸鱼咧，你都会揦埋面口系咪？但系嗰啲系最基本噶嘛。 啱唔啱？所以你翻翻去基本嘅时候，你感受一下当中嗰个原始，当中嗰个初心，呢、這个就系牛来希望可以带到俾大家嘅正常嘢。
2: 牛来嘅故事写得好好噶，其实如果你哋可以，你第日试下尝试啊，
1: 冇帮个
2: 利是俾何小鸡先，帮个利是俾何小鸡先，阿仔陪阿爸睇晒呢一个。有封利是收，嗱咁样先，个小因为系一个牛来嘅故事，你要记住啦，系一个妈妈同个仔谂出嚟噶嘛。个妈妈咧就系、是、想藉住牛来嘅故事嚟教小朋友嘅。喺入边咧，其实就系讲牛啊，又有啲贴实嘅。我会觉得现实嚟讲咧，嗰位妈妈同呢一个仔咧，佢哋个爸爸应该都系一个好中意饮酒嘅人嘅，所以佢哋将入边嘅角色有个公牛啊。嗰只公牛即系嗰个牛群嗰、那个主持人个老大啦，系一只公牛，亦都系牛来个爸爸，佢中意饮翻两杯嘅。
1: 系系
2: 咁但系咧就嗱喺嗰个佢嗰个故事入边咧就系讲话牛来同埋成班牛来一只啱啱出世嘅牛仔，佢唔识吓，佢好软弱，佢怕死，佢吓人哋个个出世嘅都走晒啦，四只脚已经撑起，佢仲系四只脚搭喺地下唔肯吓。
1: 嗯，
2: 妈妈就系执嗱，你知道我而家讲嘅嘢，我讲得咁快啦，但系呢一度已经系30分钟嘅剧情嚟噶啦。咁啊，
1: 励志啊，感动人心啊！
2: 牛奶，你要快起来啦！人家都已经跑了啦。
1: 个宣传，个宣传正面点讲？感动五亿人心嘅振奋过程，
2: 系感动嘅，系感动嘅。
1: 牛仔，
2: 牛来，
1: 牛仔站起来，牛来正式喺各大院线上映。
2: 讲慢啲，讲慢啲吓。
1: OK， 感动五亿人心，
2: 再慢啲。
1: 好难嘅，大佬，我断正字收钱嘅话，可唔可以早快啲讲完？快啲讲完，快啲收钱。
2: 我点解咁话咧？个故事系点咧？搞笑嘅就系呢头开始啦。第一个开始，其实一个故事系冇咩好讲嘅。嗰、那个牛仔好懒，咁我好攰喺度挣扎，成日都起唔到身。呢个系一个教仔嘅咯。哇，整极都唔得喎，仔咁点啊？阿牛来咧就选择瞓觉，几有共鸣，唔得。咁我咪瞓觉咯。我去到呢个位置我就好有共鸣啦。我鍾意你牛来。我吓做咩咁急啫，起唔到身咪起唔到身咯。瞓阵先好啦。咁跟住就係到瞓着咗之后，成个故事点解我哋见到嗰啲trailer 嗰个宣传片係讲牛来咪两隻脚起身行嘅。
1: 嗯。
2: 但係其实係讲佢发緊梦。
1: 嗯。
2: 发咗梦你咪可以突然之间弹起身。但佢弹起都要几秒㗎。突然之间弹起身。然之后就两只脚开始行啦。嗱，个故事咧好励志噶，好适合各位小朋友睇。我可唔可以？我可唔可以再讲埋落去啊？
1: 你再讲就剧透噶啦，咁就唔好啦。我觉得等各位观众咧今晚自己去感受一下，睇会唔会成为被感动的五亿人心之其中之一份子。
2: 新加坡嘅听众，你哋有福啦！好似而家系最先冲出国际啦，打入国际市场。新加坡主流戏院会有得上牛来，你哋可以买飞入场睇。仲有嘅就系嚟紧咧，据讲美国嘅戏院都会有某一啲特别嘅戏院系、
1: 哎、
2: 会上牛来。
1: 啱啱有位听众咧就网友嚟嘅，咁啊同我哋讲，咁佢哋我哋系咪同大家讲一日嘅牛来系啦？我哋就想大家翻去我哋，你谂下，我同阿英英都有开始嘅时候，系嘛？除咗人谁无过之外，边个冇一个开始嘅时候啫？咁啊，牛来系鼓励到好多人嘅嘛，所以今日咧我哋就向牛来致敬，推荐呢个节目。
2: 我主任叫我唔好剧透嘛，我俾翻少少保持神秘感，但我真系觉得你哋应该同你哋个仔封封利是，同你啲仔女啦封封利是，然后慢慢坐喺度睇，系真系一个好励志嘅故事嚟噶。
1: 你知唔知夹硬夹硬要啲小朋友睇啲唔啱会睇嘅嘢咧，都系属于弱儿嘅一种嚟噶。我唔想俾人拉翻差馆，大佬。
3: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5: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

0: 速度讲俾大家听，你就是牛莱德噶啦，我就是阿妈，讲笑啫，大家自己揾自己揾碌窿路睇啦，我都系啲听众 send 俾我睇噶咋，但系会有幕后咧睇嗰啲人嘅笑声，即系有笑位噶，人哋会话俾你听边度系笑位嘅，虽然我唔觉得好笑咯。Anyway， 嗱，我哋讲紧呢一个牛莱，你头先讲咗一样嘢系嗰个叫做反 AI 嘅。呢一樣嘢，因為而家咧今時今日啊，我哋睇好多網上嘅電影，哇，真係恐怖！我覺得嗰啲，我睇咗成套嗰啲劇都係用 AI 全套做出嚟嘅劇啦。仲有嘅咧，就係而家我哋收圖啊，我哋睇嗰啲 reels 啊，好多都係 AI 噶嘛。哇，真係好多人都會俾佢呃到，譬如特別係貓狗嗰啲圖咧，你嗰啲片咧好多都係 AI 做出嚟。假到我一睇就知假啦，跟住传俾我嗰个人又 challenge 咗，话点知你点知系假？我话你睇，首先唔好讲啦，任何有字嘅，你逐个逐个字睇，你就睇到嗰啲字系错嘅，因为 AI 写字通常都好多时系错，特别系中文字出乱码噶嘛，佢好多字都
1: 其实唔系，
0: 所以话你睇
1: 有咗 AI 咧，佢能够出到字咧，那个机会咧，或者系嗰个命中率咧，其实几高，争在你肯唔肯俾钱嘅，你唔俾钱嘅啫嘛，简单
0: 咁又系，所以即系你话呢样嘢，
1: 你同 AI 沟通咧，所以成日都话叫你学嘅话咧，就系学下点样去管理你嘅 AI。系嘛 ？AI 其实可以好叻，但系你唔讲清楚俾佢听你嘅要求，你求其话俾啲中文字嚟睇下咁嗰啲咧，咁佢咪求其俾啲佢认为系中文字嘅你，但系你讲清楚，原来系康熙字典里边嗰啲中文字，你讲清楚俾佢听，咁佢又知道噶咯。
0: 根据阿 TED 个老师，我咪上咗一堂咁大把关于 AI prompt 嗰啲 tag 嗰啲嘢嘅。
1: Yeah.
0: 跟住 TED 嗰个老师讲咧，佢话 AI。original design 即系你唔肯俾钱个 version 咧，佢系 please 你噶，佢所有嘅嘢佢最大系爱嚟 please 你，所以佢系唔会，譬如话俾你听，你话俾你听，我而家想打算整一个咧系叫打麻雀筹款大赛，假设啫吓，佢跟住会同你分析嘅嘢咧就系、是、方向就系赞成你做好啊。一所有嘢出嚟都系好啊！
1: 佢第一句就会咁样噶啦，我都冇谂到你可以谂到咁叻嘅概念嘅。呢、這个打麻雀筹款咧，真系划时代啦！咁样系咁样去赞美你噶嘛？
0: 所以我哋嗰阵时老师咧就教你，佢教咗初步咋，佢未曾佢唔会俾晒呢个 prompt 我哋，因为你要俾钱读嘅呢啲 prompt。咁佢就话，如果你系一个识得 prompting 一个 AI 帮你做嘢嘅人咧。你就要夹佢话其中一个就是你首先要利用 AI 嚟 create 你个五大或者有几个叫做评审团会，即系你而家系 CEO， 我要揾几我哋皇帝，我要揾几个官，每一个官有佢嘅职责嘅，你负责系副嗰个，你系负责同我出去睇关于传媒，你负责同我做调查视察，你系负责做间官，专唱反调，而即系俾啲角色喺度。然之后咧，就将呢五个人每一次你做出一个 project， 你都要揾呢几个人嚟帮你做每一遍嘅评估。佢呢个只系其中一个概念啫。That's why you need to learn how to do a proper prompt from character 先。即系所以点解读书咧就系咁解啊？或者就算你话网上面有第二啲 course， 而家好多免费 course 噶 ，take your time 去试下。咁但系我想讲嘅咧就系呢、这个。反 AI 咧已經去到一個點，我最近睇到我哋華人社區嗱，各位餐館業，你哋聽一下，我睇到嘅呢個咧係有好多人回應嘅，其中一個 chat， 個 chat 係咁講噶，其中一間餐館咧，佢哋就其實佢哋幾出名，亦都整嘅菜式係幾好，咁最近佢哋喺網上宣傳嘅時候用嗰啲單張啊，嗰啲宣傳單張就有整幾道佢哋好出名嘅菜，就叫人去食，但係佢個菜上面嗰啲菜式。是 AI 做出来的。
1: 嗯。
0: 跟住就有 chat room 就有人带起啦。唔係讨论你啲菜式好唔好食。而係话既然你间餐馆係整得出呢啲菜式嘅真实版。点解你要用 AI 嚟 create 你呢一碟干炒牛河呢？点解你上面嘅相全部都係 AI 相，点解你唔可以影一张相搵一个 professional 嘅专业摄影师係帮你影一张你真係喺你厨房炒出嚟嘅餸呢？咁跟住喺网上面呢就有好多人就喺度 chip in 啦，就喺度开始讲关于 AI 呀，而家即嗰啲咁嘅嘢多数都係负面嘅咁样囉。所以呢样嘢又带起点解有陣时我都係跟 Instagram 㗎咋。 有啲人而。

0: 家带起咗一个 hashtag， 就係我条片我张相唔係 AI 做出嚟嘅，我会寫 not AI。好似將嗰個突然之間將嗰個價值咧，嗰樣嘢就算其實係好入嘅啫，佢張相，只嗰條片可能影得好入嘅啫。但我真啦，我冇改過啊，所以我可以 be proud to put myself as a tag of not AI 咁樣咯。
1: 我都有研究下類似咁樣嘅問題，但係你話因為今時今日呢個 AI 嘅熱潮咧，或者呢個唔好話熱潮啊，熱潮就可能有機會會過去，但係呢個 AI 呢一個嘅世代應該咁樣講，世代係經已嚟咗噶啦，係咪咁容易俾你抹得走、踢得遠咧？係好難嘅。大學你話齋，今時今日你仲係珍惜嗰啲原汁原味啊？由零開始創作俾你嗰啲嘢咧，呢、這個我都贊成嘅咁。但係諗下，當個世界即係嗰個 AI 嗰樣嘢越嚟越喺我哋個生活上邊咧，越佔越多嘅部分，你係咪仲可以仲係做一個叫做俗世清泉？我係唔感染，我係唔用你。你中意睇我啲原汁原味嘅嘢，你就睇啦咁样。但系如果你系艺术家冇问题，但如果你系要揾食嘅话，你真系唔够其他人快嘅时候，咁点算呢？系咪、或者你做出嚟嗰个效果唔及得人哋，或者人哋你冇理人哋点样做，起码人哋有货交先啦。但系你交出嚟嘅货，人哋睇唔明，或者已经系去咗另外一个口味嘅时间，你仲系维持翻你嗰种独特嘅口味，你就会变艺术家，你会升华噶啦。咁就唔系大市场可以俾到你嗰个嘅回报啦。
0: AI 可以帮到好多人揾钱，咁所以咧就要自己大家又要衡量下个别嘅需要啦。呢样嘢真系。
2: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 1668。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省法官批出临时禁制令，暂缓执行省府今个月较早时生效的保释金新规定。初步数据显示，安省今个星期四的三个省级补选中，有两个选区的提早投票率较上次下跌。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的山洪暴发，增至两人死亡，仍有14人失联。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7: 下午3:31，由周善明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 ，Gardiner 东行喺 Jamison 附近左线受阻，由 Humber Bridge 以东开始慢驶。加利纳西行由 Jarvis 到 Strong、 Kipling 到427挤塞， QW 西行多车的路段有427到 Coffer、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Third Line 到 Brent， QW 东行由 Aaron Mills 塞到去的士，401西行由 Brock 以西至到 Salem、 Kennedy 到427、 的士到410的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以西繁忙。401东行的挤塞路段有 Here Ontario 附近的 Collector、 的士到 Kill Avenue 到404、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Brock Rose 到412。 DVP 不行由 Eastern 到 Brewer、 Don Mills 到 York Mills 塞车。404 DVP 南行由 Finch 以南一路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有雾，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96%，有27度嘅感觉，最近时速7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9度。展望听日星期二阴晴不定，温度最高28度，最低2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张国荣拒绝再换国粤语版是1987年的作品。1987年张国荣做紧咩呢？
1: 飞奔在都市中，找一条自己的道路。
0: 1987年哥哥凭住电影《英雄本色二》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同年主演电影《倩女幽魂》，他饰演的灵彩神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经典的书生，并让书生热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音乐上，1987年哥哥转投新艺宝唱片公司，推出了 Summer Romance 专辑，这张碟在香港本地的销量超过700金，成为当年全港销量最高的唱片。同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爱慕》在韩国空前大卖20万张，创造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
1: 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
0: 而广东话版的《拒绝再换》就是讲男女情爱入面的游戏规则，而国语版就反叛得更彻底，不想被社会的游戏规则所束缚。
1: 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
0: 早年尚于青春偶像时期的张国荣是飞扬跋扈的，拒绝再换里面的那份嚣张地拒绝，他唱得起。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3: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4: Zero T 英歌环联城阿嫲的情书期间限定买一送一，感动登场。今日新年至本星期三 ，Hero T 英歌云 Warden 店用饭团 App Order 第一杯青梅鸭屎香，第二杯就有6款任选免费送俾你。之后到电影院欣赏《阿嫲的情书》，凭票尾即可参加大抽奖。Hero T 英歌云嘅速溶清新滋味，一啖入口，多重情感涌上心头。呢、这个夏天咁就极致完美啦！记得上 Hero T Warden 店饭团 App 购买啦。
5: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6: 哇，呢个嘢真系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啊，系嘛？系咪咁讲啊？头先听我大师兄即系讲翻阿哥哥张国荣佢个生日嘅事件，系嘛？即系估唔到啊！即系话咁快又离开咗咁耐，兼且佢又去到呢一个咁嘅境界啦，已经。
7: 系啊，张国荣嚟紧应该系9月12日生日嘅，如果我冇记错。咁、呢个我哋就预祝哥哥生日快乐啦。
6: 係啊，咁啊嗱，嗰、那个叫潮流兴多花款呢，除咗哥哥首正歌之外呢，最紧要而家就係美国加拿大嗰个嘅斗嘴啊，或者係隔空开火，睇你点样去形容呢一单嘢呢，嗰、那个多样化嘅程度呢就去到已经去到都未系极致嘅，我觉得而家都系只不过系头嗰2-3集嘅啫。如果睇电视剧嘅话，如果集一套20集嘅剧集咧，而家都系仲酝酿紧，几时先系真正嘅戏欲同埋高潮咧，都仲未有人知道。讲真，
7: 影响到你哋各位对以后可能会弃用 Google Map 噶？
6: 哦，
7: 你哋会噶，因为 Google Map 系冇吉屎嗰个。如果你俾我讲，有吉屎嘅系 MapQuest， 因为大家都系美国公司，
6: 系
7: 而 Google Map 要 give in。Give him 要在他们美国人所看的入面呢，就只是看到叫做 Lick America， 即用那个掩眼法呢，就掩眼，就掩了一些美国人的眼，等他们自大啦，你们自大到极啦，就你只是看到这个叫 Lick America。但是离开了美国之后呢， Google 都要跟这个公众全世界交代的，这样东西不是国际法，又没有国际认可的一样东西，是美国人为内的自嗨。咁所以呢，在离开了美国之后呢，就要变返俾返个正名俾人哋叫 Lick Ontario or Lick America， 有啲括弧嘅，我哋加拿大哥好似睇到括弧。但是同一方面呢，而家个个人其实一向你觉唔觉啊， Google Map 个风头是盖过晒 MapQuest 嘅。是概括了，比较个包揽是比较大一点。但是自从这件事件出现了之后呢，因为 MapQuest 都是美国公司，这个美国政府也都有要 MapQuest 去改。MapQuest 说了我们是不会改的。人家的正名是 Lick Ontario。It should stay as Lick Ontario, that's it。那你喜欢你咪逼到我们公司执笠咯，如果你是这么厉害的话，即这个我加下去的。那但是 MapQuest 被人看到说有吉屎咯，网上说。所以这一期对于 你 give in 皇上有可能真的对你的名气有些影响的，我觉得 Google 真的可能一个错误的部分。
6: 还有第三位的候选佳丽呢，就被皇上看中了，又要跟他玩一下了。哪个即世界上出地图啊，或者有这些这、叫做坐向性的服务，那、有躲的那、Google Map 是一个 Map Quest 就是其中一个老字号啦。那、最新一个呢，
7: 有一个叫什么 w e e d，是不是叫什么 Wise 啊 ?W 字头的是吧
6: ?Wise 是
7: 吧 ?Wise 不是我张旅行卡咩，那个都是 Wise。
6: 有另外一个 Wise 都除了地图之外，他最紧要做了很多那些叫做、交通消息啊。啊即很多人用的时候呢走、到哪边就跟大家 update 到去哪边，就 Wise 很多人用的都这样。但我讲的他都不是一个主要的地图供应商。另外一个地图供应商呢就是苹果。苹果以前咧就系同 Google 咧就都好 friend 下嘅，后屘咧就 friend 下就唔使 friend 啦，因为苹果买咗另外一间嘅地图生产商、地图服务供应商之后咧，佢就用咗自家品牌去继续发展佢自己嗰啲坐标嘅服务啦，咁样。有消息讲紧阿侵侵第一时间，因为你都头先咪讲嘅，点解 Google 吓第一个就会就范咧？咁冇办法，因为 Google 咧同美国政府都做好咗生意嘅 MapQuest 同埋 Google 咧，世界性咧嗰个使用量咧都系高嘅，所以阿侵侵咪第一时间咪 call 佢啦。喂，你系咪想继续啊？系继续嘅话，就跟住我改啦，咁嗰啲咁样。但系而家咧，佢搞掂咗 Google。即系做到嘢啦，跟住咧 MapQuest 咧就唔睬佢，佢第三个而家消息传出嚟咧，佢就系话要改咗呢个嘅苹果吓 Apple Map 上边嗰个咁嘅地名嗰个嘅叫法咁样，而家有可能咧美国人咧喺美国里边，我唔知苹果佢会点样改啊，会唔会又好似Google 咁样嗱，总之搞掂咗自己老细嘅出边街，我哋再其他应付唔同嘅得人先算啦咁样，因为佢系全世界一次过改晒呢一个湖，以后咧就会变做。叫做美国湖咧，咁样唔知，咁但系总之而家侵侵就搞紧呢一单嘢咯。
7: 佢净系搞紧自己啫嘛，即系如果佢系搞得到嘅 Gulf of Mexico， 佢都搞到，佢影响唔到呢个世界。但系佢令到我哋系用嗰个精神滋扰，明白嘛？佢喺度打紧嗰个咧，系滋扰我哋加拿大人。我要令到你哋家无宁日，就算咧，我总之要做啲小动作。要令你覺得呢樣嘢要困擾嘅，咁同埋咧，其實嗱，如果根據新聞講咧，喺我哋自己加拿大有好多大公司，譬如Metrolink 都係，原來佢哋個 back end system 都係 link with Google 嘅，所以你話 Google 有幾重要咧，係會引起有少少嘅不便啦。而家又好似有個新聞就講話 Metrolink 唔記得咗改啊。
6: 唔係 Metrolink 可能係，但係一個 confirm 咗肯定嘅咧，就係我哋 Hydro One 啊，我哋嘅電力局咧，佢有喺佢哋自己嘅網站上面定時會發放咧佢哋自己嘅電網上面嗰個信息噶嘛。如果真係遇到有停電嘅時候咧，你喺個佢個地圖上面就會話俾嗱呢一個地方咧就會有呢個停電噶啦咁樣，或者講埋俾聽來龍去脈啊、成啊咁樣嘅。但係而家咧喺佢嗰個網站咧，嗰、那個叫做停電嘅報告就未見到，但係佢係嗱 Hydro One 首先係一間。加拿大安省的电力公司来的，他用的地图的坐标显示就反而用了美国这个名字，现在又有少少这个公关的危机在这里。那人就看到他说、啊、你不是、加拿大公司来的吗？你加拿大公司、推出来、提供出来的信息反而用了美国，现在我们少少的紧张敌对的状态之下，你用了人家的名字呢，这样。所以现在呢 Hydro One 就想想怎么搞呢，我们一直都帮衬开 Google Canada 同埋 Google.com 系一样嘅啫，咁点算咧？应该点去同我哋搞到呢一样嘢？喺我哋加拿大境内见到呢个地图，应该叫翻 Lake Ontario； 喺美国见到嘅就叫做 Lake America。到底点样搞法咧？仲未搞得掂啊！而家，
7: 我改翻啦，已经改翻啦。Hydro One 同 Metrolink 都有呢个情况，系所以就揭露咗，其实原来佢哋 back end 嗰个运作系统咧，原来 link with Google 嘅。咁 Google 系 link with Google 美国嗰边嘅 database。咁所以佢哋美國嗰邊一定要叫Lake America， 所以喺我哋呢度出現咗個短暫嘅，但網民係好叻嘅，成日係及住你哋嘅，就算唔係政府監管啦，市民監管機制係比政府監管機制更加犀利，見到有乜嘢風吹草動係喺你哋自己都未改之前，我 screen cap 咗先，然之後就喺網上面 circle 嚟，你睇下我哋自己人都犯錯。 当他们一知道了之后，其实后来改翻的了，亦都出来道了歉，但是大家就揭露了原来很多大公司的背后同是同地理地图位置有关的功能，原来都是同 Google是联系住，仲要是 Google 美国的 database。
6: 好，我哋简单啲，我哋原始少少。平日你买广告嘅话咧，就喺网上
7: 面。唔好叫我睇地图啊！我唔识睇地图嘅。
6: 唔使睇地图，睇下个牌得啦。以前你买广告系咪揼个牌喺路边，就大家见到有个信息，哇！傻英豆浆好饮咁嗰啲系咪？咁啊肥嘟嘟省长咧一样做翻咁嘅嘢。星期六佢揼咗个牌喺呢个 Hamilton 附近，就话呢个叫做 Lake Ontario， 用埋法文写埋出嚟吓，呢、這个就系安大略湖咁样嗰啲。即系我自己觉得振奋人心咧，我哋要团结咧，有呢个牌咧，其实都好紧要。跟住我再谂多一谂，停剩翻落嚟嘅时候，咁其实我哋需唔需要为咗呢个咁无聊嘅敌对状态要使钱咧？正所谓呢个牌话多唔多，话少唔少，一万几千啊，点都要啦。讲真，我哋为咗一个无聊嘅人，对于我哋啲无理嘅指控，我哋揼个牌出嚟，话俾人听呢个系我哋嘅湖咁样，叫佢唔好，叫佢死咗条心啊，叫佢唔好妄想啊咁嗰啲。我哋使呢笔钱会唔会冤枉啊少少咧？如果呢一万蚊拎咗去更加用啲喺用得有用嘅地方，会唔会好啲咧？咁样呢、這个就系我礼拜六开始
7: 净系摆喺 Hamilton 啊，净系摆喺 Hamilton 啊。
6: 系啊系，嗰、那个佢嗰个最主要做一个嗰啲宣传会啫嘛，话俾
7: 你
6: 听。
7: 系啦，你又谂下 Hamilton， 佢唔系特俾美国人睇，唔系特俾加拿大人睇嘅，可能系特俾美国人睇嘅。
6: 点解喺美国嗰边特俾你睇？咪点解你会 Hamilton 特？
7: 是啦，我就是諗緊，你冇喺呢个逻辑諗諗，点解我唔係摆多人多，唔係摆机场，点解我要摆 Hamilton 呢？究竟 Hamilton 嚟緊会有啲乜嘢美国人会过到嚟，会睇到我呢个牌，即係我向你哋示威，无论你点改，就算你第日改个名叫做牛来湖都好啦，我哋呢边都系叫做 Lake Ontario， 我觉得呢个 message 系有心安排俾美国人睇。
6: 但而家有另外一个咧宣传紧嘅嘢咧，我唔知系到底系会真系会聚集到人心啊，定系真系会聚合咗财富俾某一个人？因为星期六有一个人咧就开始整咗顶帽出嚟咧，又系绣咗只字上去咁样，叫做 Lake Ontario， 咁有个加拿大枫叶嘅徽标志咁样嗰啲咧，我几有兴趣嗰顶帽啊！真系，我唔知点解。嗰只帽唔系卖得好贵嘅啫，而家佢系卖紧18蚊啫。你会唔会使18蚊去支持一下我哋自己嘅回忆？话都好似头先我所讲嗰样嘢，唔好为啲无谓嘅人使啲无谓嘅钱啦。

0: Hello， 我哋 RTF 亲妈琴嘅 William
1: 同 May，
2: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1: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0: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1: 优惠多到讲唔晒。
0: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F 厅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RTF 厅 Markham 出车啦！
3: 我系 RTF 厅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F 厅系你嘅首选。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7: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8: 上个礼拜咪喺尼泊尔啊，同埋呢个西藏附近咪有嗰啲泥石流嘅，都造成好严重啦，系嘛？咁啱啱听到新闻报道，我哋嘅朋友、我哋同事同我哋讲紧，美国嗰边都有类似山洪暴发嘅状态啦。咁呢期零舍多呢咁嘅天灾嗬？
9: 系噶，啲人就讲紧话系嗰个咩厄尔尼诺现象啊，又或者系我哋一路讲紧地球嘅变化，而家开始就嚟了啦。你会见到一啲地方极热嘅地震又频密咗啦，一边系豪雨啦，又泥石流啦，即系一啲应该要落雨嘅地方咧，佢哋就旱。一啲地方咧，突然之间我希望佢系无端端又会落大雨，又会变成一个雨灾。所以系睇到呢啲新闻，
8: 尼泊尔嗰边咧，陆陆续续有好多嗰啲咧，影到嗰啲片段咧，就系讲紧泥石流差唔多要冲到埋嚟，或者洪水冲到埋嚟嗰个状态。你有冇记得系有间其中一个片段咧？应该话多角度影住一间屋仔，因为我第一次睇嗰个片段嘅时候咧，那个标题系咁样写嘅，希望屋仔里边嘅人能够安然无恙啦，咁样系嘛？嗰间绿色嘅屋仔应该系喺地面之上嘅二楼，一楼咧就经已咧就俾洪水咧就遮住咗啦，睇唔到啦，系嘛？佢间屋仔咧应该系喺个三叉路口嘅位置嗰度嘅，佢前后左右两边咧都有两个唔同嘅方向嘅流水咧，就冲击紧佢哋自己嗰个建筑物。系嘛？咁啊，再过多星期四五睇到有类似咁样，希望屋仔里面嘅人冇事啦。咁星期六就见翻佢哋呢间屋真系安然无恙，而喺屋里面嘅人最初喺第一个片段见到佢哋咧，就已经系举晒手咧，就等求救啊，希望有人注视到佢哋咧，佢哋又真系俾人救咗出嚟。即系话
9: ，OK， 希望唔会有人喺下边下集嗰个事件就话，我呢间屋入边咧摆咗一本圣经，所以佢冇事。
8: 即系呢个嘢，
9: 你知唔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系真噶。
8: 系，
9: 即系 I mean 类似嘅故事，真系
8: 类似都听过，类似都听过，系咪？
9: 对上一次咧就系讲 New Orleans， 记唔记得 New Orleans 曾经都发生过，发生洪水大灾，跟住之后又系咁样，有一间屋屹立不倒，其余所有嘅地方都浸晒，间屋入边冇事，啲人就传话间屋入边摆咗本圣经。嗱，我唔知系咪真噶，但系即系呢啲灾难咧，你会睇到呢一期咧系几样嘢。头先可以睇到水啦、泥石啦、地震啦、火啦，系咪呢一期密集式？呢、這个夏天系一浪接一浪，你心理负荷得到嘛？你如果成日都睇呢啲片，你 OK 嘛？
8: 有时要摆低，有时要摆低，咩一睇开佢就会push 推送俾你噶啦嘛。但有时真系要摆低睇睇，即系要停一停啊！你明白？
9: 是的是的，我真的即是有时我们以新闻我们传媒的角度我们一定会告诉你听，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发生这些事，那你要更加留意，譬如关于泥石流事件，我们也都有好像三十几个加拿大人是在那个地区的嘛，那时其实政府当其时如果你抽离少少这个角度，第一件事我留意到政府的新闻呢，就是跟我们讲发生这件事，现在有几多个加拿大人是失了踪。咁跟住下面有一句，佢话政府再一次提醒国民，我哋去旅行之前要上去 travel.gc， 应该系 travel.gc.ca 嘅上面有一个登记站，系叫各位加拿大人，你离开加拿大去旅行之前，记得喺嗰度登记，话俾政府听你将会边，你将会去边几笪地方。当出事嘅时候，政府会知道。我哋有几多加拿大人会喺嗰度啦？最惊就系你去咗嗰度，而家系冇人知道， 我哋连系你个屋，你个屋企人都可能唔知道你去咗边，加拿大政府又唔知道你去咗边，咁我哋可能数加拿大人嗰阵时系数漏咗，又或者求救方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出现咗延误？所以当其时呢件事，我最记得个新闻一出咧，下低就有呢一句政府提醒各位中国市民呢一句。
8: 系咁啊，行船跑马三分险，出去玩嘅时候就更加要做足准备措施啦。但你话留翻喺市内嘅时候，又系咪绝对安全咧？或者系比较叫做可靠少少咧？我有理由相信你喺 downtown 嗰度并不是。因为 downtown 咧，即系路又窄啲啦，嗰、那个人同埋车嘅往来咧就更加就系繁忙啲啲啦咁样。但系最近呢三几年咧就多咗另外一样嘢嘅时候，就好担心嘅我自己。因为咧你平日你见到喺 downtown 嗰度咧有人行之外，仲有单车，单车都系少数嗰啲粉粉声，嗰啲送信啊、速递嗰啲哥哥姐姐以前嗰啲咧，系嘛都系咁以用佢哋嘅技术咧，都避过咗好多嘢嘅。但系佢哋真系有技术嘅，或者系当其时都系人同埋呢个嘅单车去斗啫。但系如果你话人嘅驱壳同埋呢个嘅机器去斗嘅话咧，就未必斗得掂噶咯。呢一期咧，你 downtown 即系我放假嗰阵，你哋咪讲紧嘅嗰啲电动滑板车，就经已喺 downtown 嗰度咧吓，多伦多市内地方经已好多地方咧就已经禁止咗使用啦，唔俾玩啦咁样。但系其实仲有一样嘢噶，都系唔得噶，就系嗰啲叫电动单车，嗰啲系更加夸张噶。
9: 你仲记得我哋嗰个图吗？各位上去我哋面书专页啦，我哋将呢一个 City of Toronto 直成系 toronto.ca rideable 嗰张图。是編咗喺我哋嘅面書專頁上面嘅，已經講到明。如果你話行人路咧，喺成個大多倫多地區，只係得三樣嘢可以喺 sidewalk 行嘅啫，就係全部唔係電嘅，係要用腳嚟到人手動嘅，
8: 人力驅動嘅係。
9: 係啦，或者係 roller blades 嗰啲叫咩中文？有碌嗰啲叫做
8: 滑板啊？
9: 唔係叫雪，唔係 roller blade，踩好似靴咁樣嗰啲咧。
8: 係，
9: 唔係叫雪劇。是叫做我唔叫流滚轴溜冰嗰啲溜冰鞋，
8: 冇啦。
9: 其实嗰个滚轴溜冰鞋，
8: 算系啦，算系啦，算系。
9: 第二种咧就系手动人力嘅滑板。
8: 因为我分唔到，
9: 净系得呢三样嘢，有图噶，所以你唔使惊。我哋有图 ，City of Toronto 做得好好噶。你唔知系乜嘢啊？冇俾你个籍口嚟，你唔识字都得。我俾埋图你睇，你唔好话你唔识英文啦。
8: 电动滑板大家都明白系乜，大家都知啦，应该。但系仲有一样嘢，嗰个分类咧，真系好难分类。到底佢系电单车啊，定系电动单车咧，系两回事嚟嘅。但系而家好多朋友咧喺 downtown 嗰度咧。我都明白嘅，揾食啦吓，又或者你负担唔想负担一架车，冇话你负担未啊？你唔想负担一架车，亦都唔想去逼公共交通工具，你就整咗个电动单车出嚟嘅时候，哇！嗰、那个用法系嘭嘭声嘅状态之下，而家喺 downtown 嗰度其实话咗唔俾你玩噶啦嘛，又话咗唔俾你用噶啦嘛，咁啊多人都
9: 唔俾用系晒镬，唔俾用系晒镬。
8: 应该你要喺翻正常马路嗰度用啊嘛，但喺正常马路嗰度你又冇个 license， 你又系唔用得噶，理论上系咪先？
9: 单车乜电嘅 electric bike 系要 license 噶嘛？
8: 因为你谂下佢嗰个嘅马力，佢可以提供到嗰个动力，系等同一个电单车冇乜大分别嘅啫噃。讲真，
9: 嗱咁样讲有嗱 City of Toronto 有 regulations 嘅，
8: 系
9: 咁佢又限制咗个速度，即系话你揸嗰架电动嘅单车要符合佢哋嘅速度，佢哋嘅 regulations。如果你符合咗咧，你系可以踩 painted bike lane。或者是可以踩 physically separated bike lane， 在那个图解解释咗晒噶啦，喺上面。但是如果你不符合，譬如话你用那个很大马力的电动单车咧，咁就人哋有权票控你啦。又或者你踩住架电动单车，而你在 sidewalk 度行咧，就有权票控你啦。咁我哋啲听众睇完之后咧，就话：，哎，多谢有呢一样嘢啊，是一个德政嚟嘅。但是边个去執行啊？有冇人去執行啊？咁而家就好似话喺呢近期啊，即系有人執行喎、
8: 啊。執咗少少啦，執咗少少系呢个多伦多嘅市政府啊，因为多伦多警察方面咧就发出咗300张呢个告票咧，就系票控呢啲用小型电动单车嘅朋友，佢哋系违规使用，所以咧佢哋就有少少收入啦咁样。但系讲真，我哋唔系应该，因为嗰个报道系讲紧，喂市政府可能会多收入啊。我觉得唔应该系睇嗰个收入嗰度咧，就令到即系衡量佢系咪真系呢个政策。或者措施是否執行得妥当，是最重要是是否少了交通意外，因为最惨就是这些电动单车的意外真的是有升无减嘛。
9: 是对麦当双赢咯，政府又多了收入，而你们又被政府这些规例会吓到你咯，那有阻吓的作用，我觉得挺好的。但是记住啦，在 sidewalk 其实就只是得三种东西可以行到 sidewalk， 而其余的全部都是犯法的啦。我会觉得如果既然有人帮手执行的，是不是可以见到有人违规的时候，我是可以在情况之下是打这个非紧急热线呢？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星仪报道新闻。安省高等法院颁布禁制令，暂缓执行省府今个月先至生效的现金保释新制度。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及刑事律师协会早前入禀提出法律挑战，指省府修订保释法例是越权侵犯联邦管辖权，并违反了宪法当中保障获准合理保释的权利，令到无力筹措现金的弱势人士难以获得保释。安省高等法院法官查尔默斯今日在判词当中指出，如果不颁布禁制令，部分本应获释的人可能因为拿不出现金而遭到延迟或拒绝保释，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法官强调，暂缓新例对于省府并无损害，安省会恢复沿用超过50年的旧有保释制度，直至法庭对案件有最终裁决。安省律政厅长唐尼的办公室未有即时回应。安省三个省议会议席补选将于今个星期四进行投票。安省选举局的初步数据显示，其中两个选区的预先投票率低过上次省选。其中在史加堡西南选区，预先投票率由上次省选的 5% 微升至 5.2%。不过咸美顿东 Stony Creek 选区就由 6.1% 跌至 5.1%。而 York Simcoe 的跌幅最为显著，预先投票率由 7.2% 下降至 4.4%。 今次补选源于安省新民主党一名省议员早前转投联邦政坛，以及包括卡罗琳·梅隆尼在内的两名进步保守党省议员分别辞职和退休。多伦多公车局 TTC 正于之前叫做 Dundas 的 TMU 地铁站试行安装钢制安全围栏，预计九月底前完工。不过围栏尚未全面安装完成，已经引发政界争议。多伦多市议员麦德鲁和市长参选人白雷德强烈批评新设施。麦德鲁形容围栏只有及腰的高度是浪费金钱。白雷德亦都指围栏只是挡住月台一部分，中间有大范围的缺口，根本无法阻止任何人越过或者堕轨。他促请市政府改为安装全面的月台幕门。不过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强调，试行围栏项目目前有足够的拨款，但如果要安装安全标准最高每站造价高达5000万元的月台幕门，就必须要寻求省府和联邦政府资金来到支持。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日前山洪暴发，增至两人死亡，当中一名死者是46岁男子，仍有14个人失联。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话，上星期六的强降雨引发洪水，冲毁营地、远足径和关键设施，有40%输水管受损或者破坏，62人由直升机紧急撤离，部分区域将持续关闭，提醒游客不要进入。有逃生的游客说，行山期间遭到暴雨，水流从四方八面涌至，仓皇爬上高处才避过一股强大的泥石流。亦都有游客表示，目睹4米高的洪水冲毁桥梁。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下午4: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 ，QW 东行出 Nikola Tesla 嘅 Ram 右线因为意外而受阻，然后由 Aaron Mills 到的士发挤塞。Gardiner 东行在 Jamieson 附近两条左线亦都因为意外而受阻，由 Humber Bridge 开始塞车。Gardiner 西行的挤塞路段有 Jarvis 到 Jamieson、Kipling 到427。QW 西行由427到 Coffer,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Third Line 到 Brent 多车。427北行由 Gardiner 至到401的快线挤塞。427南行由 Dixon 以南塞到去401。401西行的多车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 Salem, Warden 到427。的士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以西。401东行的挤塞路段就有 Here Ontario 附近的士到404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Brock Road 到412。400北行 Highway 7至 Rutherford 一段路慢驶。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雾，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100%，吹紧时速11公里的东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9度。展望听日星期二阴晴不定，气温最高28度，最低2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4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呢？
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ool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3: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5: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5: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3: 倾心之作，
5: 清新滋味，
3: 新滋味月饼。

0: want you want, don't want you want, don't want you want to go。
1: 4:09，海伯何志宏在这里。
2: 我是傻英，我而家同你所讲嘅呢件嘢系啱啱今日出嘅一个新闻嚟嘅啫。如果读 fashion design 嘅朋友咧，可能你会有一个唔同嘅睇法，即系好似我哋上个星期咪讲过草间弥生嘅，
1: 系
2: 草间弥生咪话佢曾经喺70年代、80年代嗰阵时写过书啦，写过几本书啦，都系同佢好仇视黑人有关，咁到近代。都是3年前都要他的公关公司和他的经理人都要出来代表婆婆向大众道歉他之前写过的东西。但好即是很多人都会将他的艺术成就算啦，我们都了解一个艺术家艺术家，但草间弥生基本上自己本身是一个严重精神病的人。咁好多人都会喺艺术个角度去睇，所有艺术家呢可能嗰个脑呢都可能是有啲嘢嘅令到佢哋嘅艺术咁出众。他哋諗嘢方面咧，梗係有啲 bias， 即係有啲可能有啲
1: 偏
2: 差，
1: 有啲偏好
2: 嘅。係啦，啱啱今日出個新聞，我讀 fashion design 嘅朋友咧，你哋可能就會有啲咁樣嘅同感啦。關於 John Galliano， John Galliano 係一個好出色嘅時裝設計師，佢啲衫好靚。你每一年睇呢個 Met Gala， 有好多出名嘅大明星都未必請到 John Galliano 幫佢設計衫。设计得衫出得嚟嘅，一定啲人会影相，一定会讲呢一个明星系着到 John Galliano 噶啦。佢佢本身对于身形方面咧，系第一件事，佢系好有要求嘅。即系你如果系有嗰啲好似佢话，但系佢系坐过监嘅，因为呢啲言论，所以我要好小心讲。佢曾经系当众地喺法国巴黎系指责一个佢唔识嘅人，大家一齐坐喺个酒吧度啫。一个女人，她说她的身形很难看，即是说她又肥，可能说她好像我这样，你又肥又矮，你看你这些叫做什么脚啊，什么大髀，最喜欢笑个女人的大髀，说她的大髀是那些叫 cheap thigh， 一个穷人大髀， something 你穿那些衫，你看你都不懂穿衫的， everything is wrong， 由你的头发，你看你的头发，哦看你的眼眉毛 ,everything's wrong, what have you done? 他真的公然是这样说这个女人，那这个女人呢有很多目击证人，跟着他说我们 Asian。当时有个 Asian 坐在那里，那他这件事发生在15年前的了。那当时他都是50岁到而已，他都是60多岁而已今年，但他很出名。那他真的说的 Asian 了，他说你的 Asian 一样啊。佢讲粗口添，佢嗰阵时嗰句咧，我又抄低，我都几嬲嘅。佢话即系 F 你哋啲 Asian， I will kill you。嗰阵时当其时，我唔知佢哋嗰个 conversation 系咩啊？
1: 死亡威胁嚟嘅呢个。
2: 跟住就话讲关于犹太人啦，其中一个系犹太人，咁跟住佢就话我好中意希特拉噶，你啊，你呢啲犹太人啊，你阿爸啊。你阿爺啊，你曾祖父啊，應該一早死曬喺集中營就啱啦。佢講咗呢啲，而最後尾佢講第二句、第二撮個 conversation 就俾人拍低咗。而我亦都有睇過嗰條片，嗰條片好多人因為今日呢一單嘢，將呢條片係 circulate 翻出嚟，令到當堂佢嗰個人格又開始低翻。但係佢已經受到應有嘅懲罰噶啦，已經懲罰咗，佢亦都去完 rehab， 做咗成幾年 rehab。咁 John Galliano 最新嘅一个喺 fashion 界，一个系叫做认为系一个好高嘅一个 how do you say 成就，就啱啱被取消咗。呢、這个咧就系 Met Gala。Met Gala 系每一年咧喺 fashion 界嚟讲一个差唔多奥斯卡咁滞噶啦，系咪先？你我哋啲新闻啊，边个去呢一个出席 Met Gala 嘅咧，就会讲啲 fashion 晒冷嘅。名设计师就是那些地方那里晒冷的了。Met Gala 出年2027年的时候呢，本来就想着说我们将 John Galliano 所设计过的衣服拿出来做一个展览摆在 Met Gala。这个是作为一个时装设计师其中一个的最高荣誉来的。他的衣服真的很漂亮 ,honestly, 真的很漂亮。好像直成是每一次 runway 你睇佢做嗰啲 fashion show 咧，佢好似系同你讲紧一个舞台剧嘅故事，啲衫真系超现实到好靓。咁但系因为有人 wrap 翻佢十几年前呢一件嘅事件，所以今日正式宣布出年嗰个展览冇佢份啦。 所以即今日就系呢个头条，
3: 公道啊！
2: 嗱，但系佢当其时系俾人拉咗嘅，因为有人报警。当其时佢做佢讲完晒啲嘢之后，佢冇走，因为佢唔觉得自己讲错嘢。
3: 嗯，
2: 而有人报警就拉咗佢，佢系败诉噶，佢系赔咗唔知几多万英镑定系 euro 要俾受害人。同埋要俾停堂費啦，跟住法庭係要判佢坐唔知去咗幾多年 rehab 噶。咁喺 rehab 入邊，佢因為呢件事佢冇一份工，你知唔知佢係佢出名嘅地方係 he is the man that changed Christian Dior。Dior 呢個品牌係因為有 John Galliano 令到成個品牌係成個升呢咗，即係好似啲人話Karl Lagerfeld change Chanel 一樣。他就是 John Galliano and Dior， 是因为电视他没有份工、Dior 立刻炒了他，因为他做完 rehab 出来其实他也有人生的低潮，后来现在有另一间的法国品牌请了他，但是都去不回以前 Dior 的境界，所以其实今次这个 Met Gala 的 exhibition 对他来说是很重要，但现在没有了。咁所以今日嚟讲，好多 fashion design 嘅朋友或者中意系嗰啲 Instagram 啊，专系讲 fashion 嗰啲咧，今日都 circulate 呢条新闻咯。
3: 唔系因为我哋好系唔系？我可能系我哋好彩，我哋冇经历过嗰啲即系咁伤痛嘅事件，系嘛？所以我哋一路都好崇尚嗰啲叫做世界和平啊，大家互相尊重啊。可能佢自己一个家族咧，本身曾几何时承受过啲乜嘢咁样嗰啲咧，所以令到佢今时今日有咁嘅谂法嘅吓、世界上有某啲类型人士同佢唔一样嘅，唔系佢嗰个嘅嗰一派嘅话咧，就肯定系敌人噶啦咁样。即系我哋可能我哋冇经过过呢啲嘢咧，可能佢都好阴功嘅。讲真，冇份工有乜所谓啊？大佬佢都家财万贯噶啦，已经。只不过是停做几年收少几年的钱，但他都衣食无忧的啦。但是他自己自身的家业呢，我觉得即如果他是因为自己家族历史或者自己曾几何时的人生经历令至到他有这么严重的叫做偏激啊，或者这么严重的行为的思想的话呢，我真的觉得非常之惋惜。如果他现在有人跟他辅导他，是不是好了咯？应该。
2: 已经辅导了很多年了，出回来了。所以这个现在那个品牌好像叫做不知 Maison de Michelle， Michelin 那个品牌请回他，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可以这样说变回一个正常人。你说得对，我们都会很好奇究竟这人的成长是怎样，会不会因为他的成长 他自己本身是德国人呢，又或者可能
3: 家族历史呢，不知道呢，是吗？
2: 但是呢就完全不是。佢本身原來咧係直布羅陀人嚟嘅，佢爸爸係英國人，咁亦佢媽媽咧，你就好即刻應該會想到啦。佢個媽媽係西班牙人，
3: 所以我就
2: 直布羅陀。
3: 呀，好接近噶嘛，行过对面岸就系啦嘛，所以成原来佢成世人都搞唔清楚自己系咩人，所以佢对于其他到底我系英国啊，定系西班牙咧咁样。
2: 佢點解要去做 rehab 呢？呢個亦都係各位做時裝界嘅朋友，你都要喺佢嘅身上學下要點樣 relax 啦。佢話因為佢要處理 House of Dior， 佢係 House of Dior 嘅首席 fashion designer。喺而且嗰陣時期佢係搏殺期，五十歲之前佢要令自己打響個名堂，成為首席。其實 Dior 睇中佢已經睇中佢嘅天分，所以佢好大壓力嘅做工方面。佢有時要設計完，佢落手落腳自己整完衫，再要去做 present。所以佢點咧？佢就首先第一樣嘢，佢瞓唔到覺。係。咁佢唔係食軟性毒品噶。第一，首先同大家講，佢冇吸毒，但係佢係因為要試唔同嘅安眠藥，佢就中意溝藥嘅第一件事啦。第二咧，佢係因為某啲情況下，唔知聽咗邊個講，就開始染上咗飲酒。當酒同安眠藥仲要同唔同嘅幫助睡眠嘅藥溝埋一齊嘅時候咧，就令到佢唔係長時期會發酒癲喎。佢好鎮定嘅，你睇到佢講呢啲種族歧視嘅仇恨語言嘅時候，佢係坐喺度咧，個人係好鎮定、好 calm 噶。但係佢個神智去講嘅時候咧，佢可能係。将心底入面的一些说话没经过的大脑就讲了出来。那他的 rehab 呢，就是法庭法官要判他要做要禁闭式，要去接受戒酒和戒安眠药。 呢一样嘢嗰个疗程。咁佢而家成功地，听讲就系咁啦，佢成功地戒咗酒啦。咁就你睇到佢明显地系瘦咗好多。咁同埋就睡眠方面呢亦都用啱药。咁就据讲呢佢就回复正常嘅。咁、
3: 哦、
2: 但係有啲报告
3: 搞到佢傻咗。
2: 弄咗压力。係、okay. 啦，但係佢冇用軟性毒品，佢强调佢冇用过軟性毒品，係酒同安眠药啫。咁所以呢一行嘅压力係好大。无论你做边一行，如果你有压力嘅话呢，记住如果你有呢个 addiction problem, 就一定要寻求帮助。唔好去到事件无法收拾。你睇下佢十几年前讲嘅嘢都可以俾人秋后算账出嚟，而家连最大嘅 project 都冇埋。你话真係唔值得，真係呢样嘢。

0: 天宝带你八日玩尽意大利，打卡威尼斯、五元村、佛罗伦斯、天空之城、百鲁里治奥同罗马。十月七号出发，每房减300，添自费项目9折，仲有13日行程去埋亚德利亚海，游览斯洛文尼亚同克罗地亚。9月30号出发，限时优惠高达每房1000蚊，名额有限，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查先啦。
1: Hero T 英歌云联成阿嫲的情书期间限定买一送一感动登场，今日新年至本星期三 ，Hero T 英歌云 Warden 店用饭团 App Order 第一杯青梅鸭屎香，第二杯就有6款任选免费送俾你。之后到电影院欣赏阿嫲的情书，凭票尾即可参加大抽奖。Hero T 英歌云嘅速溶清新之味，一啖入口，多重情感涌上心头。呢、这个夏天咁就极致完美啦！记得上 Hero T Warden 店饭团 App 购买啦。
2: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3: 4:25，
4: 讲下呢个潮流，我哋讲下食嘢先。Uber Eat 啦，仲有咩？而家送餐嘅除咗 Uber 仲有咩啊
3: ？DoorDash。
4: DoorDash、Lyft 呢一啲啦，唔知各位用唔用得多吓，因为好多人会觉得又要俾 service fee， 又要俾 delivery fee， 跟住仲要俾税，仲有猪猪话斋咧，我唔中意有个 driver 咧咁样载住啲嘢食，我点知道佢喺架车嗰度会点对待我啲 food？ 我唔知有我屋企有一个唔中意 call Uber， 但我哋就好中意，最中意就系、是可以。离远咧，即系话我想，其他我想请何主任食雪糕，咁我就可以 Uber 一个雪糕送去何主任屋企嘛。
3: 即系佢话屋企老细系唔会自己叫外卖嘅，
4: 嗯，
3: 系咪？即系佢唔会叫外卖，
4: 佢唔会噶，佢、
3: okay,
4: 唔会噶，佢唔会噶，佢自己出去攞噶，佢宁愿自己出去攞噶。
3: 呢啲系好男人嚟嘅啲，咩都自己揸架车出去，好人好人一个，我就可以咁样去
4: 攞命。
3: 真系
4: 呢一件。得攞命，但你呢一期知唔知各位 Uber Eat 啦，咩 Dine Dash 啊，呢啲全部已经 out of the picture 啦。新世代呢一期带起咩咧？就系、喺 Facebook Marketplace order 私房菜。
3: 嗯，
4: 你有睇嗰条片啦？嗰、那个系其中一个多人都好出名嘅 food blogger。咁佢咧就系喺帮衬喺 Facebook Marketplace， 即系 Marketplace 卖嘢嘅啫嘛。即几时开始变得卖私房菜嘅咧？我都未见，我都未试过。
3: 哦，嗱，你不嬲都系呢啲咁嘅网上嘅交易讨论，佢因为佢唔系交易平台嚟噶嘛，佢系有啲乜嘢喺度嘅，你想拎啲乜嘢出嚟嘅，展示咗，睇下有冇人有兴趣啦，有兴趣嘅就再同你用其他唔同嘅方法去联络，去交完成咗个交易佢啦。咁之前咧都系卖下自己嗰啲 garage sale 会拎出嚟嗰啲嘢，系嘛，唔用嘅鞋啊，唔、yeah. 用嘅书啊，咁样卖啲二手嘢啊咁。但系呢一期咧系越嚟越多咧，除咗卖旧嘢之外，应该话由除咗开始净系卖旧嘢，后屘就转战成为卖新嘢嘅地方，即系另外一个嘅市场嚟啦。到后屘我再见到佢嘅时候，喂，你要报税啊？你睇医生都喺嗰上面搞，因为好多嗰啲叫做唔系医生嗰啲系唔同嘅疗法嘅朋友咧，佢哋嘅专业都喺上面嗰度展示。你我可以帮到你噶，英姐，你可以变高啲，变靓啲噶，咁嗰啲你过嚟，我帮你睇睇啦。咁啊，即系连呢啲专门嘅服务咧都有埋噶啦。咁你话如果你卖私房菜嘅，有几咁出奇呢？
4: 嗱，私房菜呢一家嘢咧，就奇在咧，你唔系约喺出边交收嘅。我见到近期 Street of Toronto 报道咧，好多 marketplace 咧，直情系约喺屋企度交收嘅。嗱，咁我哋首先以个买嗰个人先啦，帮衬你啲 marketplace 啊。我唔系话唔好食，你睇过我未叫过吓，但系你睇过喺报道上面嗰几个 food blogger 佢哋形容嘅系咩咧？就系嗰啲佢上到去啦，咁跟住咧煮饭嗰个人会走出嚟，话诶呢个我呢、这个我妈或者呢个我嫲，我而家做俾你呢一个 lasagna 咧，出边食唔到噶，因为系我哋屋企嘅祖传秘方 ，we are Italian， so we 俾个逼成个 party we Italian， 咁跟住佢就先喺 marketplace 度。
3: 我系潮州嘅，我打鱼蛋嘅。
4: Exactly OK 噶，即
3: 系
4: 如果你话
3: 我
4: 屋企
3: 打鱼蛋，
4: 我自己屋企整嘅鱼皮饺，我而家喺 marketplace 度卖。你上嚟我屋企咧，我就卖俾你嘅咧，就系我祖传嘅配方嘅鱼皮饺。
3: 咁、yeah. 我见到广州。

0: 可能有啲好多都系啲甜品嘢咯。
1: 有
0: 中文都有啊，中文都
1: 有。呢一样嘢首先咧就系、是。嗰啲 food bloggers 帶起咗而家呢一個 marketplace 度買嘢咧，首先你冇食物保障嘅，你哋要記住。如果佢食咗肚痛，
0: 嗯
1: ，there's 冇得追究，
0: 唔係
1: 喎，冇得追究，你都唔關 Facebook 事噶。
0: 佢喺佢哋嗰個介紹嗰度咧，佢話到明俾我聽咧，佢有呢一個嘅食物製作牌照啊，咩咩又合格啊，嗰樣又有保障噶咯噃。佢講咗
1: 咁，你係咪查佢嘅牌先？嗱，所謂嘅 Dine Safe 係唔會理到呢啲住家，已經講到明噶啦。Dine Safe 即係譬如你喺各大餐館，你見到個門口咪貼住我哋加拿大食物衛生部巡定期去巡查呢啲餐館嘅時候，咪有個叫 Dine Safe 嘅，有紅色或者綠色咁樣記告示噶嘛，即係證明佢合唔合乎衛生啦。咁但係住家係冇 Dine Safe Cover 嘅，呢個第一樣。第二个咧，佢连有冇 food handling 嗰个考嗰个牌 food safety 嗰个牌，我哋讲做从事饮食业，无论你边一个工作岗位，你都要考，你都要有呢个 food handler 呢一个 cert 嘅。佢有冇咧？你又唔知道、啊。好啦，我见到嗰啲仲卖噶咯、啊，咁你成日喺屋企交收，你咪俾人知道咗，你屋企住喺边？变
0: 咗商业用途啦。
1: 我系话，如果你即系我咁样讲，如果你食到嗰个人肚痛。哇！佢嚟寻仇嘅、哦，
0: 一定中系咪？
1: 咁点算？我唔知，
0: 一定揾到你。
1: 真系呢样嘢，我就系觉得好似有啲两方面都有啲矮矮地，但系真系好红喎而家。
0: 但你又睇翻其他唔同嘅故事，因为嗰个经济环境又转咗咧，好多好有经验吓，从事呢个食物制作嗰啲朋友咧，都唔可以再喺以前啲大场嗰度一展身手，而家系被逼就翻翻到去自己屋企嗰度做得就做啦，睇下几时个市况又好翻啲嘅时候咧，又可以再出翻嚟吓，展示下佢啲真功夫咁样。即系呢一个系好两难嘅，咁我谂，即系唯有我哋买嘢嗰、那个。朋友，你就真系要自己识拣咯，系嘛？边个值得你信赖嘅，边个食完之后系冇事嘅，先至好在帮衬咯。讲真，如果你见到我同阿英啦卖汤圆啊，卖嗰啲，你唔好帮衬我哋，我哋两个真系流嘅，话俾你听。
1: 唔系汤圆我得噶，可能。
0: 但你屋企唔系你梗系得啦，你屋企唔得啊嘛，大佬啊，你得，我知你一定系一粒好靓嘅汤圆，但系你屋企唔掂咧，我屋企都唔得，所以你即系你自己识拣嘅地方咯吓，真系食物安全好紧要，真系冇受报啊，讲俾你听。
1: Yeah, OK, 好，今日讲住咁多先，听日翻嚟再继续。
0: 阵间啊，陈山聪会上到嚟我哋 AM 430上面。
1: 正啊！
0: 咁啊，分节环节咧就会同我倾偈啊，咁啊继续黐住我哋啦，转头佢哋讲，我哋听日翻嚟再见 ，See you，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多嘅雷暴特别天气声明继续生效，今晚至听朝早局部地区可能有超过40毫米降雨。联邦财长桑彭飞今个星期会出席20国财长会议，并会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会面。尼泊尔嘅泥石流增至超过960人遇难，当局正营救被困水力发电厂嘅工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嚟到8月31日星期一嘅财经脉搏，我系陈正仪。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5: 系陈正仪你好。
4: 今日咧，北美股市都系低开嘅，最后咧跌幅就收窄翻，变翻微跌收市啦。咁而见到近排做得比较好嘅黄金咧，喺美国联储局主席上星期五嘅讲话之后咧，今日明显系有啲压力嘅。咁金价虽然都系微跌啦，但市场上对于美元嘅汇价似乎系睇翻好啲嘅。当中系咩原因呢？
5: 系啊，嗱，首先嚟讲，我谂大家咧先头咧惊啲美元守唔到啊，啲金价升咧，因为咧就对上一次联储局局长咧，佢就唔系喺个银行中央世界central banker 嗰度嗰个银行会议讲嘅，佢真系唔系话全球性嘅会议，佢就喺美同美国嘅传媒讲。 咁上次咧，佢講嗰啲咧，即係好似無零兩好啊，即係路線圖乜都冇啊，加息路線圖啊，或者乜縮表啊個路線圖，即係聯儲局嗰張我哋叫做個資產負債表啊，乜都冇嘅。咁就係話咧，等市場自己搞翻掂佢啊。咁咧就嚇到大家咧，就即刻抌美元咧，就抌美債嘅啲美債債息升，咁啊自然啊黃金做好啦。嗱，咁上今上個星期五咧，佢明顯咧真係想即係知道上次自己講嘅嘢都唔係太清晰嘅，咁就都比較清晰好多啦。第一佢就話咧，聯儲局咧一定係唔會咧就靠咗 balance sheet。 嗱，咩 balance sheet 咧？就係咧，大家發覺到市場有時咧，如果咧佢哋政府又好、財政部又好，或者聯儲局又好啦，想將個債息咧短債啊、中債或者長債嘅息咧拱高或者拱低咧，佢就只要喺市場上買翻佢咧嗰啲短債。中債長債咁就得噶啦，咁個 basically 咧嗰個就叫做資產負債表嗰個操作，咁佢話到明啊，佢哋唔會咧係去市場買債，即係唔會加，即係擴大個資產負債表，咁變咗咧就咧佢哋唔會用嗰招咧去鬆個銀根咯，咁啊即係都咧好明顯，佢仲話到明咧係要縮表，點樣縮法咧？佢直情話呢個將聯儲局咧個 balance sheet 裏邊咧長債啊。比較長期嗰度，我哋叫 duration 長啲嘅嗰啲咁嘅債咧，佢就淨咧係分分鐘咧係即係每一季度啊，係加碼去賣喺市場買翻入嚟添，買翻入嚟嘅話咧，咁啊即係換句講咧就縮啦，一縮表嘅話咧，咁自然咧就係咧擺明就係咧係想個銀根會抽翻緊佢，有咩幫助咧？主要嚟講就係啊，唔想個通脹啊失控啦。第二咧，佢亦都講啊，而家個通脹咧過咗3厘以上咧，佢覺得唔可以接受咯。佢講得好清楚嘅，唔可以接受。咁佢覺得咧，一個理想啲嘅通脹應該係2厘到啦。咁又話，如果呢個2厘嘅話咧，依啲差唔多去到 Covid， 去翻 Covid 嗰段時間之前嗰啲咁嘅低水位，我諗咧嗰啲未必好難做到。咁但係大家都驚咧，即係話咧，如果佢咁講咧，講得咁清晰，咁啊有機會咧9月有機會加息啦。咁啊，即係所以而家暫時咧，九月咧嗰個加息嘅機會咧又會高翻啲嘅嚇，咁所以咧亦都睇到咧美金就堅挺翻啦，咁啊亦都睇到美債咧就相對嚟講咧個債息咧亦都落翻啲，咁啊亦都睇到咧就係而家即係黃金自然咧就因為對美金計價咧，美金升即係黃金跌咯，金價跌咯。咁所以咧暫時咧就黃金咧就有少少壓力嘅咁解呢幾日。咁我哋預期咧。其實聯儲局咧，佢哋咧即係嗰個攣翻緊個通脹啊，就算唔係好就股市都好啦，其實都唔係話太壞嘅，因為第一佢唔會話亂嚟啊，唔會話咧加到咧即係失曬控啊，因為咧如果將來咧嗰個通脹佢而家唔做啲嘢咧，將來失咗控咧嗰度仲麻煩嘅，咁所以咧我諗長線對於個股市市場發展嘅話咧，佢都係咧應該時候咧係應該係要睇睇，我覺得係應該要加息嘅。咁就因為始終嚟講嗰個通脹啊，啲食物價格啦、汽油價格都係高嘅，咁啊係需要有啲加息嚟撳一撳噶，撳一撳嘅信貸。咁啊，我就覺得唔應該喺 balance sheet 嗰即係嗰個資產負債表嗰度操作嘅，嗰啲其實係非常時期先做嘅啫。我就覺得始終嚟講咧，應該用息口用翻傳統嘅嗰個貨幣政策係息口方面嚟控啦，咁應該係好啲嘅。咁而家聯儲局似乎有機會走翻去咧，市場上不嬲係覺得聯儲局應該做嘅方法，咁希望佢哋可以。繼續跟市場大家合作多一點，透明度高一點，市場大家知道的話，大家部署都容易一點。
4: 好，謝謝 Harry 的專業分析。
5: OK， 好，拜拜。
4: 拜拜。在金融指數方面，多倫多 TSX 綜合指數收報36,270點，下跌283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報53,185點，跌374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收報26,370點，下跌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收報7,686點，跌25點。紐約十月期油收市報每桶85.76美元，升2.36美元。紐約十二月期金收市報每安士4,481.5美元，跌48.4美元。加元匯價收報72.12美仙，升0.12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6: 癌症存活率提高，复康路上或出现另一个难题。癌症疲劳一直被忽视，情况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改变患者嘅生活。有治疗癌症疲劳的诊所，帮助患者重新锻炼身体，走出治疗后漫长的疲劳困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时间是下午4:38，由周盛玲报道交通消息。Gardiner 东行在 Jamieson 附近有意外，两条左线封闭，令到 Eastlington 到 Jamieson 大塞车。如果没耐性等的话，可以在 Park Lawn 转 Lakeshore 入市中心。401东行由 Dixie 到 DBP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Liverpool 到412挤塞。401西行的多车路段有 Brock Street 到 Salem Victoria Park 到 427 Dixie 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QW 东行近427的 Ram 有坏车，由 Aaron Mills 到 Dixie 多车。 Gardiner 西行由 DVP 到 Jamieson 一路多车，再由 Kipling 慢驶到 427 QW 西行由427到 Mississauga Road Burlock 到 Brent 多车。DVP 北行由 Don Mills 塞到去 York Mills， 404 DVP 南行由 Finch 塞到 Lawrence 以南。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AM 1430，天气速递。
8: 现时多伦多有雾，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100%，吹紧时速11公里的东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9度。展望听日星期二阴晴不定，气温最高28度，最低20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哥哥张国荣是我们心目中的永远偶像，他享有很多荣誉、很多爱和很多尊重，因为他在荧幕和舞台上给到影迷和乐迷很多超越精彩的作品。

0: 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明晴天。
1: 1986年电影《英雄本色》，张国荣饰演宋子杰哥哥。当年虽然觉得个角色唔讨好，但是因为故事实在精彩，又可以同狄龙等等嘅演员合作，所以佢都接拍咗呢一套经典电影。
0: 漂亮女，茫茫夜雨遮不住。
1: 好嘅演员就系唔计较自己嘅角色讨好与唔讨好，如果唔系，我哋就唔会有《英雄本色》。
0: 拥着你，匆匆往事诉不尽。
1: 《英雄本色》嘅主题曲，广东话版、国语版都系《当年情》。值得一提的是，凭着张国荣的人气，这首歌在韩国大受欢迎，曾经在韩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台 KBS 评出韩国人最难忘的六大影视金曲，当年情就是唯一入选的华语歌曲。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咧。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1: 吓，阿女咁快有咗啦？
2: 唔快啦，早啲好。
1: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2: 我啱啱去元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1: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2: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3: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4: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路伯格$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4: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Fancy。

0: 介绍下自己先。今日我系阿邦啊。
1: 今日我系海玲啊。
0: 由呢个礼拜开始咧，我哋进击陈皮朱古力咧又换咗秋装啦。
1: 秋装，秋天嚟啦。今日有啲凉啊，落雨。
0: 系、哦。你好似自己同自己讲嘢，
1: 我唔系咩？我着咗，我话俾你听啊嘛，因为我自己搭车上嚟，今日落雨，我着咗雨鞋添啊。
0: 咁啊，嚟紧呢一个礼拜开始咧，我哋有个新嘅安排啦。逢星期一同星期五咧，有海玲同埋我啦。星期二同埋星期四咧，有斯克力同埋阿 Joyce。星期三咧就系原味版我同斯克力嘅，咁要交代下俾大家听啦。同时咧，做咩啊？你做咩？
1: 开心咯、啊。有我哋两个一齐，我哋而家系陈皮车厘子版啊！
0: 好，总结一下上个礼拜有一条题目咧，好想讲嘅，就
1: 系话
0: 究竟汽水掹啲咩系最好食嘅咧？想知道答案啦。基本咧，我问都系话 pizza 一地水啊，即系 pizza 冇炸鸡，咁啊，答案系点样咧？
1: 鸡炸鸡大获全胜，总共有46% 嘅人都系投炸鸡，第二位就系 pizza 啦，
0: 绝配嚟嘅呢两样嘢。系啊，咁今日咧亦都好高兴咧，一阵间五点过后，师弟陈山中会同我哋嚟倾偈噶啦，呢个相当之紧张嘅一件事嚟嘅。
1: 期待啊！
0: 系咁啊，首先讲下啲咩先，都讲下新闻先啦。我哋用一个期待嘅心情去迎接陈山中之外咧，另外一个嘅心情就好复杂嘅，就系加拿大同美国方面咧嗰个关系咧，好似而家越嚟越僵咁样啦。咁亦都喺地图上面，特朗普自己就话改咗人哋个 Lake Ontario 个名啦。
1: 系啊，我已经见到咯，佢哋话美国人喺 Google Map 已经见到改咗名。
0: 咁啊，跟住加拿大方面亦都要应对啦。咁即系话，得一边就睇到呢一个 Lake America， 一边又睇到 Lake Ontario 啦。但系点改都好啦，个事实就系呢个历史悠久嘅名就唔知点啦。但系另外一样嘢就系情绪高涨，就系大家都觉得我哋应该系同美国方面咧，一定系交涉硬碰硬，睇下咧攞到啲咩嘅到最后嘅结果出嚟嘅。但系喺攞结果之前，倾掂数之前咧，有问题出现咗，就系个经济个状况方面，面对啲咩庞大嘅冲击咧？首先呢一浪咧已经见到话加拿大汽车咧将会受到一个好大打击，因为好多加拿大尤其是两大日本品牌丰田同埋本田咧，我哋喺加拿大有厂噶嘛，佢啲车会落美国嘅。喺呢一方面咧，如果实施咗关税之后咧，佢哋嘅厂房咧被迫可能要搬迁添嘅。
1: 即是他们会搬来加拿大的了。
0: 焗住。因为呢美国依然是丰田和本田最大的市场。加拿大生产的汽车占美国的销量接近四分之一。丰田更加夸张是去到 17%。所以整件事如果他要打 50% 关税的时候呢，真的影响冲击很大。焗住呢可能真的要搬厂房，这个真的大件事啦。那么本田丰田方面呢要可能要调配那些生产线啦，咁亦都面对好庞大嘅支出啦。暂时佢哋两方面嘅正式嘅回应都系冇嘅。加拿大方面咧，生产每年大概120万辆汽车，即系喺我哋呢度装嵌噶啦。而呢两个大品牌有两个王牌型号 RAV4 同埋 CRV 啦，呢两个型号咧都系落美国嘅，咁所以呢个冲击相当之大噶。
1: 咁原来都其实原来如果佢哋真係将啲厂搬去美国嘅话，我哋呢边除咗话即係嗰个就业率啊嗰啲，其实全部都蚀㗎喎。

0: 我哋就旅会好大冲击啦。同时间呢，丰田其实喺旧年宣布咗5年投资计划，喺美国方面扩展咗100亿嘅美金嘅生意啦。咁亦都系可能即系好明显都要喺嗰度起厂房啦。咁而家形势不明朗嘅情况之下咧，大家都系等紧，希望佢哋可以再坐埋张台度倾下，究竟有啲咩事可以做到啦。
1: 可以唔好咁僵啦，如果可以就。
0: 咁所以话喺情绪上咧，大家系会有一啲嘅反应，觉得系啊，要对抗啊。但系同时间面对实际情况就系、是，而家嗰啲冲击已经面对紧，嗰啲浪啊、失业啊、厂房各方面嘅嘢。
1: 现实嘅嘢真系会嚟啦。
0: 现实嘅接踵而嚟，所以咧大家。努力，不过都系支持加拿大货嘅，我哋都系依然吓，睇下嗰啲企业点倾法啦，睇下政府点倾法啦。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凝望雪花飘下落。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界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Wish

0: 做 follow 啊，嘉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1: 今日 KOL 上个星期五咧就同大家讲耳仔啦，就话俾大家听，如果要讲一啲 sweet 嘅嘢啦，要由左边入，咁等我哋个脑右边嘅脑去 process， 咁就会听得好啲啦，会安慰到人多啲啦。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手啊。就是我哋嘅双手，点解呢？就系、是、我啱啱呢个 weekend 啦，咁啊自己喺屋企嘅时候咧，咁就即系趁冇人啦，咁我就有时会啊谂下，又会挂住喺香港啊，挂住屋企人啊咁啦，咁于是咧，
2: 手咩事？
1: 我就就嚟啦，因为咧我就开始就自己喊，咁啊即系
2: 喊啊，
1: 系啦，即系我想即系消化啲情绪，咁突然之间我只猫猫走过嚟。咁因为我屋企自己一个人啫，咁我猫猫走过嚟就将住佢只手摆喺我只手上面，跟住我嗰刻系。突然之间好静啊，个人好平静。
2: 突然间识讲嘢，
1: 我都希望系咁。而家 AI 之后可能会系咁啦。
2: 冷静啲噶。
1: 咁咧转个头，咁我男朋友翻嚟啦，咁我同佢讲，我话诶头先发生咗呢件事，我觉得好 warm 啊嗰一下。咁于是佢就同我讲，佢话其实咧以前我搭飞机，我哋两个搭飞机啦，佢系惊气流嘅，我都会捉住佢只手。佢话其实对我嚟讲系有好大嘅安全感，只不过我冇同你讲啫。
2: 题外话，你只猫平日系咪唔睬你噶？
1: 冇乜嘅，冇乜，即系佢好自我噶。
2: 即系佢 feel 到你嘅情绪上面有啲嘢。
1: 第一次，从来第一次佢走埋嚟，所以我明白点解大家会中意养宠物去帮大家去舒缓下个情绪咁啦。
2: 呢个几值得纪念。
1: 系真系好特别呢一日，我真系完全冇谂过，因为我仲谂住啊冇人喺屋企，我可以自己中意点就点啦。咁点知佢就走嚟捉住我只手，咁咧跟住我就研究一下，其实我哋只手点解会同我哋个脑有咁大嘅关系，或者嗰个安全感其实喺边度嚟呢？心理学上面咧有讲嘅社会情感调节 （social regulation of emotions）， 原来咧当我哋面对威胁啦、痛楚啦或者情绪唔好嘅时候，如果有一个信任嘅人喺你身边拖住你只手，而你个脑入边本来负责恐惧啊。威胁啊，嗰、那个区域咧，佢个活跃程度会突然之间降低咗，即系会贪咗嘅。
2: 嗰个人要熟悉嘅。
1: 嗱，你讲到个重点啊，
2: 系啦，因为如果我
1: 唔熟悉，都一样可以。
2: 哦，咁都得。
1: 系啦，因为咧有个喺Virginia 大学啦吓，佢哋有三个系啦，维珍尼亚大学有三位心理学家一起做过个件就个实验，就系话咧有个你当有个参加者啦，佢会随时俾人有电击。你唔好理道唔道德啦，呢一个实验
2: 会俾人电击，成日都做电击。
1: 系啦，咁佢就派咗三个人，一个咧就系你嘅伴侣啦，即系关系好好嘅人啦；一个咧就系普通朋友嘅啫；另外一个咧系你完全唔识嘅陌生人。跟住估唔到嘅系 ，even 系一个陌生人，佢都可以能够令到你个脑嗰个活跃程度咧系减低，即系令到你冇咁嗰个痛楚冇咁大嘅。咁但系当然个结果就系，如果系一个你关系好好啦，譬如你嘅另外一半啊，或者你真系 best friend 啊，或者你屋企人啊，其实嗰个能够令到你减轻痛楚或者舒缓嗰个痛楚嗰个程度咧系大大提升咗嘅。
2: 即系越亲嘅人就越可以安抚到你啦，
1: 冇错啦。
2: 但系冇咁亲嘅人，唔识嘅人都好啦，
1: 都一样。
2: 某程度上可以帮到手嘅，
1: 冇错啦。所以点解好多时，譬如话，即系我都谂翻起，我好惊针嘅，我好惊打针啊，我惊痛啦。
2: 你仲惊打针？
1: 我由细到大都系咁，我到而家咧，静静鸡话俾大家听，我都会喊嘅，唔知点解。
2: 打针喊
1: 啊？打针啊，抽血啊，我系
2: 唔
1: 惊嘅。
2: 我系唔安乐见到佢吉入去嗰一下。我曾经试过话，我睇住佢，我睇实你，睇你点吉入嚟，嗰下系痛啲嘅。我发觉如果唔好望嘅时候，佢吉落嚟，少少痛又冇乜嘢咁样。
1: 大家咧就可以即管试下究竟系睇定系唔睇啦。我两样都试过，费我都系唔得。
2: 但未到喊，
1: 我会真系流眼泪嘅，即系我唔会喂喂喂咁喊啦，但我会默默地流泪。所以由细到大系我妈妈或者我妹妹会陪我一齐去抽血
2: 的。你喊嘅反应系在于痛啊、惊啊？
1: 我觉得两样都有。
2: 但系唔系即系，
1: 唔系冇咁凄凄
2: 凄凉，
1: 唔系嘅，唔系嘅，即系慢慢地只眼会红红地啫，但系唔会流出嚟嘅。
2: 唔得意嘅，
1: 系啊，到而家咁大个人都系咁样嘅。咁、
2: okay.
1: 但系咧，即系嚟到呢度啦，冇其他人啦，我爸爸妈妈、妹妹都喺香港啦。咁其实我近排都要出入即系医院去验血啊咁啦，跟住我都会好惊。咁我妹妹咧就会系咁 send message 俾我，甚至会打电话俾我嘅。哎呀，唔使惊啊，冇事噶，一下嘅咋，即系佢就会氹我啦。 其实都有效，但是相对呢真的没有一个人捉住你的手咁有效。
2: 对啦。
1: 于是有一次呢我真的问那个人可不可以拖住我。
2: 即是打针那个人。
1: 是啊，跟着他说我的手不得闲，我拖不到你。
2: 我要两只手做嘢。
1: 是啊，他说我拖不到你。跟着他说因为我本啲嘢俾你捉住啦，咁我就、啊、哦我捉住啦。咁佢咁啱唔知隔篱有只公仔，咁我就捉住咗只熊仔咁样啦。跟住令到我諗返呢样嘢就係、是、哦原来有时其实我哋大家都会觉得send 个 message 咪得囉，安慰人讲两句咪得囉。但係原来其实亲自地出现，甚至可以亲自地拖住对方只手，其实往往嗰个效果呢係大好多，而同你个脑係息息相关嘅。
2: 重要紧要嘅地方係人嘅温度係可以传播过去㗎嘛。如果你攞、
1: oh, yes, yes, yes.
2: 攞只机械手又好啊，玩具手啊，揽住毛公仔冇温度嘅时候咧，又争啲嘅真系，
1: 争系好弱。所以可能第时咧啲 AI 啊或者嗰啲玩具咧，系要将温度加埋入去。
2: 唔系，而家好多机械人都话讲紧有个温度嘅系统喺里边噶啦。
1: 哦，
2: 咁啊，所以嗰个机械人系有体温噶啦。咁但系你都摸到嗰啲嘢都唔系皮肤嚟嘅，即系嗰啲嘢又嗰、那个结构又唔系好同嘅时候。不过我谂好过冇啩，我都唔知道啊。
1: 应该都 OK 嘅。
2: 咁啊，第日。安慰人嘅时候，不妨咧，即系喺对方答应嘅情况之下，唔好乱
1: 允许，系啦系啦，问咗人先啦。
2: 重点喺呢度，
1: 周围拖人啊！
2: 你唔好听咗呢个报告之后，就见人咧唔识又拖，唔识又拖，识又摸，唔识又摸。哎呀，你冇事嘅，你冇事。其实我觉得唔单止拖住手嘅，你轻轻有阵时咪有啲人咧冇事嘅，放心拍一拍你膊头。
1: 膊头啊，系。
2: 其实嗰下都好紧要嘅，
1: 嗰啲、啊、都好好嘅。所以就希望大家珍惜你嘅一对手啦，就算去到一啲你唔系好熟悉嘅人都好，你都可以带俾一啲温暖俾佢啦。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AM 1430，天气速递。
5: 现时多伦多有雾，室外气温摄氏20度，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9度。展望听日阴晴不定，温度最高28度，最低20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石岭一东行 Q 附近的 collector 有意外，中线同右线受阻，东行由 Liverpool 至到 Fixon 挤塞。石岭一西行多车的路段有 Brock Road 到 Salem、 Victoria Park 到 427、 Dixie 到 410、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QW 东行近427的位置有坏车，由 Mississauga Road 至到 Dixie 缓慢。 QW 西行由427多车至到 Mississauga Road、 Brandy 慢驶至到 Burlington Skyway。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癌症存活率提高，复康路上或出现另一个难题，癌症疲劳一直被忽视，情况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改变患者的生活。有治疗癌症疲劳的诊所，帮助患者重新锻炼身体，走出治疗后漫长的疲劳困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00。
9: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4: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静怡报道新闻。联邦财政部长桑彭飞将于未来两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会面。今次将会是加美贸易谈判在10日前破裂、关税战升级以来两国高层官员的首次面对面会晤。美国财长贝森特较早时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强调，美国并非与加拿大交战。他形容总理卡尼将贸易谈判转化为政治骂战是十分不幸，重申卡尼的做法并非为加拿大争取最大利益。 贝森特又说，加拿大不应该与体量比自己大13倍的国家进行对等报复。财长桑彭菲的发言人弗拉戈斯发声明反驳，说加国是在美方于最后一刻提出不公平和不符合经济效益的条款后，先至无奈退出谈判。他强调，桑彭菲在未来两日的峰会期间将会向各国传达共享繁荣的信息，以促进本国贸易关系多元化。联邦自由党前内阁部长吉尔伯特正式辞去满地可 Laurier St. Marie 地区的国会议席。下议院网站证实，吉尔伯特已经在上星期五递交请辞。吉尔伯特表示，离任是基于原则考量，原因是自由党在总理卡尼带领之下改变了能源与环境政策的方向。另外，保守党国会议员 Kathy Reginthal 亦都预计在今日正式辞职。随着多名议员相继离任，总理卡尼依法要在议席完空之后的11日至180日之内安排补选，目前有额外6个席位等待宣布补选日期。而联邦有3个选区就是今日举行补选，其中一区是多伦多的 Beaches East York， 票站由朝早9点至晚上9点开放。另外两个补选选区分别是灰省郊区的 Chicoutimi-Lafayette 和卑斯省的北温哥华 Capilano。 加拿大环境部对多伦多及邻近地区发出的特别天气声明继续生效，预期今晚开始至到明早将会有阵雨和雷暴，局部地区降雨量预计介乎20至40毫米，受雷暴影响的地区累积雨量更加可能超过40毫米。受到大雨影响，道路及低洼地区极可能出现积水，环境部不排除之后会发出降雨警告。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增至超过960人遇难，还有4500多人失踪，其中尼泊尔有951人死亡，失踪者下调至3900多人，其中529个是外国公民。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有16人遇难，546人失联，当中260多人是外国人。尼泊尔方面加紧在12个水电站搜救失联工人，在中印专家协助之下，搜救人员使用爆破、挖土机和探照灯清除积水和淤泥，进入两条隧道之后发现深具遗体。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9: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1: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2: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3: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1: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2: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5: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 DBP 北行由 Don Mills 塞到去 York Mills， 404 DBP 南行由 Stills 慢驶到 Lawrence， 格林纳东行 Jamieson 附近有车祸，两条左线关闭，由 Kipling 至到 Jamieson 是非常挤塞。格林纳西行由 DBP 至到 Jamieson 多车，407北行由 格林纳繁忙至到401，再由409多车到 Rexdale， 427南行 Derry Road 至到409挤塞，400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401。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有雾，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100%，吹紧时速9公里嘅东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9度。展望听日星期二阴晴不定，温度最高28度，最低20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系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啦！
4: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3: 新之美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4: 倾心之作，
3: 清新之美，
4: 新之美月饼。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界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4: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0: 好热烈欢迎陈山聪。
1: Hello， 大家好。
0: 山聪，几耐冇嚟过多伦多啊？
1: 六年，即系疫情前，啱啱封关之前。就最后一次我同阿伟哥陈米就喺 La Vida Force 做咗新年一个 show， 咁我仲好记得嗰阵时一做完，香港开始就话喂嚟啦 ，Covid， 即系好紧张啊，大家跟住香港买唔到洗手液啊，嗰啲
2: 口罩
0: 啊，嗰
1: 啲消毒液啊，哇！跟住我哋周围去 Costco 啊，周围去扑。扫咗袋翻香港啊！
0: 我你喺呢度扫货，
2: 好聪明喎！因为嗰阵时香港嘅时候咧，我仲未嚟加拿大啦，跟住大家都系话叫啲朋友喺呢度买，跟住运去香港。
1: 咁跟住之后就封关，咁就一路都冇飞过，所以最后一次飞就系真系飞嚟多伦多，都好深印象。
0: 恭喜晒你先啦！我喺网上面都洗晒版啦，你个 show
1: 多谢，
0: 气氛非常之好，对我哋多伦多啲 fans 应该一百分啦，
1: 一百分，超过一百分，因为好，因为真正咁样去搞一个 show 喺加拿大系未试过，即系我今次去咗三个地方啦，温哥华、Montreal、多伦多啦，咁可以话系一个近距离同一个叫做类似影迷会，
2: 好似 fans meeting
1: 咁嘅感觉啦，因为始终都唔系一个好大嘅地方，咁但系对我嚟讲系好开心、好感恩嘅，即系因为咁耐冇嚟啦，咁而即系呢三场 show 系大家真系真金白银买飞噶啦，就唔系话吓即系sponsor 或者点样咯，咁同埋即系感受得到佢哋嗰种。外大嗰种热情，同埋完全感受到即系呢十年嚟，我喺即系电视剧嘅一啲作品，即系令到啲观众咁中意，而俾自己有一个肯定咯，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即系觉得即系呢十年努力系。即真系值得嘅，
2: 值得。
0: 同埋你都系锡 fans 嘅，我听到传闻话咧，你 loop 咗只歌，
2: 全台
1: 系啊，因为
0: 所有每张台去同佢哋倾偈，影相。
1: 我觉得咁啊，因为即系咁难得系一个咁样嘅机会，咁我坐咁远飞机嚟，其实大家都系嚟为咗咩？都系想见我，想影张相睇我，咁可能未必好靓完美地咁影到一张，但系即系同佢哋握下手啊，佢哋好近距离接触，我相信佢哋系好开心嘅。咁呢样嘢我能够做到，我一定会做咯。
2: 系啊，唔系一个电视隔住个电视见你，对大家嚟讲已经好开心。
1: 我完全好明白佢哋嘅心情，因为有阵时我去到马来西亚做嘢都一样。咁所以变咗，我觉得每一次，因为真嘅。我今次嚟完之后，我唔知道下次几时再嚟。当然啦，如果出年可以我带我大佬嚟就最好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嘅，可能就要隔几年先再可以再过嚟嘅。咁所以每一次见面嘅机会都系一个缘分嚟咯。
0: 唔紧要啦，大会喺度啊，主办大会
1: 系啊，得噶啦，有机会佢听到噶啦，
0: 佢听到啦。
2: 温哥华啲 fans 已经话你如果真系嚟开 concert 嘅话，佢哋一定会买飞嚟睇
1: 啊
2: 嘛。
1: 系啊系啊，因为即系。今次叫做小豉油到啦，因为我啱啱去年喺大湾区都开咗几场音乐会啦，咁即系可能系1000到800人咁样嘅一个 fans meeting 啦，咁希望今次就即系小豉油到，希望即系不久嘅将来可以真系有机会做一个音乐会，即系 live band 嘅音乐会。
0: 咁提醒下大家啦，山聪系歌手出身嘅，头先听嘅 A B C D 就系佢嘅，属于系出道作品系咪？
1: 系出道作品，大家可以当新歌听。如果未听過，我成日咁讲噶，我登台，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咧，好怕听到呢首歌。
0: 系啊，我睇到啲报道就系话，我所以话，咦呢只歌你
1: 我曾经好怕
0: 过咗呢个关口咯，
1: 因为我觉得好似好老土咁样。但系当我再喺电视剧里边即系。拍咗好多嘅劇，然后跟住去咗好多地方嘅登台，我发觉咦唔系、哦，要俾翻人知道，其实即系我都系歌手出身，同埋呢一个系真系我嘅代表，好有代表性嘅我人生嘅第一首歌，即系点解我唔好好享受利用佢咧？咁然后跟住等大家认识咧，我成日都讲嘅，所以我喺登台嘅时候都有讲。如果大家未听过嘅，当新歌听，系啱嘅，即系我觉得即系俾大家即系认识一下啦。咁呢一首真系。三十 二年前第一首歌，三十二年前
2: 啊！
0: 同埋收到 feedback 就系好多人同我讲，哇，山聪原来唱歌咁劲噶，我梗系劲啦，佢歌手嚟噶，
1: 又唔可以咁讲话劲嘅，即系只不过系真嘅，系经验累积，因为呢十年我喺登台表演演出嘅机会系好多，令到我真心我做歌手嘅时候。我可以咁讲啊！我觉得我而家唱得好过我做歌手嘅时候，一定
2: 啦。
0: 系咪频率多咗？练
1: 频率多咗，练习多咗，经历多咗，把声厚咗。
0: 啊，系啊，我觉得唔同嘅声嘅
1: 系啊，唔同嘅声，把声厚咗。咁到我到而家，即系我临嚟之前，我今次开 show 我都揾咗阿陈国峰 Penny 同我上咗几堂。去喂，我话我过去开 show， 但系我因为唔系 live fan， 同埋可能。啲聲未必係 theatre 嗰啲咁好，有機會會有失常嘅情況，我唔想，咁就上咗幾堂，咁就揾咗一啲方法，咁我都用咗依一幾場嘅經驗去試啊，結果係 work，
2: 好 work 啊！我哋睇到曬啲片啦。
1: 我琴晚自己都好開心，依幾場我都好開心，即係咦？得喎，用呢個方法原來都可以喎，即咁跟住我就打俾 Penny 同佢講，喂，我話咁，佢話咁你放心啦，你今次咁樣都得嘅話，你下次先
2: 就好嘢，可以約期啦，睇嚟可以再嚟啦。
1: 咁所以變咗對我嚟講係今次個 experience， 當然啦，見到啲 fans 好開心之餘，係俾自己有一個進步
0: 哦，係
1: 今次係好緊要嘅，每一次一少少進步。十次你就一个大进步，
0: 你每次有个目标，慢慢咁样，逐啲逐啲上。
1: 咁同埋，喂，人哋真系买飞嚟听我唱咁啊，大佬，诶，唔可以即系求求其其咁啊。咁所以变咗，即系话晒，即系人哋都话，喂，个歌手出身，你都唔可以太差咯。咁同埋，即系拣歌方面，我即系今次呢个歌单，其实都系我大湾区嘅歌单嚟嘅。因为点解？因为我知道大家认识我嘅都系电视剧，咁我唔想入到嚟个。咩歌嚟噶？
0: 哦，唔识嘅，
1: 系啊，唔识。咁你要大家 into 嗰件事，大家讲真啦，入嚟都系想见下我，影下相，当然听下歌。咁佢听到佢大家熟悉嘅歌，
2: 一齐唱，
1: 系咪几正先？即系我觉得呢件事系紧要过一切咯。
2: 好锡啲 fans 啊！
0: 系啊，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其实有好多问题咧，因为我觉得山聪咧佢啲经历咧，好似即系令到你渗透咗啲味道出嚟。
1: 好啊！转头讲
0: 好，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5: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 我见你山聪呢身打扮咧，你对时装真系有要求，我觉得真系好有型。时装点睇啊？我想问咧。
2: 我谂大家如果认识我都知道，我系一个超级超级贪靓鬼啦，亦都系一个超级超级中意买衫嘅人啦。
3: 为咗去东京买衫挨面包啊嘛，
1: 唔单止衫，你啲饰物好靓，我觉得衬得好型。
2: 我系超级狂迷嘅，即系我系痴线嘅。真系我痴线嘅，我唔系讲笑。
1: 有冇兴趣整自己品牌咧？
2: 嗱，好多人就问我呢个问题。
1: 系咯，
2: 我可以话俾大家听，你整自己品牌咧系冇用嘅，因为点解咧？你个定位喺边咧？
1: 哦，
2: 你个定位好平，我做咩要买你啫？你定位好贵，我更加唔会买你。平嘅咪净系 fans 买咯，系嘛？
1: 系。
2: 咁你要出一啲咩衫，你可以赢得过我自己中意嗰啲牌子啊？我就冇信心啦。
1: 哦，
2: 所以好多人都同我讲，喂，你咁中意着衫，你咁啊，点解你唔自己出啫？
1: 嗯，
2: 其实系两件事嚟嘅。
3: 哦，
2: 我即系等于咁，如果我中意一个 artist， 佢出时装，我问自己，我会唔会买佢啊？我唔会咯。
1: 咁你沉迷欧洲定亚洲时装？
2: 我沉迷全世界所有嘅时装，
1: 即系总之靓就中意噶。
2: 系啊，
3: 你会唔会介绍一下你今日嘅 outfit 系嚟自边度？
2: 呢一件系 New York 嘅品牌，咁呢一个都系美国我最中意嘅。
3: 大家可以上我哋 Facebook Live 睇下山聪今日嘅 outfit。
2: 最出名銀器嗰個美國品牌嘅衫啦，我最即系我最迷嘅嘢咯，咁樣咯。今次怎麼比較 casual 得嚟 vintage 少少，因為我諗過嘅，即係佢哋話俾我聽，喂，今日有一啲訪問可能會見樣，可能會點樣，咁我就每次即係我係咁樣嘅人咯，即係我要做 show 嚟，今次咁，我喂換唔換衫啊？中間有一 part 柯宇飛唱歌喎，不如換啦咁樣，咁我就六套衫咯，咁今次咪就六預備六套淨係 for show 嘅衫。
3: 哇！我好中意你今日揀呢隻色啊！
2: 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嘅，
3: 系啊，呢只系樱桃嘅桃红色
2: 啊，
3: 咁多位，
2: 我自己好中意啊，咁所以变咗其中即系我又觉得，诶，今日既然见到大家即系开开心心，唔好咁沉啦，咁样，但系有时我会着黑色，都比较偏多嘅。
1: 但其实你可以做造型嘅，我见你每一次做
2: 都
1: 好仔细，系你可以帮人做造型
2: 嘅。我有嘅，即系我班兄弟姊妹有阵时都要问下我意见嘅，都会即系譬如定欣啊，佢哋有阵时即系要买嘢啊，或者点样啊，都会问下我，喂，兄弟呢件点啊？呢啲点啊？咁样，我自己都中意嘅。
3: 帮大家衬下衫，
2: 系啊，我都中意嘅，我中意嘅。咁而家我又多咗一个人俾我去搞啦，
3: 有个少少模特儿啦，
1: 阿仔啊，
2: 即系我 mini 嘅我啦，咁样阿仔啊，咁样。咁我因为即系而家你唔搞佢，将来我话俾你听，你冇乜机会搞佢噶啦，因为佢有自己嘅主见啊嘛，
1: 系，
2: 同埋佢有咗自己嘅同学。

0: 做嘅。
1: 嗯，
0: 咁我初初出道嘅有一啲登台嘅衫都系我妈咪做嘅。
2: 哇，好正喎、啊，油脂身上衣咁。
1: 咁、啊啊、如果你落街食个早餐咧，会唔会衬衫？
0: 会，
1: 真系会噶。
0: 会，因为咁你落街会见到人噶嘛。咁、啊、当然啦，我衬嘅只不过系即系 casual wear 嘅衬啦，梗系唔会着件老西落去食早餐啦。咁但系都会谂过哦。军老裤跟住咩色？
2: 有少少心思入边嘅，
0: 都有少少啦。要带翻副超咁样，究竟着人字拖定系着波鞋咁样，都会谂咯。
1: 喂，其实我想问下你啲即系有研究嘅朋友啦，咪每一个年代有几年又吹一吹呢种风，咁又褪佢嘅。
0: 系啊系啊。
1: 咁而家韩星个个都好阔啦。
0: 系啊。
1: 咁而家无端端又话啲时装周咧，又话推翻欧洲，又话要窄脚裤咁样。
0: 系啊。
1: 你会跟风定系会坚持自己嘅做法？
0: 咁当然啦，其实你每一个 trend 去到嘅时候，你一见到你就觉得哇，因为其实佢哋开晒会噶啦已经。今季是怎样就定了的了。咁你都是看他们行的嘛。
1: 嗯、
0: 即你都会有几个牌子你特别喜欢的。咁你不理他什么穿的了。即我有一些牌子我是盲目的。咁有一些
2: 好像一定的了。
1: 我都是。
0: 是啊即一定会的。咁即譬如我现在即这个银器牌子这样我就没那么理他什么穿的了。总之一见到啱就买一见到啱就买了。即这个是即喜好咯。咁但是有阵时候都想有啲心思喎、哦，咁可能即係一啲配搭上，我未必一定要跟佢咁樣配搭，因為我依十年去日本去得好多啦，咁、
1: 啊、
0: 我發覺哇，啲 sales 點解可以襯得咁靚？啊，佢原來可以咁樣著嘅喎，即係你冇諗過嘅嘢，啊，佢哋又諗到，咁即係喺嗰度學識咗好多嘢咯，
1: 即係大膽啲試下啦，
0: 係啦，因為其實我成日覺得咧，你講得啱。大胆啲，第二咧，其实而家香港啊，我哋已经系新一代已经系好大胆着衫啊、衬衫啦，即系而家已经冇咁保守啊，
1: 系以前嗰啲好保守
0: 啦，系啊，以相对上系而家好啲噶啦，咁、
1: 嗯、
0: 因为大家都中意寒风啊，或者日风啊，咁样变咗就会好咗咧。你留意一下，我去到外国，我去到欧洲，我去到日本。个个衬衫特别大胆嘅，
1: 系啊，
0: 成个 feel 唔同噶，
1: 成条街都系
0: 噶嘛，系啊，因为成条街系
2: 大家都系 fashion icon 咁样咯，
0: 你唔会觉得自己好 outstanding 嘅，咁、
1: 啊、
0: 但系你香港有阵时你着得标奇立异，人哋会话你，但系而家冇咗呢样嘢噶啦，而家即系世界大同噶啦，已经。
1: 因为我见到你嘅打扮啦，你嘅心思咧，其实我又好中意呢啲嘢嘅，但系加拿大个天气气候个日常生活个影响之下，
0: 系
2: 冇咁容易啊。
0: 你着嚟去边啊？有阵时。
1: 我咪走，我买一件譬如 GD 款，GD 嗰啲，唔系好兴一粒粒毛毛地嗰啲短衫嘅，
0: 系啊，
1: 我真系买咗一件减价，我觉得好型。但我问我啲朋友，我系咪再去买餸咧？我冇机会着，
2: 你以后着翻嚟啦，等我哋睇下啦。
0: 冇机会着啦，即系有阵时系即系，唉，买咗好似唔着又咩？咁所以变咗有阵时，我有阵时买咗啲衫，我都未着噶。咁要谂机会着咯。咁我哋会好啲啦。有阵时做嘢啊，登台啊，或者见人啊，咁都会
2: 肯
0: 着 match 啊。咁加上又有啲 sponsor 啊，咁样就会好啲咯。系啊，
1: 好啊，好开心啊！原来除咗讲唱歌啦，讲时装都好开心啦、
2: 啊。
1: 咁跟住落嚟讲下演戏啦。我哋下次翻嚟好嘛？
0: 好，
1: 休息一阵先。
3: Hello， 我哋 Out of Time Marketing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4: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3: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4: 优惠多到讲唔晒。
3: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ime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尔东嘅 Out of Time Marketing 出车啦！
6: 我系 Out of Time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ime 系你嘅首选。
7: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AM 1430交通速递，
9: 5:28，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1东行由的士塞到去 Markham Road， 再由 Liverpool 慢驶到 Fiction。401西行多车嘅路段有 Broad Road 到 Salem、Victoria Park 到427、的士到410、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DBP 404北行由 Don Mills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 Highway 7慢驶到16街。404 DBP 南行由 Stills 慢驶到 Lawrence。400北行 Finch 到 Lansdowne 挤塞。400南行由 Shepherd 多车至到401。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惊sale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sale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一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响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响。
3: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安省高等法院批准暂缓执行省府今个月较早时生效的保释金新规定。总理卡尼今日与多个行业的商业领袖会面，讨论加美贸易关系。意大利和西班牙先后宣布延长对对方的边境管控15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5: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6: 万锦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特大白蜜瓜4.98元一粒，
7: 陈太油菜苗2.58元一磅，
6: 本地大茄瓜1.28元一磅，
7: 加拿大龙虾13.88元一磅。
6: 新鲜梅头肉1.99元一磅，
7: 本地农场大黄鸡蛋30粒9.99元一tray。
6: 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5.99元一支。
8: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间会面淡漠。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多伦多呢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嘅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3: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0: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3: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5: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0: 继续同师弟陈山聪倾偈，
1: 咁讲，
0: 我哋私底下咧，原来倾 fashion 咧，倾咗好多嘢，
1: 好开心啊，系啊，我最中意，
0: 我哋都好中意。咁不过咧，另外咧，都想知道你嘅心路历程啦。其实咧，你歌手出身啦，出过两张碟啦，跟住辗转之后就入咗电视台拍戏啦，攞到视帝啦，成个过程简单就咁讲。但系首先，我想第一样要问你，你系唱歌出身嘅，无端端入电视台拍戏，其实有冇人教你噶？都几辛苦
1: 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即是十五六岁的时候，因为喜欢华仔刘德华，那么成日发明星梦，希望那时已经很喜欢唱歌了，希望可以做到歌手，那么第一步可以做到歌手，那么奈何两只唱片，那么已经很感恩了，真的可以出到两只大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现在大家都不是EP，不是三首歌，五首歌，一首歌，
2: 是
1: 十首歌。是好难的一件事，即是那时是最盛世的，应该可以这么讲，是唱片业。哦，一个九七风金融风暴，就大家乜都冇晒啦，即是冇得出啦，冇得成啦。那点呢？即是有好多个十万个为什么，究竟点呢？点呢？点呢？点呢？即是家人又说，喂大佬，你而家咁即是点啊？即系咁，你做咩啊？
0: 悬挂咗半空当中，
1: 系啊，半红唔系，即系真正嘅半红不黑咁样，你咁点啊？又唔系冇人识你，又你又唔系红，又唔系成，咁你做咩啊？咁跟住辗转反侧，我都系想做翻呢行，不如试下入 TVB 啦，做演员啦。不如即系我初初入去都冇演员做，
2: 所以你冇试过演戏嘅喎，之前即系真系
1: 有出唱片嘅时候拍过一套，咪同阿秋官男人四十一头家咯，完全系。一个白痴垃圾，我可以话俾当自己系真的真嘅，完全唔识演戏嘅大佬，
0: 你都唔知做紧做乜。
1: 我过剩啲够饭啦，十八岁你知唔知咩都咩，连讲对白都震嗰阵时，因为以前系冇得 edit 噶嘛。
0: 啊，
1: 三机一 pick 过，
0: 冇得话再 pick 翻嗰句再讲过，
2: 即系冇啲截图
1: 唔系啲截图噶，
0: 由头再行个位再做一次，
1: 行个位再嚟过。哇，你守尾门真系震到阿妈王
2: 咁。系咯，如果因为你就全部人重新嚟过噶咯。
0: 所以点解嗰阵时候叫雷街坊咯？
1: 系啊，
0: 你一个错，全棚街坊，
1: 全个厂，你仲要 cam 咩咧？
0: 系啊，
2: 好大压力。
1: 跟住你即系譬如我喺呢度，你眼灯喺度打。咁如果你企咗呢个位置遮咗我嘅，哇！你俾人闹到抽筋咯，你讲
0: 闹得好紧要嘅，
1: 系啊，即系你喂，你识唔识行位噶？真系咁样噶，即系以前俾人闹啊。咁跟住翻翻入 TVB 就嗰两年拍好感恩，亦都因为大家知道我系歌手出身，咁啊拍咗好多旅游特辑。咁拍咗旅游特辑，我就觉得净系去拍旅游特辑冇用噶，上唔到位噶，
0: 系
1: 即真系噶嗰阵时咁样。廿几岁要拍剧先有用嘅，
0: 啱啊！
1: 咁呢个又系另一个嘅 magic 嚟嘅，真系即系呢个吸引力法则系由我由十几岁开始，嗰阵时唔知咩叫吸引力法则，而家当我睇翻啲书，知道系乜嘢一回事嘅时候，你就发觉咦系
2: 真嘅，
1: 只要你心谂住嗰样嘢，你真系觉得会嘅咧，
2: 就掂
1: 嗰样嘢你。抒发咗出嚟咧，你真系有机会吸引到佢翻嚟。咁跟住真系我就啊，突然间有一个 A A 系我以前拍《男人四十一头家》嘅时候识落嘅，佢话喂山中有个角色，我想叫监制试下俾你客串嘅，即系做啲即系古惑仔嚟嘅咁样咁啊拍。咁你做唔做啊？做咩唔做啊？一个机会嚟个大佬，你点即系你？
2: 梗系试咗先啦。
1: Who knows？ 我成日即系有阵到我而家，我都同翻啲商人讲，你千祈唔好睇少一个，你觉得一句对白啫，做咗佢咪算，噏咗佢咪得咯。其实唔系，每个监制都会睇到。
0: 哦，
1: 嗰场戏你嗰句对白系可以影响到嗰场戏嘅话，如果佢睇到你系用心嘅话咧，呢个系一个机会嚟嘅。
0: 系，
1: 咁我就由嗰阵时开始就慢慢，咁当然啦，嗰阵时都系唔得，哇，做完都系觉得，即拿手唔成势啊，好似即系好似唔得心应手咁样。
2: 即系嗰啲技巧上面嗰啲差咁啲。
1: 点咧？点先系自然咧？唔识，咁跟住，当时嘅佩华姐啦，即系我哋 TVB 嘅艺员部嘅一个高层啦，咁就山聪，你系时候要去上下堂，
0: 真系学学一学。
1: 因为我哋嗰阵时已经冇得再翻训练班嘅，大佬你已经
0: 即系出咗道啦，
1: 出咗道又有人识你，咁你已经行紧噶啦，你要进步啊嘛。咁我就去揾咗，而家佢都仲系我阿 Sir 一个方法演技嘅老师
0: 啊。
1: 咁就嗰阵时揾佢，因为我嗰阵时同阿敏芝啊、Toby 啊，我哋成班去上堂嘅，即系教点样用方法演技去演。咁当然啦，实践嘅时候又另外一样嘢啦。咁好啦，用咗嗰套方法，发觉咦都系好似争啲，因为喺 TVB 嘅模式系要快啊，冇得俾你搞咁多嘢，大佬你唔好喺度由内到外到内到内到你啦，
2: 系
0: 唔死住啊，
1: 即系到你啦已经。咁跟住我就揾咗另外一个即系好好演技嘅，咁佢我到而家都系嗌佢做师傅嘅艾威，
2: 哦，艾威老师
1: 系啊，咁就我嗰阵时系一搭剧本揸住搭的士入去佢屋企，叫佢教我嘅，
2: 系咪就系学警追击嗰个剧本？
0: 好难得有个良师益友喺度。
1: 系啊系啊系啊。咁然后跟住佢就好中意嗒两杯嘅，饮红酒。咁我入到去就即系一路同佢饮住红酒，一路喺度倾，一路喺度即系 mark 落之后教我啲即系总之用得着喺 TVB 我嚟拍剧嘅实践嘅一啲情感啊，或者一啲所谓嘅技巧啊上啦。咁就自从嗰佢教咗我之后开始咧，我之后每次睇剧本收到剧本咧，我都有咗一个习惯，我就会揾一个好静嘅地方，开一支红酒或者茶 whatever， 总之我就一路饮，就一路睇，一路睇嘅时候咧，因为你自己一个喺嗰个空间里边，你可以抽离到，跟住我就开始做功课，
2: 就抡个剧本啦，真系
1: 做功课。墨绿，咁好多次都系最后都系醉醉地咁样，跟住第二朝戏睇翻，你就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咁当然啦，除咗咁之外，实践系最重要。
0: 系
1: 有冇机会俾你实践咧？
0: 理论
1: 咁，我谂第一个对我嚟讲，第一个系令到观众咦佢有所改变，真系学警追击左轮哥，呢个系第一个。令到全香港即系有睇过呢个剧嘅观众，即系当时拉丁哥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戏，就觉得哇，咦，几正喎佢！咁就系因为咁样，咁我嘅伯乐梁家树先生就开始俾机会我，俾咗好多嘅即系第二、第三男主角个剧我拍啦，《施工奇案》啦，掌上明珠啦。同阿姐、阿蛇、東方之珠啦，鳳凰四重奏啦，跟住就同杏兒，即係最我諗最令人深刻嘅其中一套就係《萬王之王》啦，胡杏兒、陳錦紅我同埋阿孫軒啦。
0: 好多人都覺得原來演員咧，你唔講出嚟咧，係嗰種背後嘅努力咧，係覺得係可能會跳過咗嘅，大家會忘記咗好多演員背後其實付出咗，學你話齋。剧本咪剧本咯，乜要 mark 笔记嘅咩？
1: 系啊，即系要做好多功课，即系到我哋而家都仍然系啦。咁跟住，以前啲前辈成日讲，你要识开窍咯。
0: 哦，系
1: 咩开窍？
2: 点样为之开窍？
0: 点样打开窍啊？
1: 喂，嗰个对白都系咁讲嘅咧，点样开窍啊？大佬，即系真系嗰阵时谂到头都爆。其实嗰个开窍。其中一个是最重要的，亦都是艾威成日教我的，捞家都有教我的，放松。
2: 放松就开到窍。
0: 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研究一下，
2: 想
0: 想放松怎么开窍。转头回来继续跟阿山聪倾偈。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5:43，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Gardiner 东行 Jamieson 附近的意外已经处理好了，所有的行车线重开，不过由427到 Jamieson 仍然是非常挤塞，可以考虑改行 Lakeshore 或者是 QEW。Gardiner 西行由 DBP 至到 Jamieson 非常挤塞， QEW 东行在427北行的 Ram 位有坏车，有线受影响，车流由 Eglinton 开始变慢， QEW 西行由427塞到去的士，另外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Brent 亦都是比较缓慢，427北行由 Gardiner 至到401非常繁忙，再由409多车至到 Rexdale， 427南行 Derry Road 至到409的路段是比较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8: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爱多一分钟就是山冲，你说是第一只碟里面的一首情歌来的。好正，我觉得 melody 好正。
1: 是啊。
0: 咁啊，因为太多嘢倾啊，把握时间咧。
1: 好。
0: 系啊，新闻女王。
1: 嗯。
0: 呢一个里面的角色啦，阿海玲咧睇到好感动啦。
2: 系，我系有眼湿湿嘅。即系我都坦白讲，我本身咧就唔系成日睇剧，但系呢一个角色咧系我第一次真系哇！原来陈山聪嘅演技系咁样，我觉得系真系入到我个心啦。
0: 有啲古仔讲嘅，攞完师弟啦。
1: 因为其实喺2022年，我攞咗最佳男主角之前，即系我已经收到小道消息，即系阿蛇会翻去拍一个新闻女王嘅戏，咁我就跑紧步，我仲记得我打俾佢，喂，你咪真系翻嚟啊？佢话。谂紧咯，咁样咁你知啦，因为大家都即系唔想俾咁多人知道住啊嘛。咁我嗱，你翻嚟，我点都俾个角色，我一定会同你做。我话客串得噶啦，佢哋真系客串，我话客串，因为我嗰阵时其实嗰阵时我仲未攞奖嘅，系攞奖之前。
0: 嗯，
1: 我话得噶啦，过镜，但我一定要同你做啊。
0: 但你 friend 嘅你哋系。
1: 唉，
2: 佢系契媽，
1: 咁你係
2: 啊，
1: 咁之後我同佢，其實我同佢之前佢未走嘅時候就已經合作過幾套噶啦嘛，咁所以大家好熟，咁私底下又好 friend 嘅，咁所以就我話佢你真係做，我係啊，得啦，我話你同鍾樹佳講得噶啦，咁樣，咁跟住好啦，咁我攞咗獎，咁跟住佢哋已經開噶啦，咁我啱啱就係拍緊《奪命提示》，咁啊街道就問我，喂，你係咪真係做啊？哇！呀，我应承咗阿蛇做得噶啦，我嗱，总之我就到个期，我依边拍紧《夺命提示》，喜含含嘅，你都知道咩料噶啦嗰边，咁又打又剩好多嘢啊，冇得瞓噶啦已经。我嗱，总之你就我去到你哋尾嘅时候，你睇下点样整个角色我。我开头谂住好似 Bosco 咁，靓靓仔仔打条胎出嚟同阿蛇，
2: 即系冚下咁，
0: 对望一下咁，
1: 系啦，或者对望一下就走咁样就算噶啦嘛。跟住有一日就喺停车场，我就准备开工落去拍开厂嘅夺命提示，我已经哇好攰啦。跟住佢喂，我点啊街道，度好未啊角色，度错，我啱啱想同你讲，正嘅角色，肯定观众未见过。我喺讲嚟听啊，哇！佢一讲完俾我听，我仲即刻褪，唔系讲啫，即刻褪后两步。我话你唔系搞啲咁嘅嘢嘛，大佬啊！我谂住靓靓仔啫，你整个咁嘅角色俾我，我话。即系当时就知道，喂，你要做一个轻度弱智嘅爸爸，个女死咗，跟住你要揾阿蛇，然后跟住你要喺学校嗰度放炸弹，挟持住班靓仔，
2: 幼稚园小朋友系。
1: 哇！我因为喺夺命提示嘅时候，即系当时系即系要孭紧戏，有好多好重要嘅场口，仲要拍紧，我嗰边又死人冧楼。哇！你突然间讲单咁嘅嘢俾我听，哇！我成个心乱晒。咁但系我知道，嗯。我一定要拍好佢，因为我答应承咗阿蛇，咁亦都系阿蛇翻嚟第一个戏，咁我唔想影响我呢个好老友咁样，我就要得。跟住我拍紧夺命提示，我话咁得唔得？街道你要等我拍晒个夺命提示先拍，佢得，我等你，你完晒嗰个你先过嚟拍。咁我真系完晒嗰个，应承我过嚟拍。咁跟住，但我一早我要收咗剧本先咯，话咁我就揸住嗰个剧本。我就頭先講幫我教我演方法演技嗰個阿 Sir Johnson Sir， 我就掟俾佢，喂唔得，我出嚟佢，因為佢有個 studio 教學生嘅，咁我要出嚟，我做咩？緊要嘢我話出嚟一定要聽呢個故仔，我話一下都不能錯。我依一個只要一下一稍有差池，你就變咗另外一件事噶啦。
0: 個結局唔同咗啦，
1: 成個結局係完全係。可以好大镬，我话因为我啱啱嗰年我又攞咗奖，但系你要客串一个咁，你谂下，我去客串一个最 ending 嘅角色，嗰、那个角色仲要系咁紧要嘅时候，系唔即系我自己知道系唔错得，同埋我唔想影响咗阿蛇成个故仔个 end， 咁我哋就出去搞，跟住每一日喺屋企搞，跟住去到现场，我直头叫咗阿 Sir 嗰三，我咪拍咗三日啫，拍咗三日，每一日拍十几个钟，我朝头早六点几七点嘅现场化妆，拍到凌第一日拍到凌晨两点几，同阿 Sir，
2: 哇，
1: 喺个学校里边，你直头系要完全由刷牙嗰一刻开始就要 入落去嗰个
2: 投入咗嗰个角色啦。
1: 一定，因为你个女跳楼死咗，大佬。虽然你轻度弱智，但系跳即系嗰件事系几咁沉重。我化完妆之后系冇人敢同我讲嘢，我行埋咗一边，坐埋咗一边，因为大家知道我造型啊，各样那样啊，咁跟住我随喺度讲啊，咁我哋要点样去处理呢个角色啊？咁样咁阿蛇都话哇，好辛苦、啊，我见到你，因为拍嘅时候系拍晒我先，因为我嘅情绪系比较波动，同埋比较多好多喊气，咁到拍阿蛇嘅时候，其实我都冇偷懒。咁多个 take 我都俾翻，
0: 你俾翻晒反应佢，
1: 全部个个 take 都喊，阿成话唔使啦，喂你得噶啦，楞你我唔得，做啦，我话我好 enjoy 嗰阵时啊，因为呢一个系我啱啱呢一个感觉系我啱啱开窍嘅时候，即系喺我演技开嘅时候，系搵就系、是、我就系一个咁样嘅，当时系咁样喺呢一个角色里边，我系搵翻我嘅初心。我好辛苦，但系好爽。我第一日收工翻到屋企，呢、這个膊头系有两嚿大石砸住咁样啊！直头，
0: 因为你太投入啦，已经
1: 系重到不得了。你知唔知道我食宵夜嘅时候，我话你哋唔好搞我，我唔食，因为我完咗宵夜要继续情绪戏、
2: 哦，
1: 我净瞓咗喺度啊，瞓咗喺度培养。咁然后跟住我 Sir 都冇乜点讲嘢啊，咁总之讲几句俾我听啦。跟住咁样。咁跟住街道都即系有几个 shot 嘅戏，街道都眼湿湿行翻出嚟。跟住我点啊？放心，一定感动，
0: 系好有感动，
2: 好感动。咁因为 finale 真系，
1: 跟住我咪俾人拉出嚟嗰场戏啊！嗰场戏我系好中意，即系同阿蛇多谢佢嗰场戏嘅对望。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每一个 take。即系嗰场嘅每一个 take 我都系一多谢佢嘅时候，依一滴眼泪喺度流出嚟。嗰、那个系嗰、那个系
0: 自然流露嘅，
1: 自然流露，
2: 好真好真。
1: 系演员就系想有个咁样嘅角色咯。
0: 我想问下你，呢、這个角色重手，其实佢哋个个咧对你有期望，俾好嘢你，你要发挥，但系好容易会 over 做多咗。
1: 冇错，
0: 你点样去？因为我譬如我睇你嘅时候又。如果我咁做咧，我可能会再多啲，可能会逼你哋啲嘢出嚟。你点样控制自己嗰个情绪，令到嗱唔好做多、啊？
1: 因为我哋阿 Sir 喺里边摆咗好多嘢俾我，即系里边啊，系里边要摆得好多嘢。
0: 哦，即系你
1: 系啊，喺个喺
0: 个角色嘅时候，
1: 角色嘅时候，佢、除咗佢古仔好表面啫嘛、就系、是、个女，我喺庇护工场做，整咗个假炸弹，个女跳楼，究竟发生咩事？点解会死？咁。
0: 我大嗌咪得咯，
1: 哇！即系有好多嘅情绪喺里边，有好多嘅情绪喺里边。当然有要有高低起伏，咁然而系唔知啊。总之我当时我就系喺嗰个心情里边咯。
0: 好嘢，你表达到咗嗰种，其实佢系悲剧人物嚟嘅。
1: 系啊，系悲剧人物嚟嘅。
0: 咁但系
1: 佢
0: 有
1: 心嘅，佢真系太爱个女。
2: 系啊，
1: 即虽然佢系轻度弱智。但系你睇得到呢个爸爸系好爱锡呢个女，然而其实佢老婆系点嘅咧？佢冇交代到噶嘛？呢个就系我哋 set up 嘅嘢。其实最重要系 set up 个老婆。
0: 哦，你有背景噶，你 set 咗嘅。
1: 我哋自己要 set 梗系啦，唔系个女喺边度出嚟啊？点解会有呢个女？系因为个老婆，所以我同阿 Sir 系 set up 咗个老婆。系点？冇人知嘅。
2: 哦，系咯，我
1: 钟树佳唔
2: 知，
1: 阿成唔知，冇人
2: 知，
1: 但系我同我阿 Sir 知。咁
0: 即系上咗堂，
1: 令到成件事系加分咯，令到成件事个层次感，即系希望观众睇到，即系我哋嘅诚意咯，即系我即系呢一短短两集戏，所以呢个就系我做演员，我揾翻个初心原因，即系好多人，你做攞视帝又点嘅？其实我话我当日攞完个视帝，当晚我就放低咗，听日。又是一个新的陈山聪，更加要努力，所以我咪先至可以做到新闻女王呢个角色。如果唔系，可能我即系咁讲，举例，可能我觉得我自己是头，我做乜要
2: 或者好多爆
1: 发，我做乜要搏一个咁样嘅角色？你明唔明啊？
0: 系啊，
1: 我唔系
2: 轻轻松松咪得，
0: 我唔系实得噶。
1: 系啊，喂衰咗你会话我自己是帝，你做到
0: 咁 over 嘅。
1: 所以依一个系我系喺我依个演艺生涯里面其中一个我好中意嘅角色。
0: 我好多谢你讲一个咁即系人哋唔知嘅故事俾我知道。
1: 系啊，因为我觉得演员就系演员咯，演员系唔需要你主角、配角咩角色，哪怕我成日都，所以我讲，哪怕你得一场戏，如果你演得好，你系会杀晒所有嘅主角。
0: 同埋你演到嗰个人真系个心境，嗰刻
2: 好立体啊！
0: 你感动到人嘅时候，你做到嗰个人啊嘛。
1: 系啊，呢个系好紧要噶。你观众感受到你，即系好似你话你睇，你系会即系。
2: 我真系喊，即系我都会经常即系同啲小朋友相处啊，或者系呢类型嘅人士啊，跟住我系好真到嗰一刻，我觉得我好似真系见到一个真系经历紧呢样嘢嘅爸爸，即系好似系我 real life 见到，跟住我系喊到不得了，跟住嗰个 finale 非常之震撼，系我好深刻噶。
1: 我自己睇我翻我都喊，
0: 同埋表达咗好多底蕴，佢系有轻度弱智啦，但系你唔系特登去令到嗰件事人哋话哇呢、這个人原来咁样，但系你嗰个人系咁样，你就话咦系啊，佢系咁样，
1: 系啊，
0: 好正啊！好啦，剩翻一分钟，哇，好开心同沙冲经有啲时间，我觉得特别快，
1: 我自己都好开心啊！即、就、系、是、我每一次分享呢啲经历，我都即系、就是、希望可以俾中意我嘅影迷知道，其实我哋背后一个演员其实系点嘅咧，唔系大家见到咁风光，净系着住套靓衫出嚟就系咯，
0: 好努力，好努力嘅，
2: 好多努力，
1: 需要好多好多，即系唔系净系我一个，每一个
0: 个个都好努力嘅，
1: 每一个演员都系。
0: 咁啊，嚟紧啲计划方面啦，嚟紧剩翻呢几个月，呢今年内咧，你好似搭飞机当搭巴士咁样，
1: 系啊，逆马冲啊嘛，我称之为自己就系啊，我听日就走啦，翻香港一日，跟住我就即刻飞槟城。系啊，有啲嘢做，咁然后跟住翻嚟又要翻去广州做一啲嘢，咁跟住余下嗰半个月咧，我就享受我准备迎接我嘅五十岁生日嘅好多饭局，咁然后跟住咧完咗之后咧，我就十月要投入内地有一个中短剧。十几分钟一集嘅一个剧集啦，
2: 又系啲新尝试、哦，
1: 新尝试，然后咧就。那个剧本我自己也很喜欢。
0: 正密切期待。
2: 期待期待。
1: 多谢
2: 沙
1: 冲。
0: 下次不要等六年了，六个月后回来好不好？不是今年的期不行，下年下年。
1: 出年暑假。
2: 好
0: 的。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4: 联邦三个选区今日进行补选，包括多伦多的 Beaches East York。安省高等法院颁令暂缓执行省府今个月较早时生效的保释金新规定。尼泊尔的泥石流增至超过960人遇难，当局正营救被困在发电厂的工人。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8月31号的黄昏新闻专辑。联邦有三个选区今日举行补选，其中一个是多伦多的 Beaches East York， 票站由今朝早9点至晚上9点开放。另外两个补选的选区分别是在灰省郊区的 Chicoutimi-Lafayette 和卑斯省的北温哥华 Capilano。与此同时，联邦自由党前内阁部长吉尔伯特已经辞去满地可 Laurier St. Marie 选区的国会议席。下议院网站证实，吉尔伯特已经在上星期五递交请辞。他在早前说离任是基于原则考量，原因是自由党在总理卡尼领导之下改变了能源与环境政策的方向。另外，保守党国会议员 Cathy Wegental 亦都预计今日正式辞职。随住多名议员相继离任，总理卡尼依法要在议席完空之后的11日至180日内安排补选，目前有额外6个席位等待宣布补选日期。与此同时，安省有3个省议会议席补选将于今个星期四进行投票。安省选举局的初步数据显示，其中两个选区的预先投票率低过上次省选，其中在士加堡西南选区预先投票率由上次省选的 5% 微升至 5.2%， 但咸美顿东 Stony Creek 选区就由 6.1% 跌至 5.1%， 而 York Simcoe 的跌幅最为显著，预先投票率由 7.2% 下降至 4.4%。 联邦财长桑彭非今个星期将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会面，对方强调美国并非与加拿大交战。与此同时，再有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国民大比数支持联邦政府对美贸易谈判的强硬立场。详情由周善宁报道。
5: 联邦财政部长桑彭非将会在未来两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以及央行行长会议期间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会面，将会是加美贸易谈判在10日之前破裂关税战升级以来两国高层官员的首次面对面会晤。美国财长贝森特较早时接受美国传媒 CNBC 访问的时候强调，美国并非与加拿大交战，他形容总理卡尼将贸易谈判转化为政治骂战是十分不幸。重申卡尼的做法并非为加拿大争取最大的利益。贝森特又说，加拿大不应该与体量比自己大13倍的国家进行对等报复。财长桑彭菲的发言人弗拉沃斯发声明反驳，指加国是在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公平以及不符经济效益的条款之后才无奈地退出谈判。他强调，桑彭菲在未来两日的峰会期间将会向各国传达共享繁荣的信息，以促进本国贸易关系多元化。与此同时，民调机构 Polara 在上个星期一至星期四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有 78% 受访者认同总理卡尼退出加美贸易谈判的决定，亦都有 79% 的人支持加拿大向美国货品加征反制关税。卡尼处理加美关系的总体支持率亦都由8月初的 58% 显著上升到 68%， 而认为卡尼在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时候表现强硬的人亦都有 64%。 在各省区方面，安省省长杜加福特因为对特朗普发表强烈的批评，令到安省政府处理对美关系的支持度急升11%至到 63%。 相反，态度比较温和的亚省省长戴斯敏，他领导的省府对美国处理满意度降至 36%， 令到亚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的省份。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4: 总理卡尼今日与多个行业的商业领袖会面，讨论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总理办公室的声明说，会上探讨了贸易议题的最新发展，以及政府刺激经济增长与投资的优先事项，并聆听业界的观点。出席的企业共有23间，包括皇家银行 RBC、庞巴迪和加拿大国家铁路 CN Rail 等。另一方面，卡尼宣布任命本国前驻华大使包达文 Dominic Barton 出任加拿大投资署的主席，接替离任的 Laura Broughton。 联邦政府宣布透过地区关税应对计划发放超过1250万元的免息贷款，协助咸美顿9间企业应对关税带来的威胁。亚太华说，这笔资金将会协助受影响企业升级设备，巩固本土供应链和保障就业职位。亚太华并指会由9月起向该应对计划追加15亿元的拨款，并提高免偿还资助的上限，进一步支援企业的流动资金需求。安省高等法院颁令暂缓执行省府今个月生效的现金保释新制度。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及刑事律师协会早前入禀提出法律挑战，说省府修订保释法例是越权侵犯联邦的管辖权，并违反宪法当中保障获准合理保释的权利，令无力筹措现金的弱势人士难以获得保释。安省高等法院法官今日在判词中指出，如果不颁布禁制令，部分本应获释的人可能因为拿不出现金而遭到延迟或拒绝保释，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法官强调，暂缓新例对省府并无损害，安省会恢复沿用超过50年的旧有保释制度，直至法庭对案件有最终裁决。安省多个政府机构和企业网站的地图早前一度将安大略湖显示为美利坚湖，受影响的包括省营公共交通机构 Metrolinx、 安省第一电力公司和多间大型银行。 国家邮报引述技术分析说，由于部分网站未有在程式码中指定加拿大区域，导致系统自动载入 Google Maps 美国伺服器的数据。事源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重新命名， Google 随后调整美国版地图的标示。安省公共及商业服务及采购厅长克劳福德说，省府正全面检视网站地图，受影响机构目前已经完成修复，恢复显示安大略湖。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特大泥石流造成的伤亡持续增加，最新数字显示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960人。详情由周善宁报道。
5: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增加到超过960人遇难，仍然有4500多人失踪，其中尼泊尔有951人死亡，失踪者就下调到3929人，当中592个是外国公民。中国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联，当中261人是外国人。尼泊尔军方继续集中力量打通被瓦砾堵塞的隧道，搜救队采用控制爆破方式打开部分通道，再利用大型的机械清理淤泥和积水，营救被困的人士。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当局已经动员超过21000人救灾，形容今次是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天灾。在中国的一边，泥石流灾情踏入第六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在西藏日喀则吉隆方面执行抢险救灾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派出无人机进行空中侦察，监测山体和堰塞湖等高风险地点，武警就继续开阔道路清理淤泥，并且在临时安置点协助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和心理辅导。与此同时，灾区周边仍然有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风险。中国水利部表示，错建河冲击坑蓄水量大约65万立方米，附近冰川仍然有崩塌的可能，原有堰塞湖下游亦都出现多处滑坡体，存在形成新的堰塞湖的风险。气象部门预计吉隆县未来三日持续有雨，可能进一步增加河湖的水位以及救援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近八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灾区失联，尼方正全力搜救，已经取得联络的中方人员就全部获得妥善的安置。对于部分印度媒体将灾害与中国扯上关系，郭家坤指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强调中尼专家以及官方机构分析都认为，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宁报道。
4: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宁报道中港台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星期一下午五点钟届满，政府公布一共有 99.1%， 即是1967户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剩下的17户就未交回信件。政府又说已经和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大概占业主总数的 78.6%， 正式的契据转让亦都正有序进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媒体以宏福前行为题发帖，话会在九月以电脑随机排序，再安排宏福苑的业主开始拣楼。香港警委会、廉政公署同警方捣破楼宇围标集团，涉嫌行贿工程顾问、法团成员以及伪冒离世检验人员签署员工证明书等，涉及全香港27个屋苑以及大厦维修工程合约，一共拘捕了50人。香港去年发生多宗市民提交的电子报税表未能够送达税务局的情况。申诉专员公署调查之后发现，2025年5月至到今年1月期间，超过33000名纳税人经税务仪提交并且以致方便完成数码签署个别人士报税表，但是报税表就未有成功地送达税务局，批评税务仪的提示欠清晰，促请税局改善。税局解释问题源于部分用户在税务仪确认提交报税表，调转到致方便应用程式进行数码签署之后，未有再次返回税务仪，令到提交的报税表程序未能够完成。税局就事件向5169人发出罚款通知书，并且提出两宗检控。税局话就今次事件为纳税人带来不便，深表抱歉，正积极跟进有关的个案，强调纳税人不会因为今次的事件而被罚款。 香港政府截至上个月底的本财政年度头四个月录得196亿元的赤字，其中开支是2497亿，收入1936亿，计入发行政府债券所得482亿以及偿还政府债券117亿本金之后，财政储备是6459亿元。另外，香港7月零售业总销售价值临时估计311亿元，按年上升 4.5%， 升幅比较6月放缓 0.1%，低过市场预期的 6.2%。 今年头七个月，香港警方一共录得超过16000宗科技罪案，当中1993宗涉及 WhatsApp 账户，比去年同期上升超过两倍，损失金额超过1.4亿元。警方提醒市民，如果亲友突然透过 WhatsApp 要求转账或者付款，应该透过其他的渠道或者是通讯软件核实身份。沙田和斜村一名住户虚报冇物业，在沙田裁判法院被判监六个星期，他居住的公屋单位亦都将会被房屋署收翻。被告去年填写入息以及资产申报表的时候，冇申报拥有大埔一个住宅物业，之后被房屋署调查揭发，被控作出虚假陈述，违反房屋条例，裁判官判被告即时监禁。香港统计处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全港女性人口大约是409.9万人，男性人口大约是341万人，女性比男性多出大约68.9万。0至14岁的女性以及男性人数在一年期间分别减少了 3.3% 和 2.1%， 65岁或以上女性和男性的人数就分别增加 2.7% 和 2.4%。 女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是 88.7 岁，男性就是 83.3 岁，分别比前年增加 0.5 和 0.6 年。15岁或以上女性和男性的劳动人口分别大约是195万以及186万，女性和男性每个月的收入中位数分别是 1.79 万以及 2.5 万元。而癌症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去年女性和男性的恶性肿瘤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分别每10万人是 63.7 以及100。香港民主派前观塘区议会主席蔡泽雄上个星期五即是28号病逝，终年58岁。已经解散的民主党前观塘区议会副主席莫建成表示，蔡泽雄已经同癌魔搏斗了几年。蔡泽雄是资深的民主派，他在1990年职工盟成立的时候就出任干事，之后曾经加入支联会担任常委。在1994年，支联会创办人司徒华邀请蔡泽雄参选区议会，他在观塘安利选区胜出，并且连任六届。今日是香港831太子站冲突7周年，晚黑有市民到场献花，有市民被警察搜身，最少两男一女被带上警车。牙医李盈之、闯运人士 Brian 等人傍晚到场，有人手持鲜花，警察到场截查。2019年8月31号当晚，在太子站有示威者同反对示威的市民在地铁车厢内发生争执和冲突，其后多名防暴警员同操龙小队在月台同车厢内以警棍、警枪同胡椒喷向车厢内的人士使用武力，被批评是无差别袭击。警方事后指是用适当的武力制服示威者。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Hello， 我哋 RTL Tom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6: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7: 优惠多到讲唔晒。
6: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0: 财经消息由 Lucky 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昼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3: 财经新闻简讯。
5: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6270点，下跌28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185点，下跌37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370点，下跌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86点，跌25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5.76美元，上升2.36美元。 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81.5，下跌$48.4。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2.12，升$0.12。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66，跌17。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11，下跌93。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0: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五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1，90577191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2: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黄昏6:20，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401东行多车嘅路段有的士到 Kennedy、Brock Road 到 Salem 以及 Fixon 附近。401西行 Brock Street 到 Salem、Allen 到427、的士到410嘅 Collector、Mavis 到 Highway 25挤塞。DBP 404北行由 Don Mills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 Highway 7慢驶到16街。404 DBP 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 Lawrence。QW 西行 Walker's Line 以西嘅 Ram因为意外而关闭，由 Appleby 开始塞车，其余多车的路段有427到的士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QW 东行由 Mississauga Road 至到的士是非常繁忙。 Gardiner 东行由427塞到去 Jamieson。 今天的1430交通消息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晚上。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界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比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纳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6: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遮遮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下日海鲜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2: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 直播室有我今晚的嘉宾，前香港城市大学经济与金融系副教授李巨威博士。 Dr. Lee， 多谢你好。
3: 你好郑生，你好，多谢邀请。
2: 上个礼拜我们有三集节目都讲美加贸易战，就跟不同嘉宾用不同角度讨论今次美加贸易战对于这次这么重要影响着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这场贸易战，我们都非常关心。我想请你教授呢，从一个学术角度看看，就说这场贸易战它根本原因在哪里，而发生了这场贸易战之后，对加拿大和美国即时或者中长期会有什么影响呢？李教授，
3: 我只有咁講先啦，即係同嗰個理論出發點啦。咁你睇翻點解美國有嗰個嘅貿易戰？咁就係以美國嚟講咧，因為總統大選嘅時候咧，就要一個所謂叫做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呢個大前提咧，就係話咧，希望點搞好美國嘅經濟。咁就係話咧，佢美國咁多年喺貿易方面咧，其實佢開放咗好多。咁你差唔多全世界嘅國家都希望出口去美國。咁就美國咧就唔同國家裏邊咧咁多人入口，咁好啦，咁入口啲嘢平啲啊嘛，咁問題就係個代價就係咧，同時咧你美國去咗投資出咗去，咁投資出咗去嘅時候去唔同個國家啦，咁你投資出咗去咧就錢冇咗，咁跟住就係就業都失埋，所以變咗咧咁多年嚟咧，咁所以都成四五十年啦，咁就美國即係總統發覺到就係話喂，咁美國唔掂喎。空泛都好緊要，你就似今次嗰個疫情嚟講咧，睇得到就係話好多啲供應鏈咧，簡單嘅口罩啊，簡單嗰啲咁嘅普通嘅醫療嘅嘢咧，冇嘅，全部入口。咁所以俾佢發覺到就係話，咁唔係喎，咁你應該要將呢個環境咧扭翻轉。咁所以變咗美國嗰時就話咧，咁總統咧就係最主要就係減息，然之後又斬嗰啲所謂嘅 red tape 啊，即係嗰啲
2: 官僚。
3: 咁然之後咧就希望咧。美國人咧，或者美國嘅資金咧，留翻喺美國做投資，咁就不論你係高科技、低科技，甚至乎啲普通行業都希望係可以還原翻，尤其是有啲嗰個落後，即係唔係所謂嘅落後嘅舊嘅地方咧，佢嗰啲失業嘅環境好差嘅，咁佢咁多年走咗之後，因為你嗰啲資金走咗就冇得彌補翻啊嘛，咁所以變咗本地嗰啲嘅投嗰啲咁嘅就業機會咧就失曬嘅。咁美國總統Trump總統睇到呢一樣嘢，咁所以變咗佢呢個貿易戰咧，其實就係唔該你幫翻美國，佢以美國為主啊嘛，佢係美國總統，佢幫翻美國為主嘅。咁所以變咗咧貿易戰即係話咧，喂嗰、那個原則就係話同等貿易，即係話我買你咁多嘢，你要買翻我咁多嘢。同一個數目上，咁所以變咗咧就唔會有呢個貿易逆差俾你，因為貿易差令到美元弱曬，同埋咧你啲國家就過咧賺曬，佢就蝕曬啊嘛。咁你咁多年嘅時候，佢的確係頂唔到嘅，即係美國而家某個程度上係自救嘅要嚇，咁、自救就所以變咗你不論加拿大啊、中國啊、其他地方都好啦，咁你一定要抽你個入口税，咁你希望你咧就買翻美國嘢。如果你唔買美國嘢咧，咁咪抽你税咯。咁例如有啲地方就對美國好好嘅，或者係明白呢個明白呢個，例如台灣咧，即刻就嚟美國投資，甚至無咧台灣同美國嗰個貿易談判咧就話由零開始，即係我唔抽你税嘅，你都唔好抽我税，就實事求是去為佢做法。咁呢個咧就係呢個美國嗰個大前提嘅經濟。好啦，咁你呢個要做嘅時候咧，咁你令個美國本土嘅經濟強翻。就業機會大翻，然之後，所以而家美國嗰個經濟其實好咗好多噶。你就算你嗰、那個依個啲crime rate 即係犯罪率咧，都低曬好多。
2: 因為經濟好咗，啲人犯罪少咗，
3: 有嘢做啦嘛嚇。咁、另外一方面好啦，咁如果你對加拿大嚟講，依、這個另一個嘅經濟論點咧，同加拿大嚟講咧，其實加拿大佢到加拿大同對墨西哥對其他國家一樣嘅，都係抽你税。不過加拿大嘅環境就同美啲國家可能唔同。因為美國同埋加拿大雖然你話咁多年嗰個嘅經濟關係咧，差唔多鄰居啦，
2: 盟友添，仲係

0: 添啦嚇，咁就喺 G7 裏邊咧，資源處理啦，啊又自由國家啦，民主選舉啦咁。咁但係以資源嚟講咧，以人口嚟講咧，加拿大人口係差唔多等於加州人口啫嘛。
1: 嗯
0: 嚇，咁但係你加州人口喺加拿大裏邊咁大嘅擴散曬，咁你咁多年你都係。美國投資為主，美國的商業環境為主，就算你有這個零售業啊，各方面都是美國的為主。好啦，咁你變咗你，就算你這個國防都是美國資產都好緊要嘅。咁佢要面對呢個問題就係話，我唔係話唔幫你加拿大，佢希望你加拿大做翻自己做嘅嘢。你可唔可以做翻自己做嘅嘢？然之後咧，加拿大可以就算幫翻美國，因為佢始終係美國民選嘅總統啊嘛，佢唔係幫你加拿大，佢幫美國噶嘛。咁所以變咗希望你加拿大甚至話歐洲其他國家嘅民主國家嘅領導人咧，做同一樣嘢嘅時候咧，你就會同意美國總統嘅做法。好啦，個經濟論咧就係咁。美國係有嗰個叫絕對優勢，即係話美國冇你加拿大 OK 嘅，嚇、咁但係你加拿大咧同美國嚟講咧就係、一個叫比較優勢嘅啫，即係有幾行嘢咧，有幾啲行業咧你係贏過美國嘅，但係絕對嚟講你唔夠佢揮嘅。好啦，咁你依個就某個程度就不平等嘅，即係話咧美國係強你好多嘅。咁如果你話係實事求是啲，咁我哋咪 OK， 咁我哋咪揀下邊啲行業我哋係有優勢嘅，或者。發現一啲新嘅行業，點可以培養我哋優勢咧？咁可以同美國有得對等，或者有啲貿易咧？但係呢樣嘢係好實事求是去諗。咁但係目前嚟講咧，好不幸咧，就呢個貿易戰咧就變咗係好政治化，即係揮過、砌過、撐過。咁嘅時候變咗你就好多時間咧，你就係以政治嗰個大前提咧，就蓋咗去經濟嗰個實體啦。咁嘅時候你冇得搞嘅喎，即係個個都係民意好緊要啊，諸如此類。咁啊，個個都聽你講啦。嗱，例如你話，就算今次到目前為止咧，我哋個總理咧係同美國傾談嘅時候咧，佢個內容我哋全部唔知嘅喎。佢只不過就話，我要打過，要砌過，要反
2: 對。唔係全部唔知，知部分
0: 嚇，即係嗰啲報紙。講出嚟啲嚟，你話汽車啊，甚至無我哋嘅省政府係咪又要唔賣電俾呢個美國啊？咁呢啲會唔會係咪應該要咁做咧？即係簡單講，你用把刀仔同人哋砌，同人哋啲機械機關槍砌過，你得唔得咧？咁樣咁所以變咗，我覺得你政治化咗之後咧，咁你個政治一路玩落去。
1: 嗯哼，
0: 咁玩落去嘅時候，咁你要面子啊嘛，要呢個砌過，咁嗰個結果咧。就不是同一個經濟上的結果一樣了、例如很簡單，例如你說現在講汽車業，咁汽車基本上如果你想清楚，美國為什麼要這麼不想你美國加拿大汽車出口呢？佢因為想美國嘅汽車喺翻美國做啊嘛，咁例如話福特汽車喺加拿大設廠，咁佢就希望福特賽廠咧喺美國做設廠啊嘛，咁如果你加拿大有福特嘅汽車，咁你咪唔好賣俾美國，諗去賣第二度或者諗翻本地咯，咁即係其實嗰、那個。唔係話冇彎轉就彎轉，咁轉成點咧？咁咪要諗咯。
2: 嗱，當然呢個想插一句就話，點解佢啲車仍然會喺加拿大做？因為我哋加拿大有成本優勢，即係換言之咧，佢想架車如起得靚啲、平啲、正啲嘅時候咧，要利用我哋加拿大相對便宜嘅成本，從而咧其實佢自己得益嘅。即係如果你將全部廠或者成個生產線拱曬美國嘅話，最終的產品未必好似而家咁正，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佢當中未必一定得，仲反而輸嘅喎。
0: 嗱，依樣嘢我哋就某個程度上就唔關我哋事嘅。
2: 點解咧？
0: 因為我哋加拿大啊嘛，嚇！如果佢輸咗，好不幸咯。咁問題就係我哋而家要諗嘅係諗我哋啊嘛，唔係諗美國點贏點輸啊嘛。即係變咗我哋嘅政客應該就話嗱，我加拿大，我哋嗱老實講，你好多嗰啲車行都係美國。
2: 是美国
0: 牌子的，是不是？老实说，你美国投资，他就想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弯转呢？或者是将这些车怎样做呢？其实这样，如果你不去想又不知道，你说，哎呀，这个我们便宜很多，贵很多的支柱，那这样都是很多时间性的。老实说，美国很多地方现在的人工不贵的。因为他已经都衰了这么多年了嘛。 係咪？嗰啲好多人啲失業入城，佢根本上想有嘢做嘅。尤其是啲新移民，佢話知你嘅咧嗰啲咪依個最低工資咧，佢有嘢做就得噶啦。啊，咁佢要維持生計噶嘛。咁所以你諗下現實嘅環境咧，你如果你係從呢個經濟個睇經濟嘅眼角去睇咧，其實好多嘢可以做嘅。例如你話我哋而家總理都做到好多嘢啊。例如你話佢去依、這個發掘啲新市場啊。咁樣好事啊！咁或者係將香將呢個加拿大嗰啲產品點樣可以再推銷其他國家農產品啊？依、這個資其他資源啊？嗰啲
2: 原材料、
0: 原材料等等咁，你揾到出路係好事嚟噶。咁呢樣嘢唔係等於你要同美國砌噶嘛？始終你鄰國咧，你做咗咁多年，即係幾百年嘅鄰居咧，咁你邊解要咁動武咧？
2: 但係想睇一樣嘢就話。既然你講經濟學術角度，如果真係從學術角度或者同佢經濟分析嘅話咧，好多時就話特朗普就話我哋順差俾佢，佢蝕底咗俾我哋。既然蝕底咗之後咧，而家用關税咧，希望我哋嗰個貿易唔平衡嘅情況咧，係略為平衡一啲。但係你攞學術論據講就話。就算出現所謂而家所謂逆差咧，其實美國方面唔一定損失，因為貿易方面係互利啊嘛。我買多啲嘢俾你，唔代表我啲嘢係佔咗你便宜。當中因為你有益處喺度，你買啲平啲嘢平啲嘅話，咁嘅情況之下咧，從學術角度嚟講，係咪順差一定就係我哋攞人便宜，佢係蝕底咗俾佢哋咧？
0: 你咁講，即係貿易永遠都係唔好抽税最好嘅，
2: 係、
0: 啊、因為依個係經濟個基礎嚟噶嘛，即係你平就賣俾我，我另外平啲賣俾你啊嘛。但係而家依個環境咧係有個新，即係唔同嘅發展，就係、是、一就係、是、嗰個國際形勢，係、啊、即係依個美國而家面對嘅係唔係淨止貿易，而兩個依個唔同政見嘅國家，依個 religion 即係個宗教又唔同嘅。同埋本地佢美國自己嗰啲所謂反呢個總統嗰啲咁嘅勢力，好啦，要咁嘅時候咧，佢係好多好啲戰嘴遮住佢噶嘛。咁嗱，你所講嗰個 point 咧就係話係，但係你冇諗到就係、是，如果美國公司美國投資喺翻美國就業投資嘅話咧。佢個工人有嘢做，
2: 但你要考慮一下點解啲人要去外國投資，因為你嘅成本貴啊嘛，所以你要利用人哋優勢。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敢逼佢翻去美國嘅話，到頭來嘅話，廠方未必一定得益，你特朗普都未必得益嘅喎。
0: 嗱呢樣咧就係過去式，即係話過去幾十年咧，美國都鼓勵啲投資者去幫其他國家噶嘛，幫中國啊，幫亞洲國家，幫非洲啊咁樣樣噶嘛。呢樣佢做咗好多年啦。咁而家就話咧，咁我自己又點啊？美國即係總統就話：，我自己都好多嘢唔掂喎，邊個冇人幫翻我咧？咁唯有佢就幫佢自幫。咁就話咧，咁所以變咗咧，係啊，你係話可能佢人工高，這個咁，所以咪佢減税咯。佢減税鼓勵你，咁你話哦，咁我啲美國廠翻唔翻去啊？咁佢又唔能夠接翻呢張紙字女翻去嘅，咁有啲的確翻咗去。佢其實唔係鼓勵一，即係佢當然鼓勵一啲美國廠翻去，亦都鼓勵一啲美國內部嘅新嘅投資啊嘛，係咪？即係美國好多人都好即係依個對做生意有興趣嘅，嗰班可能因為税高啊，或者係工資高啊，或者係冇咁嘅機會，而家正。總統就俾個機會你，希望你各地各平，因為好多次嗰啲曳區咧，其實而家租金好平噶，平到鬼咁樣啊！咁其實已經都嗰位嘅美國好貴啊，依、這個租金貴啊，税貴，其實依個已經過去嘅，過去咁，所以咪我程度上你應該要打一個新嘅環境俾美國，希望咧就係、是幾年之內咧將美國依、這個。
2: American Great
0: Again 同埋你而家睇到美國呢兩年個經濟的確好嘅，例如啊早嗰排打仗，美國股市唔冧嘅喎，即係出奇喎嚇，仲有先兩個禮拜啊依、這個依、這個美加傾唔埋，股市又唔冧喎嚇，點解啊？就因為佢美國經濟強，嗰啲資金可以嚟埋加拿大。砌住你個加拿大嘅市場。
2: 嗱，如果用你頭先分析，美國絕對優勢，我哋只係得比較優勢。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我哋用咗比較優勢同埋絕對優勢打嘅時候咧，好似表面睇嚟我哋輸硬嘅喎。
0: 輸硬㗎，
2: 即係從經濟角度。
0: 輸硬嘅，因為即係唔係經係啦，輸硬，因為你都冇咁多 工具啊，即系仲所谓人，你即系揸支揸把刀仔，人哋执把机关枪，你点同人挥啫？嗱，个 point 就系咁样样啊嘛，因为你系冇绝对优势咧，你要揾窿路啊嘛，呢、這个就系生存之道嚟噶嘛。你即系嗱，我最好嘅例子就
2: 系
0: 新加坡，系吓，新加坡乜都冇，但系佢可以喺个区内里边系 number one 嘅。点解啊？因为佢就揾绝对每次揾啲绝对揾啲比较优势，赢到其他国家，佢就点噶啦。咁、啊、所以变咗你呢样嘢咧就。你唔能即係某程度上你政治化咗佢，咁啊冇計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話從一個經濟個眼光嚟講咧，其實呢個中美咧唔係冇得做嘅，只不過係話即係講衰啲，刮醒你
2: 加美
0: 嚇、啊，刮醒你，即係唔該你做下自己嘢啦，包括你呢、這個security 啦、國防啊等等，咁你哋唔能夠依賴美國咁多年都係，咁即係某程度上係對加拿大好事嚟嘅喎。好事就係話，喂，唔該你做下嘢啦，咁我哋都要努力啲做嘢咯。
2: 李教授，我哋休息一下。
0: 好啊。
2: 喺呢個時候，如果聽眾想同李教授分享一下、或者有啲意見提出嚟嘅，歡迎打905-889-1430，905-889-1430，我哋先嚟講過。

0: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冠军余坚尹景顺。我一开始比赛到现在都没想到，其实我没有一个真正的目标啦，就是可能大家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到哪里哪里哪里。其实我真正的目标是完全是很放开心很随心地去参加这个比赛。那最不舍得真是同学仔咯，因为大家虽然讲人夹人缘啦，咁大家嘅感情都非常之稳定，只可以讲稳定。我唔敢讲同大家嘅感情都好好，因为人夹人缘咯。但系我哋冇讲即系会嘈交啊，或者系对唔爽边个啊，或者系对大家有不满啊，冇嘅，完全系冇呢件事。
1: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四冠军尹景顺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 Sports Honda、
0: 信捷冷暖。
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4: 翻返嚟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前香港城市大学经济与金融系副教授李巨威博士 Dr. Lee。 Dr. Lee 现在有个电话入嚟，我哋听听听众嘅意见。呢个听众听讲，
5: 李教授，多谢你嘅分享。我姓韦噶，咁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假如啊，我唔知道啊。假如美國要求加拿大以後與其他國家簽約簽貿易協議嘅時候咧，需要得到美國同意先至可以。咁呢個係即係如果有呢個條款嘅話，係咪表示會簽咗就喪失加國嘅國家主權呢？咁應唔應該簽，或者係有其他嘅方法去處理呢種咁樣嘅即係咁樣嘅條件咧？咁樣。
4: 嗯。啊，李教授。
6: 我兩回事嚟㗎，韋生，因為你嗰個主權咧係政治上嘅問題，而係依個貿易咧係依個商業嘅問題或者經濟問題。咁即係正如我所講咧，你到今時今日咧，好多我哋都唔知佢嗰個談判裏面嘅內容係點樣樣嘅，即係嗰個同意到邊個地步，唔同意到邊個地步，我哋都唔知。咁如果你講我都你好樂觀，就係話咧，如果真係有談判傾嘅時候咧，依、這個就叫bilateral 啦，即係雙邊貿易。咁雙邊貿易咧可以係整體啦，亦都可以各行各業去簽。咁又變咗咧就唔使話一個框框包住嘅。以前嗰個所謂 multilateral 即係多邊貿易咧，就係開曬門嘅，乜都得嘅。而家就唔係啦，美國就行咗依個雙邊貿易好多次，咁所以變咗你可以話喺汽車方面簽，喺依個燃油方面簽，喺依個各行各業裏面都可以簽約嘅。咁如果咁嘅時候咧，可能咁嗰個成數仲多啲，因為你係實事求是啊嘛。因為始終我哋而家喺加拿大咧，係諗加拿大嘅利益啊嘛。嚇，美國輸贏嘅時候，某個程度上同我哋比較遙遠啊，咁所以變咗，我覺得係我哋總理應該咧就實事求是啲啊，即係公開我哋點樣可以國民可以幫到佢咧？有冇啲商界可以提供更加好嘅依個商業就業機會或者商業嘅渠道咧？或者係個策略點樣樣咧？其實可以各省各行各省各行各業各省都可以諗㗎，即係唔能夠話好似例如我哋嘅安省又話，我唔賣電俾你啊，咁呢啲比較負氣啲嘅做法嚇。咁當然咧，你話有時我都同意美國總統，美國總統咧就好似啲細路仔咁樣係嘛，即係我唔要呢個安達略湖，要我呢個美國湖咁樣。咁其實使唔使咁濕碎咧？係咪？即係與我嚟講，例如你話Lake of America 都得嘅啫，係咪 Ontario 加 America 嘛 ？America 啦，咁或者係你呢個 Gulf of Mexico 咪叫 Gulf of America 係咪？即係 Mexico 加 America 啊？咁其實呢啲都可以係有個共同比較有興趣啲或者有彎轉嘅。
4: 李教授，我想叉叉，其實韋先生想提到就話。如果美國干預你加拿大同其他國家簽訂貿易協議嘅時候咧，佢既然咁樣差個手埋嚟嘅時候咧，即係換言之影響咗我哋加拿大同其他國家訂貿易嗰個自主權咧，喺咁情況之下咧，你點樣睇咧？
6: 係依個啲可能性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講嗰個自己所謂實事求是啲咯，即係例如你話佢嗰個行業裏邊，我唔想你從邊個國家入口。你從我美國入口，或者係我買美國嘢嘅時候，你就唔能夠喺其他國家買啦。咁呢樣咪傾咯，傾即係話，如果你覺得唔啱嘅，咁咪唔傾呢樣，傾第二樣咯。咁即係貿易裏邊咧，始終係好多層次去玩。你可以加埋個政治嘅因素，或者呢個地緣政治因素，但係你始終我哋一個嘅主權國家嘛，咁你即係有一個靈活性去做一樣嘢，咁當然啦，正如我所講，佢始終係有個絕對優勢，你佢係 講衰啲係惡過你嘅，
4: 嚇、嗯、
6: 咁、啊、如果惡過你嘅時候，咁你要平衡你自己嗰個利益啦，即係係咪如果黐住美國嗰個利益大過黐住其他國家咧咁樣樣，咁你要就睇下要就業啊、啊民生啊、經濟發展啊各方面去睇，咁如果你話講啖氣嘅咁啊係嘛，即係我唔黐你美國，我一定要黐某個國家咁。咁呢啲冇計啦，咁呢個政治化咗佢就冇計啦。
4: 魏先生，我想問下你咧，
5: 咁樣即係或者我嘅理解唔知有冇錯咧，即係話照李教授嘅意思，即係話咧，如果要經美國同意嘅話咧，我哋都可以喺呢啲事情上面咧，有啲灰色嘅地帶，有啲個別行業逐一行逐行咁去走賺，就係、是、所謂新加坡嘅走窿罅嗰個諗法係咧，
6: 冇錯啦，係啦，即係因為你加拿大咁多出口。咁多行業啊，咁同埋美國亦都有咁多，其實係好多嘅英文有叫 permutation 噶嘛，即係好多嘅渠道去諗好多嘢嘅。咁當然你話一定要需唔需要得罪第三個國家咧？咁呢啲咁你咪再比較咯，即係你數據喺面前，或者你個市場睇邊個市場大咯。咁市場大就做邊樣嘢咯。咁當然你話係咪要規定我？如果你買美國車就唔能夠入口其他嘢，咁你？跨行業嘅話，即係例如話你入美國車就唔能夠賣其他產品㗎啦，農業啊等等咁樣，花子又唔能夠賣俾佢嘅，咁呢樣如果跨行業咧，就可能要即係要實事求是去睇下啦，即係話應唔應該要咁跨行業，因為單行業去諗咧，咁呢樣睇我哋個政客同埋嗰個點樣。
5: 多謝李教授，唔知道有冇時間可以再問多一個問題咧？
4: 啊，聽你講啊，魏先生。
5: 好啊，咁咧就貿易嗰、那個即係收支有差異嗰度嗰個方面嘅問題咧，我始終覺得有一個疑問，即係剛才主持人都講咗，譬如話嗱，我諗啊，一個國家如果專出咖啡啊，專出蔗糖。咁佢只需要好少美國產品嘅啫，咁就即係同美國交易一定會產生好大差額啦。咁如果係我哋唔好講義氣嘅事啦。如果係美國總統，有咩用？有咩合理嘅方法去減低呢種差額呢？
4: 係啦，李教授，其實頭先我講嘅話，我哋對順差係咪我哋就會攞曬便宜，佢又輸曬咁樣？
6: 哦，咁你講個別行業咧，好可能係講衰啲叫蝕底啲嘅嚇。因為你嗰個市場小或者你個供應量小係咪？咁因為美國個市場大啊嘛，係人都想賣俾美國嘅，咁所以變咗你要睇某個程度上你要即係一個整體同埋個別行業嗰個嘅平衡啦。即係話整體你可能贏嘅，但係個別行業咧就要睇下點樣遷就下啦。咁就例如話某個行業我賣唔出去俾美國嘅，你可以出口其他國家咧？或者係揾啲新嘅市場咧，咁如果我哋總理都係發掘啲新市場啦，咁呢樣好事嚟嘅。咁即係話咧，你某個程度上要多元化，多元化嘅過程咧就係唔係太依賴一個地區。咁多元化之餘咧，亦都有例如其他因素啦，政治啊，這個地緣經濟啊，地緣政治因素。咁呢樣睇我哋個總理點講咯。咁我覺得你點講啊？即係貿易談判咧，唔係100%雙贏嘅，但係起碼有90%贏嘅咧，你已經都好好嘢噶啦。
4: 我想問下魏先生，你既然打電話嚟咧，關於今次
5: 有啲國家咧係即係譬如專出咖啡、專出蔗糖，咁佢實際上唔需要 iPhone 啊，唔需要高科技嘢嘅喎。咁佢變咗未即係？如果有產品賣俾美國，美國始終係即係幫襯佢多過佢買美國貨嘅。
6: 咁呢樣嘢咧，
5: 咁點處理咧？即係呢個差點樣調整咧？
6: 唔好意思啊，魏生嚇，呢樣已經都好多事係有呢個環境嘅，即係話你嗰啲叫單元出口嘅國家，單元出口即係話你淨係賣咖啡、賣牛皮嚇，咁你就肯定咧好多時咧你就唔夠美國爭嘅啦。咁問題就係話咧，你咁嘅時候咧，你就點樣工業化啦？或者係做其他一啲多元化嘅行業啊咁樣咯，咁加拿大就唔係嗰個地步嘅，加拿大就唔係一個單元嘅出口國家嚟嘅，咁所以變咗加拿大仲係唔係嗰個環境之下咯。
4: 嗯哼，魏先生點樣咧？仲有冇其他問題咧？
5: 啊、哦，冇啦，好多謝李教授嘅，
6: 多謝魏生電話，
4: 好多謝魏生。咁我哋可以廣告，講翻嚟我再傾過。
7: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
8: 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4: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李教授、李居素。在学术方面，或者在经济论述方面，或者分析方面呢、一个贸易战是否好像过去的论述或者过去的历史显示呢，到头来都大嚟相输的呢？今次美加贸易战最后是否都令到两国都相输？
6: 呢、這個就好難講，因為個過程都好漫長，同埋睇下你有冇過程裏面可唔可以做到啲咩嘢。咁如果呢個簡單嘅答案就係、係會相輸。咁相輸就係話咧，例如你話加拿大咧就點相點樣樣有啲咩嘅問題咧？咁就係好明顯，第一個問題就係話啲佢資金流走，新嘅投資會少咗。咁、因為留意你而家你同即係簡單嚟講，你同人拗緊交喎，仲點幫到你啊？即係咁樣。咁其他就嗱，你而家你個日本嘅資金已經都好凍過水啦嚇。咁、你有冇其他嘅資金嚟咧？好啦，咁你冇投資嘅話，咁你個出口又依個受到阻滯，咁下一步咧就係失業。咁失業嘅時候咧，咁你又點樣處理失業咧？咁如此類推咧，你咁一路負面地咁影響落去咧，咁你嘅經濟整體咧會差幾多咧，好難講。咁當然你話我哋可以呢個過程裏面咧，揾啲新市場啊，揾啲新產品啊，可以。咁所以變咗你要平衡翻，你輸幾多同埋有可能贏幾多咧？咁你呢樣嘢平衡翻，咁就係變咗即係。即係直接嚟講就係話，你就算你冇貿易戰啊，你都要去揾個市場嘅。咁如果你勤力啲去揾個新市場嘅時候，貿易戰就已經都已經次要嘅啦嘛。即係你哋打唔打都唔緊要咯，我都揾到新客啦。咁所以個實力就係話，你揾到新客，揾到新嘅市場，揾到新嘅產品，咁就係話咧，你喺個比較有利嗰邊做多啲功夫嘅時候，你就唔怕呢個絕對不優勢嘅啦嘛。就係咁嘅心態。
4: 但對美國嚟講，如果佢想啲人去設廠，但係唔係咁多人設廠。另一方面，買翻嚟嘅貨品成本高咗，因為關稅問題嘅時候咧，啲人就擔心可能帶嚟通脹。喺咁情況之下咧，最嬲尾特朗普嘅預算盤打唔響之餘咧，仲可能都損害到佢哋經濟。所以安省省長就話：咁樣做嘅話咧，你美國人、美國人民、美國工業都唔見得有好處嘅時候，點解你要徵收我哋關稅咧？咁樣？
6: 咁我又唔能夠咁單方面睇嘅，即係美國都減税啦，係咪？咁你對通脹可能去減税方面啲人多翻錢啦，咁或者如果真係好啦，你話真係冇人去投資嘅，
4: 唔係我冇，即係唔係好似理想
6: 咁多。係啊，冇，佢即係嗱，始終行一步好過唔行咯。即係佢而家又諗我行一步，我贏幾多行幾多步咧？我唔知。有幾多個美國人喺翻美國投資，或者外國人去美國投資？我最近喺台灣都去美國投資啦，嚇！咁如果嗰啲台灣嗰啲美國人喺度投資嘅時候，佢始終係有資金嚟，有投資嘅就有就業機會。咁你嗰個通脹遲早你都可以，即係嗰個工資高嘅時候食翻佢，甚至無咧你嗰個經濟整體個 GDP 增加嘅時候咧，咁你個通脹都可以引到嚇。咁再加上其他正面啲嘅經濟行業咧，經濟發展咧係可以冚翻佢。咁所以變咗某個程度上，你可以話佢賭一鋪嘅啫嘛。
4: 系，但系如果赌输咗嘅话，就真系真系出现就双输。
6: 咁咪200年咁咪走人咯，好、okay. 简单系咪？即系政治就咁玩噶嘛。
4: 真系如果真系最后结果话大家输嘅时候咧、或者大家已经预见到可能会输嘅时候咧、会唔会都觉得意识到大家打去无谓嘅话咧，要重返谈判桌？你觉得重返谈判桌嘅机会大唔大？
6: 咁咪等翻转啦。 通常呢啲咧等彎轉嚟，你話哦有個天災有個人禍，哎呀都唔好拗交啦，我哋面實啲啦，或者係一方面個政府轉咗嚇，咁、就要好啦，我哋要重新再諗過啦。就係呢啲咧係即係要等機會出現咯，唔係話冇，而係等機會出現。咁即係機會就係話可唔可以面子問題冇咁差咧？係咪？即係如果攞翻個面子嘅咁 OK 啦，傾就傾啦咁樣樣。咁所以變咗呢啲咧就要。我希望咧就嘈多一段時間添咧，就心軟噶啦嚇，即係心軟你實事求是咧，大佬啊，你真係唔掂噶咯，咁就唔該你做啲嘢啦。
4: 嗱，講到實事求是，我哋好多時都講話，今次嘅總理，我今屆總理卡尼咧，因為係央行行長出聲嘅話咧，係比較實際實事求是。你覺得而家佢所用嘅策略，譬如多元化市場？多啲合作夥伴等等嘅嘢，系咪真系可以令到加拿大可以有个出路，谋求到更加大发展先？
6: 嗱，而家个加拿大嘅环境就好得意嘅，个总理咧又比较积极去揾新市场，揾呢个嘅新增嘅来源、资金来源，甚至乎搞呢个交通、长远嘅交通。问题就系嗰个党，甚至乎政府里边嗰班以往同阿朝都政府做开嗰班人。听唔听你话，或者系合唔合作？咁即系话呢样始终即系喺政治里边咧，呢、这个个人嘅名誉或者个人嘅地位，同埋嗰个政党嗰个行出嚟嘅，同埋政府做嘅行政上，有冇协调咧？呢样就而家睇紧一样嘢啦。
4: 嗱，撇除政治，讲翻经济啦。而家多元化市场，而家多元化市场面其中一个好重要。谈论最多就系中国市场，我知道你喺亚洲时候做过好多中国同亚洲其他嘅融合方面嘅嘢。如果真系可以利用时机嘅话咧，加拿大同中国加强多啲经贸往来，最屘最屘你会见到咩结果？呢个结果系好定坏先？
6: 呢样就嗱，你讲地缘政治咧，地缘政治就好讲嗰个嘅所谓政党政治。咁你政党政治，你老实讲，今次美国嚟讲咧。就針對加拿大就唔希望你親美國多啲，就唔好親其他同美國唔係咁友善嘅國家多啲。咁所以如果咧我哋聽話嘅話咧，咁其實美國就可能其實Trump 已經都俾曬條件我哋噶啦，嚇俾曬條件。如果你近，如果跟咗條件就其實冇問題。咁如果你話我唔中意啊，我一定同你揮過嘅，或者去玩其他同美國唔啱嘅政黨嘅政治。
4: 咁而家係親中國，佢就唔中意有咩講法？
6: 我諗整體嚟講係嘈過嘅，一例如你話依個中國嘅汽車，美國就唔想入口，因為如果入咗中國汽車咧，美國嘅市場又可能有挑戰好大，咁呢樣要過去保護自己國家，咁冇辦法唔係咁做咯。
4: 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你覺得加拿大經濟會向下波走啊，定係穩住，或者仲有啲出路？好精簡嘅一個，
6: 我諗穩住就希望有出路。
4: 是
6: 即是不会那么负面或会差差之余都可能翻翻上来的。
4: 今晚好多谢李教授分析，我们有机会再跟李教授再倾过。我们跟听众讲拜拜，多谢李教授。
6: 多谢，拜拜。
4: 拜拜。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本国再有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国民大比数支持联邦政府对美贸易谈判的强硬立场。民调机构 Polara 在上星期一到星期四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有 78% 的受访者认同总理卡尼退出加美贸易谈判的决定，也有 79% 的人支持加拿大向美国货品加征反制关税。卡尼总理处理加美关系的总体支持率也由8月初的 58% 显著上升到 68%， 而认为卡尼在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时表现强硬的人也有 64%。在各个省区方面，安省省长道格福特因为对特朗普发表强烈批评，令安省政府处理对美关系的支持度急升11个百分点至 63%。 而相反态度比较温和的亚省省长戴斯敏，其省府的对美处理满意度就降至 36%， 令亚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 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的省份。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自己将会与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在20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会面。贝森特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美国并非与加拿大交战，但他说总理卡尼将贸易问题转化为政治骂战是非常不幸，并非做对加拿大最有利的事。贝森特又批评加拿大的报复措施，认为加拿大不应该与规模比自己大13倍的国家进行以牙还牙的关税战。加拿大政府为香港居民推出的救生艇计划今天正式停止接受永居申请。联邦移民部早前确认不会延长这项于2021年推出的计划，但是会继续审批在截止日前递交的申请。数据显示，该计划累计收到超过30,300份申请，涉及近48,000多人，但是截至6月30号，只有大约13,000多人成功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系统内仍然有几万人在等候审批。由于联邦政府削减整体移民配额，移民部指出，大部分正在等候的申请人预计要到2027年之后才会获批。另外，当局为等候审批者提供的3年开放式工作许可证申请将继续维持开放到2029年5月。比利时联邦检察署宣布，一名涉嫌参与犯罪组织并且进行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华裔女子上诉被驳回，比利时法庭裁定延长其审前拘留1个月。检察署说，涉案女子曾经与比利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总部担任实习生，北约安全部门早前发现其行为可疑，随后通报比利时军事情报机关，当局于7月25号将她拘捕，指控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以及参与犯罪组织。虽然比利时官方没有公开其被告姓名，但是加拿大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当局正在按涉案人为姓名译音张碧薇的方向跟进。张碧薇过去曾经于多个加拿大政府部门任职。多伦多警方完成为期2个星期的全市打击行动，针对不安全及非法的微型交通工具使用，一共发出324张告票及警告，并且向违例阻塞单车专用线的司机发出1200多张罚单。该行动于本月10号到24号期间进行，警员针对电动单车、电动滑板车以及电动电单车等使用者进行执法及教育。警方说，执法的重点包括在行人路非法骑行，以及电动电单车驶入单车线等危险行为。电动滑板车目前在多伦多所有道路、行人路及单车线等公共空间依然被全面禁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一加元兑0.72美元，兑4.84人民币，兑0.62欧元；一加元兑5.65港币，兑22.85新台币；115.21日元，�兑0.53英镑。以上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一下政治了，因为今天8月31号其实是很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三个联邦选区今天进行补选。那么小小的预告一下，今天讨论的这个方向呢，除了关心这个政治以外，其实还是放在美加贸易谈判的这个大背景下进行。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怎么样。那么到了月底啊，下个星期就来到了9月初了，我们明显看到温差的变化变得比较大。那今天的晚间最低温度是19度，最高今天的是24度，那么明天的最高温度会回升一点，来到28度，最低温度20度，星期三的温度也是在28度，最低18度，星期四最高27度，最低17度，那星期五呢就开始降温了，那最低温度呢只有15度，最高温度26度，星期六的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只有25度。那今天这个星期我们看到这个多伦多大多地区的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局部降雨量能达到30到40毫米，而且还有雷暴的风险。那星期二的温度会回升一点，最高28度，但是星期四之后我们看到温度是降下来了，也趋于稳定，周末是以晴间多云为主。油价方面，今天到明天是维持价格不变的，油价明天是183.9分每升。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节目的正式部分了。刚才跟大家也小小的预告了一下，我们今天8月31号，可能关心政治的朋友们也是非常记得这个日子。加拿大三个联邦选区同时进行了补选，包括了魁北克、安省和卑诗省的不同的选区。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美加贸易谈判在前一两周呢是就是非常的这个很多消息爆发出来，谈判呢也是突然破裂了。那很多人都非常关注到底进展会怎么样。美国呢对加拿大的这方面的施压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那对部分的加拿大的商品当然征收了50%的关税，那同时我们加拿大也宣布了对等的反制。但是呢，这两天大家可以看到啊，网上也流传出了一些新的消息、新的版本，比方说美国向加拿大提出的这个13项要求，那很多人都在讨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同时特朗普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联邦机构把加拿大的安大略湖称为美利坚湖啊，这个一下子引起了许多网友的一些反驳。那很多事情呢，其实背后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加关系当前这种非常急剧变化的背景之下，我们加拿大的政治经济似乎在发生一个挺大的一个调整。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的观点如何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中来讨论。今天我们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
4: 哎，季岩你好，大家晚上好。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啊。那刚才说到这个今天的三个联邦补选，反映了是我们加拿大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政治风向，尤其是在卡尼政府上台这一年多以来，许多人对他的评价呢也是褒贬不一的。那么这个三个补选的地区，我看到媒体非常关注的是魁北克的这个位置。那过去呢，他的这个保守党掌握的这个区域啊，今年就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您从这个补选谈起的话，您怎么看这三场补选？其中魁北克的这场补选，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呢？
4: 这次补选呢，它和以往的补选不一样。以往的补选呢，他就哪个地区的议员辞职，或者是有其他议员离开了。有个空缺，在规定的时间宣布补选就可以了。可是这一次的补选呢，我们看到，多伦多地区、温哥华地区、魁省地区这三个地区的这个议员席位的空缺，就是导致了现在的国会的这个政治生态的版图呢发生了变化。原来自由党在国会当中它是一个技术上的多数的，它就有172席。那随着一些议员的辞职和其他议员的辞职，它现在的席位是170席。国会呢是有342个席位，你如果要拿到那个多数的话呢，你必须有172席，自由党目前只有170席。今天进行的补选涉及到三个地区的选区，这三个地区呢，两个原来是自由党的，一个是保守党的。自由党呢，如果要维持以前的多数的话，他必须最少拿两个席位。如果说他要把多数更加进一步的话，因为他如果拿两个席位的话，他也就172席。这172席里面，他如果再扣掉一位是去担任议长的话，如将来投票的时候，你只有在打平的时候，议长才能帮自由党投一票。所以呢，对自由党来讲，他还希望多拿一席就更好。所以在这次的三个选区的补选当中，魁北克选区呢，它尤为就是引人注目，因为那个选区在前四届都是保守党的。这一次保守党能不能拿下不知道，可是在去年的选举当中，自由党和魁人政团呢，他们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就紧跟在保守党后面。如果保守党不行的话，那么竞争的比较激烈的双方就是自由党和魁人政团。所以呢，那个选区呢，他就更加就成为了一个看点。所以今天的国会的补选，它和往常不一样，它是在上周五的叫什么那个前一个周五的，就是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这样一个阴影的笼罩之下，在全国的一片的反美抗美的情绪当中，在自由党的声望它在空前高涨的这样一个处境之下展开的。都有一些就是媒体分析认为自由党是利用于这个美国的这样一个关税谈判，从政治上考虑来拉抬自己的补选的选情。那个到底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是从今天晚上的这个开票的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呢，这一次选举其实对国会的政治生态呢，它就带来一个就是不大不小的这样一个影响。
2: 是的，那么这个媒体非常关注魁北克这个地方的这个选区啊，应该提到了这个过去由保守党掌握，这一次呢出现了三方的这个一个交战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您刚刚提到说自由党可能会更加有优势嘛？您如果可以预测的话，您觉得结果是怎么样的？
4: 我觉得如果没有关税破裂。没有这个卡尼他在电视上宣布和美国进行了战争，就是没有一下子全民高涨的这样一个反美的情绪之下，魁北克的选情基本上还是很单纯的，就是聚焦于这叫什么可负担了生活了经济，可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变化，所以难免会有一部分人受到关税，受到和美国的关系的影响，那个哪怕是受影响的人只有5%的选民，他也足可以左右这样一个选举的结果。所以我认为在选举方面呢，前个周五的谈判以及周六的卡尼在电视上的一通慷慨激昂的这样一通讲话，对今天的自由联邦补选当中自由党的选群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自由党也有可能拿下魁北克的选区。
2: 嗯，是的。那么凯明政府也表示啊，在美国谈判最后阶段突然提出了一些新的条件呢，不断经济上是不合理的，其实也触碰到一些加拿大这边不能接受的一些底线。那美国方面也有美国方面的一些表态和这种提到的一些条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网上就流传出了一份所谓的美国13项要求。这个13项要求啊听起来就许多人都有不同的解读了。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魁北克的这个社团领袖他们双方都不相信，而且是要求要在国会中要提交一些真相。所以您怎么去看待这个13项要求，尤其是在这个时间短这个特殊的时间点里爆出来的？
4: 其实自从加美之间谈判破裂以后，加拿大这方面卡尼就说了，就是美国在这个叫最后关头提出了很不合理的要求，可是呢美国又说加拿大在最后关头反悔了以前答应过的东西，那么这就成为一个罗生门了，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魁人政团的领袖布兰切特他的话是很明智的，他说我谁都不相信，既不相信美国的谈判代表格里尔，也不相信卡尼，因为他们都有利益所在。卡尼的利益就是加拿大的选举，那个格里尔的利益当然也是美国他要争取更好的一个协议。所以布兰切特他就说了，他只相信与此没有利害关系的独立媒体的报道。那么与此没有利害关系的媒体，这肯定不会指 CBC 和 CTV 这样的，当然也未必指美国的极右派媒体，那个就是布兰切特他有自己的一个判断。所以呢对一些吃瓜群众来讲，尤其是为那件事就是义愤填膺恨美恨得不得了的人来讲，你怎么冷静地判断这件事的真伪，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热爱加拿大，对吧，希望维护加拿大的利益，当然也不能被一些政客牵着鼻子走，即便我们要爱国也要爱得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在这个双方谈判破裂以后，网上就出现了美国提出的所谓的13点要求。这个13点要求呢被一些媒体形容为是对加拿大的一个丧权辱国的条款， 如果谁签，谁就是卖国，就是这样。可是你如果要做那个事实核查 fact check 的话，因为西方媒体都有这样一个习惯，美国政府部门、加拿大政府部门从来没说过有这样13点要求啊，对吧？美国政府没拿出这样一个完整的版本，加拿大政府也没说过有这样一个版本，那么这个13个要求到底是哪来的？啊，其实根据了不少后来的一些冷静的一些分析人士的分析，其实他就是把一些以前谈到过的东西，有些已经不存在了，有些已经答应了，那个有些呢是自己想象的、猜测的，给他演绎成的13点，对吧？这个13点呢，其实那个其中有一条叫那个美国侵犯法语主权这一点，这一点呢，其实当时美国的代表就说我们从来没这样讲过啊，对吧？可是加拿大这一方面呢，对，针对美国的这一个否认，他也没说美国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他只说美国做出了曾经澄清，所以这是我们乐见的。所以从这双方面的态度来讲，这个美国侵犯法语主权这件事其实本来就是子虚乌有，因为加拿大说美国说我们没讲过，加拿大说你们做出了澄清啊，这件事就算了。那么其实，那么我们旁观者一看，哦，原来这件事就是一个乌龙，是吧？那么在这个13点当中呢，我看了一下，它里面有些条款啊，比如说降低上美农副产品进入加拿大的市场关税，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在双方谈的，你到底怎么降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怎么收，现在怎么降，这都是，这也不存在不公平的问题。那个取消这个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关税的壁垒，如果这条是真的，那么取消关税壁垒这是一个双方互相的，按美国的说法来讲，他为加拿大提供了最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那么如果是这个条件存在的话，那么加拿大也应该取消对美国的汽车关税壁垒，这是正常的。完了呢，还开放加拿大乳制品，这个事情是一直谈了很多年的。加拿大对美国的乳制品的限制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这也不存在不公平的事情。完了酒类的问题，那个全加拿大只有2个省开放了对美国的酒类，那个你要重新上架，这也不存在什么丧权辱国的事。完了取消和修改数字服务税，这个数字服务税加拿大早就取消了，所以你把它放在13条的不公平的条约里面，这也就是我觉得是放错了，因为早就不存在了。那完了呢，就是限制。

0: 存在一个不公平的问题，另外还有一条是加强对过境丰泰尼的控制，这个也是不是说了多久的事，这也不是一个十三条什么丧权辱国的条约，是吧？那么另外呢，还有调整对于 USMCA 的贸易安排，这个其实就是涉及到对未来的美加墨协议的如何这样一个调整的问题。因为美加墨协议现在到了一个每年重审的这个阶段，就是你不是自动的完全按照它的条款，所以你就调整这样的安排，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那叫什么美加谈判破裂，肯定是有原因的。可是呢，你就这个破裂以后，网上马上传出来一个所谓的美国要求加拿大签的丧权辱国的十三条，如果仔细看它的内容的话，完全就是说这和丧权辱国没任何关系，而且呢，有的也是不存在了，或者已经取消，或者是那个已经落实的。更何况目前美加都没有政府说我们是有这个十三条的存在，所以呢谈判破裂掀起的这样一股对美的这样一股叫情绪，我觉得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不是简单的听一些政治人物啊、总理啊他们的说法你就跟着走，你必须有自己的一个独立思考。因为就算媒体而言，不同的媒体在不同的角度上，他也会有一些这些叫什么，并不是一些那个客观的分析。所以对老百姓来讲，你当然应该不被牵着鼻子走。
1: 嗯，好，非常感谢啊，确实是十三条这个说法到目前为止也算是各方说各方的话，就没有流传出一个正式被确认过的一个版本，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一个猜测和争议啊。我们时间关系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接着进行今天的这个话题讨论。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减价回来了，准备了大量特价货品、清货货品，还有过量库存，最高减至原价四折，还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五日的限时抢购优惠，令你省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做一般信用消费，还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的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优惠火热，帐篷货品满满，在 The Break 你会省得更多。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财经速递，
1: 欢迎来到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首先是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今天收市是报36270点，跌了28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报53185点，跌37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370点，跌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86点，跌25点。纽约10月汽油收市报每桶85.76美元，升2.36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81.5美元，跌48.4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2.12美分，升0.12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是报3986点，升34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4015点，升6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66点，跌17点。日经平均指数

0: 收市报66,311点，跌93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i France Time Center 大围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i France Time Center 大围表行。
2: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3: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2: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3: 清新之作，
2: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4: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5: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啊。我们今天的热线9058891430依然是开通的。今天的节目的嘉宾是我们时事评论员小鱼。那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观点呢，其实来自于好几条的这个最近发生的资讯啊，新闻。那么首先今天的是加拿大联邦的几个选区，三个选区的一个补选。那么同时呢，美加谈判在网上流传出的这个13项要求也是被许多人啊在讨论和判别它的真伪啊，引发了许多人的讨论。那么接下来也是有这两天闹得沸沸扬扬的关于安大略湖的这个改名的事件，也是这个背后呢其实都是一个逻辑。那么在美加的贸易谈判急剧拉锯的情况下，出现了这个种种的这些现象。那么刚才说到这个三个选区的补选那么任何一个变化呢，都会不会，小鱼你觉得会不会影响这个接下来的我们加拿大的政治走向？比方说三个联邦选区的这个选举的结果，如果是自由党全胜拿到了这个多数席位，或者说是没有，那么对我们接下来的美加贸易谈判会有一个怎样的一个走向上的影响吗？
6: 其实就算今晚的自由党全部拿下三个选区，它就是173个，从理论上来讲它还是一个微弱多数，它扣掉一个议长的话就172个，就比这个多数刚刚达到多数需要的这个席位。其实它不会有什么样的走向，因为在美对美的这样一个就是关税的这样一个贸易战方面，加拿大执政党反对党的基本的态度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反对党呢对执政党呢，他们有一个监督的责任，就是说你们之间的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到底是谈的怎么样，什么原因破裂的，你必须老实的这个交代。当然不是向全国交代，至少在国会里你有一个国会的委员会，那个你必须这个跟他们就是交代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国会里除了执政党之外，其他的这个政党成员他们履行的是一个监督的责任，因为这些人也是选民都选出来的，所以呢他们也必须就是对政府对卡尼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所以不管今天的选举结果怎么样，大家都是维护加拿大利益这样一个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我们怎么样的维护，怎么样的不在这个利用民粹在维护加拿大利益的幌子之下谋求政党利益，这才是 有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0: 嗯，是的。那么在这个补选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说法啊。我们刚才小玉也提到了，魁人政团的领袖就对这个网上流传出来的十三条的这个要求呢的真实性就提出了一个质疑。然后这个保守党领袖又要求要在国会上应该是公布一下这个协议的文本，来判断这个网上流传说法是否是真实的。那么在一个正在谈判过程中流传出来的一些版本，虽然没有被确认是一个谈判的细节，在这个还没有谈判有分晓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有义务去公开这些协议的文本呢？这个又会对接下来谈判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6: 那首先，反对党没有说要公布谈判文本，只是在一定范围之内交代。因为你在国会当中开一个某个委员会的会议，他是参加者是有保密协议的。那个你向反对党的议员交代这个谈判的过程，也是执政党的一个责任。大家都在保密协议之下，你交代了以后，反对党不会公布于世的。至于魁人政团的领袖布兰切特，他不相信卡尼的说法和美国的贸易代表的说法。他是从他的角度判断，那我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谈判破裂对卡尼来讲，他有一个选举上的好处。就是对美国来讲，他为了争取一些他们要的利益，也可能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所以呢，他们对这两个人的想法都不相信。我觉得这是比较清醒冷静的这样一个判断。那当然，最终怎么样？那当然希望这个谈判代表在一定的小范围保密条件下跟大家交代，因为大家都是为了加拿大嘛，对吧？那么现在我们要谈的这样一个问题谈判破裂以后，我们看到卡尼的反应是非常强烈。星期五晚上破裂的，卡尼说我们撤回代表了，第二天就说了，哎呀，这是美国在进攻加拿大，这就是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战争，他用词非常严厉，对吧？那可是我们看看卡尼为什么用词那么严厉，这样一次谈判破裂是不是美国对加拿大的战争？那么我们要看这场战争对加拿大的带来的侵略和伤害有多大。美国提出的这个谈判破裂以后的后果是什么呢？对加拿大输美的 5% 的产品加关税到 50%， 就是这样，仅此而已。那么目前加拿大输往美国的商品在美加墨协议的框架下85%是免税的，就是在另外的15%当中，你有这个5%你才加税。这个5%的商品原来就有税，15%到20%几，你加到50%才加了25%的税。那个加拿大的这些商户其实对这个根本就不在意。所以这一次的谈判的破裂，双户的反应并不强烈，反而是政客和普通老百姓的反应是强烈的。
0: 你刚才提到说这个在不同的选区，其实每一个党派他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利益的诉求。那么政治上的一些强硬和最终在现实面前必须做出来的让步，那么每个省份的利益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也看到这中间的一些差异？
6: 那我们现在不谈省的利益的问题，因为呢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之下，不管省有什么自己的利益，你都服从于爱国主义的这样一个大局。所以呢，当 有人说美国在侵略加拿大了，美国对加拿大发生战争了，那个就是投票的人，哪怕是我这个投票对我选区不利的，可是对加拿大有好处的，我也要投这样的票，就是这样，也要投对可以抵抗美国所谓侵略的这样一票。所以这个现在呢，就民粹主义是什么什么的遮羞布，这个是我们的一句老话。当政治人物为了叫某种利益，我想利用爱国主义民粹的话，我也可以用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目前为止，美国的对加拿大5%双挺的这样一个280亿美元那个叫什么加征到50%的关税，对加拿大的经济的GDP 的影响是微乎其微，按专家的说法就0.3%。那加拿大对美国的反制278亿这样的一个反制，哎，这样对加拿大老百姓的生活的影响非常巨大。为什么呢？美国进口的商品被你加征了那么多税，那么价格就上升了。所以可是在加拿大的民众当中有相当一部分60%，我愿意为了反制美国我自己付出牺牲，他们都知道你反制美国你要付出牺牲的，可是愿意这样做。其实呢，这就是目前加美之间贸易关系的一个微妙的地方。
0: 是的，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也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这个 promo 的这一部分有这样的一个号召动员在里面，我们支持加拿大的产品啊，支持国货，在这个背景之下。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对加拿大经济冲击的这个影响啊，是会在未来一点一点的深化下去。那么同时卡尼政府对此的反应也是非常激烈的，那您觉得他为什么反应这么大，而且还不惜用战争来形容这样的一种影响？
6: 其实这就是政治人物的一个政治的语言了，对吧？其实我们正常的按照我们就是时事分析、国际分析的这样一个角度来分析，因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也好、边界谈判也好，谈到后来谈不下去的时候，双方都有一个冷静期。冷静期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停一停，再过多少时间再谈，一般都是这样，这是国际上常见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啊，欧洲和什么地方它都这样的。那个加美之间的贸易谈判，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破裂之前双方都讲又快达成了，这个意思就是我们90%都已经达成共识了，可是10%不到的地方突然之间搁浅了。按理来讲你搁浅嘛就很正常，大家不管美国有新要求也好，加拿大反悔也好，停一停，过一段时间再谈，这个是正常处理两国关系的做法。美国没有说退出，退出的是加拿大，对吧？那么那就看了，加拿大一退出以后，星期五晚上退出的，第二天马上又发表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全国讲话，这那个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明了就是在这场的冲突当中，就是至少你有一方你没有按照一个国际惯例把这个事情走下去。完了接下来又有一个宣传说，这个是加拿大政府发出的宣传，说卡尼这样做为这个中等强国做出了一个榜样。完了其他国家，我看到有一个报，加拿大是第一个敢硬杠美国的国家。那么这个效果到底是对政府的自己有利，还是对 国家对老百姓有利，这个就我们是值得深思的。所以呢，政治人物有政治人物的考虑，老百姓自己的民生你才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0: 嗯，确实如此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讨论了关于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的这个背景下，也有这个选区的这个今天的这个联邦补选啊，三个选区，同时这两天沸沸扬扬的关于安大略湖改名的这个风波，也是激起了许多网友的一些吐槽和讨论啊。我们也非常欢迎听众的参与，我们今天热线是9058891430，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对此的看法和观点。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常被听见。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很开心在9月13号呢会来到东方广场，有机会跟你近距离见面，记得一定要来跟我打招呼哦，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朋友就可以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拿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有爱之杯，我举杯，一起用快乐感觉路在远，无所谓。
3: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4: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3: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4: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5: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3: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你外出的时候记得帮我买名山润肠丸，以前中医介绍给我吃润肠丸，那么多年再不怕肠都有问题。
9: 好啊，名山润肠丸对长期伏案工作、少运动或多吃辛辣油腻的人很有帮助。它润肠道除宿便，去色台皇后，请任明 MPN 800-06130。兰州佛慈名山润肠丸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0: 感谢来到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那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美加贸易谈判背景下的一些诸多的新闻热点。那么刚才提到说，这个卡尼对这个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的反应是非常大的。那他在近期的一些公开的一些演讲或者他的公开的态度呢，也是备受关注的。那么最近呢，媒体就有报道啊，来自人民网和美国之音这一系列的媒体都有报道，2017到2019年之间，卡尼的几次公开演讲呢，他都表示认同马克思的一个财富再分配理论，那同时也表明了一个反美元独大的一个立场。那么这一点上讲呢，许多人就觉得很质疑不理解，觉得他是不是骨子里的一个反美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信奉者呢？哎，听起来两个是非常不搭嘎的，他是一个北美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小鱼你的看法是什么？
11: 那其实我也觉得卡尼作为加拿大总理，你上任以后虽然对待特朗普这样一个异类，可是你是作为一个国家总理，你应该有一套适当的方法去应付这样一个异类。那个怎么会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那个没有搞定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因为特朗普的加税呢，什么这些不讲理，他不是单对加拿大的，对全世界都有。其他西方国家的领袖都可以把 这个来处理掉。可是作为加拿大最大的贸易国的卡尼为什么处理不掉，而且呢你也没有忍气吞声，你还是很强硬的。当然你是国内的政治需要你是一方面，对吧，可是你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是所以我觉得也是有不可思议的地方。后来我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我看到了，我才恍然大悟，卡尼在当英国央行的行长的时候，他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在做一个德国的一个演讲当中，他就说了对待西方资本主义的出现的那些情况，他说他信奉，在某种程度上信奉，他用了一个修饰词，马克思主义的再分配理论。完了在2019年的时候，当时呢就是疫情之前，他又在纽约的一个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演讲上，他又说美国它只占了世界上 GDP 的 15%， 可是世界上的美元结算是 50%， 所以这个一定要改变这样一个美元结算的这样一个系统，在世界当中你要改变，要用新的一种货币体系去取代美元。其实那当然他的这个想法算幼稚还是什么那个就很难说，因为你美元的这个霸主地位不是你几一年两年形成的，也不是你说说就可以改变的。可是通过他的几次三番的讲话，其实我们就不难看出他的骨子里呢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欣赏，以及对美国的这样一个社会或者是美元的这样一个抵触。那个如果把这个联系起来，他当任加拿大总理之后，因为加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他这个采取硬杠的这样一种方式，其实我觉得就不难理解了。我只能说加拿大人在去年四月份那个左选左挑右挑，还是挑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比较欣赏的总理。
10: 是的，那么这也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视角去思考啊。那么我们知道有位听众在线上等待，请到我们导播帮我们接近一下，看看听众的观点。你好，
12: 喂，你好，二位主持人好。
10: 刚才时间比较短了，只有一分钟时间了。
12: 那好，一共是四点，实际上不是十三点，我能确认的是四点。第一，格里尔自己说的就是要对这个重型卡车加税，这个是他这个的这个一点的争议。第二，魁北克要求保护乳业。第三，那个法语保护的话，这一点的话，主要是加拿大要求就是说要双语标签，所有的货品双语标签进入加拿大，并且呢就是你的媒体如果想进入加拿大必须有法语的推广法语的节目，这个已经是被美国的谈判代表给撤回了，这个是发在这个广播电台上的，所以说这个也确认。最后一点的话呢是对于加拿大的纯霸凌的，就是一个是 Lake America， 另一个是万斯在 MEGA 的这个集会上，他就是专门提到这次在这个谈判过程中美方要求加拿大单独执行啊，不是双方一起执行，单独执行，不可以与第三方洽谈协议，也就是说全部必须要听美国的指挥棒。
10: 我发现这个争议呢其实确实是被讨论的比较多的，尤其是这个第三方的这个贸易的这个问题。刚才小鱼也有发表他的一个观点，但是您刚才提到说这个安大略湖更名的事情正好是我们今天最后几分钟想要讨论的，那也是最近的舆论热议的一个点，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哪个名字出现更早一点，更有合理性一点呢？小鱼在线上给我们听众一些补充吧。
11: OK， 那个安大略湖更名的事情，大家都会很多人义愤填膺，是吗？其实我们看了这件事情的发展的一个时间线， 时间线呢，就是8月21号，谈判破裂。8月22号，卡尼发表了一个对美的所谓战争的一个宣言。那么当天的下午，福特就公开讲，这是美国对加拿大的校园霸凌。所以我们看到是福特首先在发难，因为这个是联邦的事情，福特首先说了，说美国是川普是偷别人的午餐盒和帽子的霸凌者。完了，福特在8月22号下午还威胁要停电对美国，这是时间线啊。我们看，那么在8月21号，8月24号已经隔了一天了，川普讲了要对1月1号加税了什么啊？完了呢，又因为福特讲了这个话嘛，他就讽刺福特是卡尼的跟班，而且不如他弟弟罗伯福特聪明啊。这是川普在8月24号上午讲的话，中午就开始这个事情就急转直下了。我们可以看到福特马上就讲要让川普亲他的屁股啊，之后呢对在另一个场合又对记者讲他的屁股够大，而且呢有足够的地方让川普来亲。我们看到到此为止，这两个人的对话当中，川普并没有对福特进行人身攻击，也没有讲下流话，是福特首先对川普讲了人身攻击和下流话，那时是在8月24号。所以在8月25号，川普就扬言要把那个叫什么，他在考虑，他还没做，要把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为什么他要改？很简单，因为你福特是安大略省长吗？是吧，那个安大略湖不是你的旗下的湖吗？因为所以我把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那么就是其实是修理你福特，其实这就是这个意思。那个8月25号他扬言了之后，那个8月27号，那么正式签了行政命令，就是很简单。
10: 这个会持久吗？您觉得？
11: 我觉得现在从这个事情看，这件事情不会持久，它就是一个游戏。因为一湖两民，一个国家两民，一个地方两民的事情多得去了。安大略湖是属于美加两国共有的，差不多50-50，48-52嘛。所以美国部分你叫美国湖，加拿大部分叫安大略湖，这没什么大问题。其实呢，加拿大呢不用为它那么气，是吧？那个，因为纽约州还把它叫做安大略湖。
1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讨论挺多的，其实背后就核心的一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就是我们加拿大在当下如何应该维护自己的利益啊，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好问题。那感谢今天听众的参与，感谢嘉宾的分享，我们下周节目再见了。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 Cherry。